乐，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我在美国呢大概三十年了吧，我是十八岁的时候就来美国的。我那时候因为很想要做医生，那爸爸说你一定要做医生，可是你知道我们台湾啊有一个这个联考的制度，所以呢如果你不够聪明或是你不很用功的话就没有办法在台湾做医生，所以呢我就到了美国来，然后爸爸带还有他的朋友帮助我

0: 之后我终于进了一个医学院，可是呢在那个地方很冷，所以我两年之后苦读啊，我能够转学到 UCLA， 所以呢现在是在 UCLA 毕业的一名医生。然后我在尔湾行医大概三十年了，也是在因为在这个尔湾行医，所以认识了林医师啊，希望呢大家能够对我们这个节目呢作为很多的这个建议啊，还有批评和指教，我们希望能够带给你非常非常好的一个节目，能够把美国的一些医疗知识慢慢一一的介绍给大家。好，那现在呢我们要跟你介绍今天晚上的林医师。林医师，你自我介绍一下吗？
1: 哎，你好，大家好，我名字叫林大为，我是在美国 Irvine 当骨科医生。我在美国长大的，可是我小时候出生到六岁，我其实是住台湾，在台北。那我再来就跟我爸妈移民到澳洲，去到十四岁。后来再从澳洲移民到尔湾洛杉矶这边来。后来我在这里念了高中以后，去了宾州大学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去念大学，后再去纽约大学 NYU School of Medicine。
0: 哇，
1: 念医学院，
0: 好优秀哦。
1: 再来去了再更北边一点，更冷的地方去了Boston 在 Harvard 的那个 Mass General 跟Brigham Women's 的医院，
0: 哈佛大学
1: 去那里实习骨科医生，或者 在那里在 Boston 留了多一年，做那个进修 Fellowship 在那个New England Baptist 骨科医院。所以我是两三年前回来 Irvine来就是行医的。
0: 哇，好棒哦。Yeah. 所以原来您是，我认识你这么久才知道原来你是哈佛，因为林医师哦他非常的谦卑，所以呢我完全没有看出来说他原来是一个哈佛毕业太厉害了那所以你进修了哈佛的那个骨科，念完四年嘛，对不对？因为骨科都是通常是四年的实习。
1: yeah,
0: 对不对？
1: 只是一年的 internship 或四年的那个 residency， 所以总共是五年，
0: 总共五年，然后你还有
1: 一年的 fellowship。
0: 一年的 fellowship。所以通常骨科念完之后，如果你要特别进修一个身体的某个部分，那你就会再去做一个 fellowship， 对不对？
1: 对，在美国的这个 system 里面是通常是五年，做完实习以后很多人都会再做一年的进修。那有进修有不同的部位，像骨科的方面去学习。那我选择的是专注运动伤害这部分。
0: 运动伤害，哇！所以你有没有在那个很冷的地方做那个运动伤害的？那边的人可能冬天就不运动了。
1: 其实反而是相反的，
0: 相反的，
1: 尤其是在在 Boston 那里。虽然很冷，半年有时候是半年都下雪。其实我们那年实习最后一年其实是破纪录的下雪的。
0: 哇！
1: 可是其实那里人很疯运动，就他们的那些红袜队啦、爱国者队啦，
0: 对，
1: 他们是非常疯的。
0: Red Sox,
1: 所以我们那时候其实看了很多，不管是从小孩子到职业的那个运动选手也都有看，我们的医院的医生都有在看。
0: 太棒了！ 所以等于就是说最专业的在那个地方就是你们的那个
1: program 了。 我的那个学习的医院其实都是那里 Boston 全部的职业队都是我们的医生，都是我的主治医生去 cover 的。所以我们其实那些很多选手什么有时候会进来他们的诊所去，
0: 真的哈，
1: 都会碰到，都会看到。
0: 对，欸，那年的那个 Red Sox 有没有赢呢？
1: 那年没有，可是那年有一年是那个 Patriots
0: 赢。Patriots，
1: yeah,
0: okay.
1: 是爱国者，对，是美式足球的有赢。
0: 哇，
1: wow. yeah, ！那前几年的话是其实 Boston 很厉害，他其实很赢了蛮多的。
0: 哇、
1: wow. yeah. ！
0: 所以他像他们的那个薪水都是好几百万的，你会不会很眼红？
1: 他们其实人都很好，他们那些运动选手其实进来看有时候是看不出来说他们这么有才华，他们这么厉害。 yeah,
0: 是是是
1: yeah,
0: 我看
1: 他们
0: 也很多很爱他们的家庭的人。
1: yeah, 是是，他们这其实人都非常非常好。
0: 哇、
1: yeah,
0: 哇、
1: yeah.
0: 那个经验实在是太厉害太美了。
1: yeah, yeah.
0: 那后来是因为什么原因让你就回来我们这个小镇尔湾？
1: 其实我父母他们他在尔湾跟台湾来来去去，所以我、一直去了东岸十四年，很想回来，
0: 很想回。对，
1: 而且有点太冷了。
0: 对啊，这里天气实在太好了。
1: yeah, 对
0: 呀、yeah. 好，林医生今天

0: 那我们再来谈一下这个背的一些问题啊。那上一次很开心你能够给我们解答那么详细的解答这个有关膝盖的问题。那么今天呢，我们开始先请教您一下如果是在家里面就已经感觉到背痛啊，或是他在工作的时候就有一些背痛啊，是不是也是能够先在家里面自己先做一些治疗，自己的一些治疗？
1: 你好，大家好。这个背痛跟膝盖痛也是很类似的。其实背痛非常非常常见。那不是每个人背痛都是需要来看医生的，不管是骨科或是家庭科医生。那很多是其实我们是建议有时候腰酸背痛啊，有时候睡觉起来的时候有点腰不舒服啊，其实是蛮正常的。其实人随着年纪越来越大，其实好像7成8成以上人都会有一点背痛。那什么时候是去看医生呢？那就是你如果痛的话，过了好几天非常痛，什么都不能动，在家里吃一点消炎药啦，软身啊、热敷啊这些都没有用的话，可以考虑说去看医生。可是其实就算那时候我们其实也不一定说会建议说照任何特别的MRI 或是什么，其实因为大部分的背痛都是肌肉引起的，肌肉发炎、肌肉有点轻微的拉伤引起的。那我
0: 所以等于就是说，你去看医生的原因只是来判断一下有没有什么紧急的需要处理的事情哈。
1: 紧急比较处理，这是我是建议病人来看医生，如果是有发生说非常非常痛。或是有创伤，当然是有些人是因为车祸啦，或是跌倒啦，去扭伤背啦。那时候就是来看医生，去看一下说是不是有骨折啦，或是或是有些其他软组织的问题。那如果是在家里过了几个礼拜，其实痛可是没有很痛，可是还是不好的话，那时候来看医生也不迟了。
0: 所以就是说，如果他并没有很紧急的时候，他可以在家里面先吃一点消炎药，吃个几天，然后做一些软身的运动。就是说，如果他在家里面做了这些运动，他还是没有办法动。有时候是因为他长期的，像我的病人的话我还没有转诊给你之前呢，我的病人他们会说，在家里面就是每天的酸痛啊，酸痛了很久啊，然后他都不肯吃药，他就是说我吃药那就好了，你可能就看不出有什么病了。那您可不可以跟我们的观众朋友稍微解释一下这个迷思？
1: 对，这个像我讲的这个腰痛啊、背痛啊，其实大部分不是因为脊椎上本身结构上有很大的问题是因为肌肉有点拉伤啊、发炎啊，其实吃一点消炎药让这个症状好了，其实这样子对病人其实就好了，因为很多病人就是在日常生活上没有症状，不代表说他的腰部啦、脊椎啦没有一点退化啦，有一点椎间盘突出。所以我们是治这个病人的，不是在治这个影像这个 X-ray 的，也或是MRI 的。
0: 就是说，其实你没去看病，你已经就有这些病了，
1: 很
0: 只
1: 多
0: 是
1: 其
0: 你
1: 实
0: 不知道
1: 只是
0: 你
1: 不
0: 有。
1: 知道，
0: 对，
1: 对
0: 然
1: 啊，
0: 后其实有这些病跟你共存也没有关
1: 也
0: 系
1: 没有
0: 的，
1: 关
0: 因为
1: 系
0: 就
1: 的
0: 是人就是得要老嘛，哈。
1: 呀，呀。
0: 但是呢，有时候你去照之后就发现说，哇，原来这么可怕。其实呢，你没去照，它还是在那个地方，
1: 还
0: 只是
1: 是一样在这个地
0: 它
1: 方。
0: 并没有给你造成任何的威胁啊。对，那但是呢，有时候我也有看过有一些病人他痛，然后他就很害怕。说，哎，是不是骨里面有癌症？你怎么就不关心我？没给我照什么 X 光？那么今天呢，我们这个林医师他是权威啊，你从他的口里听到了这个哈佛权威告诉你，大部分的时候都是肌肉疼痛啊。但是您也是我想您也有看过有一些少数的一些人，他是真的是有非常非常严重的问题，背里面长了癌症啊，或是癌症转化到那个地方，那这对我们听众朋友来说真的是很可怕。有什么方法可以区别，或者说可以让他安心说，哎呀，这个是也许等一个月是没有关系的。
1: 这个病人的话，如果是以前有其他假设是其他癌症的话，假设是乳癌啦，或是色物腺癌啦，这种癌症有时候怕的话，就是说转移到脊椎腰部，那是

0: 的确是蛮恐怖的一件事情。
1: 是。
0: 那我是建议，病人的话，如果是有这种犬死的话，如果是腰开始非常非常痛，而且不是那种就是说觉得说肌肉有点就是酸酸的，是这种痛癌症转移的痛的话是非常非常痛，而
1: 非
0: 且
1: 常痛。
0: 就是痛得受不了，而且是随时在痛，不是说
1: 有时候好，有时候坏。
0: 有时候好，有时候坏，不是说睡
1: 对。
0: 醒然后我觉得腰有点僵硬啊，后来过了一阵子就软身一下就好了。这种
1: 对，
0: 癌症这种痛的话，通常是不管是哪个姿势都不舒服啦，睡觉也睡不着啦，
1: 是，
0: 躺下来也不好啦。这种疼痛的话，当然是是建议病人赶快去看医生的话
1: 是，
0: 去检查。
1: 所以就是说，他是日日夜夜都在痛，而且他是前十的，他是已经被诊断出来有这个癌症的前十的，那这种就不要等了，就
0: 真的不
1: 是
0: 要等
1: 就
0: 了。
1: 应该要马上去照个 X 光看一下。对对对，那么我们先来听一首歌。吧，然后呢，我们再继续的请教林医师，要怎么样的去看了医生之后会做一些怎么样的一些诊断？好，好，那请您欣赏这一段的音乐。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挚爱广播网与黄珊珊医师共同企划、黄珊珊主持的《医事情缘》。

0: 听众朋友，您喜欢这首歌吗？希望它能够给您带来 今天的一些平安跟一些喜乐。那么我们也希望在这个节目里面能够带给您很多的尝试，能够让您能够自己好好的来照顾自己。今天呢，我们很高兴能请到林医师来谈这个背痛的问题。这个背痛的问题呢，实在是让很多人都非常的困扰。刚才谈到了要做一些怎么样的做一下怎么样的诊断啊？那么您在自己在家里面呢，如果已经吃了药，已经做了一些软身的运动，但是还是酸酸痛痛，然后都没有好，那么您可能就要开始看医生了。那么我是一个内科医生，很多病人来看了我之后呢，我也会把他转诊到林医师那边这个骨科医生来看。那通常呢，我会转诊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也给你一些复健的治疗，我也给你吃了药了，但是呢还是没有好。也许我甚至给你看了 X 光，那么因为我们刚刚也谈到了，只要您上了一个点年纪呢，可能这个 X 光都不会是正常的了。那么我们现在来听听林医师怎么样来解释说，到了这个骨科医生之后，他会怎么样帮您做一些判断。
1: 好的，所以病人来到我们诊所，我们看病人的时候也是一样会问病人说大概什么时候开始痛啦，是为什么开始痛啊，是有没有创伤啦，或是扭伤啦，或是有一些前史啦，像这种癌症这种前史。我们会问他说他有没有其他一些这种症状，比如说脚痛啊腿痛啊，或是人家所谓说的坐骨神经这种症状或是脚麻啦，因为脚麻啦，这种腿痛啊，就是有时候比较担心的，
0: 比较严重
1: 的
0: 哈，
1: 就是说怕有神经被压迫啦，这是比较像神经受影响的症状。
0: 是
1: 那个开始听了病人讲的这些以后，我们通常会检查这个病人，看他是哪里痛啊。常常检查病人的腰部的时候会按他脊椎不痛，可是他旁边的肌肉会觉得有点酸痛，跟他的那个症状。可能就是因为他的症状可能就是因为肌肉酸痛这边来的那有些病人是脊椎本身就会痛啊，我们会看他说他有没有侧弯，或是脊椎活动比较不灵活，也许是退化来的。
0: 是、
1: yeah.
0: 那是不是有可能说，因为我们也知道其实最常见的也是肌肉的背的肌肉的问题嘛，那是不是有可能说背的肌肉会肿胀，然后会刺激到神经，那让这个脚会麻麻酸酸，而不是因为真的是因为这个disc 的问题？
1: 通常不是，通常是肌肉痛跟神经痛因为脊椎的结构，所以如果是有脚的这种脚痛啊，或是脚麻啊，脚没有力气啊，这种通常是因为神经被压迫的原因，所以跟那时候也许也是相对的，同时有肌肉痛，可是通常是因为脊椎本身有出问题了
0: 所以就说如果您开始有脚麻或是

0: 脚不能动或是比较没有力气的时候，这可能就是已经是脊椎的问题了。
1: 可能是脊椎本身结构上的有点问题。
0: 是是是。那您会做哪一些的检查呢？刚初步的检查呢？
1: 我们通常病人一开始就是做一个X 光片照一下，看一下他的排列。很多病人X 光片照出来，他骨头跟骨头中间会比较狭窄，就是相对就是他那个椎间盘可能比较不健康，已经甚至有突出。那有时候是排列可以看到骨刺啦，就是退化的现象那个也是很常见的。
0: 是 是, 是。
1: 所以我们通常会先建议病人照一个 X 光片。
0: 嗯嗯嗯。Yeah. 那你在照 X 光片的之后呢怎么样情况之下才会让您需要去照一个 MRI？ 因为我知道有很多的病人他觉得 X 光嘛，它只是一个片子，你能看到什么呢？
1: 对，其实 X 光对我们骨科其实还是很重要的，还是很重要的，因为可以马上可以看到那骨头的结构排列。那 MRI 的话也是非常重要的，可是不是每个病人都需要一个这个 MRI。 那我通常是跟病人讲说如果是只有是纯粹的腰痛检查没有说脚没有力气，也不是说真的很麻，或是这种神经的症状的话，我是通常建议病人做至少6个礼拜的保守的治疗，做一点复健吃一点消炎药，看他会不会自己好。因为很多七八成的腰痛做了这种保守治疗，其实2-3个月以内都是会自己好的。
0: 是是是，其实我也有很多的这个病人，他会跟我抱怨说，我已经这么痛了，动都不能动，你还叫我去做复健，我怎么做啊？我这么僵硬啊！然后我你为什么要叫我吃这个药？人家说药会伤肝啊，伤肾啊，会让我胃出血啊！你怎么？所以有些时候我就只好把它推给您了，病人就转诊给您了。
1: 所以这个其实也是很常见的，而且很不幸的，因为其实腰痛是真的很痛。那很多病人会觉得说他卧在床上根本连动都不能动了，那是真的蛮常见的。那这种病人当然也不能说就是做复健了。那其实这种病人我们还是通常是建议说吃消炎药，那甚至我们有时候会开一些短期的那种内固醇，也是一种强力的消炎药或是甚至肌肉松弛器啊，或是一点神经的药让他看可不可以减少他的那个疼痛。
0: 是，
1: 可是就算你这么痛的话，也不是说每个病人都是真的有很大的问题，也不是说这种东西这种症状都是永远会持续下去。所以通常6-8个礼拜是一个很好的期限就对了、yeah.
0: 对，一个充换期、
1: yeah.
0: 那么这段时间里面呢有些病人他会就是吃了药之后他就可以做一些复健，他甚至可以去工作等等哦。那您是不是会建议有用多少的时间来做这个复健？一天里面还是说一个礼拜里面做几次等等？
1: 所以在美国的话，我们通常会送给物理治疗师去做去教病人怎么做这些动作。那我都跟我的病人讲说这个其实去他们那里一次两次，一个礼拜去一次两次就已经很多了。可是最重要的是自己要在家里做功课。所以你每天的话你就是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去做这些锻炼你这腹部的肌肉的话，其实非常重要的，不能只靠物理治疗师去做这些运动。
0: 是是，所以就是说不但是你在物理治疗师那边，你还在家里面呢要做一些继续的做一些运动。好像在这里呢物理治疗师都会给你一些去回家做的功课嘛，哈。那但是呢有些病患就会觉得我已经够痛了，我不要做。所以这也是一个迷思哦，就是大家都觉得不动就不痛，就不要再做这些运动哦。所以我们今天呢希望大家能够帮助大家了解哦，虽然你在痛，但是呢吃一点消炎药能够让他的这个肌肉能够持松，然后呢可以做一些运动，其实是对你有好处的，是不是？
1: 对，那是对的。所以我们刚开始的话痛的话躺在床上一两天其实就已经算很多了，可是你超过这期限的话怕说如果是不动的话是恶性循环，越不动的话腹部越没有力气，那腰有时候是继续更痛就对了。
0: 对对对，所以越不动呢其实就会越痛非常感谢林医师哦，能够跟我们解释解答这个迷思因为呢其实这种

恶性循环是更可怕的。也许呢，你刚开始的时候只有二成的痛，然后越不动可能就变五成的痛啊，然后就变成瘫痪在那里了。好，那现在呢，我们要再放一首歌给您听，希望您在听的时候，这首很轻快的歌能够让您开始呢，站起来做一些轻微的运动啊。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之爱广播网与黄珊珊医师共同企划、黄珊珊主持的《医事情缘》。

好，刚才如果您没有站起来的话呢，希望您等一下能够找个地方去稍微动一动哦，您越动呢，您就可以保持您的青春跟您的这个肌肉的健康。好，那我们现在再回到这个节目里面来听一下林医师给我们解释要做哪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呢？也许是需要打针哦，因为好像除了您们骨科之外呢，有一些疼痛科的医生也会用这个方法

0: 来治疗这个背的这些问题。
1: 是的，这个因为腰部的结构比较复杂一点，所以我们在需要打针的时候，其实常常是需要送去疼痛科那里去打的。他们有印象，可以看得到这个
0: 比较安全，
1: 比较安全。所以其他关节像膝盖啦、肩膀啦，我们其实在骨科诊所里面可以很轻易的去打这个针。那如果是牵扯到腰部的话，我们通常我本人会送给疼痛科去给他们看这个印象以后再去打这个针。
0: 是是是，那么在这个在做这个 MRI 的时候，您是不是就可以稍微替病人判断一下他是打针比较好，还是就直接做手术，还是继续在做这个物理治疗？就说这个 MRI 他做了这些磁性的这个断层扫描之后，您是不是能够稍微判断一下是哪一种治疗方法最好？
1: 这个要看那个本身印象是造出来是是什么样的问题，那有多严重的问题。那其实大部分的病人造出来中年以上的病人都是有点退化。那退化包括椎间盘会有点轻微的突出，那其实那个不是很就是异常的事情。那如果是我是跟病人讲说，就算有点退化，有点神经的症状，比如说脚有点麻啦，有点就算有点轻微的没有力气，其实不是说紧急需要开刀的这种东西。保守治疗没有成功以后，其实可以考虑打针打内固醇，因为它常常会改善他的病人的症状。
0: 是、
1: yeah.
0: 那有没有说一辈子只能打几次啊，或者说几个中间的间隔多久啊等等的？
1: 打这个针的话内固醇其实没有一个人生说一辈子只能打三次或四次。其实我是跟病人讲说三四个月打一次的话其实是还 OK。 那当然是如果是病人是打三个月每三个月打一次，可是只持续的效果只持续一两个礼拜，那种症状也很那种情况也很常见。那种情况的话有时候病人就会变成说考虑需要开刀。可是如果是半年或是甚至一年真的腰很痛的话去打一下针其实我觉得是没有什么关系的。
0: 是是、
1: yeah.
0: 那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因为我有一些病人从台湾回来，然后他就告诉我说他们这个医生给他打糖水，给他打 sugar water 就打好像也不是打在脊椎里面，他就直接打在一个这个 muscle 里面哈。那我都觉得这好像蛮荒谬的，这个有这种 science 吗？有这种科学的观念吗？
1: 糖水我是没有听说啊。可是我在美国另外一个可能性，因为我们之前有讲说腰痛啊背痛啊其实很多是肌肉引起的，那有时候肌肉吃药肌肉松弛器吃下去也没有效果的话，有时候其实我本人没有在做了，可是疼痛科他们可以打一些这种也是消炎药进去看，英文叫做 trigger point injection。 这打下去的话有些病人会觉得说有点效果。
0: 是是是、yeah. 那现在我们两个哈，你林医师跟我们都是西医嘛哈、yeah. 那但是呢我相信很多的听众朋友他也会去找中医啊，或者甚至找什么那叫什么，就是一个杯子啊火放在里面吸杯
1: 八罐
0: 啊什么的啊、哦
1: yeah.
0: 然后我看他回来就红红一个一个我不知道您是不是对这方面有一些什么样的看法。像我的话呢，因为我是完全的这个西医的训练啊，那我在美国念的医学院，我在完全对这个中医是没有了解的，所以您的看法是什么呢？
1: 我很多中国的病人就是我想要试这种针灸啦拔罐啦这种，我是跟他们讲说我本人是不懂他的那个科学的理论在是怎么样行得通，可是他不代表说他没有效果，对 不代表说我不懂，
0: 可以试试看。
1: 我不觉得说针灸啊这些中国传统式的治疗是有什么很大的伤害。那我唯一跟病人就是比较警告的，就是有些病人会去看整骨科啦，或是就是有些人会去整骨去整脊椎
0: chiropractor
1: 去把脊椎弄直啦什么的。我是就是跟病人警告一点，就是说你如果本身脊椎有一点退化啦，或是有点侧弯啦，是很难是直接用这样整骨来弄直的，或是 改变的。那如果是已经有压迫神经啦，或是

0: 资金比较窄的地方，如果是这样子去动的话要小心一点，
1: 小心，
0: 因为怕说等一下真的去伤到那个神经。那如果是病人就是有点轻微退化什么的，他们要试这些这些东西的话，我是说是其实都 OK 的啦。
1: 对对对，我也是这个看法，就是说如果你觉得舒服啊、那可以不用吃药，可以不打针，然后有效的话啊、那是可以这样试试看的。那我们今天呢在这个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又要想要请你再起来动一动了。今天节目里面有好几首比较轻快的歌啊、希望您能够呢也随着这个音乐能够动啊、让你的背呢能够更健康。很开心您能够来、加入我们的这个这个节目，也感谢您能够给我们一些建议。我是在、美国行医的黄珊珊医师、我也是、在台湾有一个播种音乐。那在这个节目里面呢，我们会、不但替你、带来一些医疗方面的资讯，也会跟你分享一些播种音乐里面的、音乐，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能够继续收听，也介绍这个节目给您的亲爱的朋友跟您的家人。那么今天呢，我们的这个节目就到这个段落，谢谢您。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与中华民国自闭症基金会共同企划，刘增荣主持的《心中有爱》。
1: 自闭儿的内心世界如同遥远的星空，神秘星儿的踪影，请用爱来探寻。
2: 心中有爱，邀请您探讨及关注自闭儿的成长需求，一同来见证自闭儿的成长轨迹。欢迎收听《心中有爱》。

0: 全球华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星儿的 Maggie 好朋友刘真荣，非常高兴每周都在同一时间跟听众朋友们在空中相见。上一周呢，我们非常高兴的邀请到我们财团法人中华民国唐氏症基金会朱一庄朱副执行长来到我们心中有爱的节目啊，最主要呢，主要还是因为每一年的3月21号呢。是联合国定定的啊，唐氏症日哈，所以我们就特别邀请到副执行长来到我们的节目，来跟听众朋友们的分享现在我们台湾糖宝宝的现况，还有我们唐氏症基金会为这些糖宝宝及他们的家庭有哪一些的服务。好，现在我们来先来欢迎我们朱一庄朱副执行长，执行长你好。
1: 嗨，大家好，刘大哥好，很开心又有机会来到这里跟大家一起分享。
0: 我们上一周跟您听到您的分享以后接收到蛮多的回响的哈，所以这周再来邀请你来到我们的节目哈。是不是先跟我们介绍一下我们基金会大概有哪些的服务项目来支持我们糖宝宝以及他们的家庭，然后呢再来为什么会把3月21号联合国订定世界糖宝宝日。
1: OK， 好的，就是上次也跟大家分享过说，因为糖宝宝其实从出生到终老的一个整个的过程，它都会。

需要社会当中的支持跟协助，所以基金会在服务的发展上面，当然也会跟着它的成长发展需要去开始拓展出来很多不同的服务。那所以我们在跟着孩子成长的

0: 支持孩子们在课后或者是在寒暑假期间的这个所有的需求，以及家长在陪伴孩子成长过程当中需要的相关的职能、相关的情绪的支持，或者是一些相关的一些课程的讲座等等，包括彼此之间的一些情感的交流跟连结。那当孩子从学校毕业之后，我们就会把服务的重心放在怎么样子根据我们孩子的能力提供给他就业的机会，或者是说他今天没有办法到职场上工作，那我们怎么样子透过一个保护型的环境，能力好的我们给他工作机会，能力稍弱的我们维持他的作业技能。所以我们有我们自己的庇护工厂那个爱不啰嗦，以及也有我们的小型作业所那个天生我才工作站。那我们就发展所谓我们自己的手工皂产品，以及我们的那个就是那个手工饼干。那对于能力更弱的孩子，我们其实就会有所谓的日间照顾的机构，那提供日间照顾的服务，让他们不会因为就是身心障碍的状况，就是因为没有这样子的一个服务的单位就留在自己的家里，然后我们希望他能够出来，透过专业的服务能够降低他老化的一个速度。那因为我们都会安排很多的一些课程，然后让他能够生活上面的一些学会的能力是不中断的。那当然我们知道说，其实现在我们面对最大的问题就会是孩子们逐渐的老化，然后我们的主要照顾者，我们的家长也逐渐老了，那这样的双老家庭的议题可能也是我们现在同时在面对的。那怎么样子去发展更多的服务模式，也是我们未来关注的一个重点，也是希望能够拓展出来的服务。那这个随着孩子成长历程当中，其实是基金会现在发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服务的一个脉络。那我们其实还发展了另外一块，其实就是公共托育。那很多人会想说，那唐氏症基金会是以身心障碍服务唐氏症的服务起家，那怎么会想要去做公共托育？那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使命，其实我们都会知道，如何让社会大众认识跟理解，是我们在服务过程当中很重要的一个基本精神。所以我们就去思考说，除了我今天透过不同的自媒体去告诉大家之外，另外呢，我如何让每一个人其实在生活当中接触的过程里头很自然而然的认识我们。所以我们就会想到说，其实如果今天每一个家庭你所接触到的第一个社福机构其实是唐氏症基金会，那他可能就会好奇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那唐氏症又是什么。所以在这样子一个理念之下，我们开始展开就是承接公共托育。因为我们知道孩子从我们有家里有孩子出生之后，他需要那个托育的服务，他的托育服务就是他第一个社福机构嘛。所以现在的公托基本上从两个月开始就可以那个收托了。所以我们也因为这样的理念开始就展开了公共托育的这样的一个服务。所以现在唐氏症基金主要的一个服务的就是据点包括了台北市、新北市、桃园、新竹，然后台中、高雄以及马祖的四乡五岛。那我们过去的一个服务据点，然后大概去年为止大概有47个，那我们今年大概到年底左右会拓展到54处，那也期待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服务的展开，能够帮助到更多唐氏症的家庭。那刚刚其实有提到说，那因为3月21号是世界唐氏症日，那也会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国际性的组织在台湾的响应，希望我们台湾社会的每一个人能够认识理解唐氏症。那我们也透过这样子一个节日，其实推出了一系列的一个唐宝宝大声说的影片，希望由唐宝宝自己来发声，让社会大众知道其实他们能够做到的比大家想象的还要多，也希望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呼吁能够让大家更认识我们。
1: 是，的确是哈，我们唐氏刚刚听了副执行长这样子来介绍我们的基金会， 相对的，让我们更深一层的能够认识了解基金会目前正在提供什么样的服务，除了早期疗愈，还有

0: 对特殊教育的支持以及职场上面的劳动就业哈。刚刚又特别听到有关于这种叫做幼儿托育的这个项公共托育的这个项目哈，啊，真的是服务方面非常的多元，非常非常的广。这里也告诉我们，也就是说除了我们要提供专业的服务，同样我们的思考也不要受到我们自己本身只是唐氏症的这一个项目的影响，反而有更多声音障碍者依照 ICF 的精神领域来看的话，有许许多多的特殊需求的孩子都需要我们支持，我们来服务。OK， 好，那有这么多元的项目，刚刚有副市长有提到，也就是3月21号是我们世界唐氏症日，那我们有在今年特别提供出26支自我决策的唐宝宝大声说的影片。那这个影片请问大概是预定是什么时候开始上架，我们要在哪里可以看得到呢？
1: 我们其实已经陆陆续续，我们每个礼拜会推出一支。那我们从去年的12月3号的前一天，12月2号开始一周上架一支。那其实因为我们也知道12月3号是国际身心障碍者日，那我们其实就是延续了这样的一个精神，从这样子开始发想，然后开始每个礼拜上架一支。那我们一路会就是。第一轮好，我们大概会一直到5月份。那我们其实在那个除了在就是线上搜寻就是唐宝宝大声说，你就可以看到，我们一般在 YouTube 上面也可以，在我们的官网也可以搜寻得到。那如果您愿意听众朋友愿意追踪我们的那个唐宝宝粉丝团，好，那我们每一周上架的时候，您也会在第一时间里面可以搜寻得到。
0: 嗯哼，的确，刚刚在 YouTube 上面也好，我们有看到这些影片的介绍。那每一支影片呢，都非常非常的短，大概有的有40秒钟，一分钟不到哈。但是呢，几乎是每一个唐宝宝，他们自己在荧幕镜头面前大声的说出来他们自己所想要做的事情。其中有一个跟我们把他自己的心愿想出来，他想要上大学。一壮，请问一下，目前来讲，就你所知道的，我们唐宝宝进到大学的人数，目前的比例多不多呢？
1: 其实凭良心讲，还是不多，因为他们对还是不多，对，因为。上大学一般来讲，我们都知道，其实心智障碍者他还是有一定的限制，他可能透过身心障碍的，就是额外的考试，能够进到大学去。那进到大学去之后，我们的确也遇到，其实很多的孩子，其实在求学的过程当中有许多的困难。那个他也上大学之后的一个就是出路。他也可能是家长担心的，所以绝大多数的选择可能从那个高中职毕业之后大部分也期待能够比方说能够衔接到就业职场去，所以说实在能够上大学的人数比例并没有那么高。
0: OK， 好的，既然他们有这样的心愿，我们也期待在教育部门还有社会各界，包括我们社福界呢，大家共同努力，无论是在修法上面，或者是在这个法令的支持上面，以及在环境支持上面呢，我们能够为这些期待能够进到大学加强进修的这些唐宝宝们嘛，能够铺出一条平坦的康庄的大道，让他们也能够按照他们自己的心愿能够进到大学里面，无论是在学习或者是说在做社会融合的这个部分，都能够达成他们的心愿哈。好，这是我们要努力的地方。好，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再回到心中有爱的节目。

0: 欢迎回到 Stars Radio 心中有爱的节目。今天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我们中华民国唐氏症基金会朱一庄朱副执行长来到我们心中有爱的节目。一庄，我们知道我们的服务从早期疗愈、特殊教育还有到劳动就业的这一块。那其中呢，我们也特别听到你有讲到一个关键词你们的品牌故事爱不啰嗦。啊，这是什么艺术？是不是跟我们分享一下这里面的内容？好像有我们很多糖宝宝的故事。什么叫爱不啰嗦啊？然后它西班牙语是什么意思啊？
1: 好的，因为爱不啰嗦它其实是一个西班牙的一个字的意思。好，那它其实在西班牙意思叫做拥抱。好，那
0: 拥抱
1: 其实我们对拥抱，那我们把它的音译直翻叫做爱不啰嗦，好，爱不啰嗦。那其实也这样子的意思，其实我觉得它也涵盖了就是经济。

0: 天，我们对于我们的糖宝宝，给他一个
1: 嗯哼，
0: 爱，不要啰嗦，给他一个
1: 是。
0: 机会，不要啰嗦。其实你就去行动吧，这样子，那个就是让他给他一个任何的机会。那其实我们想呈现的就会是，其实孩子们在工作的过程里头，他很认真努力做好每一个动作，每一件事情，那让他的努力希望被社会认同，被社会看到。那如果今天你认同他，你希望支持他，你就不要啰嗦，就直接的去购买他，去支持他。希望他，我们呈现出这样子的一个氛围，也希望让社会大众能够看到他们的认真跟努力。这是我们
1: 是，
0: 其实为什么用这样子的品牌来代
1: 嗯
0: 表
1: 哼
0: 我们的一个商品。
1: ，OK，那透过这个品牌故事，爱不啰嗦哈，也就是它的蕴含的意思是拥抱的意思。那这样的一个故事，我们也有，我们基金会也有一样的同样的平台，来提供这些糖宝宝们他在里面工作，那是不是跟我们也说明一下，目前我们大概有哪一些的场域提供这些孩子来就业，来经营这个基金会，爱不啰嗦的品牌故事呢？
0: OK，因为我们既然希望创造一个孩子的工作机会，所以我们除了就是一个品牌哈，我们想要推出自有的品牌，让社会大众能够来那个认同我们的庇护工厂的产品，我们叫做爱不啰嗦。所以，我们实体上面提供孩子们工作的机会，我们目前基金会总共有4处。就是爱不啰嗦的一个庇护商店。那一个是在那个承德路上，就是在圆山捷运站的地方，圆山捷运站出来这个承德路上的地方，这是我们的承德店。另外一家呢是在我们的南港展览馆的6号出口。就是在那个闸门口出来的这个地方，就会看到我们的那个南港店。那第三个就是很特别的，是在我们的新庄运动中心里面的那个景观楼的这个地方，我们有一个手作体验馆。那这个手作体验馆跟大家不太一样的状况是，它其实是一个可以提供手作课程的地方。那因为我们在这里头的那个厂区里面因为我们的那个孩子们会自己制作手工饼干，那也同样的，我们在外场的地方，我们在平常的时间或者假日，我们就会开手作体验课程。所以如果今天大家就我们知道现在其实很多的观光工厂啊、DIY 啊，其实都非常的那个受到大家的喜爱。那我们也会希望，我们其实透过这样子大家喜爱的一个休闲的模式，大家有机会在这样子的一个假日休闲，然后或者是参与这些 DIY 课程的时候，他有机会是跟糖宝宝一起来完成这件事情的。也就是说，我们的糖宝宝可以当小老师，在旁边可以去教我们有对于这些烘焙饼干有兴趣的，这些 DIY 课程有兴趣的爸爸妈妈还有孩子们，也是说我们希望他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就有机会接触我们的那个唐氏症的一些那个糖宝宝。那所以我们设立了这样子的一个手作体验馆，希望透过这样子的方式让更多的人能够接近跟那个认识那个唐氏症。那第四间，我们是在前年的时候在才新设立的，是在那个林口的长庚的儿童医院里面。那它也是一个很特别的，就是因为我们第一次跟那个医院合作，那也是希望，因为它也是一个人潮，那个儿童医院的人潮其实也很多，我们也希望透过这个人潮的流动的过程里面，能够让更多人看到这个品牌，那看到我们的糖宝宝在里面认真努力的工作，所以目前总共有4家，就
1: 嗯
0: 是
1: 哼
0: 提供这样子的一个服务，让孩子有这样的工作的机会。
1: 是，我相信这四家哈，就像我们副执行长所说的哈，都有它的特色。那其中呢，承德店这一个呢，它是贩售我们糖宝宝所做的有关于手工的这些食品，也甚至也包括有一些的烘焙的那个商品哈，是不是在跟我们介绍？深入一些的，我们承德店这一边有什么样的特色商品，让我们听众。

0: 朋友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来到我们承德店来支持我们糖宝宝的庇护商店。
1: OK， 承德店其实最值得跟大家介绍的是承德店是我们的叫做婚纱旗舰店
0: 啊，没有婚纱旗舰
1: 店，喜饼旗舰店，叫喜饼旗舰店。因为我们刚刚讲说我们的爱不啰嗦基本上是以手工饼干为主嘛，那其实手工饼干我们都知道，其实新人结婚的时候都会要就是想要那个添购喜饼，那所以其实对于我们的那个庇护工厂来说，喜饼的市场其实是那个一个很值得去努力的一个方向。那因为新人其实现在的年轻人我觉得非常棒，因为他很愿意自己在做这样子的一个就是采购的过程里头能够有一些就是社会公益在里面。所以他很认同或者是愿意去支持这些身心障碍的那个庇护商店，所以也因为这样，那因为我们做的是手工饼干，那我们也有推出我们的那个喜饼，所以我们就把那个承德店那个整体的那个装潢跟布置打造成为我们的喜饼专门店。我们希望新人来这边就有那种那个 Tiffany 的感觉，就是让他们很觉得其实不管将要爱不啰嗦或者是打造承德店这样子的氛围，其实我们都有一个很核心的基本的理念，就是我们不希望这些社会大众在买身心障碍庇护工厂的产品的时候，它是基于同情怜悯跟爱心，我可能买了一次之后我就不想买第二次了。所以我们很用心的在包括我们来到这边的就是整体环境的布置，以及我们推出商品的包装或者是里面附赠的一些小卡，我们都希望它有市场的水准，让新人或者是让所有购买爱不啰嗦商品的人，他其实是会基于我今天觉得这个商品很值得很棒，我想要推荐给别人，我也愿意分享给别人，那同时在这个过程里头我也参与了社会公益。所以我们很重视在消费者他在购买的过程里头，以及他在这个选购的过程里面的感受。所以其实如果大家有喜饼的需求，欢迎来到我们承德店，你会感受到很不一样的。我们有整面的玫瑰花墙。
0: OK， 他把这一家店哈、包装成这个新人婚纱喜饼的旗舰店哈、那也就是说当我们新人在完成终身大事的时候呢，同时呢公益也能够结伴同行哦，真的对于一生来讲一个成家的起始点呢，有这样公益行动的相形呢，我相信对于人生来讲一定会装扮的更多彩多姿。那也期待我们的新人能够多多支持我们糖宝宝承德店这一个婚纱喜饼的旗舰店。 OK，那我们有四家，那其他的三家请问怡庄，你最想要推荐的第二家是哪一家呢？
1: 我鼓励大家其实是可以参与我们的手作体验馆的课程，因为这也是我
0: 手作体验馆。 OK，
1: 对，在新庄的那个运动中心里面。那因为我们其实当初会就是规划这样子的一个手作体验馆，最主要的目的也是我们希望打造那个就是糖宝宝的就是观光工厂的概念。那也就是说，因为这是一个最能够跟我们的孩子们直接接触的一种方式。那的确我们在这一两年当中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课程就比较不容易，这么实体课程不是这么容易的一个顺利的推出。那我们的但是我们的初衷仍然是希望透过这样子的一个课程的办理，然后那个有社会大众能够愿意一起来跟着我们的那个糖宝宝有很多的互动。所以我们这样子的课程只要疫情逐渐的解封之后，我们还是会陆陆续续的把它展开。那如果大家其实爸爸妈妈在假日带着我们的孩子来做这些手作课程，那如果他们愿意去观光工厂，也欢迎大家来到爱不啰嗦的手作体验馆，那可以有不

0: 同样的感受，也有不同样 的体验。这是我们其实一个很最主要的一个初衷。
1: Okay.
0: 对，
1: 是在提推荐这个体验手作的课程哈、哦，它大概手作出来的产品有哪一些的项目呢？
0: 其实我们的产品很多元，因为我们、因为大概时间上有限，所以我们一般来说都会规划半成品的方式。所以比方说我们有的时候会有杯子蛋糕，然后我们也会有手工饼干。那我们有的时候比方说圣诞节的时候会做姜饼屋。然后那个我们就会配合着不同的时令或者是节庆，我们会推出不同的课程，有饼干有蛋糕，那甚至我们其实师傅也会做面包，所以那个我们也会因着不同的需要，那我们也会客制，比方说今天有一些企业他如果想要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来参与，那个在一定的预算情况之下，我们也可以帮他规划相关的一个就是体验的，就是 DIY 的方式。所以我们其实蛮多元的，只要是烘焙的相关的，我们大概都可以来帮大家来设计。
1: 哦，所以在我们新庄活动中心里面所设计的体验馆哈，主要还是以烘焙食品为主。在这边呢，欢迎这个爸爸妈妈带着我们的孩子，甚至呢学校里面的校外教学或者是营队的活动。刚刚也特别提到有关于企业想要来支持这些糖宝宝的唐氏症基金会的他们的会务哈，也都可以来一同参与这样的手作实验的这样的体验的这样的一个项目哈。也透过这样的体验呢，我们不但可以吃到这些精美的烘焙的食品，同时也透过这样体验的过程，可以了解我们糖宝宝就像他们天生我材的哈，这样的一个宗旨呢，也能够了解到这些糖宝宝本身的能力，本身的才华，也能够让他们有更多人际互动的机会。 OK， 请问一下，那有这个试做这个我们的庇护工厂，那目前来讲在疫情的期间他们有目前还是对外开放，那如果要能够进到这四个庇护工厂的话，我们应该要如何的找到正确的地址，还要如何的联系，是不是把我们基金会的网址还有我们联络电话跟听众朋友说一下呢？
0: 我们其实在那个我们基金会的官网上面大概都能够查询得到我们的那个服务据点。所以如果大家那个愿意来支持我们，其实在网络上搜寻唐氏症基金会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官网。那我们官网进去之后就会有我的服务据点，那服务据点里面就可以搜寻得到我们的爱不啰嗦的那个庇护商店，因为我们有公益品牌，公益品牌点选下去就会看到爱不啰嗦，然后爱不啰嗦进去之后就会看到我们四家商店的那个所在的位置。那那个对，所以其实还蛮好搜寻的。那当然我们自己因为其实面对的那个疫情的关系，所以我们的实体店面当然有的时候它一定会有它的局限，然后也可能有距离的问题，所以我们其实现在也有在那个各大的那个商城里面有爱不啰嗦的那个就是商店，包括我们不管在雅虎奇摩或者是在那个虾皮，在 Momo， 在 Pinkoi， 好，我们都有我们爱不啰嗦的那个就是商店的设立。所以大家如果能够愿意支持我们爱不啰的商品，其实透过网络商城也可以很容易的去搜寻得到，然后可以透过在网络上面的购买来支持我们。
1: 好，我们要来参与体验或者来支持我们唐氏症基金会哈，我们就可以进到我们唐氏症基金会的官网上面都有各项的资讯，还有我们联络的方式。那我们只要找到我们想要参与的方式，我们跟唐氏症基金会联络上，就可以把我们的心动化为实际的行动，来支持我们糖宝宝，来支持我们唐氏症基金会。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再回到心中有爱的节目。

0: 欢迎回到 Stars Radio 心中有爱的节目。今天我们节目非常高兴能够邀请到我们唐氏症基金会朱一庄朱副执行长来到心中有爱的节目。刚刚我们特别谈到我们有推出来的我们爱不啰嗦这个庇护工厂有四家，那真的是希望听众朋友们，你无论是小朋友大朋友，甚至已经在职场上面的，我们想要来支持他们，都可以透过我们基金会的网站找到他们支持他们的管道，一同来帮助我们的唐宝宝在无论是在社区适应或者是职场就业家庭支持等等各方面的。那当然我们基金会在提供这么多的服务之余，来支持这些孩子跟他们的家庭，那当然更需要社会大众共同来支持。支持的方式呢，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哈。在这里是不是麻烦我们副执行长把我们唐氏症基金会哈捐款的方式跟听众朋友们来说明介绍一下，请。
1: 好的，如果跟我们听众朋友愿意支持唐氏症基金会，我们很希望大家能够透过我们可以

0: 汇款的方式，那我们的汇款账号是联邦银行三重分行，账号是00750027797，00750027797。那当然，大家也可以透过我们官网上面，我们官网上面的那个"我要捐款"这样子的一个子目录下面，就有我们的不管是个人捐款或者是专案捐款，您可以透过线上直接把您的资料输入上去，就可以方便的捐款，不一定要透过临柜的方式。所以期待大家如果愿意支持我们，能够透过各种不同的方式来支持唐氏症基金会。
1: OK，好，非常谢谢余庄帮我们来介绍说明哈我们的捐款的方式，期待社会大众共同来支持我们社会福利机构来提供更多专业的服务，来提供给特殊需求的孩子及他们的家庭哈。那除了有钱出钱，有力出力，那在整个社福领域哈，专业人士也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那在这边就来请问一下。副执行长余庄，您是怎么会进到这样社福领域里面来的？那目前从开始进到我们社福领域哦，到目前为止，大概有多长的时间了？
0: OK，其实我们应该都说每一个人其实会入某一行，其实有的时候其实是因缘际会吧。我自己，因为我们其实都大概知道说，大学念的科系跟你未来的工作不见得完全的相关。那对我来说，其实不能说完全的不相关，因为我以前大学念的时候就是儿童福利，那所以也或多或少也有一点相关性。那应该说，但是我进到身心障碍领域倒是一个因缘际会吧，也没有特别的原因。所以我最早的时候其实是在青少年的领域里面工作，那刚好有一些机会，刚好就是朋友的介绍，所以我就进入到那个公部门。那所以我在公部门工作的时候，就是进入到身心障碍这样子的一个就是科别里面去。所以进去之后就一路以来到现在就已经23年了，所以一直都在这个领域当中。然后所以在这23年当中，当然就会从一开始对于身心障碍到底是什么，一点都不认识跟了解。所以我记得我进到公部门一开始的时候，当时的科长很有意思，他就给了我一个身心障碍者，当时还叫身心障碍者保护法，所以他就给了我一个法规汇编，他就说这个是很重要的宝典哈，所以先从这边看起。所以他就先给了我这样子的一个相关的资料。那当然，就是从法规的一些认识开始，哈，就开始去接触这一些就是有关于政策上面的东西。那我自己其实这23年来，除了政策的参与之外，那当然，后来我就离开了公部门，就会到我们的民间单位来服务，所以我就会开始有了一些就是直接的服务经验，就是从间接的政策的拟定开始，到了直接的参与。那后来我也去念书，所以也参与了一些研究，所以我自己有的时候就有点戏称自己，其实场官学都有，刚好都有机会的接触，所以也大概以这个样子的过程，让我其实对于身心障碍整体的一些概况有一些认识跟理解。那也因为这样子，从不同的层面跟角度来参与，所以也越来越觉得自己在这个地方其实可以贡献一点心力，所以也就一路就留下来了。
1: 刚刚特别听到你讲到在大学学的是属于幼教系的是吗？
0: 儿童福利倒也不到幼教，对对对，
1: 儿童福利这一方面的哈，然
0: 对对。
1: 后呢，哇，在这个最高的学历是到阳明大学卫生福利研究所的博士，哇，这种，
0: 是，
1: 这一个过程我在想，大概3天3夜大概也讲不完哈。那我只是想请教说，怎么？

0: 然后会从大学学士到硕士，然后再来挑战博士，这个转折，或者是说你的目标是怎么定出来的？让我听听您分享，让我们这些在社会福利领域的人，是不是也能够立下一个榜样？
1: 其实因为我会进入到那个社会福利这个领域哈，我觉得也是蛮有趣的。因为我刚刚讲说，因为我大学的时候，我是念儿童福利没有错，不过我是辅系念儿童福利，我的主修其实是中文系，所以我那个时候我的辅系念的是儿童福利，所以大学毕业之后，当然我在其他的地方有工作过2年之后，我就觉得说，诶，其实我想要去念硕士。那当时要去念硕士的时候，因为我个人不太想念中文，像这有点对于中文系的伙伴们有点不太好意思。那我就决定想要去念有关于就是社会福利方面的，所以我的硕士就直接念了那个相关的，就是社会福利相关的一些科系。那所以，我真正的开始参与就是社会福利工作，大概是我从硕士毕业以后。所以我毕业以后就会进入到就是刚刚讲说那个青少年领域里面去工作，所以后来才会进入到所谓的公部门的身心障碍的领域。那所以我这一路大概就是，其实我硕士毕业到我去念博士班，其实还蛮长一段时间的。我一直大概7年多后离开了就是公部门，进入到我们的民间单位来从事直接服务工作的一小段时间之后，我才去念了博士班。那我去念博士班也很有趣，也蛮有意思的。其实主要原因是我其实在那个公部门工作的时候，其实也认识了一些专家学者。那当时呢，其实他们因为我们在很多的政策规划里头都会邀请他们一起来那个就是贡献他们的一些智慧，希望让我们的政策能够定得更完善。那也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老师们也会鼓励我们哈，就是能够对于这样子的一个身心障碍政策，可以有更多的摄入跟更多的理解。所以呢，他就会鼓励我们去他们学校那个报考，然后去念博士班。那我其实当初去念博士班，就只有一个基本的初衷，就是我曾经答应过了那个专家学者，就觉得应该要把这件事情完成。所以我就是其实全是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想法，其实我就去念了博士班。那我也觉得在所以你说我真的是起心动念的目的，当然其实就是答应人家就要去完成，就像我们对于我们的服务对象有承诺，我们就要把它做好，因为我自己是社工背景的。好，那我们就去做了这件事情之后，那当然我觉得我很想要分享的一件事情，就是在我在博士班的一个最大的学习。我其实，在博士班里面最大的学习，是因为我们一直都在做身心障碍的工作，也都一直在做对人的服务。那我们其实都知道，在念书的过程当中，其实每一个人大概有一个最基本的想法，就是赶快毕业啊，取得学位。这个是我想每一个念书的人可能在念书的过程里面最想要得到的事情。那我在博士班里头，其实就学习到一件事情，就会是因为我们在做身心障碍研究的时候，其实有很多的就是也包括国外的学者，他其实都在反思一件事情，就是当我们在做这些研究的时候，我们以身心障碍者为研究的对象，在这个过程里头，他作为我们的那个研究参与者，我们得到了学位，那他们到底得到了什么？我觉得这个样子的一个就是挑战，其实让我有一个很深的一个就是撞击吧。它让我去反思说，今天我们的确，当我努力的去找一些身心障碍者作为我的研究的参与者，那我到底可以透过我的论文回馈给他们什么？所以这也是我其实，在服务的过程里头，因为我们常常在讲，当我作为一个专业工作者，我在提供这些服务的时候，我得到一份工作，那他们，我为他们得到什么？所以 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它是我在博士班学习里头一个非常非常深刻的一个印象。那这个印象也影响我觉得

0: 我毕业之后，其实再回到实务工作领域来跟家长一起工作，我觉得我有更多的体会，因为我也想举一个我在工作的经验里面一个很深的感触。我曾经有一段时间在就是某一个账别里面服务。那我们自己作为一个专业工作者，常常会去规划很多的一些就是专业服务。那其实在这个过程里头，我就会发现说，我们很觉得说我们的服务对象可能需要专业知能，需要很多的课程的提升，或者是知识的团体，所以我们就办了很多这种所谓专业的一些服务的项目。那但是呢，我的服务对象就告诉我说，其实我们只希望能够有机会去放松，希望去走走，去彼此能够交流。那其实刚开始的时候，我很冲击，我就会心想说，我今天取之于社会大众的资源，那我应该办一些专业的东西，让他们真的有所帮助。这是我从我一个专业工作的角度来讲，以为他们需要的。可是他们真正需要的，其实是有机会我能够放下我沉重的压力，跟我相同经验的能够有一些交流。那过去我很不能够，就是很快的去适应这样子的一个差异性。可是经过那个，包括我刚刚提到说，其实我在博士班里面的学习之后，我突然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很多的时候不是我专业工作者说的算，而是我应该要真正回到我所服务的这群人，他到底需要的是什么。那很多的事情其实就是不同的角度去看这件事情。
1: 了解，是，的确，真的听您提，分享到你在学，博士修业的期间所得到的领悟哈，真的要回归到，身心障碍者本身他的实际的需求，为我们提供服务者来设计服务项目的依据哈。那当然有这样的丰富的学经历，那倚仗在于。对于身心障碍者成人服务的项目，无论是在日间作业设施或者是社区居住的这个项目呢，都有相当专业、相当高专业的素养。也帮助了许多的身心障碍的机构团体，包括我们自闭症基金会的服务项目哈，都获得到你相当大的帮助，使我们的专业能够提升很多。今天非常高兴能够邀请到倚仗来到我们心中有爱的节目。因为时间的关系。那我们今天访谈就到这里，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见，拜拜。
0: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之爱广播网与中华民国根生少年关怀协会共同企划，江元凯与真君共同主持的《风筝不断线》。
1: 孩子到了，就像风筝，要飞得够高，飞得够远，还要飞对方向。当环境像气流，忽高忽低，只有父母师长手上拉着，用道德及智慧编织而成的慈绳爱索，风筝才能不断线。请收听《风筝不断线》。

Hello，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风筝不断线》，我是节目主持人真君，很开心今天可以在空中再一次与你相会。我想在今天的节目里面要跟听众朋友一起聊一个可能平常我们在社会新闻上常常看到，但是却可能很少真正走进去去理解的一个主题哦。我想在这个时刻想要请听众朋友闭上一下你的眼睛，试想着一个画面。如果有一天我们家里那个平常虽然有一点点叛逆，但是本性却不坏的孩子，或者是你身边某一个朋友那个非常乖巧的孩子，突然一时很冲动，因为不懂事，或者是被所谓的朋友利用了，然后不小心触法了。当你接到警察局来的电话的时候，或者是你突然收到一张冷冰冰的传票时，你那时候你的心情会如何？我相信对多数的家长来说，那将会是一个非常震惊而且非常让人家绝望的时刻吧。我们知道有一群孩子，他们在法律的世界里面有一个特别的称呼，叫做司法少年。每当社会新闻出现青少年犯罪的时候，不管是他们当了诈骗集团的车手，参与了帮派的冲突，还是说他们碰了不该碰的药物，然后大众的反应往往都是非常愤怒，非常生气的。我们会指责，我们会批判，甚至我们会很轻易的

就对这些孩子下一个结论，哎呀，这个小孩没救啦，啊，这就是坏小孩嘛。可是我想身为一个家长，特别我本身是一个母亲，

质教养。因为孩子少嘛，我们不得不把最好的资源通通留给我们的孩子。可是我们不能否认说，在同一个天空之下，其实有些孩子因为家庭的失能，因为隔代教养的无奈，或者是因为他们本身所处的环境就是弱势的状态，以至于他们从很小的时候开始，他们呢拿到的就是一个特别辛苦，要演得特别孤单的剧本，来走他们这一条人生的路。当我们大人处在不安全的时候，当家庭的保护伞破了洞的时候，其实我们会发现这些孩子呢，往往太早就掉进了一个现实社会的一个状态当中。他们会为了在受伤的环境里面可以继续活下去，所以呢，他们可能就会选择走错的路。他们也可能在同侪之间为了找到那一点点微弱的归属感，以至于他们就一不小心需要付出沉重的代价。当孩子犯错的时候，其实往往呢都是法律不允许的错。那我们做父母的，好像面对我们孩子做错的时候，我们总会觉得哇，天快塌下来了。那一种恐惧其实会让我们变得非常的愤怒，我们想要打，我们想要骂，甚至如果我们的孩子可能因为触犯了一些的法律，好，我们甚至会有那种想要切割的念头。 OK， 甚至呢，我们也会把所有的责任想要往外推，我们会把所有的责任好像就放在孩子的身上，然后呢，我们内心里面有好多好多的生气。可是我们来想一想，我们只要生生气惩罚孩子就够了吗？好像我们跟孩子之间仍然存在着一个剪不断的线，而这个线它既然没有办法剪断，是不是我可以用一些的方式重新的来挽回我的孩子呢？当我们的孩子可能面对司法案件的时候，他或许不是一个司法少年，但是当我们孩子做错的时候，他掉在泥坑里的时候，或者是他就像断了线的风筝一样，我们是不是可以重新的把他找回来，重新的拉回来？所以我想在今天的节目里面，我们要来聊一聊所谓的原谅跟冒险。在谈原谅跟冒险之前呢，我们先一起来听一首诗歌。我想把这首诗歌呢送给我们当中如果有一些的听众朋友，你觉得好像你现在正处在黑暗当中跟光明里面有一些拉扯，你期待在黑暗当中寻找光芒的话，我觉得这首诗歌可以成为你的安慰。

欢迎听众朋友回到风筝不断线，我是节目主持人甄君，很开心今天在线上与你再次的来相会。我想在刚刚这首温暖的诗歌里面，不晓得你有没有得着安慰，得着力量呢？我觉得我们真的就好像是在黑暗当中行走的人一样，但是呢，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带来希望跟盼望，我们看见那一个光，那个光是可以赐给我们一个崭新的日子哦，可以赐给我们崭新的一天。因此呢，我们要欢喜快乐的来迎接那个真光，那个让我们从黑暗可以进入到光明的那个灯哦。

所以我不晓得听众朋友你现在是不是好像面对孩子的教养里面好像陷入在那个茫茫的黑暗里面呢？我想神可以成为你极大的帮助，因为你要从黑暗当中跨越到光芒里面。我们知道当一个孩子触犯法律之后，他就是会进入到司法程序里面嘛。那法律通常会给予孩子在犯错之后相对应的处罚或者是规范，譬如说孩子可能会有所谓的保护管束啊，或者是他们也所谓有一个所谓假日的辅导齁，劳动的服务等等。那我们会知道说当孩子犯了法律之后，触法之后，这个时候法律和体制好像就成了一个非常强制，对于孩子来说是一个保险箱一样。好，在这个法律跟体制里面他把孩子关在里面，用最严格的规矩来限制他，让这个孩子好不让他有再次犯错的机会。那对于很多受伤的家庭来说这看似是一种保护，但是其实我们心里面都非常清楚的知道保险箱可以锁住一个人的身体，可是其实它锁不住一个人的心。所以其实一个孩子真正的改变从来不是因为他害怕惩罚而发生的。好，一个孩子如果他是因为害怕自己被关，害怕自己被骂而认错，其实我们知道这都不是真正的改变，不是真正的悔改嘛。好，就只有当他自己真正的意识到原来我真的做错了，当他真的是看见自己的行为深深的去伤害了那个爱他的人，他看见那个因为他做错一些事情而流泪的父母亲，或者是他看到这些受伤害的被害人，他心里面真正发出一种痛觉的时候，我觉得那才是真正的悔改，也是真正的改变。其实在这几年呢，其实台湾的司法界一直在推动一个非常温暖的概念，叫做修复式的正义。我不晓得听众朋友有没有听过这样一个词哦，修复式正义。其实这个修复式正义这个词听起来非常的专业听起来也感觉哇好深好硬哦齁。可是其实这个修复式正义它的核心价值非常的简单。他的意思就是他要修复那个受伤的关系。其实在过去的法律里面在司法里面，其实一般当一个触法的人他在被审问的时候，他比较常被问的三件事情是你犯了什么罪，是谁犯的，那你知道你该受什么惩罚吗？好像就是这样子问这些事情。但是我们今天谈到所谓的修复式正义，其实修复式正义除了问这三个你犯了什么错，你为什么要犯，被害人是谁，那好，既然知道你犯了这个错，证据也确凿，那我就告诉你你应该受怎么样的惩罚之外呢，现在在修复式正义里面会另外问其他的问题，譬如说这个是说，那在整个过程当中有谁受伤了吗？ OK， 那他们需要的是什么，而我们在这个时刻我们可以怎么一起来承担这个责任，修复这样一个伤口。 OK， 透过这一个所谓的修复式的正义，它让触法的少年可以在一个安全而且有专业的引导之下，好，而且这个环境是让孩子感觉到非常舒心的状况之下，他可以有机会去面对被害人，可以亲口的亲自的来跟这个被害人说一声对不起，好，也让这个孩子有机会可以去听听看

别人的生命因为他的冲动受到了怎样子的打击。我觉得这是一场非常不容易的过程。好，对于一个犯错的人来说，其实我们要去跟别人道歉，我们要重新去换位思考，然后去重新理解对方因为我的过失而对他造成怎样子的伤害跟打击。我觉得不要说对孩子，对成人来说，这也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过程。但是其实这样一个行动对于这群犯错的孩子来说，会比单纯坐在法庭里面听法官的判决还要有深刻。好，而且对于他们来说，对于一个触法的孩子来说，这或许会很沉重，但是在沉重里面却可以让他们深深的在这样一个实际的道歉以及去同理之下，让他可以把这样一个伤害事件对别人影响深刻放在自己的心里面，以至于可以面对他未来的人生，他可以在面对一些想要冲动时刻的时候，他可以知道如何去刹车。所以其实在这个修复式正义时刻来临的时候，当他真的是在一个安全而且有专业引导的环境之下，有机会对被害人说一个对不起的时候，我觉得在那个当下，其实孩子他真的是必须脱下他平常用来武装自己的叛逆，他必须要去承认，哦，原来我自己是这么的软弱，甚至他需要去学习去承担所有的责任。好，我觉得只有在这个时刻，这些司法的少年他才不是活在被保护被安排的保险箱里，而是他可以透过这些错误能够真实的去悔改，然后长出一个属于他自己未来人生的品格。 OK， 但是当我们提到所谓修复式正义的时候，我们要启动这个修复的过程，其实后面需要一个非常巨大的勇气，那个勇气就是原谅。不管是被害人要原谅加害人，或者是父母要原谅这些犯错的孩子，我觉得这从来都不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不晓得听众朋友你觉得容易吗？甚至我觉得好像这是一场充满未知的勇敢冒险。我想当我们提到勇敢跟冒险的时候，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下，来听一首好听的诗歌，然后呢等一下我们再来分享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个故事。我觉得我每一次读到这个故事都很感动。我想在等一下诗歌过后，透过一个故事，我们来回应今天所说的这一个修复式的正义。

欢迎听众朋友回到风筝不断线。我想当我们面对孩子犯错的时候，究竟身为父母大人的我们，那份爱跟原谅，我们可以做到什么样子的程度呢？不晓得听众朋友，当你面对你孩子做错的时候，如果你孩子他的犯错不是我们日常所见的那种大错啊，那种小错，而是一些的大错，你原谅的程度可以到达怎样子的状态？在圣经里面，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故事，叫做浪子回头。我想浪子回头这个故事，我们大多数的人可能都听过，但是却有不一样的版本。我今天要跟听众朋友分享的是记载在圣经路加福音里一个非常著名而且古老

的故事《浪子回头》。故事是这样子的，有一个父亲，他有两个儿子，然后呢，小儿子有一天突然就跟他爸爸说，爸爸，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产分给我。哇，你知道吗，在那个时代那个文化里面哦，如果呢爸爸还没有过世，突然跟爸爸呢要分家产哦，这是一个非常大逆不道的事情哦，而且这会非常伤父亲的心。可是呢，这个爸爸他竟然没有生气耶，他反而是默默的真的就先把他的财产哦就分给了这个小儿子。而这个小儿子他拿到钱之后呢，他就收拾了他所有的行李，大包小包的就大老远的去到了国外，然后他在那里呢就任意放荡，挥霍无度。所以没有过多久，他居然就把他爸爸给他所有的家产哦，这些钱全部都花光光了。而在他把所有的家产啊钱都花光的时候，又刚好遇到那个地方那个国家发生了大饥荒。所以对于这个小儿子来说，他本来是养尊处优的优秀年轻人，对不对？好，说优秀也没有啦，反正他就是养尊处优的年轻人。可是他居然最后落魄到只能够去帮别人放猪，好，帮别人养猪。甚至呢，他在那个落魄的时刻里面呢，落魄到他肚子很饿的时候，他恨不得啊跟猪抢食物来吃哈。你知道跟猪抢食物来吃，真的是非常落魄的一个状态。我觉得当我每次读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的眼前就会浮现出许许多多可能犯错的孩子，特别是司法少年的影子。他们有时候也像少年一样，这个小儿子一样，他可能带着满身的刺，头也不回的就选择离开了家。他在外面的世界里面非常的自由，他会觉得哇，只有外面的大哥才是真的对我自己好。好，直到呢他在外面可能闯了祸，受了伤，然后真的是落得遍体鳞伤，落魄不堪的时候，他才发现，哎，我本来自认为对我最好的这些大哥居然不理我了。他才发现原来自己没有地方可以去。哎，其实在故事里面的这个小儿子，他在最穷苦潦倒的时候，他突然就醒悟过来了。他就想说，当他在跟这个猪抢食物吃的时候，他突然就想说，哎，我的爸爸哦，非常的有钱哎，有钱到我家里面哦，有好多的雇工哦，请了好多的仆人哦，而且我家哦，粮食多到吃不完呢。既然我家是这种状况，我怎么还在这边呈现要饿死的状态？好，所以他就有个决定。他的决定就是说，我要起来，我要回到我家，我要回到我父亲那里去。好，然后他甚至在回家的路上，他还想好他要怎么跟他父亲道歉。哦，他想了好多好多的台词，可是呢，他想，即便他想了很多的台词，很多的理由，很多的借口，可是当他看到他父亲的那一刹那，当他远远的看到他父亲，而他父亲远远看着他的时候，他父亲还没有等到他走来，他爸爸就先跑到他的面前，紧紧抱住他的时候，好。他居然就告诉他的爸爸说，哎，他想了很多的台词哦，他最后就决定，哎，我就跟我爸爸说，爸爸，我得罪了天，我也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真的是不配做你的儿子，你就

我当成一个雇工吧。好，所以呢，他就这样子起身呢，就开始往回家的路上走。可是接下来呢，却是整个故事最美的部分，也是最触动我的一幕，因为就在圣经里面描写的说，在乡离还很远的时候，他爸爸就看见了他，然后他爸爸看见他之后，居然就动了慈心，就跑过去紧紧的抱住他，而且紧紧的跟他亲嘴，跟他表示非常非常的欢迎他回家。我想可以请听众朋友想象一个画面，这个画面就是当这位父亲面对绝对不是在儿子敲门的那一秒才原谅他，而是在还跟这个儿子离很远的时候，这个爸爸看见了就原谅他。这代表着什么？代表的当孩子离开家的每一天每一个夜晚，这个爸爸其实都站在家里的门口，甚至是村子口，远远的看着远方，他心里面一直挂念着那一个断了线的风筝吧，他一直在等待着这个孩子可以回家。所以当这个孩子终于出现的时候，即便他身上穿着破破烂烂，满身可能都还有那种猪臭味，甚至这个孩子他可能连头抬都不敢抬起来，可是爸爸却没有站在门口拿起棍子来迎接他，这个爸爸也没有叫警察，哇，赶快把我这个坏儿子抓起来，这个爸爸反而是跑过去紧紧的抱住他。圣经里面有一句话非常的棒，他说你要专心依赖天父上帝，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如果把这句话套用在犯错孩子的身上，其实我们就是要仰望天父上帝，我们要学习这位天父上帝的眼光。我觉得我们大人往往在孩子做错的时候，我们都是要选择去惩罚孩子，我们会去跟孩子计较什么是对什么是错，甚至我们会跟孩子讲道理。但是其实天父上帝的智慧却告诉我们，不管孩子走得多偏，错得多深，其实那份无条件的接纳才是唯一拯救我们孩子的因素。所以其实面对原谅这个课题，它绝对不是对错误有一个妥协，而是我选择看见孩子灵魂受伤的本质。我觉得这是一场勇敢的冒险，就好像刚刚我们所听的那首诗歌一样，其实原谅真的是需要勇气。好，因为我们不知道孩子会不会再度让我们失望嘛，所以唯有这份原谅能够给孩子回家的路，才是点亮一盏永不熄灭的灯。我们休息一下，听首歌，我们再回到风筝不断线。

欢迎回到风筝不断线。我想一个司法少年，他曾经犯过错，一个曾经犯过错触过法的孩子，如果他想要重新回归社会，回归校园，其实我们知道这条路会非常非常的不容易，他需要非常非常漫长的时间，甚至呢在他这一路上可能充满很多的偏见，会充满很多别人冷眼的看待。我觉得一个孩子真的就好像是那一只风筝一样，如果说我们这只风筝曾经断过线，我们的孩子曾经掉在泥里，他可能翅膀撕裂了，他可能沾了全身沾满了很多的污泥，当他想要重新站起来，想要再次飞翔的时候，我们知道这本来就很不容易了。如果周围的人还是用怀疑的眼光看待他，我相信这个孩子很快他就会再次选择放弃，甚至再次选择堕落。面对我们的孩子也是一样，如果我们常常是用怀疑的眼神、怀疑的言语去否定掉我们孩子所说的每一句话，有时候孩子真的他连说都不想说，想解释澄清他都会不想澄清。特别在今天这样一个世代当中，我们知道很多司法少年的家

庭，他们的保护伞，可能特别是对这群孩子的保护伞，在他们很小的时候就已经不见了，可能就有这样一个破洞，它存在了漏水的状态。可是我们知道，这并不是孩子一个人的错，而是身为社会的一份子，我们是不是能够成为那个帮忙补洞的人。其实真正连接我们跟孩子的，永远都是那一根不会断裂的线。不管孩子他如何，最重要的是我们对他不离不弃的爱，而且那一份爱其实是上天赋予我们，上天交托给我们的。所以亲爱听众朋友，我不晓得现在你的孩子是不是正经历一些生命的低谷，或者是你身边正好有这样一个年轻人，他们可能是正在犯错，或者是他们面对犯错的时候，他们不知道如何去修复，他们不知道如何去道歉。但是我想我们身为大人，我们可以成为他们很棒的引导，我们可以重新让他们站在同理的角度，用修复师的正义带领他们重新去面对每一个被伤害的生命，以及他们自己内心被伤害的状态，在彼此饶恕当中，在原谅里面重新被爱包围而站立起来。所以如果我们的周围真的是有正经历生命低谷的孩子，我们真的是不要放弃，我们反而要常常提醒这些受伤的孩子说，你的价值不是在于你犯过什么错，而是在于你是独一无二的，你的生命是珍贵的。或许学校的围墙、法律的规范可以管束你，但是其实就只有爱才能够去触动这些孩子生命当中的灵魂。我想我们的孩子需要被原谅，而我们也需要在原谅当中如何去爱我们的孩子。我相信天下的父母心都是一样的，当我们孩子犯错的时候，我们的心会难过，我们的心会不舍，我们的心会不知道该怎么办。但是我觉得原谅真的是一场很勇敢的冒险，对我们家长来说是，但是对我们的孩子来说却是一个机会，让我们能够不管孩子今天惹你多少的生气，让我们学习在爱里面饶恕跟原谅他吧。亲爱的听众朋友，期待在今天的分享当中能够触动你生命里面某一些部分，特别是你跟孩子之间的关系。有时候我们总是会因为孩子的忤逆而生他的气，可能因为孩子的忤逆我们就不再理他，我们好像对他的心即便有爱却说不口。但是这是一个机会，可以让我们重新跟孩子透过饶恕、透过原谅修复那一份关系。期待下周同一时间风筝不断线与你有约，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爱的生活家》。
1: 当爱与生活相遇，充满幸福的感觉。当爱与生活同行，带来美好的盼望。欢迎您和梁慧一起来走访《爱的生活家》。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梁慧。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梁慧要祝福我们所有的好朋友，祝福您有美好的心情，祝福您一整天呢都健康、平安、顺心。在我们今天《爱的生活家》的节目呢，我们又邀请到这位《爱的生活家》呢，是财团法人新路社会福利基金会的吴琼瑜哦。主任，他是新路工坊的主任。其实我们听众朋友一定呢听过新路基金会嘛，对不对？他们是关心心智障碍者，已经做了好几十年了哦。那他们在台湾非常的早期呢，那时候呢，针对心智障碍者还没有太多福利的时候，他们就投入了很多的倡议啊、推广啊，而且做了许许多多领头羊的工作。他们率先呢，引进了许许多多针对国外的啊一些心智障碍者，他们不管是就业啊、就养啊，或者是一些早期疗愈等等各方面的一些措施哦。那在这几年呢，他们也特别针对呢，关于这些心智障碍者，他们的所谓的成人的这样子的就业的部分，他们也做了许多的努力跟推动啊。在我们上一次的节目当中，我们有谈到了庇护工厂这一部分。那我们今天呢，想要跟听众朋友呢，我们邀请到的是吴琼瑜主任啊，他是新路工坊的主任呢，我们请他来跟我们聊一聊呢。在新路基金会呢，他们针对这些身心障碍者、心智障碍者，他们在于所谓的小作所这样子的一种作业环境的一个规划啊，跟他们怎么样的来安置，并且怎么样来做的啊？那可能听众朋友想说，小作所是什么呢？等一下我们就要跟您来做介绍跟说明啊。好的，我们来欢迎一下我们的吴琼瑜主任，吴主任你好。
1: 我们主持人大家好，那各位空中的朋友大家好。
0: 是我们今天呢要来介绍就是所谓的小作所啊。那我想在谈小作所之前呢，这个小是很小的小，
1: 很小的小，
0: 作是作业的作，小作所。其实这个小作所还是跟这些心智障碍者他们的所谓的工作或者是他们的所谓的职业训练有关的嘛，是不是？
1: 这样话说从头的话，确实在台湾的服务定位来讲，一开始应该是有一点点关系。
0: 嗯，
1: 因为大概在民国96年，庇护工厂划定为劳政的主责以后，那有很多我们的这些身心障碍的青年朋友想要工作啊，想要从事作业活动，可能得透。

0: 过职业辅导评量才能够进最基本的庇护工厂这一个机会。
1: 等一下，职业辅导评量是说他们要进庇护工厂要先要达到一个所谓的指
0: 标，标准，对，要达到一定的标准。那这个

0: 紧张、躁动等等。那这些虽然空有意愿，可是他没有办法稳定工作，持续达四个小时以上的话，很有可能就进不了庇护工厂。
1: 所以庇护工厂可能也还是让这些比较轻度的一些智能障碍者、心智障碍者，他们可以工作嘛，哈，是不是这样子？
0: 在台湾设立庇护工厂，主要的因素是因为我们虽然用了很多的力量，比如说我们用定额禁用，我们用雇主的奖励措施等等，来帮助我们身心障碍者能够顺利就业，但是就是服务了好长一段时间以后，我们就发现那个定额禁用率被我们做到了，都超出标准了，那可能机会就不是那么的顺利，所以那个时候才开始针对这一些可能稍微能力在稍微不是那么理想，很难独立去市场就业的这群朋友设立庇护工厂。而作业设施是我们所称的小住所，就是为了又进不了庇护工厂的这一群朋友来设立，所以它是有三个层次的关系。
1: 了解了。所以基本上能够送到外面一般工作环境去工作，就让他们去。
0: 是，
1: 但是可能还是能力差一些，就是或者适应比较不好的，
0: 是，
1: 就到庇护工厂。
0: 没错。
1: 那又有一些人，他们可能在庇护工厂的工作也做不了了，
0: 是。
1: 这个时候就在小住所。
0: 我们会很珍惜他们还是有想要工作的意愿，或者是他基本上还能够做一部分的事情。那这个部分我们还是希望他有机会，既然成年人了，就像个成年人，他有机会去从事这些相关生产的工作，然后也因为有从事这些生产的工作，获得一些在作业室哈小作所里头，我们是称它叫做领奖励金。好，有机会因为领到了这些奖励金，他学习怎么样去支配他的金钱，而慢慢成为一个大人。因为如果一直是伸手要钱的人，其实很难成为一个大人。好，所以作业设施其实它的设置有两个部分的功能。一个部分当然他进不了庇护工厂的话，他有一个作业设施在下一步的选择。再来的话，作业设施其实它还有另外一步的功能，就是帮助这些青年朋友们能够有更好的自立生活的能力的培养，或是机会的养成。
1: 是这样子的一个小住所的制度是从什么时候或是什么样情况之下，就是它开始出现或成立的？
0: 是在台湾来讲，大概民国96年生权法修正以后，正式把庇护工厂划归劳政主管机关以后，那个时候就开始，因为早期所有的身心障碍服务还是归社政管理嘛，那在社政底下的很多服务的对象进不了庇护工厂。然后有工作意愿，或是还具备某一部分的生产力的人，蛮多的。所以97年我们就发现问题。97年、98年的时候，其实，那时候就由中央委托地方办理，然后带了一群实务工作者前往日本去做学习。那发现去日本，发现他们的制度跟我们不太一样，但是有一个服务叫做社区作业设施，非常的适合我们这个时候评估这一群朋友的需要。好，所以我们就学习了社区作业设施这样的一个服务方案，回到台湾，那就成为现在我们耳熟能详的小住所这样的服务了。
1: 来稍微给我们介绍一下什么是社区作业设施，什么是小住所？
0: 是，那社区作业设施其实当初的定义就是希望，就是说你具备有一点点生产力的这样的一群服务对象，你还是在你接受的日间服务中，还是有机会去贡献你的产能。那但是它不像庇护工厂，它就要像一个劳工一样被规范、被约束。那当然，它也同时可以拥有在法定的一些劳工的相关的权利。但作业设施因为进不了嘛，进不了劳政的系统，它留在社政的系统，所以它就强调他能够参与作业活动，还是能够贡献自己一己所能。但是他主要的定义就是希望这些服务对象白天有个地方去，他白天有稳定的地方可以去，其实家长就有一个喘息的空间，不用一年365天，一天24小时的面对他的这一个孩子。那有个地方去，希望他一来能够有一些生产贡献的机会，像个成年人；一方面也希望借由这样的一个陪同跟支持的一些相关的服务，他也能够慢慢学习到怎么样融入社区，在社区中过一个自立生活的这样一个成年人的生活。 生活。
1: 嗯，
0: 这是目前在台湾作业设施的定位。
1: 嗯，
0: 一部分具有

0: 生产力的贡献，一部分他学习更像一个成年人，自立生活在社区里头。嗯、
1: 那他的空间跟他的硬体的空间是怎么安排规划的？是他是算一个公寓吗？还是说你可以容纳多少人的一个环境呢？
0: 基本上台湾对住宅设施的规定就是一个人要一定的坪数，
1: 嗯，
0: 那这个坪数加总起来就是你这个单位要申请服务的时候的总坪数。
1: 哦，
0: 好，那我们通常会再宽裕一点，
1: 嗯，
0: 因为它有一些规范，就是你要有作业活动空间。那除了作业活动之外，你是不是要有一个多功能的空间来做学习啊、休闲啊、情绪转换啊，然后你要有一些简易的配膳啊，好，或考量他们也许功能再更低落一点，是不是要点盥洗室，
1: 偶
0: 尔针对他比较自理没有办法处理的很好的地方去提供支持。他的一些相关的规范 大概就是这样。所以一般在台湾来讲，就是各种形式都有，可能有租到一个公寓的，有租到大楼的一个楼层的，也有透天的，各种形式其实都可以，只要你那个坪数跟使用的功能符合住宅设施的规范就可以了。对，那在台湾来讲，就是住宅设施目前我们还是归属在社政底下嘛，所以它的整个的设计服务还是为重，作业活动还是其次。那听众朋友听到我一直讲作业活动作业活动，一定显然跟上一集听到的庇护工厂讲的是工作这件事情是不一样，因为我们毕竟在社政底下，我们讲公正就容易进入到劳政体系底下的劳工生活、劳工权益。那我们在社政底下也老实说，目前作业设施还是收服务费的，就像一般的身心障碍 相关的服务机构一样，它还是收服务费，只是它收的非常低廉，一个月的服务费大抵在3000块钱左右，那它收的服务费它还是给奖励金，那它有很多服务的规划是跟庇护工厂比较不一样的，庇护工厂的员工比较会一整天可能有赶单的压力啊、生产的压力啊等等的，那就像一般的劳工嘛，我的出勤时间内应该做很多的工作，那雇主如果对员工照顾一点，可能会有一点社团活动啊、或者是一些员工休闲的活动，那但是住宅设施不一样啊，住宅设施它的工作被规范只有一半，好，一天8个小时内只有4个小时做作业活动，一个礼拜只能有20个小时的作业活动，所以其实他还是很重视，自立生活促进啊、休闲活动啊、生活品质促进的这些相关的支持的，
1: 是。那这个小住所据说是现在的趋势，是不是？
0: 是，
1: 为什么？
0: 老实说起来哈，就是他在各方面来讲。各方面的评估来讲，它都是一个非常有利的服务。就政府部门来讲，它设立比机构更简单，因为它补助的额度其实是相当有限的，就是一个社工啊，2个教保员到3个教保员、好，那因为我们强调它是一种社区型的服务，所以每一个据点它的服务人数也有它的上限规范，希望它真正能够达到一个很小型化、很容易落实在社区里头的这样的一个基础。
1: 通常是收纳多少的这些孩子、
0: 一个据点最多只能收20个。假设你今天租到了一个公寓，空间狭小一点，按照那个使用坪数算下来，你只能收15个，那你就只能收15个。好，就是原则上在20个人以下去运作。那这个是希望能够达到社区化、小型化，容易融入在社区里头这样的一个理想。好，所以它的经济规模都比较小一点，所以它在设立上是非常简单的，就是主办单位想要去承办，它也是相较于机构相较简单。那又跟庇护工厂比起来，庇护工厂每天那些赶单的压力啊，为了生产跟企业在竞争的那个部分，让很多的服务很难落实，但作业设施是容易安插服务进去的，那就服务对象来讲也是一样，庇护工厂的员工稍微能力好一点，但是太忙了，没有时间去促进他很多方面的这一些成长，那这样机构又程度太重，有时候跟服务对象共同的工作不容易达到一些效能，可是在住宅设施小住所里面的这些服务对象稍微听得懂，稍微讲得来，好，那我们的时间又稍微宽裕一点，所以反而在促进他们自立生活这一部分的成

0: 果是非常看得到那个效果的，
1: 嗯，
0: 而且他们的生活也会相较很幸福，
1: 嗯，
0: 好，那来这边的一些日常是非常开心的，
1: 嗯，所以他们是白天过来嘛？
0: 是的，
1: 哦，
0: 一般的住院设施大概都会配合家长外出的时间，所以八点半九点开始的，然后到四点半五点结束了，大概都是这样的模式在运作。那星期一到星期五每一天都是完整的。
1: 嗯，是，来跟我们来谈一谈，在目前新路基金会里面，你们的小住所是它是用什么样的一种形态存在，或设立在哪里？来跟我们介绍一下。
0: OK。小住所在设立的时候他就有一个目的，那时候讲得很清楚说因为很希望他能够在社区里头广为布建嘛，那所以希望就是每一个人就是就你社区的生态你找得到的地方就去设立，所以他非常强调一点，他如果长在哪里就要像哪里，就要在哪里能够融入，
1: 嗯，
0: 好，所以他没有一个统一的规定说你大概要长成什么样子，
1: 嗯，
0: 那我就举我两个据点的例子来说。
1: 在哪里？
0: 有一个据点在高雄市三民区的博爱，就是后裔车站那一带商圈，嗯，那时候找到的时候是一个整栋商办大楼里头的六楼，那我们其实就不容易去临近马路边，我们就躲在一个大楼里面，那我们到底要发展什么作业活动来给他们做，我们没有什么生产事项嘛，所以我们刚开始就想到说每一天都要吃午餐，那我们就来做团膳，好，带着服务对象一起来做好午餐这件事情，那这就是其中的一项作业活动。那我们想说他们将来如果有机会再转衔去庇护工厂的话，那他们需要一个技能，那也许从日常生活的需要看起来清洁工作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介入的一个点，好，那所以我们就做，首先就做了团膳跟清洁工作这两项作业活动，后来我们就衡量一下那一栋大楼一共有12个楼层，每一个楼层都有他每一天要丢掉的一些废弃物，我们就开始试着去每一个楼层收资源回收，好，那这就很符合那个生态去做出来的，那因为我们收资源回收不小心又结缘到一个代工厂，就是一个不是代工厂是一个印刷厂，他就交了一些代工作业给我们做，所以我们到目前为止就发展了这四项作业活动，但是我另外一个据点我们找到了就是一个马路边，那在南子加工区的附近，那南子加工区的附近其实会往来在那一条路上的很多就是那些外籍的劳工朋友，那结果我们就想我们临近马路边又有这么多外籍的劳工朋友，那也许我们来做一个什么可以跟他们有所接触，因此我们就做了一个叫二手小铺，我们从台湾各地接一些二手的捐物，那透过我们的服务对象的整理清洁跟重新的包装，那让它上架，那正好我们那个地方有很多外籍朋友，他们很需要也很喜欢来二手小铺去寻宝，那我们就做了二手小铺这样的作业活动，所以你看不同的地方，对，
1: 二手小铺它是在几楼啊？
0: 一楼，它就在一楼，它就是一个小商店的形式，对，每天就开放，然后就是这一些朋友们就可以进去选购他们要的东西，
1: 那这样真的是跟社区结合，
0: 是没错，
1: 就看社区有什么需要，
0: 是，
1: 然后就针对社区的需要来想想我们的这些学员
0: 是
1: 他们可以做什么，
0: 是是，
1: 这个蛮有意思的，
0: 是，所以每一个作业设施其实都还蛮精彩的，好像有一些作业设施他就开成咖啡店，好，那直接就做很多外送的服务，反正我们有的是时间，我知道我们还有一个其他伙伴友会齁，他们在捷运里头就设了一个据点，然后他们的服务对象他们就卖咖啡，他们的服务对象就搭捷运去送咖啡，也是非常有意思齁，所以其实他非常强调你在哪里你就融入那里，你就选一个适合在那一边能够发展的产业来试试看，
1: 是，刚才您谈到哈，就是说好像你们的这个博爱，博爱的这个那个该怎么称呼？那个叫博爱的
0: 博爱站，
1: 博爱站，
0: 我们就新路工坊博爱站，新路工坊男子站。
1: 哦，新路工坊就是我们的小作所嘛。
0: 对，
1: 新路工坊的博爱站，您谈到说，因为它是整个十几层的这个大楼嘛，然后你们有机会就是做了一些代工啊，
0: 对，
1: 为什么？

0: 我们会是在那一栋楼的公司的代工
1: 不
0: 吗？
1: 是，是我们要运送那个资源回收去贩卖的路上，然后就常常经过他们工厂，然后他们就看我们觉得很有趣，就来了解我们，说我们是什么样的单位啊，在做什么样的事情。啊，结果那个印刷厂的老板就非常有心，他就交了他的一个工作给我们。那个工作非常简单，就是他们印刷那种银行的联单。它那印出来就是全部都连在一起，那我们只要去把它一张一张撕开就好了。对，那所以这个工作很快的，我们服务对象就能胜任。但我们结这个缘其实也很有意思哦。我们这个印刷厂的老板后来跟着我们合作这么久以后，越来越有 sense，他们越来越知道我们的需求是什么。像他就常常把一些需要人工做后制的这些代工的工作交给我们。然后会为我们去想办法，他知道我们的服务对象反应不过来，所以为我们会去做一些植物再设计的这些辅具，比如说他给有一次给我们那个贴那个公文旁边会挖三个洞，那这三个洞要贴加强圈，好，那其实是很困难，要服务对象对准非常难，对不对？他委托我们做这个工作的时候，他就做了一个板子，旁边就打了三个钉子，那我们就只要把那一个三个洞对好，然后把那个加强圈贴上去就好了。你看，他就可以为我们设计到这样的一个状况，甚至他在印刷开模的时候、打板开模的时候，也会去思考我们要怎么样做，或是哪里多做一点什么，我们就会被提示把这个工作做到好。所以那也是我们一个非常良好的缘分。
0: 很有心
1: 很有心，真
0: 真的很
1: 的。
0: 有心。如果说每个企业啊都可以这样子去想，那我们整个新鹿工坊的这些小助手的孩子们哦，也是大孩子了啦，就成人了，他们工作做不完了嘛，
1: 真的。而
0: 对不
1: 且
0: 对？
1: 你看，我最原先的那个贴撕联单那个工作，他们每次接到那个工作都很欢喜，你知道那个有一个刺激的反馈，那个唰一声，那个一整张撕掉的那个声音反馈给他们的时候，他们就觉得很有成就感，一张就是一张，加总起来就是他一整个工作下来的成果，很容易判断的出来。然后再很有意思，就是有一个要收起来的印刷厂，就也捐了一台，他们收起来了嘛，就有些机器用不到，捐了一台整纸机给我们，那
0: 整纸机是什
1: 整
0: 么？
1: 纸机就是一摞不整齐的纸，透过那一台整纸机就会把它弄得很整齐。那你知道我们撕联单撕下来，其实它不容易摆整齐嘛。
0: 对，
1: 那有了那一台整纸机是一件非常给力的一个助力，但是对我们服务对象来讲，它真的是一件加成的工作，加成的功能，因为他们实在不容易去操作到机器。当他们去操作那台机器的时候，他突然那个工作成就感就整个就提升了，所以就增加了学习的动机。每个人都很想去学用那一台机器，然后以会操作那台机器感觉荣耀。这是我也觉得这也是很美好的缘分。
0: 是，其实这些心智障碍者，他们其实很单纯啦，他们的世界哦，真的跟他们相处久的时候，就会觉得说跟他们在一起很开心啊，因为他们的世界真的很简单，而且很容易开心，很容易开心哦，而且他们能够去享受他们手中所做的事情，他们蛮容易满足的，很多时候是 很容易满足。其实我们在他们的身上是有很多的学习
1: 是，没错，
0: 的。
1: 也是因为这样子的一个特质啊，让我也很愿意这么长久跟着他们一起。但是我们也赚到了，就常常有人说：“哎，你们做这个事情好像看起来都老得很慢。”没错，因为跟他们这么简单的相处哈。然后老实说，我们也真的很幸福。事实上，我们的工作是一个既做正向的事，又有收入的事，是一件我觉得很有福气的工作。
0: 是，听众朋友，我们今天为您邀请到的这位爱的生活家呢，是我们新鹿社会福利基金会啊，我们在事业处的吴琼瑜主任哦。目前呢，他在高雄哦，参与了新鹿工坊的服务工作，在楠梓、在博爱呢两个站哦，他们呢根据社区的需要去设计了哦，怎么样可以服务社区的方案哦，然后呢，在地的跟一些

0: 厂商哦做结合，然后也为这些他们服务的这些对象哦，他们的这些孩子，应该是大孩子哦，
1: 大孩子，
0: 大孩子哦，来设计他们能够做的一些工作。虽然都是一些心智障碍者，可是他们也是很有尊严的，很有自尊的，他们也是很需要成就感的哦。其实呢，不管是所谓心智障碍者，或者不是心智障碍者，我们人呢，身为人呢，我们所需要的工作的成就感，我们所需要的那种觉得自己有价值的那个那样的心理需求是一样的哦。所以当我们可以工作的时候，他们就会生出这样的一个成就感啊。好，今天我们聊的是小作所，好，我们很开心呢，我们的吴主任跟我们聊，我们休息一下。等一下继续回到我们节目现场，我们要继续来聊新路工坊他们小作所目前发展的一些情况。

0: 欢迎回到我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现场，我是梁慧。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也邀请到的是新路社会福利基金会在事业处的吴琼宇主任啊。琼宇主任呢，他目前呢在高雄的新路工坊啊，男子站跟博爱站在那地方做服务的工作。他们带领了许多的心智障碍的大朋友们，让他们可以结合社区的需要，然后他们有做一些这个作业，作业就社区的作业的服务，同时呢他们有些生活训练啊、就业训练啊等等的。等一下我们要请这个我们的主任来跟我们多说明一下这样子的一个他们的服务的内容了。那吴主任，其实我知道，其实在你们小作所目前新路工坊，不管是男子站或博爱站里面，就是说也还有一些你们的产品嘛，
1: 是
0: 就是说这些大孩子们他们作业设施的时候，他们所操作出来的，他们在从事的工作，也不能讲工作，他们所从事的这

0: 这些
1: 有生产力贡献的事，
0: 没错，有生产力贡献的事情，是有些产品的，来跟我们说明一下作品。
1: 嗯，其实这个也是一个缘分哈。那应该讲，我也蛮骄傲的，就是新路在庇护工厂的经营上很战战兢兢，那也其实做出了一些成效。但是面对广大市场的需求，我们就会想到说，好像庇护工厂光是出产食品，
0: 嗯，
1: 就是对消费者来讲就是选择有限。所以在103年的时候，基金会就有希望我们作业设施再去思考一下，可不可以在成为事业处的一个伙伴的情形之下，再找到一些新的可能性。所以那时候我们就开始去研发一些事情。那其实我现在有一支商品，其实我一直觉得还蛮骄傲的，就是我们有研究出一支纸卷的笔。
0: 嗯，
1: 好，那听起来会觉得很奇怪，纸卷的笔能用吗？事实上它真的很好用，因为我们的笔芯是特选过的。那再来的话，每一支笔因为是纸卷的，所以每一支笔你都可以做出你的独特性。也就是说，你可以依据你的需要，即便是只有一支笔，现在大家都知道嘛，做个广告笔啊，下个单大概上千支这样子在交货，很难做到一支笔的刻制。
0: 嗯，
1: 但我们这支笔连一支笔都可以刻制，很有意思哦。我们就曾经做过一对交往中的朋友，然后他告白的时候做一支笔，
0: 嗯，
1: 接一下他结婚的时候做了一堆婚礼小物笔，也就是来的宾客们都可以拿走一支笔，
0: 嗯，
1: 然后到他结婚生小孩，他订了蜜月笔，
0: 嗯，
1: 好，那一路他都自己设计，那个新郎是非常有心的，他每一个阶段都自己设计，然后交给我们帮他刻字，所以是非常有意思的一支笔。
0: 这样听起来很让人心动，但是也很难想象，
1: 是
0: 他自己设计，他设计然后让你们来做纸卷的笔，
1: 是
0: 那他怎么设计你们怎么做，那纸卷的笔是要怎么这些孩子们他们怎么做，
1: 不容易，真的不容易。因为你想象就是把笔芯放在中间，然后纸把它卷起来变成笔杆，
0: 嗯，
1: 然后再透过卷纸的技术再去做笔盖，
0: 嗯，
1: 好，那这个本身就是生产制作这一支笔本身技术面就要很够，你以下的笔芯要正确位置，
0: 嗯，
1: 你卷出来要那个力量均衡，
0: 嗯，
1: 然后卷到最后不能歪斜，
0: 嗯，
1: 好，那其实是一个不容易的工作，
0: 嗯，
1: 那所谓的设计就是到最后你看到笔本身的这一个样貌，笔身它所呈现，笔盖它所呈现的，你要露出什么资讯，这是可以由委托刻制的人自己去思考，
0: 嗯，
1: 甚至交给我们帮忙设计也可以，
0: 是，
1: 也就是说笔完成以后总会有被看到的这一个面，
0: 嗯，
1: 正面及背面你都可以打广告，你都可以做你刻字的需要，传情达意，
0: 嗯，
1: 好，但是基本上把这一支笔卷起来是靠我们的技术，
0: 嗯，
1: 那这一支笔其实从一开始的一张纸，
0: 嗯，
1: 一支笔芯，它要经过22个工序，
0: 嗯，
1: 它才能够完成，
0: 嗯，
1: 所以它其实是不容易的一个工作，包括他们练怎么样把笔卷起来这个左右均衡的这个力量，其实都练了很久，
0: 嗯，
1: 但是对服务对象来讲是充满了挑战性，
0: 嗯，
1: 我们通常不会要求他们从头到尾把一支笔卷成，因为太难了，对他们来讲太难了，
0: 嗯，
1: 但是每一个人做一个动作，
0: 嗯，
1: 变成一条生产线，这支笔就会完成，所以你就会看到我们在生产这支笔的是第一个人也许是下那个笔芯的位置，第二个人去卷它，
0: 嗯，
1: 那卷完以后要有一个人检查品管以后再把它封起来，
0: 嗯，
1: 好，那第三个动作在做什么，第四个动作做什么，谁来粘胶，谁来涂漆，
0: 嗯，
1: 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自己的工作要做，
0: 嗯，
1: 它是透过一个团队合作的过程才完成的。那这是这一支笔，我们有服务对象挑战，
0: 嗯，
1: 我们对他们的服务有一个很核心的做法，叫做以个人为中心的服务计划，也就是 ISP。
0: 嗯，
1: 在早期的特教领域谈的是 IEP， 对，个别化教育计划。
0: 嗯，
1: 但是我们对成人们，我们所提供的是个别化服务计划。有一个服务对象，一个服务青年，他就信心满满，因为他已经越来越多步骤会做了。
0: 嗯，
1: 他

0: 又定出他哪一个 SP 呢？他定出说，我今年我要挑战我成为纸卷笔师傅。
1: 嗯，
0: 为什么要成为纸卷笔师傅？是因为师傅都在贯穿所有的步骤，把每一个步骤品管好、放行的那一个人。那师傅要会补位每一个工作，
1: 嗯，
0: 这一个工作慢一点，要补他的产能；这个工作做的不太好，要修正他的错误。那其实一般都是我们教保员在做，
1: 嗯，
0: 那他其实在挑战教保员的工作，
1: 嗯，
0: 他成功了。哦、那所以现在你只要到我博爱站去跟他打个照面，他总是会很自豪的跟你讲说，我是纸卷笔师傅。
1: 嗯，
0: 哎，我觉得他在讲这句话的时候，他脸上充满了光彩跟他的信心。
1: 嗯、
0: 哦、这是我很感动的地方。
1: 嗯，
0: 但是我们确实也很努力做一些事情。比如说我们还有生产，除了笔之外，为了让他能够搭得起来，我们就是做了一系列的文具类的，好，就是这些纸啊、笔啊等等这一类的相关的产品。那我们有做了便条本，也有做了手工书、手工手札等等。那这一些其实都很不容易，因为我们大概就是都是用印刷棉布把书本好整个包装起来，把便条本整个包装起来、
1: 嗯，
0: 那也很容易刻字。就是达到客人 的一个需求。那我们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你要让每一本都标准化其实很困难。
1: 嗯，
0: 所以我们又得去开发很多类似我刚讲那一位印刷厂老板为我们的用心一样，因为他也是看我们这样做他才会这样做、
1: 嗯、
0: 我们就做了很多植物再设计 的工作，把很多东西因为透过植物再设计的这一些支持，我们称它叫作业活动的支持辅具，
1: 嗯，
0: 好，有这些支持，然后让他们把每一个产品做出来都很标准化，
1: 嗯，
0: 好，那这是对一群就是功能不是那么理想的服务对象来讲，非常大的一个信心的来源，因为他们既然生产的东西希望到市场去贩售，就应该要有一些基本的水准。
1: 嗯，
0: 而他们能力上做不到的地方，我们透过这一些支持，让他还是能够达到一个商品应有的水准。
1: 嗯，
0: 好，那这个部分其实也是我们做的非常有意思的地方。所以，其实，在协同他们产生他们的生产力的这个过程，我们也用了很多的心去帮助他们真正能够成功。
1: 嗯，是。那我们想请教一下哦，吴主任哦，就是我们的一些个案啊，他们在这个小作所，他们在这个地方从事作业活动的时候，应该有一些故事吧，来跟我们分享一些个案的故事。
0: 其实刚讲植物再设计，其实是我们彼此很用心的地方。我有个服务对象，他在做那个纸卷笔的时候，那要做那个盖子。我这样讲，可能听众朋友不太能想象，但是那个盖子必须要中间镂空才能够把笔盖起来嘛。所以一张纸要卷成中间镂空，而且那个大小又要合这支笔的那个直径。所以其实是相当不容易的。那对他们来讲，就是有时候就是会压扁它，有时候就会过松，有时候就会过紧，不容易盖。那这件事情也是让他很伤脑筋，他挑战了三年的 ISP， 定下了这个计划，一直都挑战不成功。后来我们就一起想，我们怎么样能够去帮助他克服这个困难。好，然后正巧我也有个同事伙伴，他就是与生俱来就是有一只的缺陷，
1: 嗯，
0: 啊，他有一个前半只的缺陷，他单手要做这件事情也是非常的困难，
1: 嗯，
0: 所以我们就去研究了一台单手，就是用机器按下去，他就可以把那个卷好一定的程度，然后再人工收尾的一台机器，
1: 嗯，
0: 那当我们做了那一台机器，其实也要费很多的心思，然后去跟从事这种机器生产设备的一些相关的资源去做讨论，那后来终于开发出来那一台机器，他们可以用脚按来卷，那用手来固定那个位置。那这一台机器一做出来，当然这一个单手的同事他就能够胜任这一个工作。
1: 嗯、
0: 重点是我那个智能障碍的朋友，他困扰了他三年的计划一直不成功的那个计划，他因为学习操作这一台设备，居然卷起来了。
1: 嗯、
0: 他卷起来那一天，他真的，我们帮他拍那个使用的那个影片嘛，他拍完，他自己就这样

0: 比了两手赞这样子，然后那个很开心的脸，所以其实他们在从事助人活动的时候，那种得到成就感是一直都鼓舞我们要继续努力的地方。那相对的，因为助人设施它还有另外一个部分的自立生活促进的功能嘛，其实我也很想要分享我一个服务对象哦，我要很遗憾的讲，他本来是921的受难户，那因为921，所以他很多的亲友都不见了，包括他的母亲也是在那个时候就已经离世了。那他们辗转就搬到高雄来，父子俩相依为命。其实父亲的工作一直都不稳定，但是两个相依为命，然后也一直都参与我们的活动，一切都在一个平静中。可是无奈在前年疫情刚起的时候，父亲就我们也不晓得他是因为染疫还是旧疾复发，就突然骤逝了。那一个相依为命的父子的面对父亲的骤逝，这个孩子还真不知道该怎么办。那虽然那时候就是辗转，我们也有透过社会局这一边慢慢接手了他的监护的工作，那监护执行人来询问我这个服务对象的时候，他就说，那像你这样的情形没有人照顾你了嘛，所以基本上他们的安排就是把他安置到教养机构去。那我们这位服务对象因为长期接受我们的服务，他的思维他的经验里头都有那种知道他喜欢在社区里头这个想法，他就非常具体的跟那位执行者就各管员讲说，我不想去机构，我想要住在社区中，非常清楚的表达出来。所以我们就努力了让他在社区里头生活，接着下来辗转就找到了一个便宜的房子，然后他开始住到这个地方以后，我们去支持他家务的处理啦，家庭生活习惯的建立啦。然后很可喜的是，我们通常啦，就是早期可能在做身心障碍服务，我们会比较 IEP 嘛，个别化去处理他的一些成长跟教育跟学习。但是现在的身心障碍工作，为了让他更能够在社区里头达到融合这样的功能，我们同时也会去让社区友善。因为只要社区友善，社区够支持跟接纳，其实我们的服务对象的困难就会降低很多。可喜的是，他现在就是也是在我们经营好的那个社区，就是我们在南子也经营了10年了，我们跟那边的邻里关系，跟那边的商店做了很多很多友善的措施，所以当他住在这一个地方就变得容易。好，那你看他父亲骤逝，马上面对就是疫情的3个月的大家不接触的那一个疫情的隔离时间，然后面对一些长期的假期等等，这些都是很挑战他在社区生活的一些能力，跟我们到底能够启动多少资源来协助他。但很高兴2年过去了，他过得很好，很开心，
1: 而且他也真的学会了独立生活了。
0: 是，我前一阵子正好为了我们35周年拍了一支影片，然后中间有一个影片就是跟拍他，请他介绍大家他在社区里怎么过日子，他如数家珍，走到这间，这是我理头发的地方，这个是早餐店，早餐店老板娘还会跟他打招呼，这是我摩托车打球打气的地方，这是就是如数家珍啊，这个洗衣这里50块，这个也50块，烘衣也50块，讲得非常的清楚，然后邻里之间伸出的那一些关怀跟援手也是还蛮多的，所以我就看到了一个青年朋友自立生活的可能性。我们以前总是担心心智障碍者怎么可能在社区里头可以这样独立生活，我这位服务对象大致不是几个，他虽然语言功能还不错，但是他被爸爸当初帮他去办那个监护宣告或辅助宣告的时候，他判定是需要监护宣告的，所以我们今天看到一个成功的例子，就是在很多经验的累积之下，我们可能看到他即便是一个比较程度相对重的心智障碍青年，他还是有可能在社区中生活，
1: 是
0: 只要社区够友善，只要我们提供适当的支持，他是有机会的，
1: 是
0: 这也是很打动我的地方，
1: 对，真的非常的感人而且我们在小作所里面接受服务的这些个案

0: 其实很多时候他就是某种程度上他是在庇护工厂可能就不合格的人他才会来，可是他还在成长啊，
1: 是
0: 因为他持续的学习嘛。
1: 嗯，
0: 我在你们的这个社区作业设施在小作所里面，他持续的被教育啊，
1: 嗯，
0: 他不断的学会怎么过日子啊，
1: 是，
0: 所以他没有退化，
1: 是，
0: 他在进步啊，
1: 是，
0: 所以慢慢慢慢，我们说龟兔赛跑，慢慢慢慢的，他还在进步，而且我们大脑的可塑性也还是不断不断的在被刺激啊，
1: 是，
0: 对，所以我也听这个个案，我也觉得很感动啊，哈。这是一个成功的个案，这是一个成功的，特别是跟社区结合，我觉得小作所在跟社区结合的事上就让人家觉得很心动了，因为基本上它不是一个封闭的环境，它就是在社区的可能某一层的公寓里面，或者是在某一个社区的，就是它旁边上下左右都是在社区里面，所以它出门到哪它就是跟社区都很有关联的，
1: 是
0: 是，那我在想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听众朋友，梁慧想要跟听众朋友分享，就是新路基金会他们这几年呢，他们在高雄哦所做的这样的一个小作所的这样子社区作业设施哦，成功有效了帮助了一些这样子心智障碍者的青年哦，他们可以自立生活哦，帮助他们。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知道这个需求很大，
1: 嗯哼，
0: 目前你们也还在拓展嘛？
1: 嗯哼，
0: 那跟我们来谈一下，就是你们目前好像还有一个在台中的一个小作所的计划，跟我们聊一下。
1: 是，其实作业设施跟日间照顾服务都是现在政府非常积极想要广为布建的身心障碍日间的服务，所以我们新路也是一样，也会观察到这样的需求。那我们跟其他单位一样，我们都会把握机会，希望在能够在不同的地方也是去布建这样的一个作业设施。
0: 嗯，
1: 其实在台北我们就已经也很早就想要做，
0: 嗯，
1: 只是台北的有一些环境的因素，我们可能不是那么容易开始。那目前就是很高兴的，我们今年在台中也有新的一个据点设立了。那如果顺利的话，在台中可能也会再持续有新的据点来设置。
0: 嗯，
1: 那最主要的是我们希望我们作业设施除了目前这样子，其实我们会一直在陪着，就像新路的我们的诉求一样，一颗父母心陪他们走一生的路嘛。
0: 嗯，
1: 那你看我转眼在作业设施也陪他们走过十多年了。
0: 嗯，
1: 那除了现在就是他们年轻力壮，有很多的事情我们可以带着他们去追求梦想，实践他们的向往，然后提升他们生活品质。嗯，接下来我们可能也会面对，其实他可能哪里都转型不了，
0: 嗯，
1: 还是会留在这个据点，然后慢慢变老，
0: 嗯，
1: 好，那这都是我们作业设施将来也要去面对的问题，哈，我们怎么样在因应他们的老化去调整服务，
0: 嗯，
1: 那从刚开始可能很冲很拼的这一些做很多作业活动的这样的形式，慢慢变成了支持他老化的一些服务，陪伴他老化的这些服务，那我们有新的据点继续去扮演这些年轻力壮的开发性的工作，那我们也有一些比较资深一点的据点，我们就慢慢来陪他们变老，让他们在变老的这个过程一样能够获得好的生活品质，这是我们一直很想做到的。
0: 嗯，是啊，但我想我们也还是要来支持一下我们小作所的产品嘛，对不对？我们有文创手作，像什么纸卷笔啊，还有一些我们的这种什么手册啊，
1: 是，
0: 然后像这种笔记本啊，这都是手工打造的，
1: 纯手工制造。
0: 对啊，那如果说有人想要订购的话，
1: 是
0: 有什么样的途径吗？
1: 是，它有两个管道哈，一个管道就是上面一集里头我们有提到，我们有一个那个购物网，
0: 嗯，
1: 好，就是新路幸福家购物网，
0: 嗯，
1: 只要你打新路幸福加减乘除的加，新路幸福家，其实就可以进入到网站，看到我们所有的商品，
0: 嗯，
1: 或者如果你要把握时效，那你有客制的需求，你要直接跟我们沟通，也可以直接打0731504750731504475，直接跟我们来洽定。
0: 嗯，是，好的，好的。哎，那在台中的这样子的小作所，我们的新路工坊在台中的这一个站会在哪里呀？啊？
1: 在西屯，对，其实台湾大道下去很容易就可以找得到。
0: 嗯，那我想最后想要请教我们吴。

0: 琼瑜主任哈，在新路工坊啊的这样子的作业措施的这样子作业设施的这样一个工作上面，有没有什么挑战？
1: 其实全台湾的小作所都面临一个挑战，就是老实说，从上一集里头我们就可以知道庇护工厂的设立现在是很缓步的嘛，因为整个的定位还有很多的问题要讨论，所以现在会很积极部件作为设施，但是他就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第一个到底还有谁能够一起来协力做。好，那以目前来讲，台湾目前有269个作业设施，那每一年都还要再扩充。
0: 269个小作所。
1: 对，有269个小作所，服务大概5000-6000人。
0: 嗯，
1: 好，那这是目前的一个状况。那如果要继续部件，总要很多的这些执行单位一起来 合作嘛。
0: 嗯，
1: 那老实说，政府虽然有补助让这个方案很容易来执行，但是老实说，每一个执行单位都有自筹，自筹的比例还蛮高的。那我们都很努力，为什么还是必须要有这些产业活动来支撑？刚刚要请听众朋友都给我们做支持哈，就是因为我们都自筹的比例还蛮高的，
0: 需要去筹款啊。
1: 对，
0: 政府补助不够。
1: 对，政府的补助虽然有，你这个大概有个入门槛，可以进得来，但是你真正经营下去，你就是要能够自筹相当多的款项。那再来的话，就是要去面对的是，因为你广为部件，那所以未来就是可能服务对象的各种不同的程度、各种不同的状况都会进来。
0: 嗯，
1: 但是事实上，每一个作业设施它只有一个社工跟2-3个的教保员。
0: 嗯，
1: 其实遇到了一些比较情绪冲爆强一点、比较特殊行为问题的服务对象，其实都是很大的挑战。
0: 嗯，
1: 好，我们大概包括人员的互相补位啦，然后进一步处于这样子一个特殊行为的一些正向行为支持的能力啊等等，这都是很挑战的。
0: 嗯，
1: 那我相信将来就是日间型的社区型的日间服务都会是遇到这个问题。
0: 嗯，
1: 在人员这么少的编制之下，你看在有时候随着年资啊安排个休假，那搞不好你现场就是一个人两个人。
0: 嗯，
1: 那如果遇到这些比较没有办法用一般性的支持服务就能够提供服务的这些服务对象来讲，真的是挑战重重。
0: 嗯，
1: 好，但是我们真的在服务的这一群服务对象又远比机构型或是就是我们在程度中一点日照啊日托的，他们又更广泛的在社区中。
0: 对，
1: 所以在社区中要面对一些成长的风险冒险其实也很大。
0: 嗯，
1: 比如说我们有时候还是得陪着去处理他们的不小心的偷窃问题。

亲爱听众朋友，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为您介绍了新路基金会他们的小作所这些年来的服务工作哦。我真的觉得小作所呢，这样子的社区作业的设施哦，非常适合在台湾的地区社区化的，让这些心智障碍者能够更多的来融入哦。我也希望小作所的这样的模式呢，可以在台湾各地呢有更多的推广。好的，我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到现在已经告一个段落喽。今天节目告一个段落了，梁红要祝福您天天幸福快乐。我们下次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牧西制作主持的《心灵捕手》。
1: 在以下的时段里，让牧西所制播的《心灵捕手》来陪伴您，并且找到来自天际的温暖与感动。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心灵捕手》，我是木西。朋友，您今天鼓励了您身边的人了吗？记得，越是不受人注意的小人物，越是需要您的鼓励哦。

朋友，您可曾有过这样的经验？某一天，从早上起床之后，一整天，不管是出门上班，或者是手中所做的事，甚至天气、交通，还有一些不相干的人事物，都集结成糟透了的一天，以至于让你心情恶劣到极点，真想呐喊问苍天，为什么？好，我们来听听下面的故事。有一天，有一个人，他拖着疲惫的身躯，经过了糟糕透顶的一天，气急败坏地问上帝说：上帝啊，请你告诉我，今天为什么让我发生这么多事情啊？上帝说：亲爱的孩子，你指的是什么呢？早上我睡过头了，我花了很长的时间，车子才发动。上帝平静地说道：是的。午餐时间，他们弄错了我的三明治，我必须等很长的时间。而且回家的途中，我正要接电话的时候，手机却坏了。回到家之后，我想把脚浸泡在新买的足部按摩器里放松一下，结果他没有办法操作。今天里所有的事情都不顺利，上帝啊，你为何要这样做啊？上帝让他说完，然后笑着说：今天早上有个死亡天使在你床边要带走你，我派了一位天使去拯救你的生命，我让你在整个的过程中熟睡，我让你的车子没有办法启动，是因为在你每天必经的路上，有个醉酒的司机出现在那里。你如果照常上路，他就会撞到你。那个制作三明治的人今天生病了，我不想让你沾染到细菌。我知道你的工作很重要，你不能不去上班。而你手机刚好坏了，是因为有个人想要通过诈骗电话来骗取你的钱财，我不让你有机会与他们

交谈，以免你被陷害。还有足部按摩机有一些瑕疵，使用它会造成你家停电，而我不想

说道：对不起，上帝。哦，孩子，不用说对不起，只要学着信任我，不管遇到好事还是坏事，你只要相信任何一件事情，我的计划永远都比你的计划还要好。上帝这样说道。

圣经上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这是耶和华上帝说的。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是的，上帝允许我们走的每一条道路都是有目的的。他用最大的错误和最深的痛苦，把我们塑造成一个更好的人。完全相信上帝，是意味着坚定相信他知道什么才是对我们最好的。朋友，但愿你能认识并且信靠这一位充满智慧又深深爱你的上帝。我们下次再见。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潘中医牧师制作主持的《在祈祷中的相遇》。

0: 见心灵三六五。德国神学家约格辛克说，你并未完全掌握真理，但你正一步步走向真理。你不是真理，但真理会塑造你。你还没有到达目的地，但你将会依循着耶稣的脚踪抵达终点，并且有一天你将会说，一切都很好，这是真的。上帝，感谢你让一切都美好。愿我们每一天都以诚实遇见上帝，遇见他人，遇见自己。
1: 十架七言之舞，转变的泉源。约翰福音十九章二十八节，我渴了。十字架上口渴的耶稣，用永远不消失的爱满足了人们对爱的渴求。耶稣口渴的另一个象征意义是，耶稣渴求着人们，他渴望人们相信，他可以打开他们的眼睛，让他们看见上帝爱的奥秘。这份爱在十架上得以完全，他渴望着人们可以将他们的干渴仰望上帝，并且在上帝里面经验到渴望与干渴获得满足。耶稣这句话深入我们对饥饿、口渴与匮乏的恐惧。很多人害怕他们在生命中无法获得自己想要的一切，或者被上帝或其他人忽略。耶稣将这句我们熟悉的话说出来，我渴了。我们渴望着被爱，渴望生命，渴望被关怀。如果我们在喝酒或水的时候默想我们因此而解渴了，我们就会逐渐意识到自己灵魂深处的干渴。我们希望自己不要枯干，生命不要空虚，生命的灵不要熄灭，不要过着艰困的生活。喝水的时候会让我们感到精神为之一振，或者当我们喝一口酒的时候，我们就好像在重新品尝生命。这可以为我们解渴。耶稣基督透过十字架上的第五句话对我们宣告，他可以解除我们内心深处对爱与生命的渴求。我们在他里面可以获得平静，因为他的爱触摸并满足了我们深层的渴望。圣餐就是耶稣用他道成肉身的爱来满足喂养我们心灵饥渴与干渴的地方。
0: 以上内容来自南与北出版社安瑟伦古伦著作，吴信如汇编出版之《遇见心灵365》。

行为的省察。亲爱的主耶稣，今天我来到你的面前，求你让我在我的行为上能够做人的榜样，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请你用一点时间感恩，为你今天领受到的祝福，不论是一个还是两个，是大的还是小的，向上帝献上感谢。

祈求上帝让你看到，今天曾经有过什么样的行为，那些行为哪一些是强烈的，你做了什么，你用什么样的态度对你自己、自己的处境、周围的人以及你所做出来的这件事情有什么察觉，你的结论又是什么？

如果你发觉你今天做了一件很强烈的又具有影响的行为时，请你停下来与之共处，看看这个行为的来源是什么，它来自心灵自由之地，还是来自不自由之地呢？这个行为带领你走向心灵的自由，还是让你的心灵更不自由呢？它有没有引领你往信、往爱之路，还是背道而驰？

对于真正来自圣灵的行为，请你感谢上帝。如果发觉这个行为让某个不自由来左右，那么你便祈求上帝的宽恕。如果发现你自己内在的某个不自由来左右你的行为，请你祈求上帝的宽恕。

现在，你展望明天，你渴望明天有什么行为与态度，不论是针对自己、身边的人，或是你的环境。你渴望明天会对自己可能遇到的某个人做什么、说什么。上帝呼召你有什么样的行动？这个时候，请你聆听上帝的话语。

亲爱的主耶稣，求你帮助我，让我依靠圣灵而行。奉主耶稣的圣名祷告，阿们。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周盛安制作主持的《谈天说月》。
1: 在这个快速转动的世界里，你有多久没有好好停下来，倾听美好的音乐？在这里，我们将一

起探索音乐中的各种面向，从书本里的智慧到乐曲中的情感，从音乐家的故事到人生中的哲理。邀请您用耳朵打开一扇通往无限可能大门，一趟心灵的旅程即将开始。欢迎来到谈天说乐。

嗨，大家好，欢迎来到谈天说乐，圣安来陪您聊聊天，听听音乐。今天我们又要来阅读汉堡德先生写的关于美感还有美育这样子的一本著作，汉堡德谈美。那我们来到大概中段了哈，这本书很厚，我们大概来到中段的部分。那这篇文章他开始要谈西方的这个国民的美术教育这一块的问题啊。那么艺术教育这个事，我觉得是最近这些年在台湾才被慢慢看见它的重要性啊。特别是我所经历的，我自己经历的九年一贯这个部分，才把艺术教育这一块给提出来哈，被看到哈，不一定重视，但是至少被谈到了，被看到了。我自己是音乐老师哈，那我刚好经历了台湾的教育改革，在这个国中这个部分呢，也就是国民教育这个部分哈，那我自己受的这个国民教育的部分，我是九年国民教育培养出来的人啊，是战后婴儿潮，算是最后两年，这一个在历史上的定义上，我是最后两年的战后婴儿潮出生的孩子。那么在台湾那个时候就是九年国民教育啊，那等到我愿意出来做老师的时候，我经历到的第一个就是要变成九年一贯啊。九年一贯跟九年国民教育其实那个中间的差别的概念，对我来说，我觉得就是所谓九年一贯就是要跨领域来教学啊，就是本来音乐是独立的一门科目，那么美术是一门独门的科目，然后以前在艺术教育这一块，在九年国民教育的时候只有音乐课、美术课哈，那现在到了九年一贯的那一个阶段的时候，就是把音乐课、美术课加上一个表演课哈，加在一起以后成为一个门类哈，一个领域，称为一个领域，这个叫做艺术与人文领域哈，这个是台湾的，在这个应该是1990的时候开始这个出产的一个新的教育政策，那跟教育制度，那我刚好恭逢其盛哈，在那个之前我已经教了七年的书，那么那个七年里面就是这个教已经不是国立编译馆的，就是在台湾有一个这个出版国家的出版机构叫国立编译馆哈，他们这个出版机构是专门出版所有在国小、国中、高中的这个阶段的教科书哈。那我的成长里面，我的成

成长的教育背景里面全部都是念国立编译馆出版的教科书哈，它会有一些些改动哈，就是可是改动的不会大哈，顶多错字

一年开始，我教的书就是课本，就是音乐课本，是已经有一些间出版商来出版教科书了哈。可是那个时候没有说老师可以选择教科书版本哈，所以我就是学校给我什么教科书，我就教什么教科书。那这个中间的规定的机制，我那个时候刚刚做老师还不太明白哈。后来呢，到了9年一贯这个制度之后，就是老师有选择教科书版本的权利，于是就是在这个学校里面，每个学校可以自主，那么老师们就自己可以去这个讨论哈。就是这个学校的所有的美术、音乐跟加上的表演课，这个老师哈就可以一起来教，一起来选择我们是要哪个版本的教科书。经过会议讨论之后，我们定出了我们要的教科书，学校就按照我们的要求去定那个教科书。那么那一个年级，那一届的学生就念。就念那个版本的教科书哈，那么在别的科目里面，就是这个版本林立哈，各个家的版本林立，所以造成了学生的压力是说，哎，我在这个学校念，我念的是这本教科书，这个版本的。那么有的人是在另外一个学校念书，他是拎着另外一个版本的教科书，那么在考试的时候就会出现学生很紧张。那么原本是要减低学生的压力，结果反而增加了学生的压力，因为考试的时候出考题的这些大学教授们，或者是说考高中的时候，这个高中的这个老师们，他们出考题的时候，他是综合所有的版本来出哈，当然我们有一个统一的。教学纲领哈，有个课程纲领，可是难保各有着重的那个重点啊，所以家长跟学生们更加的焦虑，因为以前只有一本的课本，那么全台湾的学生就只念那一个课本，那么所以大家都是一模一样，那么只根据这个来出考题。可是到了9年一贯，所谓这个9年一贯的这个制度之后，他的课本就五花八门，哈，版本林立。所以呢，我个人的采取的作为就是，我把所有的版本通通都收在我的这个身边哈，因为我们在选书、选版本的时候，所有的出版商都会来跟我们老师做报告，所以在选版本的那个会议里面，每个老师都会有各家出版社的那个版本的教科书在身上哈。那么我就把它全部都拿来翻过一遍，我大概知道所有教科书到底是这个内容是什么哈。我通通把它记录下来以后，我全部是自己编写啊，所以我不会离开课程纲要，那所有的内容我也都含包在里头哈，包含在我的所有的教材里面，所以我自己研发我的教材，然后看到课本当中的不足，各个版本都不足的地方，我自己会再做补充。因此，我教书28年，其实你说课本有没有用？当然有采用，但是我远远教的比课本还要多，内容更加丰富啊，这是我个人。你不能要求所有老师都这样做，有的老，很多老师是达不到这样子的能力的哈。
那么所以我觉得在艺术教育上面我经历的这一块刚好就是九年一贯的这一整个时段，然后等我退休的那一年就是新的课纲又出现了，就是所谓在台湾叫做108课纲，就是民国108年开始实施的课纲。这个课纲在我做老师的时候我已经看过，所以我大概知道，其实也八九不离十，只不过

课程的目标上面更加的多元化哈。用比较好听的名词来形容词来形容，就是它更加多元化，更有包容性哈。可是在比较负面的一个批判来说的话，我要说的是就是在价值观上面太过开放哈。那么以前毕竟九年一贯的时候，价值观还是上称保守。也开始注意到多元化，但是上称保守的价值观在艺术人文领域里面哈，我对于别科我没有太多的这个涉略，所以我不能做评论，但是在我艺术人文领域这个部分，这个是可以见到的是多元化这一块是值得被肯定。但是也很保，还是算保守的价值观哈。但是我看到108课纲的时候，我是心里头是震惊的哈。那个价值观的转向哈，跟不设限哈，我要用这三个字来形容，就是不设限制了。于是什么都可以，就是那句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哈。这个价值观灌入到这个基础教育里面，这是让我忧心的哈。那么后来又在一再的改，一再的改哈。那么我也曾经参与过台湾的所谓在教育部下面有设立一个教学辅导团哈，在各县市都有设立教学辅导团，我也参与了3年的工作，成为教育辅导的辅导员。那么看到的是更加深入的一层在教育政策上面的制定的一些些状态。3年不长也不短哈，可是到了我发现我要必须被108课，对于108课纲我要去做一个盖章认可的时候，就是我要负责去盖那个章子的时候，我决定我离开哈，我不想为这个教育的这个课程纲要背书，我觉得我无法认同哈，我可以大胆的这样说，所以我就离开那个职位，我觉得心里头是抱着遗憾离开的哈。那么后来的整个教育政策的转向跟目标的转向，还有课程设计的整个的理念观念，整个的开，好，用正面的表述是开放哈，不设限，用负面的表述我觉得就是彻底的放弃了一些原则哈。那么就这样子，台湾的教育走到今天的状态这样子。好，我大概是来讲这一篇文章的时候，我阅读它的时候是2008年。好，我拿到这本书阅读的时候是2008年，那一年我还在辅导团的这个岗位上面哈。所以看到的时候心里头是怎么说，就是已经有一些些警觉哈。那到了后来看到那个真正刚刚要背书的时候，我就觉得我还是不要做这个事情哈。所以那么今天再来念这篇文章的时候，请原谅我，我因为有实地的操演经验，而且我是在第一线的老师哈，我刚好又跨越了两个，我自己的经历是只有一本课本的时代，自己的做学生时代是只有一本课本的时代，到了我做老师的时候，我经历了第一次台湾很重大的教育改革的那个状态哈，然后完整走完了之后，到了我退休的那一年，我看我没有教这个第二次改革的时候的这个课本，但是我看到了他的所有的课程纲要还有课程的目标内容，那甚至

看到了一些所谓这个教材的设计哈。因为我们辅导员要先沙盘推演，也要试着去设计一些符合新课纲的一些内容，所以我们也有做这些探讨。那么在设计的过程中，在研讨的过程当中，我越看是越心里觉得很难为哈，所以我就越来越觉得不适合，那么我所以还是离开那个辅导员的岗位，我不太想为这个新的课纲背书，那么也就心里头觉得如果我要教这个课纲我真的有点讲不出口，所以也还好，真的是上帝怜悯我，那么我就正好在108课纲要实施的那一年，我就可以正式退休，没有减少我的退休的年资，而是正好那个时候我就退休否则的话我还是会秉持着我原来的精神，我自己研发教案，但是很多的108课纲的这个纲领的要求的这些目标我可能不愿意去实践哈，所以会造成很多的困扰。那么在我制作这个节目的时候，正好台湾的教育界发生了非常多的不幸事件，老师这个有轻生的老师，有这个无数的老师被告，然后甚至我在录制这个节目的当下，我才看到就是今天的就是昨天夜里头的新闻，是有一位被告的老师怕他轻生，于是就变成是把他绑着啊，就是强行把他这个放这个带到精神病院里头去强制安置啊。我刚刚一路来的时候看着这个新闻来到录音室，心里头的那个难过真是不知道怎么说哈。所以在美学教育这一块，我觉得更多的还有一个东西是价值观的教育在里头。因此再来回头，我当然在预备节目之前我还有阅读过，在更多次的阅读，那么加上08年第一次看到的时候的感想，至今都没有办法这个遗忘哈，所以现在再来看这篇文章，我现在要阅读给大家听的时候现在节目已经19分钟，我已经讲了十几分钟，我真的说千言万语，不晓得怎么跟听众朋友来说各位基本上收听这个节目应该都是华语为主华文国语为主的听众哈，或者是你能听得懂这个华语的听众朋友，那么你可能是在世界各地的各个角落哈，那不管你的年纪多大，你也有经历过你自己的艺术教育的背景哈，不管你是在哪里受教育甚至很多可能听众朋友是在美国或者欧洲哈，世界各地受过的艺术教育，我也是有朋友在国外受这个艺术教育，或者是说他们的孩子正好经历了国外的艺术教育哈，那么我自己也有至少一次的经验去看到的是加拿大的这个学校里面的这个真的是很皮毛哈，你不能说很深入哈，但是至少从眼睛眼观那个环境大概可以知道这个整个状态的一点点，可以看到一点点端倪哈。那么这样子的情况之下我听到很多，所以包括现在汉堡德先生所描述的西方的美学美育艺术教育这一块

我觉得很多地方都值得探讨哈，所以不是这两次节目里面哦，我读完这篇文章就没事了哈，这恐怕是只要你是家长或者你自己曾经受过教育，或者是你要或者是你是从事艺术教育工作的人，你曾经从事过，你现在正在从事，好，或者是你即将要成为艺术教育的老师，不管你是用什么形式，包括你是在普通的学校里面担任艺术教育的老师，包括你是这个在家里成为单独的这个比如说钢琴老师啦，绘画老师哈，那么或者你是在大学端做艺术教育的工作哈，不管你是在任何一个阶段里头的艺术工作教育的老师，包括我现在虽然是从中学教师退休，但是我开始从事的是老人的艺术教育工作哈，包括用艺术的这个形式来，特别是音乐这一块我最熟悉的这个领域里面，来帮助老人来保护他们的身体健康，让他们尽量避免失智这一块，我在研发这一套这一块的这些教材哈。这个不论是哪一个端点，哪一个切入的这个目标哈，这个我觉得大家都应该是要重新来思考。那如果你是家长的话，你不是教育工作者，你是家长，那么你又应该怎样来对你的孩子在艺术教育工作艺术这一块怎么样来为他做一个教育的培养啊？你是用什么样的观点来，什么样的价值观跟这个想法来培育你的孩子哈？那我的父亲呢是没有太多的直接的这个讲出来说他为什么要让我去学琴哈，可是母亲是直截了当的表达他的目标是因为他希望我成为教会里面的弹琴的人。好，所以他没有想到要我去念音乐系，但是就是要我学琴，是因为我的外祖父是牧师，我的这个舅舅好几位是牧师，那么这个妈妈从小就在这个基督教家庭长大哈，那所以他觉得他生下来的女儿就希望他能够去教会里面用音乐来服侍，所以学一个乐器最好学的乐器就是钢琴啊。这句话要有一点打一个问号哈。其实最好学的应该是唱歌哈。那我是说，最不花钱的。可是，在我那个时代里面，反而唱歌在台湾不是那么的风行哈，反而学钢琴可能是最直接可以拿到的资源哈，所以那么他就省吃俭用，那么也跟父亲讨论以后，那父亲也没有反对哈，因为父亲这边也是祖父也是昆曲啊古琴啊这个部分的教育工作者，所以音乐这一块他也是很有这个素养，所以他也就没有反对，那么也就这样子成就了我现在这样子的教育的一个背景哈。那么可是等到我做老师以后，整个世界的状态是大大的一个改变哈，所以我经历过这样子一个重大的改变，走到现在这个当口，又刚好是台湾教育的一个面临一个挑战的时刻啊，所以我觉得今天来念这篇文章真是非常的有意思哈。好，前言已经讲。

好吧，我们就来打开这篇文章，我们来阅读。这是在《汉堡德谈美》这本书里面第108页的文章。这个文章的名字是《西方国民美誉的经验》。西方国民美誉的经验，所以请注意，它不是专业的美学专业的美术教育或音乐教育、艺术教育这一块哈，他谈的纯粹是一般国民的美誉哈。这个也就是，其实就是基础教育哈。那么我们应该怎么样来看待这个一般的国民的美誉的这个美学教育的经验？那么在华人的部分，其实我觉得古代的华人的教育里面，美誉其实是放在里面的哈。它虽然好像没有特别提出来，像20世纪所提出德智体群美哈，结果是美誉被牺牲，然后德智体群都这个有被重视，但是德智体群美誉就是被削弱了哈，就是所有的艺术课程通通拿去上这个所谓的主科哈，可是后来慢慢就把美誉给提出来了哈，但是在我一直觉得华人的古老的教育里面，比如说孔子、孟子，孔子自己就是音乐老师哎，好，所以孔教育里面，儒家、道家的这个思想里面，我没有深入研究，但是这个稍微的去了解一下，其实我觉得艺术在里面占了非常大的部分哈，包括你去看那个在这个我们这个山水画里面，那个很多的意境里面是儒道这些精神都有展现在那个画面当中，所以这些观念其实是中国人是非常有的哈，只是到了20世纪以后，真的怎么就把这一块给弱了哈，削弱了。哦，这下子要谈下去，这 就是历史啊，各个东西都要谈出来。这篇文章也有稍稍略略的提到哈，所以我们就来阅读，各位可以稍微有一些

概念。好，汉堡德先生从开始的时候他说，对于美感有一个常常需要面对的问题是，为什么西洋人比我们高明？难道西洋的月亮真的比我们圆吗？回答这样的问题，我通常会说，那是因为西洋启蒙的比我们早，他们花了几百年的时间，逐渐自农村社会演变而为城市文化，并形成以中产阶级为主干的社会。在这个过程中，原属于上层社会的价值观，如审美的能力，逐渐传递到市民阶级。到了二十世纪，随着民主化与富庶化的进展，富庶就是富裕的意思哈，非常富有了哈。富裕了以后的进展，审美能力成为西方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大体上说，这样的回答是正确的，只是不够细腻与具体而已。当然，罗马不是一天造成的，西洋文明也不是不经努力就有今天的成就，他们普遍的审美能力不是天生的，甚至也不是前文所说的完全因着社会变迁自然发展而成，这是与19世纪以来西洋的艺术教育史的发展密切相关的。我不是教育史的专家，但我知道19世纪是西方教育突飞猛进的阶段，欧洲列强在国力上互相竞争，已认识到国民教育是国力的基础。最晚到了19世纪的中叶，欧洲各国都已觉悟到在普及教育中，艺术教育是很重要的一环，与语言、算术等有同等的地位。换句话说，工业生产造就了帝国主义，帝国主义认识了全民教育的重要性。教育家体悟到艺术教育对工业生产的价值。英国的下面一个是一个第一个小标哈，英国的艺术教育与工业发展，他要谈到英国的艺术教育。好，汉堡德说，我在公开演讲时常常说，国民的审美能力与国家的竞争力息息相关，可是很少有人认真思考这句话的意思。有人甚至以为这是我个人的一己之见，一个偏见。只要翻阅西洋的艺术教育史，就知道这样的观点在近两个世纪前的欧洲就提出来了，而且为主政者接受。到了1850年代，英国的公立学校里，艺术教育成为重要的学科，其教育目标中，图画的能力被视为基本修养。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把艺术教育的目标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在国内对制造业的工作群予以教育，使他们具有良好的品味；另外一部分是在帝国统治的领土上对帝国的民众施以教育，养成他们消费的高品味。这样的目标定向十分有趣，说明当时的教育家知道生产者应该有一定的品味水准，消费者也要有同等的品味，才能构成工业社会完整的产销体系。在150年前的英国所了解的教育功能，比起今天的台湾要深透得多了。可是有一个问题在此必须提出，那就是为什么工业产品一定要有品味？按照一般的常识，工业

业界为了应大众生活的需要生产某些产品，消费大众为了生活的需要购买此等产品，期间只有是否符合需要的问题，与品味没有关系。何以品味成为教育的目标呢？这说明在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在工业化的过程中已经注意到产品与美感都是生活所必须的。我们知道在19世纪中叶，文化评论家如 Ruskin、这个 Ruskin 是 John Ruskin J-O-H-N John Ruskin R-U-S-K-I-N Ruskin， 如 Ruskin 以大声疾呼工业化毁掉了手工艺时代的高贵的美感，因此如何提高工业产品的素质，达到中产阶级消费者的水准，已经成为知识界注目的课题。由于这样的认识，当时的教育家就利用图画这个课程来解决这个课题。要知道，在19世纪的西欧各国，艺术教育受到重视，是应付工业社会的需要。在当时，国家希望进公立学校受教育的孩子们，都能在长大后进入工业生产体系之中，因此政府有责任使他们具备基本的工业从业员的能力。那么图画课怎么能达到这个教育的目标呢？好，到这边我们先告一个段落，这是第一段的前言跟第一个小标谈到的这个内容。图画课，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美术课，就永远是一张画纸拿下来，然后就是你就开始画。这是小学的时候，我的小学面对那一片空白，我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办。现在的美术课放大家放心哈，这个至少我所经历的美术课我觉得有意思多了。我都想我重新回去上学生们上的美术课哈。那这个有欣赏也有实作，那实作还不只是只有美术。我印象中我所收到的在美术课的里面有一个就是反正画画是永远都是天天每一堂课都在画。我是私立学校，私立小学私立中学毕业，然后我的高中是北一女，又是一个重视升学的学校，所以我的美术课我的印象中在小学里面还有，国中里面我不好意思我好像印象中我没有上过美术课，那么音乐课好像有这么些许的记忆，在国中这个阶段哈，高中的话就是有一年就是高一的时候，那最印象深刻的，我前面的节目里面有曾经谈过，我最印象深刻就是那个时候的美术课就摆在那个饭前哈，那我高一的时候念的是北语的夜校，所以就是那个饭前的课，我的天哪，我肚子饿死。然后最印象深刻就是上素描课，一定每个人都要带一个馒头啊，老师在那个教室前面放一个，不管是雕像啦、苹果啦、什么东西，这样你就是一张白纸给你，就是照着画吧。我的天，那个馒头就是要拿来当橡皮擦用的。最后每个馒头都被我吃掉了。对，那画画嘛，就我也不记得我有没有画了，反正我最印象深刻就是吃馒头。那么另外一个最有印象就是我得到被老师这个嘉奖的，就跟刚刚
这个

文章里面提到的，就是他要我们设，他教了这一段，他真的教了，美术老师真的教我们，就是要画那个室内设计哈。他特别告诉你那个视线的角度，你要画那个天花板的线条，所以你不能画直的、横的，你要画斜的，因为那个有角度哈，所以天花板跟那个跟那个墙的那个线条，你必须是一个斜的，这个我永远难忘哈。然后在画那一张画，那个室内设计的时候，我是津津有味哈。这个是我所有这辈子印象中我画画里面最快乐的一个课程哈。其他的呢，叫我画一个人。我记得曾经被老师笑过哈，就是你的那个头为什么是三角形，这是幼稚园跟小学的时候，然后你的头为什么画成三角形，跟要不然就是圆不了哈，就为什么不能是圆的，那我也不知道啊，那就这样被老师说你的美术课就是不及格哈。所以我一个美术一个体育，我真的是不知道该怎么说哈。对，所以这个真不会画画，然后叫任何的劳作，小学的时候在台湾的教育称为劳作，这个劳作课、美劳课哈，美术劳作，画画不行，劳作。那么到了中学的时候就是要打毛线啊。这个嘛，真是跟全世界的听众坦白告解，就是我的妈妈超会打毛衣的，我从小的毛衣没有一件是买外面，都是妈妈打的。到现在她过世的时候，我一算大概四十几件，我没有一件丢掉，全部保留，因为那就是世界唯一的哈。就像刚才文章当中有讲，那个时候都是手工业哈，也没有业啦，都是手工嘛。所以所有的，比如说你穿的衣服都是那个女孩子，或者是家里的这个母亲一手一手一针一针刺绣过来的，对不对哈？所以这就是以前的社会啊，我就是也是这样长大，所以那个啊，真的，这到了打毛线的时候，那真的妈妈就说你去念书练琴吧，这个就交给我吧，哈，那然后我这个部分全部都拿100分，那真是不好意思说。哎，真的是废话当然100了，我妈打得多漂亮。我想老师大概心里也会明白，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哎，真是长叹一声哈。可是我其实是很喜欢织那个毛线，只是我怎么学都学不会哈。所以我就觉得我这双手就只能弹琴，啥也不会。煮饭嘛，我也没兴趣。等我有兴趣的毛衣嘛，又打不好啊。我试过啊，我真的求妈妈教我，我真的试过。可是那个练琴的时间要占据我一大部分的时间，所以到后来都是不了了之啊。所以现在妈妈也过世了，这个记忆也就没法子继续下去了哈。所以怎么说呢哈，真是到底你的美术教育，你的艺术教育，他说就是以图画为优先啊，真的耶。那如果听众朋友您是比较年轻的，可能您不能理解我这一代成长，那我们也不能理解在上一代哈，我父母亲那一代的成长，那就也不能，那其他的更早的时期，那就是透过影视作品哈，我们去体会观看那些古早时期哈。

那些女孩子这个一针一针的绣哈，要不然就是有一点点的那个织布机发明的时候，那一个也这样子一直踩踏那个机器，那个木头的机器，然后那个手上那个梭子哈，穿梭来穿梭去，所谓穿梭就是织布的那个场景哈，那个工序哈，就是手里拿着那个梭子，然后来回左右这样子穿梭那个线，然后一根一根的线织成一张布，然后就这样子，然后再去绣缝，所以那一件衣服那真的是破了以后就是再缝嘛，不像现在一件衣服又便宜然后穿完就丢，以前的衣服是缝缝补补再缝缝补补，缝缝补补一年又一年，不是有这样子诗是这样写的吗？好，所以完全不同的，到现在 AI 时期，甚至我们有 3D 列印了，天哪，我脑子里头这个太多的那个画面出来以后，那个美感在哪里？那么他最后这一段最后的问题是，这个图画课是怎么能达到教育的目的，教育的目标呢？好，今天真是有感而发的，因缘际会的关系，我的话真的蛮多的啊。我们的文章也只读到了前面一小段而已哈，后面还蛮长的，我想就不多说，先停在这边吧。我们下次再来继续阅读这篇文章，大家或许可以趁着这些时间来思考一下，各位的艺术教育的历程是怎么经历过来的，那么你又有什么样的在艺术，不管是绘画各种，只要凡艺术类别艺术领域这个部分，你是受到什么样的教育，你是怎么被教导的，你的经历如何，那么你又有什么想法，那么你觉得艺术在你的人生当中又应该站着什么样的位置呢？那么就先在这边打住，我们思考一下吧，那下次节目我们再来继续读下去这篇文章，在这里就跟大家说一声拜拜咯，我们下一次空中再会。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良慧制作主持的《如有一宝》。
1: 人生的旅程中，曾经绕过的弯，爬过的坡，跌过的跤，是失败屈辱的记号吗？凡是了解智慧来自何方的人都知道，过往的挫折就是眼前智慧的源头，没有伤痕哪来老道。是的，在现实的生活中，谁能洞悉并且尊重这项不变的真理，谁就和智慧的航母并列同行了。请收听由良慧制作主持的《如有一宝》。

0: 各位亲爱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如有一宝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梁慧。在我们如有一宝的节目当中呢，今天是我们的节目呢，跟听众朋友来分享啊，在跟长辈相处的一些历程当中呢，点点滴滴的故事哦。这个节目呢，要跟听众朋友来分享怎么和我们的长辈相处哦，以及呢，如何呢跟长辈呢吸取他们生命当中美好的一些经验跟故事哦。所以呢，可能有些听众朋友会想说，哎，透过这样的节目哦，可以更多认识我们的长辈，然后呢，我们也可以从长辈的生命当中取得智慧，或者是你碰到一些觉得很难相处的长辈该怎么办呢？哦，所以呢，在我们节目当中，让我们更多的来认识我们家中的长辈。好的，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愿意邀请到的是娱乐啊，来到我们节目现场。为什么会邀请娱乐呢？因为呢，他说呢，他呢从小到大，他跟老人家相处的经验哈，非常的丰富哦。他跟长辈相处的经验很丰富，是怎么个丰富呢？他在过程当中跟长辈相处的过程当中呢，有什么样的故事呢？我们来欢迎一下他，请他来跟我们聊一聊哦。我们先来欢迎一下娱乐。Hello， 娱乐你好。
1: 嗨，梁慧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是，我平常就常听娱乐讲哦。娱乐呢就说，哎呀，我跟这个长辈相处的经验很丰富哦。我就说，哇，那你跟我成长背景不太一样哦。像我小时候跟长辈相处的经验就不没有很多，因为我爸爸嘛就是从大陆来台湾啊，然后呢没什么长辈啊。那我母亲呢嫁给我爸爸之后呢，基本上就远离家乡了哈。所以呢，就是跟一些亲朋好友呢，特别是长辈呢，都没有住在一起的，偶尔呢逢年过节才见那么几次面哈。所以我们是个小家庭啊。可是娱乐好像你的成长背景跟梁慧就大不相同了。
1: 对啊，因为我爸爸跟梁慧的父亲一样，就是也是从大陆来，我爸爸那边也没什么长辈，但是我妈妈就是嫁给我爸爸之后，那我爸爸因为他自己从小就没有父母，所以他就很孝顺，所以他就把岳父岳母当作自己的爸爸妈妈来照顾，所以我的外公外婆从小是跟我们住在一起的。对，那就是我外公外婆只有生我妈妈一个女儿，对，那其他都是算是领养的，所以他们在晚年的时候是跟我妈妈住在一起，对，所以我从小就是跟外公外婆，等于是我是在外公外婆，特别是外婆的照顾之下长大的，这样，
0: 是外公外婆，所以是三代同堂，
1: 对，算是三代同堂，对。
0: 而且我还曾经听你说过，好像你父母亲的生你的时候年纪也蛮大了，是不是？
1: 对，就是再来就是对，这也是一个，就像我妈妈就跟我差了40岁，我爸爸就跟我差了50岁，意思就是说我爸爸51岁才生了我，我妈妈41岁才生了我，所以我父母算是在那个年代非常高龄的，我妈算是那个年代很高龄的产妇啦，所以在某种程度上，我跟我的父母的相处也很像跟就是别人的阿公阿嬷相处，所以也很像。像我爸很喜欢票戏嘛，就外省人，你知道吗？然后那个周末的时候都会带我啦，因为我比较喜欢出去玩，到什么中正纪念堂去票戏或什么的，那别人都会以为我是我爸的孙女。就是年龄差距有点大的。
0: 那对小孩来讲，跟年纪大的那种爷爷奶奶相处的感觉，应该感觉上就比较被疼爱的感觉吧。
1: 跟我爸爸在一起是真的会比较被疼爱的感觉，可是我妈妈是一个很严厉的母亲，所以跟妈妈相处就是常被打。然后可是呢，家里有一宝的时候，譬如说有外婆啊，因为我外公比较早过世，我5岁的时候外公就过世。那这个像我妈妈要打我们的时候，我们都是躲在外婆后面，就是她不可能打她妈妈。要不然那因为我爸去上班呢，回来如果我晚上的话，我们就也会躲在我爸后面。
0: 跟长辈相处的这个过程当中，对一个

0: 小孩子来讲哦，可以去分辨说我跟一个老人家相处或跟一个比较年轻人相处的那个差别吗？孩子那么小应该不会分别吧？
1: 我觉得小时候真的不会分别，就是我当然是现在长大你回想以前、嗯、你

0: 买糖吃之类的。
1: 嗯，
0: 对，小时候当然不懂，可是现在当然长大回头去看，就发现说，哎，其实这个我跟长辈相处的经验还蛮丰富的。
1: 嗯，跟长辈相处有什么比较难忘的回忆吗？
0: 其实我觉得如果以小孩来说，跟长辈相处最难忘的回忆，当然就是因为他们很宠溺你嘛。
1: 嗯，
0: 然后你什么事都可以用耍赖的，你基本上你要买什么东西，大概他们都会买给你。这就是跟隔代在一起就是会这样子。那可是其实有一点，就是我觉得这可能是一般人不会跟我有一样的心情的，就是我稍微比较懂事了以后，像譬如说我已经国中了的时候，我就会比别人更加担心我爸爸会比别人的爸爸提早离开我，
1: 嗯，
0: 这件事情，
1: 嗯，
0: 就是基本上一般的小孩应该是不会特别去担心这种事，可是因为我的父母的年纪比别人的父母大，
1: 嗯，
0: 等于是我的父母等于是我的阿公阿嬷的这种年纪，
1: 嗯，
0: 所以特别是我爸爸，因为我爸爸又比我妈大了10岁，所以其实我在国中的时候，如果你问我什么最难忘，我从国中开始我就会开始担心，就是我爸爸会不会提早离开我，然后想到就会觉得很难过。
1: 你国中的时候你爸爸几岁啊？60几了、欸、
0: 对啊，已经都退休了，
1: 嗯，
0: 对对对，
1: 嗯，所以51岁生你，那你国中如果算15岁好了，那他都66、67岁了，
0: 對啊對啊，
1: 那时候你才国中而已，
0: 对啊，
1: 嗯，
0: 对，所以你看这个是不是就是爷爷奶奶的跟孙子的差距嘛，
1: 嗯，
0: 对，所以当你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如果你的父母的年龄是比较大，其实你会比别人早熟一点的，就是你会担心他们会提早离开你，心中会有这种恐惧感。
1: 嗯，
0: 对。
1: 那像面对爸爸妈妈哈，面对阿公阿嬷，家里面都是很多的长辈啊，
0: 对啊，
1: 年纪都大你几十岁的这些长辈哈，那你在小孩子的感觉里面，会不会感觉上就是觉得？长辈跟你的这个所谓相处上面啊，就是会有很多生活当中不一样的想法、看法或是价值观的差距嘛？对那样一个小小孩来讲，会有这样的感受吗？
0: 其实对那么小的小孩来说，不会有那么大的感受了、不会有就是说价值观上面差异的感受，因为毕竟我们还是在那个保守的年代、所以在价值观上面大家都还是一致的、会教小孩的内容都是一致的、对，是不会觉得有什么不一样，但是我觉得是对长辈的态度、在年纪小的时候跟我现在长大回想来看的时候是非常的不同的。
1: 怎么说呢？
0: 就是像譬如说我甚至到了高中的时候，因为后来我外婆年纪就会越来越大了嘛、那她有舞蹈症，手会一直舞动、然后而且外婆不会讲那个国语、所以都只有讲台语。那有时候我放学回来啊，她就会因为她一个人在家里一天了嘛，她会跟我比较好，就会来找我聊天、可是我觉得就是因为国中高中的时候都只想玩自己的，就不想跟她聊天啊、所以有时候就会对她很凶、因为她很宠溺你嘛，对不对、然后就是啊好啦，这讲过了，就是以前你也不懂什么，就是老人家有时候会重复讲一些事情、
1: 车轮话会一直讲，
0: 对对对、可是因为你那个年代根本没有人教导你怎么跟长辈相处这件事情、然后你只会觉得说、我都已经，而且我还要念书，对不对、要联考什么的，然后那个我已经回来超累了，那个就是有时候会很凶，就是说不要再来吵了，吵我了之类的这样子。然后我现在长，就是我后来长大后回想都会觉得很后悔。但是我跟我外婆有一个，就是我在年纪小的时候就有体认，就是说所谓的老人跟小孩很像。就是我跟我外婆有一个很好玩的事情，就是她到了年纪很大的时候，竟然就开始爱吃冰了。就挤压冰啊，或者是雪糕那一种，然后我放学回家，我就会买2只，然后分享给他。那有时候他后来年纪越来越大，有点像小孩哦、就是吃完有我会问他要不要吃，他还会抢我的。然后可是我对东西就比较大方，我就会那就给阿嬷吃这样子。对，那可是就是说，以前不懂，就是说你不知道哦，老年人到了某一个

0: 零之后，他会有点像孩子，他其实会有点回转像小孩子的样子。可是那个时候因为我也还小，所以不懂得怎么跟他们相处，然后所以有时候就会用自己的情绪去回应。那可是也有好玩的事情，就是我们可以一起在一起吃小孩子喜欢吃的东西啊，零食啊这些东西，那这也是好的回忆。可是就是长大回头去看的时候才知道，如果我以现在的成熟去面对当时的外婆的话，我应该是可以就是没有遗憾的陪她更长一段时间。对，
1: 是，其实这也是家庭教育这个环节当中有时候我们所缺乏的。
0: 对对，
1: 因为说实在话，三代同堂的相处并没有人教导我们怎么跟长辈相处。像我们常常会看到说，哎呀，亲职教育、亲子教育，就很多的这种资讯说，你要大人要怎么跟孩子相处，大人要怎么跟小孩相处，怎么样教养你的孩子，怎么样了解他，怎么样倾听他，有没有？可是倒过来就是这个我们年轻人怎么样呢去了解长辈，
0: 对，
1: 倾听长辈，怎么样？好像
0: 从来没有教过这个东西哦，没有人在教，
1: 没有人在教。所以我们这个节目就要来谈一谈这方面的内容。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邀请很多的朋友，让他们来聊一聊他跟他们的爷爷奶奶或阿公阿嬷，或是他所认识的长辈相处的一些故事跟点滴了。那我们今天娱乐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这样子的来宾，他要来聊一聊啊。那节目聊到这个地方呢，我们要先来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等一下呢，娱乐要继续跟我们聊一聊，在他从小到大跟长辈相处的一些经验，不管是美好的、无奈的，或者是现在觉得后悔的，我想跟长辈相处的这种同在的经验，对我们人生来讲总是影响非常大的。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回到我们如有一宝的节目现场，我是节目主持人梁慧。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于乐，她其实呢也是梁慧的好姐妹哦，也是我们电台的主持人哦。那今天为什么要特别呢请于乐来当我们的来宾呢？是因为我们如有一宝的节目呢，我们就是要来聊一聊跟长辈相处的一些故事，一些点滴嘛。于乐呢，他绝对不缺乏跟长辈相处的经验哦，所以呢，今天请他来跟我们来聊一聊。于乐，刚才你有在节目当中聊到您的阿公阿嬷，还有聊到你的父母亲，其实年纪也是比较大才生你的，从小就是在这种三代同堂的家庭当中长大的。你这么多年就从小到大，就是说，您说你不缺乏跟长辈相处的经验，是不是还有其他让你印象比较深刻的跟长辈相处的一些经验呢？
1: 其实我有一段很特别的经验，就是跟我的婆婆相处的经验。就是那个时候她还不是我的婆婆，但是后来我嫁给她儿子了，所以

现在说起来，她就是我的婆婆。那当然就是说，我觉得跟我婆婆相处的这段经验时间还蛮长的，因为她失智大概有10年的时间了，所以这10年当中，我算是照顾她最主要的照顾者这样。那我觉得在这个里面，我学到什么东西呢？应该是说，因为以前我们也不知道什么叫做失智，因为现在才高龄化社会来临嘛。以前其实他的就是我们在人生接触里面，我们没有接触过这么多老人，那么多长辈。那现在，慢慢的高龄，这个人口越来越高龄化之后，就出现失智症这件事情。那可是没有人教我们什么是失智，所以像我婆婆刚开始失智的时候，其实我们完全不知道她是因为失智了，我们只是觉得为什么她的脾气变得这么暴躁，然后变得这么不讲道理。所以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很熟了嘛，就是刚开始的时候我们还会跟她吵架，就觉得说怎么都是完全不讲理的一个状态，然后慢慢才发现说，可能是有点不对劲了。譬如说，可能喂猫的时候，猫食倒成咖啡豆，好，然后，你开始发现它的生活上有些转变，然后你慢慢的才知道，就是说，然后或是它会开始一直讲一些车轮话或什么，你慢慢才知道说，原来它有点不一样了，可是当时你还不一定知道，就是刚开始的时候你并不知道这个就叫做失智了，那。所以我等于是就是经历过这样子一个很特殊的阶段。那我觉得他也像我的一个老师啦，就为什么呢？因为本来我婆婆就是老师，她是教国文的老师，但是她像是我一个失智症的老师，所以我后来才知道，譬如说，原来失智症的人呢，他看到镜子，他会怀疑，或是他会有一些妄想，然后看到镜子他可能会害怕或什么，我以前都不知道。而且我就觉得很奇怪，就是明明很不通风，但是他一定要把那个落地窗关起来，然后窗帘一定要拉起来之类的。以前我是完全不知道说原来这个都是失智的长辈会害怕，他会觉得外面有人。然后刚开始我还会跟他说理由，就说我跟你说这边是阳台，然后是楼上，所以外面不可能有人在那边走，所以外面是没人的。就是刚开始我还会一直跟他解释，然后一而再再而三，因为他会一直重复这些事情，就一定要把窗帘拉起来，否则他会觉得害怕，没有安全感。可是我都不知道他是害怕，我也不知道是原来他看到自己的那个投影就会以为是外面有人，就你完全都没，因为没有人教你这些事情，你完全不知道，就是没有，我们没有这些尝试的，然后完全都是经验法则，慢慢跟他相处，然后才发现这些事，然后刚开始的时候你会发现，因为我们是就是你知道逆慈就是像一家人嘛，那除了我以外，其他人也会来帮忙照顾这个我的婆婆这样子，那。你就会发现，有些人他也是，因为不理解，他会失智症的患者会讲车轮话，就是会一直重复不一样的话。有些人就会可能会生气，说你讲过了，干嘛一直讲？可是我后来发现，就是，就是因为他的那个脑部发生病变，所以他才会变成这样。所以后来我就慢慢学会，就是他可能我就。就发现固定他会讲5题，就是会重复这5个问题，讲到第5个他就会重复回来问第1个。那其实我觉得这没有别的秘诀，就是你面对长辈你就是要有无限的耐心，所以当你就配合他就算讲了10次这5题，你就是跟着他一起去回答这5题，不断的重复。如果你想陪他聊天的话，对，那我觉得就是说，这是我一个很特殊的一个照顾经验。那现在呢，就是面对我的母亲，因为我觉得也是因为感谢有我这个婆婆前面的经验，我觉得把我的那种耐力啊什么都训练得很好，然后所以我现在面对到我妈妈的高龄的时候，我就发现。

0: 我对他格外有耐心，而且我真的就是可以把他当做一个本来是我的母亲，但是现在我把他当做我的孩子来看待。
1: 嗯，
0: 然后我对他不管任何的事情，我都不会跟他发脾气。
1: 嗯，
0: 然后我就会很有耐心的跟他说，或者是跟我妈妈有一个好处，就是说我把什么事情都看得很好笑。
1: 嗯，
0: 然后因为我母亲是还没失智，然后你就用一种很轻松的态度对他的时候，哎，他反而就是也不觉得他的这个年迈的这些行为，因为有人，因为人老了以后，他会不太能接受自己已经手脚不灵活了，动作变慢了。他尤其是我妈这种急惊风急性子，我婆婆也是急惊风急性子的，然后他们会。哎，就觉得自己怎么笨啊，拿个东西就会掉啊，会不会怎么样啊，然后他们自己会很生气哦。
1: 嗯，
0: 尤其是像我婆婆她已经失智，所以她的生气是真的生气，
1: 嗯，
0: 真的很生气。那我妈妈可能还只是就是说会有点自己就是自责，就是说哎呀怎么那么笨，这就是老了啊，怎么样就没有用啊什么之类的。
1: 嗯，
0: 可是我后来发现就是哎，在我有跟照顾我婆婆这个经验之后，我面对我妈妈这种就是没有办法面对自己老迈的状况的时候，我就会用一种比较幽默的方式，
1: 嗯，
0: 然后就说啊，没关系，就慢慢来就好啦，或是就是就笑笑说啊，你这个什么东西很好笑或怎么样，就是转移他的注意力，然后他反而也就比较轻松看待，然后他现在就自己会自我解嘲说，
1: 嗯，
0: 哎呀，以前
1: 嗯
0: 看你爸爸动作这么慢，然后就觉得说他。就是还怪他怎么样，原来就是老了，
1: 是
0: 我现在自己才有感觉，他就开始懂得自我解嘲。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在我生命中如果比较特殊的经历的话，我觉得就是照顾我的婆婆这十年她失智的期间，我觉得我学到很多东西，然后我对于老人的照护或者是他们的情绪上的一些关心，我觉得我也在这里面培养了我很大的耐心。
1: 嗯，
0: 然后面对我自己的妈妈的时候，
1: 嗯，
0: 我觉得我就是好像可以把这个经验使用出来的感觉。
1: 嗯，
0: 对。
1: 其实我们俗话说“家有一老，如有一宝”。
0: 对。
1: 其实，在古代就是这样认为，说家中有一个老人，家中就有一个宝贝。哈，
0: 嗯嗯，
1: 那在现代的社会当中，当我们要重新诠释啊，“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这样的一个名言的时候哦，你是有什么样的一个心态来看待的？因为对某些人来讲，可能他并不认同，他可能就觉得年纪大的人很麻烦啊。但是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我们可以在这些长辈身上有许多的学习。
0: 对，
1: 那我相信你是属于后者的这样的一种状态，来谈一谈，就是说你的看法。
0: 其实我也很感谢我，因为有外婆，
1: 嗯，
0: 跟我生活很长一段时间，因为你知道我到现在我都还会有时候会梦到我外婆一个人在我老家的房子里面，然后我三过家门而没办法入，就没办法去陪她，我心里面觉得非常难过。我觉得就是也很感谢她，因为我以前年纪小不懂得要怎么样对待一个我所心爱的长辈，
1: 嗯，
0: 然后所以我会有点遗憾，觉得对他不够好，
1: 嗯，
0: 长大以后懂事了才觉得说，哎，怎么可以对他这么凶之类的。那也因此，我觉得让我现在会珍惜，
1: 嗯，
0: 就是你看，因为我们面对的长辈很多都是家中的长辈，
1: 是
0: 他可能是养育你一辈子的母亲，
1: 嗯，
0: 好，或是你的公公婆婆或是什么之类的，就是说，他们用他们的前半生来孕育你，让你长大成人这样。那我觉得就是因为我有前面我对我外婆这样子有一点遗憾的经验，所以当我面对到我的母亲也年迈的时候，我觉得我就是我的心态就会觉得说，以前我们小的时候他们就是把我们当宝贝，然后来想要给我们念最好的学校，想要给我们吃最好的东西。我现在对我的父母的心态也是这样子，就因为我爸很早就过世了，那像我跟我爸相处的时候，就我跟我爸感情非常好，但是到他癌症末期的时候，哎，有些东西我没就是小事情啦，譬如说有一个睡袋没有让他使用，我到现在都还觉得很后悔，所以我就会有一种就是爱要及时的感觉。所以你如果问我，我真的觉得家有

0: 一老如有一宝，因为像我妈妈本来是年轻的时候脾气很不好的，然后家教非常严格的，可是她到我爸爸过世以后，她反而变得一个就是很可爱的一个老人家，然后常常也比较懂得自我解嘲，然后你看她你就会觉得还蛮可爱的，那就说她自己也有一些变化，但是就说他在家里的角色，我就把他变成好像我的孩子了，所以现在都是我牵着他走，然后我带着他去哪里，去这里去那里，那这个角色好像互换了，好像我变成我是他的妈妈了，对，那我就觉得而且我妈妈的就说整个人的脾气也变得很不错，所以就真的会觉得好像家里有个宝贝，就是说他不是很难照顾的这样子的一个状况。虽然他已经90岁了，但是他还能自己走路，我就很感谢上帝了。对，那我们现在就是觉得说，我觉得那是一个心理的寄托吧，就是说不管我们现在长到几岁了，像我已经快50岁了，可是我如果我还有一个妈妈在的时候，我的心里就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觉得很稳当的感觉，
1: 是，
0: 对，然后就有点像小时候你生病你会觉得妈妈带你去看医生才会好的那种感觉，就是妈妈只要在的一天，你心里面就是有一种很稳当很稳妥的感受，所以我至少我跟我哥哥都是很宝贝我们的母亲，对，那就像我的婆婆她活到快100岁，就是虽然有些人也会觉得因为像她失智嘛，我记得有一阵子她手摔断了，那她会不断的把石膏拔掉，然后其实我那时候快疯了，因为她拔掉13次，然后
1: 他也太厉害了吧！
0: 对，
1: 一个90几岁、快100岁的长辈，
0: 对，
1: 那个石膏在手上，他还可以把它拆掉。
0: 对，他因为他是一个手非常巧，然后很会做女红的人，所以他就是也，我也不知道他哪来的力，真的很，他就是有办法哦，那个把那个石膏拆掉，甚至就是因为现在石膏比较先进，他可以一圈一圈的把它撕下来，到这种程度。然后我有一段时间我真的也是被他搞到快疯掉这样子，但是就说你知道，你用另外一个眼光去看，就是其实你真的快要被他搞疯了，因为他一直把石膏脱掉十几次，而且那个真的是你没有照顾，你没有进入这个照顾人，你真的不知道，那是真的是一件很苦的事情，因为你要一直无时无刻的盯着他，不要去拆石膏，甚至都不太能睡觉，然后你睡眠不足，精神就很崩溃嘛。可是你知道，就是我们会转换一个眼光，就说就像你说的，这也太厉害了吧！有谁一快100岁还可以那么厉害，想尽各种办法，那种感觉很像在拍电影，你知道吗？就是有人在那边一直跟你比谁的石膏打得比较结实，
1: 在斗智。
0: 对对对对，
1: 你讲到这件事情哦，其实因为听众朋友这个娱乐的婆婆呢，我也是跟她很熟悉的哦，
0: 对对对，
1: 她是很可爱的一位长辈。因为那时候一段时间，我跟娱乐我们都会轮流照顾她，
0: 对对对对，
1: 因为她跟我们生活在一起。哦，这个老人家真的超厉害的，而且呢，他真的是他那个石膏，我还记得很印象很深刻。那个时候我们就会盯着他不要拆石膏嘛，结果呢，我每天都会上去跟他讲故事啊，
0: 对对对，
1: 跟他一起互动啊，
0: 或是写书法，因为他很喜欢写书法。
1: 对对，那他很喜欢写书法。那因为我以前教特教的嘛，所以这种老人家呢，
0: 对对，
1: 失智老人家就由我负责来跟他互动跟照顾，给他做一点这种每天的这种我们说叫做
0: 精力的消耗，
1: 大脑训练，
0: 对对，大脑训练。对。
1: 然后我才刚跟他读完书哦，然后呢我就下去，然后一下下而已。再上来我就吓死了，
0: 因为石膏
1: 摆在桌上，我就想说他是怎么弄的，他就是每天摇摇摇摇，他在棉被里面哦，摇摇摇摇摇，你都不晓得他已经在里边。
0: 对，可是就是说看你用什么眼光来看待
1: 他，像脱衣服一样把整个石膏给脱下来，
0: 对对对，
1: 真的太厉害了。
0: 对，就是虽然这个过程很崩溃，但是你用另外一个眼光就觉得他怎么会这么厉害，
1: 觉得他这么聪明。
0: 对 对, 對，
1: 好聪明啊，
0: 然后可以用尽各种办法都可以拆得掉，就觉得好像你用另外一个眼光的时候就会觉得是一件还蛮好笑的事情，就有点像豆豆先生的电影的那种感觉。
1: 对,
0: 對，所以就是我觉得家有一老如有一宝，真的有的时候是看我们用什么眼光去看

0: 你家里的这位长辈，
1: 嗯，
0: 对，因为就像你看，我妈妈是没失智哦，所以她还可以可能某种程度控制自己的情绪或什么之类的。可是当你面对一个失智长辈，他没有办法自我控制的时候，那你就只能调整你自己的眼光，改变你自己的眼光。像梁慧那时候又做了一件很厉害的事情，就是呢，因为失智的老人家呢，他们可能五分钟之前的事情都不记得，可是50年前的事情他们会记得很清楚。所以梁慧就做了一个就是历史记忆的事情，就是去采访我失智的婆婆，然后让她去谈就是那个大时代底下她怎么样从这个逃难，然后怎么样做地下工作，然后怎么样来帮政府来做这些事情。你以为他失智了吗？这些是，而且因为他是一个国文老师，他是一个逻辑非常清晰、讲话非常清楚的一个人，所以在当你跟他聊这些，他们并不是毫无价值的，他们真的是一块宝物，因为那个时代只有他们亲身经历过那种帮忙政府可能运刀运枪啊，还要打学生就打扮成老人那种故事，我们只有在电影上才看得到。可是他们的身上其实有这些宝藏，然后这些东西都是我们所没有办法经历过，然后我们只是在历史课本上面看到。可是我们就采访了一位失智的长辈，然后让他把这些历史重述出来，然后我们把它做成了一个节目。
1: 是，
0: 对不对？
1: 对，我记得那时候爱的生活家，那时候就有这样的一个发想，那希望能够采访一些长辈哈。那时候我也就采访了，就是娱乐的婆婆哈。当然那时候她还不是你婆婆了哈。
0: 对。
1: 但是我就非常惊讶的发现，她虽然已经失智了，她可能对于此时此刻的事情，她根本搞不清楚，但是她却记得50年前的事情，而且还记得非常的清楚，让他去说那些故事，然后你会发现他在讲的时候，他的表情越来越柔和，然后他回到那个过去，他那种满足，跟他的那种成就感，其实他们还是非常需要尊严的，
0: 是。
1: 所以呢，我们其实，在跟长辈相处的过程当中，真的从他们身上有许多的学习，我个人就觉得我有许多的学习。那我还记得那个时候，我那时候也跟娱乐的婆婆那个时候呢，陪她写书法、写毛笔、因为她呢很喜欢书法。那她因为失智了，所以好多年她也都没有去写书法。可是那一天，我突然灵机一动，想说，听说哈，这种老人家就是你要找他以前的兴趣、
0: 擅长的
1: 事给他做，他就会变一个人。
0: 对。
1: 其实我就把毛笔呀、但是怕弄脏，我就弄自来水笔呀、那种给他写啊什么。没有想到他真的是写得非常的好，
0: 对，他本来就很会，
1: 而且他还教我怎么写毛笔，
0: 对，
1: 我还跟他学了一课，而且还教得非常的好，
0: 对，
1: 一撇一捺怎么，他真的是国文老师哎，我真的是跟他学了怎么写书法，
0: 而且他很有趣，就是说因为他虽然是那个年代人，可是他英文很好，
1: 是，
0: 然后他还翻译很多荒木。类似那个以前那个每日灵粮的那种东西，然后你就会觉得你跟他互动还可以有一个很好玩的事情，就是说，你可以跟他讲英文，然后他会回你，然后他还会跟你说，我怎么会讲英文呢？我怎么会？
1: 对，
0: 就说他自己还会觉得，我怎么会？他其实就是你可以逗他这样子，就是还蛮好玩的，
1: 是，是。其实我们在节目当中，我跟听众朋友在聊这些长辈跟我们互动的这些过程点滴的时候，我相信其实如果说我们跟长辈相处过程当中，小的时候有一些美好的记忆哈，或是在我们生命当中有一些美好的记忆的话，都会觉得很温暖的，都会觉得很温暖的，因为很多的长辈是非常的可爱的哈。那当然可能有些朋友会觉得说啊，可是我们家的长辈就不好相处，就很难相处。但是其实有的时候我觉得是人跟人之间是互相的，有的时候不好相处，有些时候也是跟我们可能不知道怎么跟他们相处，
0: 对，
1: 是有关系的，
0: 对，
1: 是不是？
0: 对，其实就是我觉得我从跟这些长辈的身上相处那么长的时间，我觉得我学到的就是说，很多事情你不要跟他太认真，就是你不要跟你真的认真的跟长辈较劲，那你就会自己也不愉快，他也不开心，
1: 是，
0: 对，就说我觉得你很多事情你就是顺着他的话去说。

0: 反正他其实他像我妈妈虽然没失智哦，可是他现在讲完他可能等一下也是忘记，
1: 对，
0: 所以他你不需要跟他认真去计较他现在讲的这事情到底合不合逻辑，对不对，
1: 对，
0: 那个对或错或什么之类，其实你很多时候你就顺着他的话去讲，或是他现在不能接受的时候，你不要强迫他在此刻就要去接受一些想法做法，或者是
1: 是
0: 对，等一会儿他自己又会有一个新的逻辑出来。
1: 很多长辈呢，他是会想要分享自己的经历给年轻人，
0: 對對對，
1: 年轻人就听着就好了，那以接纳代替评价吧，我想顺应他们的想法，让他们也觉得自己是有价值的。那当然我们心里有一把尺了，但是就是至少让长辈感觉到他是被接纳的，他的想法他的人生经验是有一点用处的。好，我们今天很开心呢，能够邀请娱乐来到我们节目现场，在如有医保的节目当中跟我们聊一聊他跟长辈相处的经验啊，谢谢娱乐。
0: 谢谢梁慧，谢谢听众朋友。
1: 听众朋友，如有医保的节目时间到了啊，我们希望呢有更多更多的好朋友都可以呢享受跟长辈相处的时光，学会怎么跟他们相处，因为每个人都会老的，我们有一天都会成为别人的长辈的，
0: 对，
1: 所以呢这就是我们可以提早开始去学习的一个过程咯。好的，如有医保的节目祝福我们听众朋友天天幸福快乐，下次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 Stars Radio 心中之爱广播网与天主教善牧基金会共同企划，黄淑婉制作主持的《爱的复原力》。就像可以给予别人一样，关怀也可以给予自己。当承认伤痛并开始关怀自己，内在力量就开始启动，让我们看见自己的价值，肯定自己被爱，温柔地看待不完美，以正向的眼光建构未来，相信自己有能力可以面对困境，同时有能力传递爱的力量。欢迎收听《爱的复原力》。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淑婉，欢迎收听《爱的复原力》。很开心能在空中跟听众朋友们有这样的一段美好的时光，我们可以一起聊聊生活或者是工作中所发生的事情，看见每个人身上都有但却与众不同的复原力。不晓得听众朋友们是不是记得自己国中时候的样子，那时候的你身旁有没有可以陪你说说话的大人？你还记得那位大人长什么样子吗？他具备有什么样的特质？又或者现在身为父母亲的你正经历着孩子进入了青少年的国中阶段，孩子的急速成长变化可能让你正战战兢兢地

0: 与他相处，生怕说出一个话，正值青春期的他们就会大爆炸。青少年好像是一个很奇妙的阶段，而这个时期却又是你我都曾共同经历的一个阶段。但当我们长大之后，好像又觉得这个阶段的孩子是最难相处的，因为永远搞不懂他们在想什么。他们有时候像儿童时期那样的一个撒娇，有时候又好像刺猬般的难以靠近。今天我们的特派员将前往宜兰员山乡拜访宜兰学员跆拳道的教练简文珍，听听简教练如何陪伴这群学员的国中生。让我们把时间交给特派员雅婷。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特派员雅婷。今天我们很开心来到宜兰员山这个地方，真的是好山好水。那我们今天特别要来访问的是我们宜兰山木学员的跆拳道教练简文珍简教练。那我们先邀请我们的简教练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2: 大家好。
1: 我们简教练很客气啊，就大家好三个字。就是我们接到那个宜兰学员的推荐的时候，知道说真的很不容易。我们宜兰学员其实从民国87年在宜兰开办这一个合作式中途班到现在，但我看了一下，教练您的资历27年了耶。
2: 对，这也是很棒的机缘。就是说，其实我在这之前的话，我有在宜兰县是我们的地方少年法庭，
1: 是
2: 有接过这样一个专案活动，也是带着我们的青少年一起去从事跆拳道的训练这样。那也是因为这样的一个机缘，然后透过我们那个少年法庭那边的主任们，然后刚好我们这个学员要开办的时候，他说你有愿意去带领这样的一个孩子，我说好啊，可以啊，也很开心欣然的接受这样一个活动，就一路就走到现在，也27年下来了。
1: 所以我们简教练等于就是跟我们宜兰山木学员的年龄是一样，就是等于一开始开办元老，然后就一路到现在。
2: 对，
1: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因为27年，而且它不是一个全职给薪到很高的工作，但是我觉得比较多都真的是抱持着一个陪伴的心情来的吧。
2: 是，因为我就觉得也很乐意的去跟我们的青少年们去相处，因为这是我喜爱的，因为我喜欢人，喜欢互动，那希望把我们所有的热情是能够包覆所有的人这样。
1: OK， 所以从简教练在跟简教练访谈的过程里面，他一直都是带着笑脸，你可以真的感受到他那个对人的热情，然后与人为善的感受，真的是很不容易。那我这边会想要邀请教练这边聊一聊，就是因为你知道来到我们学员的孩子们其实都有不一样的故事，然后也都是在学校会是让学校比较没辙比较头痛的孩子们，然后那不晓得身为特别是一个女性的跆拳道教练，那在学员的这个教学过程你怎么陪伴这些孩子的
2: 哦、啊 oh.对，这个这也是一个很应该说很开心，也是一个很挑战的一个过程。
1: 是，
2: 的确，就像我们雅婷主任所说的，一刚开始我来教的时候，孩子们总会挑战我说：“教练，你先做。”我说：“好，那我做几下，你就跟着我做几下。”还好那时候我的体力非常好，所以就照他说：“哦，那教练做喽，是不是你们要来体验看看哦？”哦，教练，那我就想，哦，可以，那我们就这样一路的过来，然后想说，哎，我跟你讲哦，你看哦，女生美美，你长得这么漂亮，你一定要学会防身，你长得不安全，一定要保护自己。男生，哎，有没有在外面受过挑衅的？那就好好的学吧。至少可以防身哦，不要说到时候再call教练来，教练来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
1: 远水救不了近火。
2: 对，就是因为这
1: 样。所以其实教练很有方式，在开始进课程就会先用去引发孩子们学这一件事情的动机，来开始你的课程，然后让他们不会觉得哦，好，这又是。而且又是跆拳道，这应该是很需要体能的，那孩子要愿意动起来，特别有些

0: 女孩子你知道就体育课都是坐在旁边的，更何况是要来上跆拳道课，但是听起来教练就会用一些方式去触发他们的学习的动力跟动机这样子。
1: 对，因为有时候孩子们你要带领

0: 情绪有一点就坐在那边，那本来想动的孩子也坐在那边，那我就会开始跟他了解，就说哎，今天是不是有什么你需要可以跟我分享的，有什么不愉快的那个心情吗？你可以跟我分享，如果你愿意说的话，如果没关系你不愿意的话，那你就可以稍微诚实一点，等你想分享的时候再跟我分享。
1: 对，就刚刚教练在提的时候，你知道我脑袋就会浮现一些画面，因为学员大部就是几乎都是国中的孩子，那你知道当一个孩子心情不好的时候，他就会get脸揪，然后就会一个臭脸在那边。但是教练很贴心，而且课程开始你就会先观察跟注意每个孩子现在的状态。
0: 对，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
1: 对啊，而且看到即使孩子真的脸色不太好，你会去关心跟问他现在好不好，然后他愿不愿意说，那即使也他不愿意说，你也保留一个很温柔的保留了一个空间，那你现在如果没有想讲也没关系，等你想讲的时候再来找我。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尊重孩子跟非常温柔对待孩子的一个方法。那通常会有这种状况还吃瘪的吗？
0: 一般来讲的话比较不会，也许前半段我就真的让他诚实，然后有的孩子是一开始就跟你侃侃而谈，那我就会先处理他们所有的情绪好了，又理解他们的心情，又我就会给他们一些建议。那给他们一些建议的时候，他们就可以真的是后半段啊，或是说可能中间说教练，我们是不是要赶快来上课了？哎呀，回归了。
1: 反而是孩子说，教练，
0: 我们可以上课了。我觉得哇，他的情绪有被理解，他有被我们关注了，有被我们知道，他说他需要的是一个倾听或是一个宁静的时刻给他。其实我们孩子可以慢慢就是走进那个课程里面，这样我觉得情绪上是最重要的。
1: 所以其实跆拳道是一门技术的课程，但是上课前老师会先整理处理的是孩子们的心情跟情绪，只要心情跟情绪能够稳下来静下来，那再来进到课程，那个所谓的技术的学习是比较能够，孩子会比较能够跟进，而且会跟老师会比较贴近靠近的。
0: 对，因为我给孩子是一个你可以自己选择你自己想要学的是什么东西，那如果你去强迫他，他是会反弹的。那我会告诉他说，那你要不要试试看，这个蛮好玩的。哎呀，你今天是不是情绪不好？没关系，那就打几拳嘛。你今天有没有发生什么不开心的事情？用力踢几下，你心情就会好了。就这样慢慢的去引导他，不能做五下。你会爱上他，试试看。就算你不喜欢，没关系，我就让你休息一下。你今天课程就是五下、十下就好了。他也很开心，欣然的。今天的五下可能变成明天的十下，下一节课的二十下。到来就是教练，赶快，你今天要教我什么？那就是一个很感动的地方。
1: 我在想那个过程比较多的是，虽然孩子愿意从五下到十下，但那个前提是我想他的心已经被你勾走了因为心已经被你带着走，因为他也认同了您对他们的方式。因为刚刚听教练在谈那个在怎么课程里面引导我们的孩子进到课程跟有学习的时候，那我们要不要试试看，我觉得都是一种不是说那个今天练习要是就是几多少多少，而是很多的邀请，
0: 对，
1: 回馈，鼓励，
0: 鼓励，
1: 然后或者是让他们有好奇，有挑战。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一个教育态度跟方式。我不晓得说，教练这个方式你怎么长出来的？因为你知道，对于老师们都会有课程进度的压力等等，或者是有时候班上要是有一些孩子比较需要耗一些心力的，不一定能够顾到每个那样的孩子。但是我觉得听得出来，就是简教练这边其实很用心，而且都还是循循善诱，然后愿意去陪，但也会给他们，即使他真的也还没有准备好，我也尊重他还没准备好，我也真的就是嘴巴讲的跟心里想的一样，我真的也就是让你好好的可以依你自己的步调沉淀，那等你准备好再一起来就好，我也不会强迫你。我觉得这个对一个孩子来讲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
0: 对，因为我一直以来，因为我自己也会感受到说，我很喜欢我以前喜欢的学科，我就会很用心很喜欢的去学习，但 我如果有一些学科，我真的是

0: 没办法、嗯、我可能对记忆的东西我很好、嗯、但是理解性的东西我自己可能就觉得有点困难、
1: 嗯、
0: 但是在我就算很认真很认真学，但是我就希望老师说，老师你可以包容我慢慢去学习的那一个心态、嗯、因为我每个人一定有他的专长跟想要或不想要或不就是想要也学不来的那一个部分的一个想法。我想说我们的孩子也是这样啊、
1: 嗯、
0: 他有的孩子女生他是喜欢安安静静的，
1: 是
0: 我可能要学一些音乐钢琴之类的，但是哎呀我们的课程在这边没关系，你先试试看，也许你真的会可以是会喜欢慢慢喜欢上，如果你真的不喜欢没关系，今天的课程你试下来啊，明天我们再来啊，或是今天你有没有想要说，不然你来教教练，你有想要 想做的动作、
1: okay.
0: 你也可以来引导教练或大家一起来做，那你有什么专长改天我们可以一起互相学习，你也可以教我、oh,
1: 是、
0: 欸，所以就这样的去慢慢的去跟他们一起相处。那我觉得是孩子是需要就是你给他的信任度够，
1: 是
0: 那你给他也有一个时间去成长，其实你宽容他你包容他你给他可以慢慢去成长的机会，其实我们孩子都会去成长的，他都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可以慢慢去接受，其实我觉得要先接受
1: 是
0: 我们教职的本身、是我们要先让孩子接受、孩子才会愿意去真的是尝试，真的是突破他自己。
1: 所以我听到有一个精神，身为一个、教育者的一个理念精神是，我既然成为一个老师，我就必须要接纳接受孩子，必须要、有他自己的、选择试探或者是步调，我需要接受这个状况，那自然当然、我有这样的想法眼光的时候，我就可以更涵容孩子 他的选择跟决定，对不对？
0: 对，其实我们的孩子就是因为他们都有一个不同的特质，不管是孩子或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不同的特质、
1: 嗯、
0: 那在我们要接受要跟这些孩子相处的时候，我们就要看到一一的看到孩子的不同的特质。
1: 嗯，
0: 我觉得有的孩子可能他在静态的表现很好，他可能在某些烘焙很好，他可能很喜欢画画，他可能很喜欢是数科的学科或是语文的，那我觉得孩子我们要把他放在他适合的地方、
1: 嗯嗯、
0: 那因为在这个学科里面他必须进到这一个学科里面，但你不是一味要强迫他一定要全盘的接受这样的东西，因为有些东西是他必须要慢慢去理解了解这是什么东西，
1: 是
0: 那我对课程还不理解，我对老师可能信任度还不够，我不知道老师要教我什么，我知道这不是什么，那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我们只要以给他一些、引导，给他一些想法、
1: 嗯、
0: 给他一些观念、
1: 嗯、
0: 那慢慢去 push 他们，他们其实可以慢慢去走进到，那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一个信任度，我们给孩子有多少的信任度，那就是说我们给孩子有我们用多少的角度眼光多少的爱去包容我们的孩子、
1: 嗯、
0: 可以这样去慢慢的成长、
1: 嗯、
0: 等到他成长到他想要接受他能够理解你接受你的时候，他很自然就会进入到你的课程里面、
1: 嗯嗯嗯、
0: 那那个课程尤其是、不管是十分二十分、
1: 嗯、
0: 都好、
1: 嗯、
0: 我觉得他愿意接受了
1: 就够了，
0: 那就够了、嗯、因为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就说我就是不喜欢不一定会喜欢这样的一个东西啊，但他愿意接受就是一小步，
1: 对，
0: 对我们来讲就是一大步，对他来讲，对他来讲是一小步，但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进步，
1: 回馈，
0: 回馈。那我们这一个双向奔赴，我觉得很重要。
1: OK， 我觉得简家人在讲这一段的时候，我觉得他完全体现出教育这一件事情里面，教育怎么去回应学生孩子们的试探。就是他有很多的需要去探索的机会，然后很多元，然后又会需要有他们的自主，那同样的好像又包覆了好多我觉得对这个年龄层这个阶段孩子来讲很需要的信任关怀，然后接纳跟理解同理，就是我们可以一起试试看，然后我也听到的是所谓的刚刚教练一直在提的适性教学，每个孩子都是不一样的，每个孩子一定有自己特别专才特别喜欢或者是某些比较弱的部分，但是我们怎么透过我们的课程提供充足的让他们去探索的机会，没做过的我们来做做看，那做几下都好，那明天再多试一点看会怎么样，或者是可以有不一样的选择都没关系，我觉得听得到就是教练的那个分享里面真的

0: 就是很尊重，有适性教育的概念，有多元的概念，有弹性，有学生的自主的部分。真的，这是在这个您跟您的教学现场，我相信大概可以想象跟孩子的互动，应该很不像老师跟学生哈。
1: 对，他们就说，有时候说，哎，教练，我们来对打。我说，哎呀，不行，教练都已经经过了这么多年，现在已经骨质疏松了，你们现在比较强。我跟你讲，我帮你找一个更好、更适合的，来，你自己挑，看谁谁谁谁。哦，他们就开始，哦，教练，就有时候他们跟我就是，哎，教练，啊，你今天去干嘛？你今天去哪里啊？啊，教练，你要做什么？就会问到生活上的东西，就像朋友，就像哎，好像有时候又是亦师亦友，亦像家人，有时候觉得像妈妈的角色一样。我说，哎呀，今天天气很冷啊，要不要多穿一件衣服？哎呀，我感觉你应该要多穿，你看你怎么穿那么少啊？教练，你穿太多了。我说，教练年纪比较大，所以有时候他们就会很多很多就跟我会像开玩笑啊，然后就会也、哎、很好笑，就是孩子。其实给我们的是很多，有时候他们会关注我们。哎，教练，你今天头发看起来不错哟。哎，教练，你今天穿新鞋哦。哎，很专注呀。
0: 小孩子其实很细腻哦，因为我觉得从刚刚的那个跟教练跟学生的对话里面就听得到，其实教练也很幽默。当孩子不管他丢什么球过来，哎，我都可以四两拨千斤，然后用幽默的方式去跟孩子互动，那孩子也会觉得说，哎，你是。哎，我们同一卦，同一卦，我们是可以聊，可以互动的。对，感觉那样的师生关系，我想被你教过的学生一定很幸福。
1: 哎，应该也是说，我们也很幸福，能够跟这一群的孩子去互动。其实有时候真的是从孩子身上，我们学校非常非常的多的东西。我常常都跟孩子分享说，哎，你那个美甲做得很漂亮，你可以改天帮教练装一个美甲。虽然教练这手很丑，我一定要让你们跟一样变得那么漂亮。他说啊，教练，好啦，我改天等我会再跟你做。然后那个烘焙啊，那像其实前两天我就很感动，是因为上个礼拜我们的孩子在做那个饼干，
0: 就是
1: 烘焙课在做饼干啊，在等待当中。然后有的小朋友就说，哎呀，我今天好像就是可能就有点，就是有点就是慢慢在做，我说，哎，我好想吃你做的饼干哦。好想做你亲手做的，哇，就更积极的去做、啊
0: 哦。本来还摸这样子，
1: 然后就没有，就好几个说，教练这一块是我的，教练这一块是我的，因为刚好那一天我比较那个，就是一样上个礼拜我比较晚一点下课，然后就刚好跟着他们一起上烘焙课，我就我好暖心哦。然后每个小朋友说，教练你要记得这一块是我的，这一块是我的。我
0: 说，
1: 那
0: 你
1: 容许？我就说，那你容许我打包回家吗？可以啊，就装袋了。然后我就觉得哇，那个感动啊！我就说，我就是这么说，赶快去做，多做几个，我想要吃你们亲手做的。Okay. 然后真的就是很赶快去做，
0: 真的很认真，
1: 真的是更积极的做。
0: 但我在想，这一群孩子会因着教练想吃而更认真的做饼干，是因为教练对他们来讲一定是很重要的人，所以他们在意你，就像你在意他们一样，那感受到你的在意，所以他也在意你。所以当你想要这个东西的时候，那我也愿意去努力，对不对？
1: 所以这一点我其实真的还蛮感动的，因为我们只是一个、我可能这一周只是上一节课，
0: 是
1: 那陪伴孩子的时间其实没有我们学院老师这么的时间长，然后也这么的，因为学院老师真的每个志工老师每个都一样，真的都很用心在我们的孩子身上。
0: 是
1: 那我都常常告诉说，哎，我们的孩子是真的是一个人的价值是高于全世界的，
0: 是我们的，
1: 所以我们真的一直看到我们的孩子是。我们能够用这样的角度，不同的角度去看待我们的孩子，因为这些被漏接的孩子，我都觉得很心疼，因为他们是被我们就是时代给我们的社会给漏接的。那我们的孩子，你不去看到这样的特质，你不断告诉他说：“哎，你不好，你不好。”孩子们就是像你的走向，因为是你告诉他的，是我们社会所有人告诉他，你不好。所以他就是不好，
0: 我就不好给你看，
1: 我就是不好给你看嘛，你就是这样告诉我，
0: 你就
1: 这样认定
0: 我
1: 啊。但一旦你告诉他说你很棒，你可以，你要比别人更艰辛的走过这一段，因为你比别人早一点经历这些，往后的每一段时光，你会比别人更 更能够享受你
0: 更快、
1: 哦、还好我们在这么年轻的时候就经历这样、哎、我也知道每一个人都不想经历这样，谁不想平平凡凡的走过这一程呢？我也想啊，大家都想，我相信你也想要这样过，但我们的青少年因为他在某些阶段的过程必须要经历这些辛苦一点的经历，因为他们也很辛苦，但我们没有。

0: 用同理心或理解心去看待他们的不同，看待他们的往后的眼，没有把眼光放在他们的后来的人生，我们只专注于前面他们的这个，那这个为什么谁造成社会环境，我们的身边所有的人给他就是这样，你就是这样啊，
1: 对，
0: 但是我们都没有给他一些包容关怀理解同理时间去成长，因为当你让他这些时间去成长的时候，当你这些爱足够的时候，你是可以支撑他可以走过他多么 的对他们的这么不平凡的过程中，这么的坎坷也好或是错综交杂的心情之下去走过这一层的时候，那个很重要的包容关怀跟爱的支撑点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要给足了这一个，我们的孩子都可以看到很好很好的未来的。
1: 我听到家人很深很深的温柔跟同理是看待孩子就像每一个孩子都是白纸来到这个世界上，
0: 对，
1: 那今天孩子会长成什么样子不是他本来就这个样子，而是他身边的人他身边的环境给了他什么他会长什么样子。所以有时候会不会是真的听教练在刚刚那一段形容的时候，我觉得有感受到教练一个很深刻的 反思跟反省，是今天孩子长什么样是我们都有责任的。
0: 对没错，
1: 那所以教练会想要带给的想要在孩子身上实践的就是给你满满的爱跟接纳跟等待，
0: 对，
1: 然后同理他们理解他们的生命发生了什么事，然后让孩子感受到这个成人这个老师这个教练对我是这么样的包容这么样的接纳然后这么样的爱我，那我是不是也可以这样子去爱自己或爱他身边的人然后长这样的力量。
0: 会，我看到了
1: 啊，真的，
0: 因为我们已经经过了走了27年下来。
1: 对要不要跟我们分享几个就是让
0: 这很感动
1: 让你深刻的
0: 对我们的孩子现在很多，因为很多很多孩子我们现在都看到他们就是在各行各业中都已经非常稳定的有组了家庭的有小孩的。然后有一次我在那个路上就是走过一个面店，那我的孩子男生哦抱着一个 baby 跑出来叫我说教练你认识我吗，我说哇你怎么长这么大了，教练我跟你讲这旁边是我的老婆，教练我跟你讲你要不要吃面，
1: 结婚生小孩了
0: 你要不要吃面，要不要一起吃面，我说啊你们先吃我们改天有机会再一起吃，你先好好的陪着家人一起，哇那个感动他认得我，他真的认得我，就哇当下我真的好感动，我们的陪伴孩子已经成长成这样在社会上能够担起一个家庭，然后能够在社会上这么安稳的成长，哇真的是那种感动是没有办法，
1: 很满足的，
0: 很满足的，
1: 对啊，而且那个画面我觉得他一定有好好的被对待过，
0: 对，
1: 所以你看就是他抱着他的孩子，
0: 对，
1: 然后跟你介绍
0: 介绍是他的 baby、
1: 这是我的小孩这是
0: 我
1: 的太太，所以我在想当他在进到人生的下一个阶段的时候，当他有好好被接住他有好好的被对待跟爱过的时候，他一定当他成为一个照顾者的时候，他也可以把这样的被就爱这一件事情跟照顾跟关怀这一件事情去把它带给他生活里面，不管是他的小孩或身边的人，
0: 对，真的，因为还有我们的孩子们真的是有一次我也是在那个百货公司里面啊，那我们一个漂亮的宝贝就冲过来，教练你记得我吗，我说哇你们怎么都变这么漂亮，我知道我说教练你还记得，我说真的我是真的记得你哦，你在哪里上课我都知道，他说哎呀教练你记得真的你没记错，然后就我们拿了满满的一些试用品，教练跟你讲你要先要用你改天要做脸也没关系，你改天要修嘛我都可以来找我，我说哇哇哇那个真的很感动，他记得你，他
1: 是
0: 一面过来是叫住我的，所以那个感动是说哎呀我的孩子已经这么大了，然后看到教练还没有赶快转弯走别条路，
1: 没有闪过，
0: 还没闪过还直接的跟我打招呼，那时候当下是真的很感动，说哎呀我们的陪伴我们的孩子这么大了，我就像妈妈一样照顾着孩子，我的孩子已经在社会上有这么的好的成就，然后安安稳稳的有一个很好的家庭，可以自己走过这样这么平稳然后这么建立这么幸福的家庭的时候，那种感动就是像你妈妈真的是 个妈妈的角色在看待我的孩子的成长那样的感动这样，所以真的是我们有陪伴过的孩子，你那种感动会很深刻。嗯，
1: 我想就像教练讲的，那个陪伴的过程里面是不容易的，特别每一个来到善牧的服务里面的每一个服务使用者，不管是儿童、青少年、妇女，每一个来到我们的服务中的，都是可能是遇到，一定就是生活上面遇到了一些困境，或者是遇到了一些挑战。那透过不管是在善牧的工作人员，或者是像教练这样的我们一起工作的伙伴或志工们的陪伴，好像也都在滋养他们，让他们可以找到力量，重新再恢复到好的生活里面，稳定的生活里面。那我们先这个部分我们先休息在这边，等一下我们下一段等节目回来，我们再来听听看那教练在陪伴这些孩子的过程里面到底又有哪些有趣的事情，然后他自己的那个经验心情又是什么，那他看到了孩子哪些重要的事。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 Stars Radio 心中之爱广播网与天主教善牧基金会共同企划，黄淑婉制作主持的《爱的复原力》。
1: 欢迎各位听众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上一段我们听到简教练在学员期间，跟着学员的孩子亦师亦友的一起走过了27个年头，到现在好多的孩子都长大，然后有。

0: 定的生活，有很美好的人生。那接下来这一段时间也想要邀请教练来分享一下，哎，过去你在进到学员教学的时候，您我想在学员会遇到很多不一样的孩子，包含您刚刚有提到的各式各样，每个孩子都长不一样。那你自己有小孩吗？
1: 有，在学员我是87年进学员，
0: 是
1: 我们家有一个，我们家有两个，就是一男一女，然后男生78年次，女生是女儿是80年次。
0: 嗯，
1: 那在那个时候，其实我接学员课程的时候，他们都还小嘛，一个才9岁，一个才7岁。那时候还没有很多面临到他走入青春期的这个部分。那到了我儿子老大上了国中的时候，那时候刚好是一个网络的盛行时代。那我的孩子们也走过那一个茫然的阶段。那一旦他进到茫，他其实我因为。也前身的因为少年法庭的那个专案跟我们的学员这样的跟我们的孩子的相处的过程当中，其实也协助我在陪伴我的儿子的过程当中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助力。第一个我看到的，因为没有所谓的每一个孩子必须长成怎样，必须要符合怎样的期待才叫是真正的对的，
0: 是
1: 对，因为每一个人我会看待不一样的孩子的不一样，他的成长背景的不同，或是说他不是应该要说我们社会给他赋予应该你要长怎样，你应该要在这时候该读书，你应该该读什么，你应该考几分，没有绝对的。因为我看到了就是说孩子的不一样的地方，而且对我来讲我的冲击，当我儿子走到这样的青少年的茫然时期的时候，对我的冲击就不会的那么的大，因为我已经做好准备了，因为这些孩子教会我了。
0: okay,
1: 真的 是因为他们教会我了，
0: 学员的孩子教会了
1: 我，
0: 把我的明明去教课的是
1: 对是我，但
0: 是
1: 反而是我在孩子身上学到这么多的可以去用不同的眼光去看待每一个孩子的不一样的特质。然后对我的冲击来讲就不会那么的大。那当然当下是有一点说，哎，我的孩子已经面临到这样的青春期啊，我就把我跟我学员孩子的分享的那样的一个心态跟理念就一样是用在我的孩子的身上，所以对我来讲是
0: 是一个教学相长的过程，
1: 对，教学相长的，或者是孩子教会我了，告诉我说没有什么东西是绝对的，必须要长成什么样，你就是必须要给我好好读书，你就是必须要给我考几分，你就是必须要读什么读什么，没有，因为每一个孩子的特质不同，我们要看待孩子的不一样，要给他一些时间去成长。所以对我来讲，我儿子经过这样的一个过程的时候，我也因为跟孩子的互动跟相处，孩子也教会我的那一种包容跟用不同的角度去看待这个世界的那个触角是被孩子给
0: 打
1: 开
0: 了，
1: 所以我能够更用宽广的心跟包容的心一样去包容我的孩子，去陪伴他，不然当下你一定会觉得哇，你没办法去，当每个父母亲遇到这样的情形的时候就会觉得啊，第一个一定会就会觉得那哪有孩子会这样，你不是应该做什么要做什么吗？没有绝对应该这种东西的，也没有每个人要被期待应该是什么样的东西的，因为他们也要他们成长的时间空间跟他们有相可以发展出他们什么样的未来的一个时间性跟他们的一个想要的一个东西存在的，所以我能够更包容的更宽广的更爱的去跟我的孩子陪伴，所以虽然那个过程也是一段时间的累积，对，但我们走过来了，我们一起走过来了，对，是因为我的孩子，我的学员的孩子，我经过了这样教学的所有孩子们教会我这些东西，
0: 哇，真的好感动。就是当教练在学员教陪伴这一群孩子的时候，好像也从跟这些孩子的互动跟他们的身上学到看到一个部分，就是孩子的成长其实没有一个人都是一样的，然后也没有一定要怎么样或应该要怎么样，而是每个小孩他有他的特质，他有他的样貌，他有他的步调，他想发展的，那怎么好好陪他去探索，找到那个适合他，然后他也喜欢，然后他愿意为了这个喜欢而努力，这件事情是重要的。而这样的经验也让简教练在陪伴自己的孩子的时候，面对他的孩子进到青春期的时候，因为有过前面跟学员学生的实战经验的，所以

0: 在面对自己的孩子进到青春期的这个阶段的时候，好像心里也就更强壮，知道说哎、欸，已经有预防针的预备。
1: 对对对，所以、对，应该是说心理的建设已经是足够的，
0: 是，
1: 然后可以面对自己孩子这样的一个挑战。
0: 而且我觉得很感动的是你刚刚说我们走过来了，
1: 对，
0: 我们一起走过来了。
1: 对
0: 对，我觉得这个对你或对你的孩子真的也是一个很不容易，但是又很动人的一个亲子关系互相互成长的过程哦。
1: 对，因为其实一路走来，我们有陪伴这样的孩子不被社会可能会被社会所误解或贴标的孩子的过程当中，那因为他们的不被应该是说孩子不被社会所认同说你该怎么走该怎么做，不符合现在社会的所有的期待之下，他们也很无助，
0: 是，
1: 他们也很无奈，反而有时候他会反思我说全世界人都说我们不好，但是只有你说我很好，有一天我儿子跟我讲说，长大的时候跟我讲说，妈妈你知道我以前为什么没有做大坏事吗？我说为什么？然后他就跟我说，因为你都说我很棒，就算我犯错了你还是都会跟着我一起去处理这些事情，那你都会告诉我说你现在还没有找到你自己没关系，因为时机未成熟，等到哪一天我们不断的去告诉，因为我说人都是看人都是一面的，
0: 是，
1: 我们人有好几个面，我说就像我们自己也一样，我们都只看到别人的一个面，那因为他没有跟你相处，他没有理解你，所以他不知道你的好在哪里，因为你的好是我们都很习惯把别人的所有的错误是不断的去放大的，那优点是不断的去缩小，所以我们的优点都被忽略，因为他没有跟你相处，但因为妈知道你的善良跟好的地方在哪，所以这样的力量不断的去支撑他，告诉你，我每次有时候在开玩笑说就是催眠催眠他，催眠我们自己，他很棒，我们很棒，我们的孩子会一起这样走过，所以我一直告诉我说，因为你都说我很棒，所以我才都没有去做坏事，因为我们告诉他你很棒，你很棒，你可以的，你只是时机未成熟。我都告诉有时候会跟一些朋友或家长们或是一些朋友分享说，哎呀，我们是大鸟晚飞
0: 大家给晚题，
1: 大鸡晚题，哎呀，有时候就是自我调侃。其实有时候碰到一些像我身边有这样遇到可能这样青春期的孩子的妈妈或家长们，我都会跟他们分享说，
0: 就再把幽默感拿出来。
1: 对，有时候那时候其实
0: 要弹性看待这个过程。
1: 对，其实我儿子在学业上也是一个比较没有符合大众期待的那一种学历，但我都告诉他，有时候难免身边人都会很关注或什么的问我们一句说，哎、欸，你的儿子现在在干嘛呀？然后其实一句很普通的话嘛，但是当我们遇到这样的一个孩子的一个特别的过程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哇，我该怎么回答？第一个你会觉得啊、哦，我不知道怎么回答。那我就找到一个方式啊，我就找到一个自我解嘲的方式，我就告诉他说，哎呀，我儿子在演钢处。哎呦，
0: 在什么？
1: 演钢处哦。是台语哦，但他们说哇，你儿子在营工处很棒啊。我说没有啦，我们是洋洋的厨的缸啊，洋洋待在家里，这是台语啊，营工处嘛。那我说，我觉得说，如果我们有陪伴这样的一个刚好在游走茫然的青春期的孩子当中，我都告诉我的家长，你就是自我先建设好自己的心情。自我先调侃一下你自己，就是其实当我讲出
0: 幽默看待、
1: 幽默看待自己，当我讲出那一句话的时候，我的朋友又从此不会再问我这一句话。
0: 是，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方式。
1: 对对对，
0: 因为我在想，在亲子教育的过程里面，有时候家长们最常，有时候不是说我的孩子现在怎么样而我有压力，而是在外在的眼光旁人怎么看，反而是父母最大的压力。但是如果我们可以像简教练这样子很幽默的去看待这个，哎，一来好像也让别人有了台阶不要再问，二自己好像也可以比较轻松的跟也清清楚楚的去知道说啊，他现在就是在一个过程，但我不用解释太多，我就幽默的去带过。但我觉得刚也看到是简教练很真真实实在实践一件事情，真的就是等待孩子陪伴他。

0: 而他的经验，他实践的经验，也透过他小孩长大之后的回馈，去验证了这个行动是对的。
1: 对，
0: 我可以怎么样好好的真的陪他，然后还有是不停的怎么样，我都要看到，相信你很棒，孩子你很棒，那你有你的，你有你的优点，只是别人还没看到。
1: 对。
0: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因为确实就像教练刚刚讲的，大人们很常在认识另外一个人的时候，都会只看到他某一面，但确实我们很常被看到的都是做错的，因为不好的，然后就会觉得哎，是不是就是这样，或者是用比较评价的，但是不会那么有机会可以去看到跟肯定那个对方的好跟优点的部分，好像这跟我们也都比较害羞去表达的那个文化跟比较像，但是我觉得教练对不管是对学员的学生还是对自己的孩子，都不吝啬于表达回馈跟称赞这一件事情。
1: 对，我觉得赞美孩子，然后肯定孩子，然后要不时的说出爱，我觉得爱就是要说出口。我从小到大也是跟我们家的小孩子是搂搂抱抱，然后就告诉他说我很爱你，然后学员的孩子会说哎，我很爱你们哦，然后他们说爱你哦所以我觉得那是一个有时候他们就很难以启口说哎，我有说我爱你啊，我也爱你啊，有时候他们说教练我很喜欢你，我爱你，我说哦，爱就要说出口，很棒的。所以我们要给孩子就是一个够包容，然后够足够的爱去支撑他们，
0: 而且
1: 爱就是要说出口，
0: 你真的就是以身作则，我真的就是也就是告诉你，让孩子真真实实感受到，
1: 对，
0: 你喜欢一个人，在一个人，你就可以这样直接让他知道，而且是真的
1: 在意，对，甚至是拥抱孩子们啊。其实有时候学孩子们，有时候有看到有，我们也是会拥抱一下这样，对，也鼓励一下，拍拍啊，拍拍肩膀啊，有什么头头头耶，他也很开心，很温暖，所以一句话就也足够温暖孩子，一个举动，一句话，然后一句我爱你，会说哎，你今天要穿多一点哦，今天寒流来，我觉得你穿好少，哎，他也就说教练我这样够了，我说啊对了，年轻人跟我们不一样就是他们就说啊，教练不会啦，你看起来是不会，我说哦，谢谢你们啦
0: 就是哎，彼此都在也都在彼此关心，
1: 对对对对，就是也在彼此的关注。我觉得你有多少，你有对孩子多少的真心，跟你给孩子多少的爱，其实孩子都会回馈给我们的，所以这是真的是我们可以感受到那样孩子给我们回馈那种哇，那种很有青春很有活力那种爱，是远超过于我们的。
0: 是教练的分享，就是真的是很棒的点是真的真真实实在跟孩子的互动里面，用一个爱的眼光爱的行动去让孩子知道，孩子你很重要，然后你要我很爱你，你要好好爱你自己，
1: 对，
0: 那确实孩子也开始会练习这样的语言，
1: 对，
0: 这样的行动去回馈。那我想邀请教练再分享一下说，那你觉得要怎么样去帮助孩子去看到他身上有的，就是你刚刚提到的，我想那个所谓的正向回馈绝对不是没有的事，也把它说成是有，而是你真的是很认真的去观察跟认识这个孩子，然后看到他有什么而做出的回馈，你怎么做到这个部分呢？
1: 第一个就是其实孩子很真实，
0: 那
1: 我会去看孩子平常的生活当中，比如说可能他吃东西的部分，可能他在学习什么东西的部分，可能一些细节的部分，我会先从孩子的观察，孩子这些的细节当中，生活当中或是互动当中的一些，那比如说我的孩子他可能对，像有时候学院有一个课程是那个烘焙的，
0: 烘焙课，
1: 我的孩子就很做饼干啊，像之前他有时候会参差调饮啊，然后他就说哎，做出来啊，他拉花，我说哇好棒哦，可以帮我写一下我的名字吗他就给我写了一个简因为我
0: 很难呢，
1: 对，他就给我写了一个简，我说哇好感动哦，这是我收过最暖心专属于我的饮料，
0: 马上再加个10分，
1: 对，我说哎，你要不要去开店啊，以后你开店教练就去说啊，教练我还不行，可以可以，你绝对可以的，其实就是正向鼓励他，
0: 对，
1: 他真的就是可以去做到。其实我们孩子里面也有在餐饮部分是很发光发热的，我们之前的学员们现在是我们 top one 的，现在我们业界的餐饮类是很棒的哦，而且组了一个家庭啊，哇，你就看到说哇，以前这么累。

0: 边的孩子就是可能静静的在角落的孩子，也很安静的，他可能也不会很多语言去表达的孩子，今天怎么有办法在我们的业界的那个餐饮服务，而且还开了很多的分店，好几家的分店的，对，真的是那种很感动。还有有的是在艺术的那个餐饮的艺术中间，因为你要看到他的不一样。那像我们孩子有的很会做，比如说美甲的部分，我说，哎，我看你很会打扮呢。那女生有的就很会打扮啊，就哎呀漂漂亮亮的。我说，哎，你要不要去做美发？
1: 是，
0: 你要不要去做美甲？
1: 是，
0: 以后吼你要帮教练剪头发，教练一定会去的。哎呀，教练我不行啊，我现在还不知道我要读什么。我说，你就往这边发展嘛。你看你美发做的那么漂亮，你看你头发做的漂不漂亮？你这么漂亮，然后你看你美甲也可以，你看彩绘的这么漂亮，可以。可以，教练以后再去陪你，你要帮教练做，然后就这样去跟他们聊。
1: 我觉得孩子一定很喜欢听这些语言，
0: 一定的。其实你如果肯定他，其实我觉得孩子是他还在茫茫中中，他可能还不知道他真的自己喜欢的是什么。但你从他的生活细节当中，从他的穿着，从他的可能喜欢什么东西去尝试去摸索的当中过程当中，或实际上去做的当中。我就会告诉他说，欸，你可以往餐饮里面去走，你要不要试试看？那你可以去往美发美甲方面，欸，我觉得你我们有两个小朋友，前两刚像去年像刚毕业，我们两位美女超会画漫画的。那我就告诉他说，欸，你们要不要往动漫发展，往画画
1: 设计
0: 发展，你们可以去读这个科系。然后回来那个他们，我说，欸，你可以送家里一幅一人画一幅给我吗？欸，他们就很认真的画，用 小卡纸画，哎，就收到他们这样的一个画，说，哦，我要好好保存哪天你们有名的时候，我
1: 就
0: 可能找不到你们签名
1: 了，
0: 我就值钱，我都找不到你们签名了，哎，就鼓励他们去往这边方面。其实孩子是你要第一个给他自信，因为其实像这样目前这么茫然的孩子，是因为他缺乏自信，
1: 是，
0: 所以才会认为他自己不行，没办法做到。但是当我们告诉他你有这个特质的时候，你一定可以在这个地方去发光发热。孩子就是要放对地方嘛，
1: 是，
0: 你把他放对，不管是孩子不是每一个人都是一样，你把他放在一个对的地方，他就是可以在那边发光发热的。对，所以他都是可以去适性发展他的。那我们要从中去帮孩子看到他不同的专项，或是他有这样的特质的存在的时候，不断去鼓励他说，你可以，你可以，你可以。其实我们孩子真的可以走到那边的，对，那是因为我们要肯定他，我们要告诉他你是可以的，所以他就是可以。
1: 你知道教练讲的步骤很简单，听众有没有学起来，跟有没有听到，就是从日常生活真的很细节，你真的就是会观察到孩子的一些动作表现兴趣，那怎么从他的这些表现跟兴趣就大力的给他撑上下去，油门吹下去的去肯定跟回馈。那孩子因为青春期的孩子其实就是在一个自我认同发展的一个阶段，然后对于他可能要做什么也会比较茫然，可是如果可以透过这样的互动给予他们一些回馈肯定，会不会对，就像刚刚教练讲了，把他的信心养大，
0: 对，
1: 他的自信养大，他会不会开始就会更投入，然后就会从那个他喜欢的事情上面获得一些成就，那个成就会就会变成是他可以继续前进的目标。
0: 可以，可以。就在我再分享一个，就是说，我们学员的孩子里面呢，就这样，在我们之前，就是孩子其实刚开始，哎，跆拳道有人可能刚开始有接触过，那有的人其实完全没听过跆拳道嘛。那时候我就说，他们写慢慢进来课程里面嘛。后来我就鼓励他们说，哎，你们可以去比赛耶，天哪，你这个力道那么大，你这个节奏那么好，我这个谁无人能，哎，报名报名。后来我们真的孩子去报名跆拳道，哎，然后我们有一届是三个男生去，是得到三冠王，两个都到宜兰县那一次的那个比赛里面是得到三面金牌。哇，他们很高兴，我说，哇，我们的三冠王。所以也常常会跟这些学弟妹们去分享说，你看哦，他们从三个都没有接触过的跆拳道，他一样可以拿到三冠王，你们也都可以哦。后来我们有一届的美女就是去参加，是他们那三位是对打的部分，
1: 是，
0: 那后来有延伸到有品试，就是打套路的部分，我们有美女也得到了冠军，那一届那个美女也得到了冠军。那在后来的学长姐们们啊，那有一届是有三个都男女生都有去，也打得都不错，也都有进去哦，也都有进前三名。我就觉得哇，你们好棒哦！所以是 我们也可以看到，当我们看到孩子愿意走进来的时候，愿意去接触这种东西的时候，再加上我们给他的

0: 信心跟鼓励，我们要不断告诉他说你可以，你可以的，
1: 你
0: 很棒的，真的，他们可以，他们做到了。所以这是一个很感动的一个过程，就是从你什么都不会，没学习过，从他每次一进来跟我说教练我不会，刚开始接触孩子一定会跟我说教练我不会，我说教练刚开始也都不会啊，我也都是慢慢学来的，我刚开始什么都不会，你们会的我也不会，你要教我，我也是要重新开始学习，每一个人都是从开始都不会啊，教练也是从开始啊，不然我们来试试看啊，对啊，你今天就做一个工作，教练先教啊，你先做做看啊，你就会了，我以前都不会啊，你们会的教练也不会啊，改天换你教教练哦，就这样去跟他们去相处，其实愿意进来了，然后愿意去学习的，然后到最后能够去拿到这个 奖牌，是对他们是奖杯，对他们是一个
1: 很大的
0: 肯定，
1: 肯定，
0: 然后他们就很开心哦。然后那个是一个自信的启发开始。我觉得孩子有了自信以后，他做什么都愿意都可以，因为他第一个要先建立他的自信，
1: 是
0: 对，因为这样的过程的孩子，目前这样的过程的孩子，其实自信是最重要的。
1: 是，
0: 那所有身边的人给他们的支撑，是能够支撑他们这个自信不断的去长大的。
1: 是
0: 最大的原动力。
1: 好啊，哇塞，真的很精彩，而且很感人呢。就是在这27年的学员的教学，从跆拳道这一门课开始，可是我觉得教练教的好像不是只有跆拳道，而是人生，一个看待自己，养出孩子怎么看待自己人生的一个态度的一门课，然后怎么去增强孩子自我肯定，然后找到自己的兴趣跟发展跟努力他们想要的生活的一门课，我觉得真的很棒。那最后我也想邀请教练这边能够说说，你觉得在宜兰学院这27年来，那你自己觉得你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0: 好，有时候我常常都会在开玩笑说，哎呀，我们的，我已经27年走过了，从少妇已经从少女走到少妇了。然后我就说，小小姐就说：“我跟你讲哦，我赖着不走哦，我是赖着不走的。”那其实在这个学院当中，27年走过来，其实一转眼也很快啊，时间其实也过得蛮快的。我也是很惊讶，说：“哎呀，我在学院
1: 27年，
0: 其实我在这边都可以退休了。一个工作岗位，如果25年退休，我要退休了两次了。”然后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但是其实因为是。我是因为其实有时候我们常常会看到社会上的一些社会新闻，有很多都是一些青少年的，那我就会觉得很心疼，很感，就是觉得很心疼，很惋惜，
1: 是
0: 这些孩子为什么没被社会接住，
1: 是
0: 为什么我们没有那么多的关怀，
1: 是
0: 去关怀他们，
1: 是
0: 今天孩子可能会走到这个点，是他也不愿意的，
1: 是
0: 那很可惜的是，因为我们没有去接触他们，
1: 嗯，
0: 没有这么正向的能量去鼓励他，没有这样的去陪伴他们，所以才，哎呀，其实有时候真的讲到这些会有一点，抱歉，有一点
1: 不会
0: 有感而发这样。
1: 我觉得我也很感动，因为听众可能应该听得出来，其实教练现在已经有一点哽咽，然后
0: 很抱歉，
1: 眼泪泛光，就是泛泪光这样。但我觉得很感动的是，一般大家看到社会新闻，青少年的社会新闻发生什么事，通常就会开始谩骂啊，都好可恶，好可恶。可是教练看到的是，先是心疼这孩子怎么了，会走到今天这个样子。
0: 对，
1: 我觉得真的是很感动，我真的觉得这能够被教练教到的孩子，跟被你爱到的孩子，一定真的会是很幸福。而从今天访谈，我也听到，我也看教练在跟陪伴孩子的过程，我觉得真真实实的在实践，用最简单的方式在教我们，我们上目一直在讲的复原力。因为当孩子一再跟他讲啊，这个我不会啊，那个我不行啊，我不知道，可是教练一直都会在带着孩子，陪着他们，鼓励他们说：“你可以。”或者是甚至透过教练的回馈，让他们知道，让孩子学习跟看到说：“我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那我可以做什么样的事，而且我可以做得很好。”这不是就是我们复原力在谈的“我有我是我能”吗？就是我们在陪着我们的，教练陪着我们的学生，就是在走一个这样的历程，带着我们孩子认识他自己，探索这个世界上，找到他喜欢跟能做的事情。我们很谢谢今天简教练接受我们的访问，那也希望未来能够继续再跟我们的宜兰学院继续牵手走下一个

0: 哦，
1: 一定的，一定的，这也很开心，真的有这样一个机会，也能够在我们学院里面跟着我们孩子一起成长。那我们也因为孩子得到了很多，我们所谓的看待东西不一样的角度，然后会更有包容心，更有智慧，
0: 是，
1: 所以让我也长了很多很多的智慧，然后也让我其实也在孩子身上我也学到很多无比的生命力，然后看到我们孩子这样稳稳定定的成长，那真的是一个最大最大的一个我们很感动跟也是一个很棒很棒的一个孩子给我们的回馈的一个过程。那每次看到这样的孩子，我们就说哇，我们做到了，我们可以的。我们所有共同一起来努力。那也希望我们所有社会的任何一个人的话，能够用更宽广的心跟包容的心去包容我们所有的青少年，然后也多给他们一些鼓励，多拉他们一下，
0: 是，
1: 对，多说伸出你们那一双爱的手，拉一下我们这些孩子，然后陪伴他们，鼓励他们，多给他们一些正向的能量。谢谢大家，
0: 谢谢教练，
1: 谢谢。
2: 简教练说，只要有同理、包容和爱，以及被理解，就不会有坏孩子。就像山姆所强调的，一个人的价值高于全世界，让孩子找到自己的自信还有价值，其实他们是很有韧性的，甚至为了梦想很能够吃苦。青少年在面对生理还有心理发展需求的转换确实不容易，当然陪伴他们度过这段时间的大人们也不容易。但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不要忘了，我们每个人都曾经是那个懵懂茫然希望自己被关心被好好接住的青少年。即便我们成为大人了，也要学着当孩子的朋友，陪他探索这个世界，让他知道自己是有价值的，有人深深地爱着他，陪伴着他。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下星期。
3: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STARS Radio 心中之爱广播网。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牧西制作主持的《心灵捕手》。
1: 在以下的时段里，让牧西所制播的《心灵捕手》来陪伴您，并且找到来自天际的温暖与感动。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心灵捕手》，我是木西。朋友，您今天鼓励了您身边的人了吗？记得，越是不受人注意的小人物，越是需要您的鼓励哦。

朋友，您可曾有过这样的经验？某一天，从早上起床之后，一整天，不管是出门上班，或者是手中所做的事，甚至天气、交通，还有一些不相干的人事物，都集结成糟透了的一天，以至于让你心情恶劣到极点，真想呐喊问苍天，为什么？好，我们来听听下面的故事。有一天，有一个人，他拖着疲惫的身躯

经过了糟糕透顶的一天，气急败坏地问上帝说，上帝啊，请你告诉我，今天为什么让我发生这么多事情啊？上帝说，亲爱的孩子，你指的是什么呢？早上我睡过头了，我花了很长的时间，车子才发动。上帝平静地说道，是的。午餐时间，他们弄错了我的三明治，我必须等很长的时间。而且回家的途中，我正要接电话的时候，手机却坏了。回到家之后，我想把脚浸泡在新买的足部按摩器里放松一下，结果它没有办法操作。今天里所有的事情都不顺利，上帝啊，你为何要这样做啊？上帝让他说完，然后笑着说，今天早上有个死亡天使在你床边要带走你，我派了一位天使去拯救你的生命，我让你在整个的过程中熟睡，我让你的车子没有办法启动，是因为在你每天必经的路上有个醉酒的司机出现在那里，你如果照常上路，他就会撞到你。那个制作三明治的人今天生病了，我不想让你沾染到细菌，我知道你的工作很重要，你不能不去上班，而你手机刚好坏了，是因为有个人想要通过诈骗电话来骗取你的钱财，我不让你有机会与他们交谈，以免你被陷害。还有，足部按摩机有一些瑕疵，使用它会造成你家停电，而我不想让你今天晚上在黑暗中度过。那个人听完了上帝的解说之后，流着泪说道，对不起，上帝。哦，孩子，不用说对不起，只要学着信任我，不管遇到好事还是坏事，你只要相信任何一件事情，我的计划永远都比你的计划还要好。上帝这样说道。

圣经上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这是耶和华上帝说的。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是的，上帝允许我们走的每一条道路都是有目的的。他用最大的错误和最深的痛苦，把我们塑造成一个更好的人。完全相信上帝，是意味着坚定相信他知道什么才是对我们最好的。朋友，但愿你能认识并且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潘中一牧师制作主持的《在祈祷中的相遇》。

0: 见心灵三六五。德国神学家约格辛克说，你并未完全掌握真理，但你正一步步走向真理。你不是真理，但真理会塑造你。你还没有到达目的地，但你将会依循着耶稣的脚踪抵达终点，并且有一天你将会说，一切都很好，这是真的。上帝，感谢你让一切都美好。愿我们每一天都以诚实遇见上帝，遇见他人，遇见自己。
1: 十架七言之舞，转变的泉源。约翰福音十九章二十八节，我渴了。十字架上口渴的耶稣，用永远不消失的爱满足了人们对爱的渴求。耶稣口渴的另一个象征意义是，耶稣渴求着人们，他渴望人们相信，他可以打开他们的眼睛，让他们看见上帝爱的奥秘。这份爱在十架上得以完全，他渴望着人们可以将他们的干渴仰望上帝，并且在上帝里面经验到渴望与干渴获得满足。耶稣这句话深入我们对饥饿、口渴与匮乏的恐惧。很多人害怕他们在生命中无法获得自己想要的一切，或者被上帝或其他人忽略。耶稣将这句我们熟悉的话说出来，我渴了。我们渴望着被爱，渴望生命，渴望被关怀。如果我们在喝酒或水的时候默想我们因此而解渴了，我们就会逐渐意识到

0: 自己灵魂深处的干渴。我们希望自己不要枯干，生命不要空虚，生命的灵不要熄灭，不要过着艰困的生活。喝水的时候会让我们感到精神为之一振，或者当我们喝一口酒的时候，我们就好像在重新品尝生命。这可以为我们解渴。耶稣基督透过十字架上的第五句话对我们宣告，它可以解除我们内心深处对爱与生命的渴求。我们在它里面可以获得平静，因为它的爱触摸并满足了我们深层的渴望。圣餐就是耶稣用他道成肉身的爱来满足喂养我们心灵饥渴与干渴的地方。
1: 以上内容来自南与北出版社安瑟伦古伦著作，吴信如汇编出版之《遇见心灵365》。

行为的省察。亲爱的主耶稣，今天我来到你的面前，求你让我在我的行为上能够做人的榜样，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请你用一点时间感恩，为你今天领受到的祝福，不论是一个还是两个，是大的还是小的，向上帝献上感谢。

祈求上帝让你看到，今天曾经有过什么样的行为，那些行为哪一些是强烈的，你做了什么，你用什么样的态度对你自己、自己的处境、周围的人以及你所做出来的这件事情有什么察觉，你的结论又是什么？

如果你发觉你今天做了一件很强烈的又具有影响的行为时，请你停下来与之共处，看看这个行为的来源是什么，它来自心灵自由之地还是来自不自由之地呢？这个行为带领你走向心灵的自由，还是让你的心灵更不自由呢？它有没有引领你往信、往爱之路，还是背道而驰？

对于真正来自圣灵的行为，请你感谢上帝。如果发觉这个行为让某个不自由来左右，那么你便祈求上帝的宽恕。如果发现你自己内在的某个不自由来左右你的行为，请你祈求上帝的宽恕。

现在，你展望明天，你渴望明天有什么行为与态度，不论是针对自己、身边的人，或是你的环境。你渴望明天会对自己可能遇到的某个人做什么、说什么。上帝呼召你有什么样的行动？这个时候，请你聆听上帝的话语。

亲爱的主耶稣，求你帮助我，让我依靠圣灵而行。奉主耶稣的圣名祷告，阿们。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周盛安制作主持的谈天说月。
1: 在这个快速转动的世界里，你有多久没有好好停下来，请听美好的音乐。在这里，我们将一起探索音乐中的各种面向，从书本里的智慧到乐曲中的情感，从音乐家的故事到人生中的哲理。邀请您用耳朵打开一扇通往无限可能大门，一趟心灵的旅程即将开始。欢迎来到谈天说月。

嗨，大家好，欢迎来到谈天说乐，圣安来陪您聊聊天，听听音乐。今天我们又要来阅读汉堡德先生写的关于美感还有美育这样子的一本著作，汉堡德谈美。那我们来到大概中段了哈，这本书很厚，我们大概来到中段的部分。那这篇文章他开始要谈西方的这个国民的美术教育这一块的问题啊。那么艺术教育这个事，我觉得是最近这些年在台湾才被慢慢看见它的重要性啊。特别是我所经历的，我自己经历的九年一贯这个部分，才把艺术教育这一块给提出来哈，被看到哈，不一定重视，但是至少被谈到了，被看到了。我自己是音乐老师哈，那我刚好经历了台湾的教育改革，在这个国中这个部分呢，也就是国民教育这个部分哈，那我自己受的这个国民教育的部分

是九年国民教育培养出来的人，是战后婴儿潮，虽然是最后两年，这个在历史上的定义上，我是最后两年的战后婴儿潮出生的孩子。那么在台湾那个时候就是九年国民教育，那等到我愿意出来做老师的时候，我经历到的第一个就是要变成九年一贯，九年一贯跟九年国民教育其实那个中间的差别的概念，对我来说，我觉得就是所谓九年一贯就是要跨领域来教学，就是本来音乐是独立的一门科目，那么美术是一门独门的科目，然后以前在艺术教育这一块，在九年国民教育的时候只有音乐课、美术课，那现在到了九年一贯的那一个阶段的时候，就是把音乐课、美术课加上一个表演课，加在一起以后成为一个门类，一个领域，称为一个领域，这个叫做艺术与人文领域，这个是台湾的，在这个应该是1990的时候开始这个出产的一个新的教育政策，那跟教育制度，那我刚好恭逢其盛，在那个之前我已经教了七年的书，那么那个七年里面就是这个教已经不是国立编译馆的，就是在台湾有一个这个出版国家的出版机构叫国立编译馆，他们这个出版机构是专门出版所有在国小、国中、高中的这个阶段的教科书。那我的成长里面，我的成长的教育背景里面，全部都是念国立编译馆出版的教科书，它会有一些些改动，就是可是改动的不会大，顶多错字或者是一些很细微的改动。但是到了我教书的时候，我的第一年教书的经验是还是在教国立编译馆，到了我第二年教书的时候，那个是民国中华民国国那个国立的话是民国84年，那一年开始我教的书就是课本，就是音乐课本是已经有一些民间出版商来出版教科书了，可是那个时候没有说老师可以选择教科书版本，所以我就是学校给我什么教科书我就教什么教科书。那这个中间的规定的机制，我那个时候刚刚做老师还不太明白，后来呢到了九年一贯这个制度之后，就是老师有选择教科书版本的权利，于是就是在这个学校里面每个学校可以自主，那么老师们就自己可以去这个讨论，就是这个学校的所有的美术音乐跟加上的表演课，这个老师就可以一起来教一起来选择我们是要哪个版本的教科书。经过会议讨论之后，我们定出了我们要的教科书，学校就按照我们的要求去定那个教科书，那么那一个年级那一届的学生就念那个版本的教科书，那么在别的科目里面就是这个版本林立，各个家的版本林立，所以造成了学生的压力是说，诶，我在这个学校念，我念的是这本教科书这个版本的，那么有的人是在另外一个学校念书，他是拎着另外一个版本的教科书，那么在考试的时候就会出现学生很紧张。那么原本是要减低学生的压力，结果

反而增加了学生的压力，因为考试的时候出考题的这些大学教授们，或者是说考高中的时候这个高中的这个老师们，他们

办法只根据这个来出考题，可是到了九年一贯，所谓这个九年一贯的这个制度之后，他的课本就五花八门，版本林立。所以呢，我个人的采取的作为就是我把所有的版本通通都收在我的这个身边，因为我们在选书选版本的时候，所有的出版商都会来跟我们老师做报告，所以在选版本的那个会议里面，每个老师都会有各家出版社的那个版本的教科书在身上，那么我就把它全部都拿来翻过一遍，我大概知道所有教科书到底是这个内容是什么，我通通把它记录下来以后，我全部是自己编写啊，所以我不会离开课程纲要，那所有的内容我也都含包在里头哈，包含在我的所有的教材里面，所以我自己研发我的教材，然后看到课本当中的不足，各个版本都不足的地方，我自己会再做补充。因此我教书28年，其实你说课本有没有用，当然有采用，但是我远远教的比课本还要多，内容更加丰富啊，这是我个人，你不能要求所有老师都这样做，有的很多老师是达不到这样子的能力的哈。那么所以我觉得在艺术教育上面我经历的这一块刚好就是九年一贯的这一整个时段，然后等我退休的那一年就是新的课纲又出现了，就是所谓在台湾叫做108课纲，就是民国108年开始实施的课纲。这个课纲在我做老师的时候我已经看过，所以我大概知道，其实也八九不离十哈，只不过课程的目标上面更加的多元化哈，用比较好听的名词来形容词来形容，就是它更加多元化，更有包容性哈。可是在比较负面的一个批判来说的话，我要说的是就是在价值观上面太过开放哈。那么以前毕竟九年一贯的时候价值观还是上称保守啊，也开始注意到多元化，但是上称保守的价值观在艺术人文领域里面哈，我对于别科我没有太多的这个涉略，所以我不能做评论，但是在我艺术人文领域这个部分，这个是可以见到的是多元化这一块是值得被肯定，但是也很保，还是算保守的价值观哈。但是我看到108课纲的时候，我是心里头是震惊的哈，那个价值观的转向哈，跟不设限哈，我要用这三个字来形容，就是不设限制了，于是什么都可以，就是那句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哈。这个价值观灌入到这个基础教育里面，这是让我忧心的哈。那么后来又在一再的改，一再的改哈。那么我也曾经参与过台湾的所谓在教育部下面有设立一个教学辅导团哈，在各县市都有设立教学辅导团，我也参与了3年的工作，成为这个教育辅导的辅导员。那么看到的是更加深入的一层在教育政策上面的制定的一些些状态，3年不长也不短哈，可是到了我发现我要必须被108课，对于108课纲我要去做一个盖章认可的时候，就是我要负责去盖那个章子的时候，我决定我离开哈，我不想为这个教育的这个课程纲要背书，我觉得我无法认同哈，我可以大胆的这样说，所以我就离开那个职位，我觉得心里头是抱着遗憾离开的哈。那么后来的整个教育

政策的转向跟目标的转向，还有课程设计的整个的理念观念，整个的开好，用正面的表述是开放哈，不设限，用负面的表述我觉得就是彻底的放弃了一些原则哈。那么就这样子，台湾的教育走到今天的状态这样子。好，我大概是来讲这一篇文章的时候，我阅读它的时候是2008年。好，我拿到这本书阅读的时候是2008年，那一年我还在辅导团的这个岗位上面哈。所以看到的时候心里头是怎么说，就是已经有一些些警觉。那到了后来看到那个真正刚刚要被背书的时候，我就觉得我还是不要做这个事情哈。所以那么今天再来念这篇文章的时候，请原谅我，我因为有实地的操演经验，而且我是在第一线的老师哈，我刚好又跨越了两个，我自己的经历是只有一本课本的时代，自己的做学生时代是只有一本课本的时代，到了我做老师的时候，我经历了第一次台湾很重大的教育改革的那个状态哈，然后完整走完了之后，到了我退休的那一年，我看我没有教这个第二次改革的时候的这个课本，但是我看到了他的所有的课程纲要啊，还有课程的目标内容，那甚至看到了一些所谓这个教材的设计哈。因为我们辅导员要先沙盘推演，也要试着去设计一些符合新课纲的一些内容，所以我们也有做这些探讨。那么在设计的过程中，在研讨的过程当中，我越看是越心里觉得很难为哈，所以我就越来越觉得不适合，那么我所以还是离开那个辅导员的岗位，我不太想为这个新的课纲背书，那么也就心里头觉得如果我要教这个课纲我真的有点讲不出口，所以也还好，真的是上帝怜悯我，那么我就正好在108课纲要实施的那一年，我就可以正式退休，没有减少我的退休的年资，而是正好那个时候我就退休，否则的话我还是会秉持着我原来的精神，我自己研发教案，但是很多的108课纲的这个纲领的要求的这些目标我可能不愿意去实践哈，所以会造成很多的困扰。那么在我制作这个节目的时候，正好台湾的教育界发生了非常多的不幸事件，老师这个有轻生的老师，有这个无数的老师被告，然后甚至我在录制这个节目的当下，我才看到就是今天的就是昨天夜里头的新闻是有一位被告的老师怕他轻生，于是就变成是把他绑着啊，就是强行把他这个放这个带到精神病院里头去强制安置啊。我刚刚一路来的时候看着这个新闻来到录音室，心里头的那个难过真是不知道怎么说哈。所以在美学教育这一块，我觉得更多的还有一个东西是价值观的教育在里头。因此再来回头，我当然在预备节目之前我

还有阅读过，再更多次的阅读，那么加上08年第一次看到的时候的感想，至今都没有办法这个遗忘哈。所以现在再来看这篇文章，我现在要阅读给大家听的时候，现在节目已经19分钟，我已经讲了十几分钟，我真的说千言万语，不晓得怎么跟听众朋友来说。各位基本上收听这个节目应该都是华语为主，华文国语为主的听众哈，或者是你能听得懂这个华语的听众朋友。那么你可能是在世界各地的各个角落哈，那不管你的年纪多大，你也有经历过你自己的艺术教育的背景，好，不管你是在哪里受教育，甚至很多可能听众朋友是在美国或者欧洲哈，世界各地受过的艺术教育，我也是有朋友在国外受这个艺术教育，或者是说他们的孩子正好经历了国外的艺术教育哈。那么我自己也有至少一次的经验去看到的是加拿大的这个学校里面的这个真的是很皮毛哈，你不能说很深入哈，但是至少从眼睛眼观那个环境大概可以知道这个整个状态的一点点，可以看到一点点端倪哈。那么这样子的情况之下，我听到很多，所以包括现在汉堡德先生所描述的西方的美学美育哈，艺术教育这一块，我觉得很多地方都值得探讨哈，所以不是这两次节目里面我读完这篇文章就没事了哈，这恐怕是只要你是家长或者你自己曾经受过教育，或者是你要或者是你是从事艺术教育工作的人，你曾经从事过，你现在正在从事好，或者是你即将要成为艺术教育的老师，不管你是用什么形式哈，包括你是在普通的学校里面担任艺术教育的老师，包括你是这个在家里成为单独的这个比如说钢琴老师啦，绘画老师哈，那么或者你是在大学端做艺术教育的工作哈，不管你是在任何一个阶段里头的艺术工作教育的老师，包括我现在虽然是从中学教师退休，但是我开始从事的是老人的艺术教育工作哈，包括用艺术的这个形式来，特别是音乐这一块我最熟悉的这个领域里面，来帮助老人来这个保护他们的身体健康，让他们尽量避免失智这一块，我在研发这一块的这些教材哈。这个不论是哪一个端点，哪一个切入的这个目标哈，这个我觉得大家都应该是要重新来思考。那如果你是家长的话，你不是教育工作者，你是家长，那么你又应该怎样来对你的孩子在艺术教育工作艺术这一块怎么样来为他做一个教育的培养啊？你是用什么样的观点来，什么样的价值观跟这个想法来培育你的孩子哈？那我的父亲呢是没有太多的直接的这个讲出来说他为什么要让我去学琴哈，可是母亲是直截了当的表达，他的目标是
因为他希望我成为教会里面

的弹琴的人，好，所以他不一没有想到要去念，要我去念音乐系，但是就是要我学琴，是因为我的外祖父是牧师，我的这个舅舅好几位是牧师，那么这个妈妈从小就在这个基督教家庭长大，好，那所以他觉得他生下来的女儿就希望他能够去教会里面用音乐来服侍，所以学一个乐器最好学的乐器就是钢琴，啊，这句话 要有一点哪一个问号，啊，其实最好学的应该是唱歌，啊，那我是说，最不花钱的，可是在我那个时代里面反而唱歌在台湾不是那么的风行，啊，反而学钢琴可能是最直接可以拿到的资源，哈，所以那么他就省吃俭用，那么也跟父亲讨论以后，那父亲也没有反对，哈，因为父亲这边也是祖父也是昆曲啊古琴啊这个部分的教育工作者，所以音乐这一块他也是很有这个素养，所以他也就没有反对，那么也就这样子成就了我现在这样子的教育的一个背景，啊，那么可是等到我做老师以后，整个世界的状态是大大的一个改变，啊，所以我经历过这样子一个重大的改变，走到现在这个当口，又刚好是台湾教育的一个面临一个挑战的时刻，啊，所以我觉得今天来念这篇文章真是非常的有意思，啊，好，前言已经讲了20多分钟，好吧，我们稍微听一下音乐，然后我就开始来阅读这篇文章，好吧。

好吧，我们就来打开这篇文章，我们来阅读。这是在《汉堡德谈美》这本书里面第108页的文章。这个文章的名字是《西方国民美誉的经验》。西方国民美誉的经验，所以请注意，它不是专业的美学专业的美术教育或音乐教育艺术教育这一块，他谈的纯粹是

一般国民的美誉。这个 也就是其实就是基础教育。那么我们应该怎么样来看待这个一般的国民的美誉的这个 美学教育的经验。那么在华人的部分，其实我觉得古代的华人的教育里面，美誉其实是放在里面的哈。它虽然好像没有特别提出来像二十世纪所提出德智体群美哈。结果是美誉被牺牲，然后德智体群都这个有被重视，但是德智体群美誉就是被削弱了哈，就是所有的艺术课程通通拿去上这个所谓的主科哈。可是后来慢慢就把美誉给提出来了哈。但是在我一直觉得华人的古老的教育里面，比如说孔子、孟子，孔子自己就是音乐老师，好，所以孔孟教育里面，儒家、道家的这个思想里面，我没有深入研究，但是这个稍微的去了解一下，其实我觉得艺术在里面占了非常大的部分哈，包括你去看那个在这个我们这个山水画里面，那个很多的意境里面是儒道这些精神都有展现在那个画面当中，所以这些观念其实是中国人是非常有的哈，只是到了二十世纪以后，真的怎么就把这一块给弱了哈，削弱了。哦，这下子要谈下去，就是历史啊，各个东西都要谈出来。这篇文章也有稍稍略略的提到哈，所以我们就来阅读，各位可以稍微有一些概念哈。好，汉堡德先生从开始的时候他说，对于美感有一个常常需要面对的问题是，为什么西洋人比我们高明？难道西洋的月亮真的比我们圆吗？回答这样的问题，我通常会说，那是因为西洋启蒙的比我们早，他们花了几百年的时间，逐渐自农村社会演变而为城市文化，并形成以中产阶级为主干的社会。在这个过程中，原属于上层社会的价值观，如审美的能力，逐渐传递到市民阶级。到了二十世纪，随着民主化与富庶化的进展，富庶就是富裕的意思哈，非常富有了哈。富裕了以后的进展，审美能力成为西方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大体上说，这样的回答是正确的，只是不够细腻与具体而已。当然，罗马不是一天造成的，西洋文明也不是不经努力就有今天的成就，他们普遍的审美能力不是天生的，甚至也不是前文所说的完全因着社会变迁自然发展而成，这是与19世纪以来西洋的艺术教育史的发展密切相关的。我不是教育史的专家，但我知道19世纪是西方教育突飞猛进的阶段，欧洲列强在国力上互相竞争，已认识到国民教育是国力的基础，最晚到了19世纪的中叶，欧洲各国都已觉悟到在普及教育中，艺术教育是很重要的一环，与语言、算术等有同等的地位。换句话说，工业生产造就了帝国主义，帝国主义认识了全民教育的重要性。教育家体悟到艺术教育对工业生产的价值。英国的下面一个是一个第一个小标哈，英国的艺术教育与工业发展，他要谈到英国的艺术教育。好，汉堡德说，我在公

开演讲时常常说，国民的审美能力与国家的竞争力息息相关，可是很少有人认真思考这句话的意思。有人甚至以为这是我个人的一己之见，一个偏见。只要翻阅西洋的艺术教育史，就知道这样的观点在近两个世纪前的欧洲就提出来了，而且为主政者接受。到了1850年代，英国的公立学校里，艺术教育成为重要的学科，其教育目标中，图画的能力被视为基本修养。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把艺术教育的目标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在国内对制造业的工作群予以教育，使他们具有良好的品味；另外一部分是在帝国统治的领土上对帝国的民众施以教育，养成他们消费的高品位。这样的目标定向十分有趣，说明当时的教育家知道生产者应该有一定的品位水准，消费者也要有同等的品位，才能构成工业社会完整的产销体系。在150年前的英国所了解的教育功能，比起今天的台湾要深透的多了。可是有一个问题在此必须提出，那就是为什么工业产品一定要有品位？按照一般的常识，工业界为了应大众生活的需要生产某些产品，消费大众为了生活的需要购买此等产品，期间只有是否符合需要的问题，与品味没有关系。何以品味成为教育的目标呢？这说明在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在工业化的过程中已经注意到产品与美感都是生活所必须的。我们知道在19世纪中叶，文化评论家如 Ruskin、这个 Ruskin 是 John Ruskin J-O-H-N John Ruskin R-U-S-K-I-N Ruskin， 如 Ruskin 以大声疾呼，工业化毁掉了手工艺时代的高贵的美感，因此如何提高工业产品的素质，达到中产阶级消费者的水准，已经成为知识界注目的课题。由于这样的认识，当时的教育家就利用图画这个课程来解决这个课题。要知道，在19世纪的西欧各国，艺术教育受到重视，是应付工业社会的需要。在当时，国家希望进公立学校受教育的孩子们都能在长大后进入工业生产体系之中，因此政府有责任使他们具备基本的工业从业员的能力。那么图画课怎么能达到这个教育的目标呢？好，到这边我们先告一个段落。这是第一段的前言跟第一个小标谈到的这个内容。图画课，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美术课，就永远是一张画纸拿下来，然后就是你就开始画。这是小学的时候，我的小学面对那一片空白，我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办。现在的美术课放大家放心哈，这个至少我所经历的美术课我觉得有意思多了。我都想我重新回去上学生们上的美术课哈。那这个

有欣赏也有实作，那实作还不只是只有美术。我印象中我所收到的在美术课的里面有一个就是反正画画是永远都是天天每一堂课都在画。我是私立学校，私立小学、私立中学毕业，然后我的高中是北一女，又是一个重视升学的学校，所以我的美术课，我的印象中在小学里面还有，国中里面我不好意思啊，我好像印象中我没有上过美术课。那么音乐课好像有这么些许的记忆，在国中这个阶段哈，高中的话就是有一年，就是高一的时候，那最印象深刻的，我前面的节目里面也曾经谈过，我最印象深刻就是那个时候的美术课就摆在那个饭前哈，那我高一的时候念的是北女的夜校，所以就是那个饭前的课，我的天哪，我肚子饿死。然后最印象深刻就是上素描课，一定每个人都要带一个馒头啊，老师在那个教室前面放一个，不管是雕像啦、苹果啦、什么东西，这样你就是一张白纸给你，就是照着画吧。我的天，那个馒头就是要拿来当橡皮擦用的。最后每一个馒头都被我吃掉了。对，那画画嘛，就我也不记得我有没有画了，反正我最印象深刻就是吃馒头。那么另外一个最有印象就是我得到被老师这个嘉奖的，哎，就跟刚刚这个文章里面提到的，就是他要我们设，他教了这一段，他真的教了，美术老师真的教我们，就是要画那个室内设计哈。他特别告诉你那个视线的角度，你要画那个天花板的线条，说你不能画直的、横的，你要画斜的，因为那个有角度哈，所以天花板跟那个墙的那个线条，你必须是一个斜的，这个我永远难忘啊。然后在画那一张画，那个室内设计的时候，我是津津有味啊。这个是我所有这辈子印象中我画画里面最快乐的一个课程啊。其他的呢，叫我画一个人。我记得曾经被老师笑过哈，就是你的那个头为什么是三角形，这是幼稚园跟小学的时候，然后你的头为什么画成三角形，跟要不然就是圆不了哈，就为什么不能是圆的，那我也不知道啊，那就这样被老师说你的美术课就是不及格哈。所以我一个美术一个体育，我真的是不知道该怎么说哈。对，所以这个真不会画画，然后要任何的劳作，小学的时候在台湾的教育称为劳作，这个劳作课、美劳课哈，美术劳作，画画不行，劳作。那么到了中学的时候就需要打毛线哈。这个嘛，真是跟全世界的听众坦白告解，就是我的妈妈超会打毛衣的，我从小的毛衣没有一件是买外面，都是妈妈打的。到现在她过世的时候，我一算大概四十几件，我没有一件丢掉，全部保留，因为那都是师姐唯一的哈。就像刚才文章当中有讲，那个时候都是手工业哈，也没有业啦，都是手工嘛。所以所有的，比如说你穿的衣服都是那个女孩子，或者是家里的这个母亲一手一手一针一针刺绣过来的，对不对哈？
所以这就是

以前的社会啊，我就是也是这样长大，所以那个啊，真的，这到了打毛线的时候，那真的妈妈就说你去念书练琴吧，这个就交给我吧，啊，那然后我这个部分全部都拿100分，那真是不好意思说。哎，真的是废话当然100了，我妈打得多漂亮我想老师大概心里也会明白，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哎，真是长叹一声哈。可是我其实是很喜欢织那个毛线，只是我怎么学都学不会哈，所以我就觉得我这双手就只能弹琴，啥也不会。煮饭嘛，我也没兴趣。等我有兴趣的毛衣嘛，又打不好啊。我试过啊，我真的求妈妈教我，我真的试过。可是那个练琴的时间要占据我一大部分的时间，所以到后来都是不了了之啊。所以现在妈妈也过世了，这个记忆也就没法了，没法子继续下去了哈。所以怎么说呢哈，真是到底你的美术教育，你的艺术教育，他说就是以图画为优先啊，真的耶。那如果听众朋友您是比较年轻的，可能您不能理解我这一代成长，那我们也不能理解在上一代哈，我父母亲那一代的成长，那就也不能，那其他的更早的时期，那就是透过影视作品哈，我们去体会观看那些古早时期哈，那些女孩子这个一针一针的绣哈，要不然就是有一点点的那个织布机发明的时候，那一个也这样子一直踩踏那个机器，那个木头的机器，然后那个手上那个梭子哈，穿梭来穿梭去，所谓穿梭就是织布的那个场景哈，那个工序哈，就是手里拿着那个梭子，然后来回左右这样子穿梭那个线，然后一根一根的线织成一张布，然后就这样子，然后再去绣缝，所以那一件衣服那真的是破了以后就是再缝嘛，不像现在一件衣服又便宜，然后穿完就丢，以前的衣服是缝缝补补再缝缝补补，缝缝补补一年又一年，不是有这样子诗是这样写的吗？所以完全不同的，到现在 AI 时期，甚至我们有 3D 列印了，天哪，我脑子里头这个太多的那个画面出来以后，那个美感在哪里？那么他最后这一段最后的问题是，这个图画课是怎么能达到教育的目的，教育的目标呢？好今天真是有感而发的，因缘际会的关系，我的话真的蛮多的我们的文章也只读到了前面一小段而已，后面还蛮长的，我想就不多说，先停在这边吧，我们下次再来继续阅读这篇文章，大家或许可以趁着这些时间来思考一下各位的艺术教育的历程是怎么经历过来的，那么你又有什么样的在艺术，不管是绘画各种，只要凡艺术类别艺术领域这个部分，你是受到什么样的教育，你是怎么被教导的，你的经历如何，那么你又有什么想法，那么你觉得艺术在你的人生当中

又应该站着什么样的位置呢？那么就先在这边打住，我们思考一下吧。那下次节目我们再来继续读下去这篇文章。在这里就跟大家说一声拜拜咯，我们下一次空中再会。

亲爱的耶稣，您是我们生命当中的导师，您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恳求您在读经的时候光照我们，引导我们的脚步，指引我们当走的路，并且能够察觉生活上的缺失，让我们不会偏离您的永生之路。主耶稣，唯独你有永生的话语，求您在我今天的读经默想当中光照我的心，感动我的心。亲爱的圣灵，恳求你赐下智慧，让我们能从这默想当中获得圣善的、美好的上帝的启示。祈求天父扶助我们的软弱，启迪我们的心灵，让我们能够明白福音的大能，在生活当中实现天父的旨意，并且能够勇敢地为天父来做见证。亲爱的天父，感谢赞美您，因着圣子耶稣的名，我们在这个地方领受了你的恩典。求你让我们明白你的旨意，求你赐给我们信心，让我们跟随您坚定的脚步。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良会制作主持的《如有一宝》。
1: 人生的旅程中，曾经绕过的弯，爬过的坡，跌过的跤，是失败屈辱的记号吗？凡是了解智慧来自何方的人都知道，过往的挫折就是眼前智慧的源头，没有伤痕哪来老道。是的，在现实的生活中，谁能洞悉并且尊重这项不变的真理，谁就和智慧的航母并列同行了。请收听由良会制作主持的《如有一宝》。

0: 各位亲爱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如有医保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梁慧。在我们如有医保的节目当中呢，今天是我们的节目呢，跟听众朋友来分享啊，在跟长辈相处的一些历程当中呢，点点滴滴的故事哦。这个节目呢，要跟听众朋友来分享怎么和我们的长辈相处哦，以及呢，如何呢跟长辈呢吸取他们生命当中美好的一些经验跟故事哦。所以呢，可能有些听众朋友会想说，哎，透过这样的节目哦，可以更多认识我们的长辈，然后呢，我们也可以从长辈的生命当中取得智慧，或者是你碰到一些觉得很难相处的长辈该怎么办呢？哦，所以呢，在我们节目当中，让我们更多的来认识我们家中的长辈。好的，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愿意邀请到的是娱乐啊，来到我们节目现场。为什么会邀请娱乐呢？因为呢，他说呢，他呢从小到大，他跟老人家相处的经验哈，非常的丰富哦。他跟长辈相处的经验很丰富，是怎么个丰富呢？他在过程当中跟长辈相处的过程当中呢，有什么样的故事呢？我们来欢迎一下他，请他来跟我们聊一聊哦。我们先来欢迎一下娱乐 ，Hello， 娱乐你好，
1: 嗨，梁慧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是我平常就常听娱乐讲哦，娱乐呢就说，哎呀，我跟这个长辈相处的经验很丰富哦。我就说，哇，那你跟我成长背景不太一样哦。嗯，像我小时候跟长辈相处的经验就没有很多，嗯，因为我爸爸嘛就是从大陆来台湾啊，嗯，然后呢没什么长辈啊，嗯，那我母亲呢嫁给我爸爸之后呢基本上就远离家乡了，哦，所以呢就是跟一些亲朋好友呢特别是长辈呢都没有住在一起的，偶尔呢逢年过节才见那么几次面，哦，所以我们是个小家庭啊，嗯，可是娱乐好像你的成长背景跟梁慧就大不相同了，
1: 哦，对啊，因为我爸爸跟梁慧的父亲一样就是也是从大陆来，我爸爸那边也没什么长辈，但是我妈妈就是嫁给我爸爸之后，那我爸爸因为他自己从小就没有父母，所以他就很孝顺，所以他就把岳父岳母当作自己的爸爸妈妈来照顾，所以我的外公外婆从小是跟我们住在一起的。
0: 嗯，
1: 对，那就是我外公外婆只有生我妈妈一个女儿，对，那其他都是算是领养的，所以他后来他们在晚年的时候是跟我妈妈住在一起，
0: 嗯，
1: 对，所以我从小就是跟外公外婆，等于是我是在外公外婆，特别是外婆的照顾之下长大的，这样，
0: 嗯，是，嗯，外公外婆，所以是三代同堂，
1: 对，算是三代同堂，
0: 嗯，
1: 对，
0: 而且我还曾经听你说过，好像你父母亲的生你的时候年纪也蛮大了，是不是？
1: 对，就是再来就是对，这也是一个，就像我妈妈就跟我差了。40岁，我爸爸就跟我差了50岁，意思就是说

0: 我爸爸51岁生了我，我妈妈41岁才生了我，所以我父母算是在那个年代非常高龄的，我妈算是那个年代很高龄的产妇啦，所以在某种程度上，我跟我的父母的相处也很像跟就是别人的阿公阿嬷相处，所以也很像，像我爸很喜欢票戏嘛，就外省人，你知道吗？然后那个周末的时候都会带我啦，因为我比较喜欢出去玩，到什么中正纪念堂去票戏或什么的。那别人都会以为我是我爸的孙女，就是年龄差距有点大的。
1: 那对小孩来讲啊，跟年纪大的那种爷爷奶奶相处的感觉啊，应该感觉上就比较被疼爱的感觉吧？
0: 跟我爸爸在一起是真的会比较被疼爱的感觉，可是我妈妈是一个很严厉的母亲，所以跟妈妈相处就是常被打。然后可是呢，家里有一宝的时候，譬如说有外婆啊，因为我外公比较早过世，我5岁的时候外公就过世。那这个像我妈妈要打我们的时候，我们都是躲在外婆后面，她不可能打她妈妈。要不然，那因为我爸去上班呢、啊，回来如果我晚上的话，我们就也会躲在我爸后面。
1: 跟长辈相处的这个过程当中，对一个小孩子来讲哦，可以去分辨说，我跟一个老人家相处，或跟一个比较年轻人相处的那个差别嘛？孩子那么小，应该不会分别吧？
0: 我觉得小时候真的不会分别，就是我当然是现在长大，你回想以前，你才知道，就是哦，原来我在比较小时候就是跟比较年长的长辈在相处。当然，小的时候一定不懂得怎么跟长辈相处，都是会比较任性，然后或者是跟阿公阿嬷都是要钱嘛，因为爸爸妈妈不给你零用钱，你那个外公外婆会宠孙子啊，然后就会跟他要钱去买糖吃之类的。对，小时候当然不懂，可是现在当然长大回头去看，就发现说，哎，其实这个我跟长辈相处的经验还蛮丰富
1: 跟长辈相处有什么比较难忘的回忆吗？
0: 的。其实我觉得如果以小孩来说，跟长辈相处最难忘的回忆，当然就是因为他们很宠溺你嘛。然后你什么事都可以用耍赖的，你基本上你要买什么东西，大概他们都会买给你。这就是这个跟隔代在一起就是会这样子。可是其实有一点就是，我觉得这可能是一般人不会跟我有一样的心情的。就是我稍微比较懂事了以后，像譬如说我已经国中了的时候，我就会比别人更加担心我爸爸会比别人的爸爸提早离开我这件事情。就是基本上一般的小孩应该是不会特别去担心这种事，可是因为我的父母的年纪比别人的父母大，等于是我的父母等于是我的阿公阿嬷的这种年纪，所以特别是我爸爸，因为我爸爸又比我妈大了10岁，所以其实我在国中的时候，如果你问我什么最难忘，我从国中开始我就会开始担心，就是我爸爸会不会提早离开我，然后想到就会觉得很难过。
1: 你国中的时候，你爸爸几岁啊？60几嘞。
0: 对啊，已经都退休了。对对对。
1: 所以51岁生你，那你国中如果算15岁好了，那他都66、7岁
0: 对啊，
1: 了。
0: 对
1: 那时候你才国中而已。
0: 啊，对啊，对。所以你看这个是不是就是爷爷奶奶的跟孙子的差距嘛？对，所以当你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如果你的父母的年龄是比较大，其实你会比别人早熟一点的，就是你会担心他们会提早离开你，心中会有这种恐惧感。
1: 那像面对爸爸妈妈哈，面对阿公阿嬷，家里面都是很多的长辈啊，
0: 对啊，
1: 年纪都大你几十岁的
0: 对
1: 这些
0: 对。
1: 长辈哈，那你在小孩子的感觉里面，会不会感觉上就是觉得？长辈跟你的这个所谓相处上面啊，就是会有很多生活当中不一样的想法、看法，或是价值观的差距嘛。对那样一个小孩来讲，会有这样的感受吗？
0: 其实对那么小的小孩来说，不会有那么大的感受了，不会有就是说价值观上面差异的感受，因为，毕竟我们还是在那个保守的年代啊，所以在价值观上面大家都还是一致的，会教小孩的内容都是一致的了，对，是不会觉得有什么不一样，但是我觉得是对。

0: 长辈的态度，
1: 嗯，
0: 在年纪小的时候，跟我现在长大回想来看的时候，嗯，是非常的不同的。
1: 怎么说呢？
0: 嗯，就是像譬如说，我甚至到了高中的时候，因为后来我外婆年纪就会越来越大了嘛，嗯，那

0: 跟我比较好就会来找我聊天、
1: 嗯、
0: 可是我觉得就是因为国中高中的时候都只想玩自己的就不想跟他聊天、啊
1: 嗯、
0: 所以有时候就会对他很凶、
1: 嗯、
0: 因为他很宠溺你嘛对不对、嗯、那我就说啊好啦这讲过了就是以前你也不懂什么就是老人家有时候会重复讲一些事情、啊、
1: 车轮话会一直讲
0: 对对对、嗯、可是因为 你那个年代根本没有人教导你怎么跟长辈相处这件事情、
1: 嗯嗯、
0: 然后你只会觉得说哦、我都已经而且我还要念书对不对、嗯、要联考什么的然后那个我已经回来超累了那个就是有时候会很凶就是说不要再来吵了吵我了之类的这样子、嗯、然后我现在长就是我后来长大后回想都会觉得很后悔、
1: 嗯、
0: 但是我跟我外婆有一个就是我在年纪小的时候就有体认，就是说所谓的老人跟小孩很像。就是我跟我外婆有一个很好玩的事情，就是，她到了年纪很大的时候，竟然就开始爱吃冰了，就挤压冰啊，或者是雪糕那一种。然后我放学回家，我就会买两只，然后分享给她。那有时候她后来年纪越来越大，有点像小孩哦，就是吃完有我会问她要不要吃，她还会抢我的。然后可是我对东西就比较大方，我就会那就给阿嬷吃这样子、
1: 嗯、
0: 对，那可是就是说以前不懂，就是说你不知道哦，老年人到了某一个年龄之后，他会有点像孩子，他其实会有点回转像小孩子的样子、
1: 嗯、
0: 可是那个时候因为我也还小，所以不懂得怎么跟他们相处，那、
1: 嗯、
0: 所以有时候就会用自己的情绪去回应。那可是也有好玩的事情，就是我们可以一起在一起吃小孩子喜欢吃的东西啊、
1: 嗯、
0: 零食啊这些东西，那这也是好的回忆。可是就是长大回头去看的时候才知道，如果我以现在的成熟去面对当时的外婆的话，我应该是可以就是没有遗憾的陪他更长一段时间。
1: 嗯，
0: 对，
1: 是，其实这也是家庭教育这个环节当中有时候我们所缺乏的。
0: 对对，
1: 因为说实在话，三代同堂的相处并没有人教导我们怎么跟长辈相处、
0: 啊、
1: 像我们常常会看到说哎呀，亲职教育、亲子教育、
0: 对，
1: 就很多的这种资讯说你要大人要怎么跟孩子相处，大人要怎么跟小孩相处，怎么样教养你的孩子，怎么样了解他，怎么样倾听他，有没有？可是倒过来就是这个我们年轻人怎么样呢？去了解长辈，
0: 对，
1: 倾听长辈，怎么样？好像
0: 从来没有教过这个东西哦，没有人在教，
1: 没有人在教。所以我们这个节目就要来谈一谈这方面的内容。
0: 嗯，
1: 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邀请很多的朋友，让他们来聊一聊他跟他们的爷爷奶奶或阿公阿嬷或是他所认识的长辈相处的一些故事跟点滴了、哦、那我们今天娱乐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这样子啊的来宾，他要来聊一聊啊、哦、那节目聊到这个地方呢，我们要先来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等一下呢娱乐要继续跟我们聊一聊在他从小到大跟长辈相处的一些经验，不管是美好的、无奈的，或者是现在觉得后悔的，我想跟长辈相处的这种同在的经验，对我们人生来讲总是影响非常大的。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回到我们如有一宝的节目现场，我是节目主持人梁慧。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于乐，她其实呢也是梁慧的好姐妹哦，也是我们电台的主持人哦。那今天为什么要特别呢请于乐来当我们的来宾呢？是因为我们如有一宝的节目呢，我们就是要来聊一聊跟长辈相处的一些故事，一些点滴嘛。于乐呢，他绝对不缺乏跟长辈相处的经验哦，所以呢，今天请他来跟我们来聊一聊。于乐，刚才你有在节目当中聊到您的阿公阿嬷，还有聊到你的父母亲，其实年纪也是比较大才生你的，从小就是在这种三代同堂的家庭当中长大的。但在你这么多年就从小到大，就是说您说你不缺乏跟长辈相处的经验，是不是还有其他让你印象比较深刻的跟长辈相处的一些经验呢？
1: 其实我有一段很特别的经验，就是跟我的婆婆相处的经验。就是那个时候她还不是我的婆婆，但是后来我嫁给她儿子了，所以现在说起来她就是我的婆婆。那当然就是说，我觉得跟我婆婆相处的这一段经验时间还蛮长的，因为她失智大概有10年的时间了，所以这10年当中，我算是照顾她最主要的照顾者这样。那我觉得在这个里面我学到什么东西呢？应该是说，因为以前我们也不知道什么叫做失智，因为现在才高龄化社会来临嘛，以前其实她的。就是我们在人生接触里面，我们没有接触过这么多老人，那么多长辈。那现在，慢慢的高龄，这个人口越来越高龄化之后，就出现失智症这件事情。那可是没有人教我们什么是失智，所以像我婆婆刚开始失智的时候，其实我们完全不知道她是因为失智了，我们只是觉得，为什么她的脾气变得这么暴躁，然后变得这么不讲道理。所以刚开始的时候，因为我们很熟了嘛，就是刚开始的时候我们还会跟他吵架，就觉得说，怎么都是完全不讲理的一个状态。然后慢慢才发现说，可能是有点不对劲了。譬如说可能喂猫的时候猫食倒成咖啡豆，好，然后你开始发现他的生活上有一些转变，然后你慢慢的才知道，就是说，然后或是他会开始一直讲一些车轮话或什么，你慢慢才知道说，原来他有点不一样了。可是当时你还不一定知道，就是刚开始的时候你并不知道这个就叫做失智了。那所以我等于是就是经历过这样子一个很特殊的阶段。那我觉得他也像我的一个老师啦。就为什么呢？因为本来我婆婆就是老师，她是教国文的老师，但是她像是我一个失智症的老师。所以我后来才知道，譬如说原来失智症的人呢，他看到镜子，他会怀疑，或是他会有一些妄想，然后看到镜子他可能会害怕或什么，我以前都不知道。而且我就觉得很奇怪，就是明明很不通风，但是他一定要把那个落地窗关起来，然后窗帘一定要拉起来之类的。以前我是完全不知道说原来这个都是失智的长辈会害怕，他会觉得外面有人。然后刚开始我还会跟他说理由，就说我跟你说这边是阳台，然后是楼上，所以外面不可能有人在那边走，所以外面是没人的。就是刚开始我还会一直跟他解释，然后一而再再而三，因为他会一直重复这些事情，就一定要把窗帘拉起来，否则他会觉得害怕，没有安全感。可是我都不知道他是害怕，我也不知道是原来他看到自己的那个投影就会以为是外面有人。就你完全都没，因为没有人教你这些事情，你完全不知道。就是没有，我们没有这些常识的，然后完全都是

0: 经验法则，慢慢跟他相处，慢慢跟他相处，然后才发现这些事。然后刚开始的时候你会发现，因为我们是就是你知道逆慈就是像一家人嘛，那除了我以外其他人也会来帮忙照顾这个我的婆婆这样子，那你就会发现哎、欸、有些人他也是因为不理解，他会失智症的患者会讲车轮话，就是会一直重复不一样的话。哎、欸，有些人就可能会生气，说你讲过了，干嘛一直讲？可是我后来发现，就是，就是因为他的那个脑部发生病变，所以他才会变成这样。所以后来我就慢慢学会，就是他可能我就发现固定他会讲五题。就是会重复这五个问题，讲到第五个他就会重复回来问第一个。那其实我觉得这没有别的秘诀，就是你面对长辈你就是要有无限的耐心。所以当你就配合他就算讲了十次这五题，你就是跟着他一起去回答这五题，不断的重复，如果你想陪他聊天的话。对，那我觉得就是说，这是我一个很特殊的一个照顾经验。那现在呢，就是面对我的母亲，因为我觉得也是因为感谢有我这个婆婆前面的经验，我觉得把我的那种耐力啊什么都训练得很好。然后，所以我现在面对到我妈妈的高龄的时候，我就发现我对她格外有耐心，而且我真的就是可以把她当做一个。本来是我的母亲，但是现在我把她当作我的孩子来看待。然后我对她不管任何的事情我都不会跟她发脾气。然后我就会很有耐心的跟她说，或者是跟我妈妈有一个好处，就是说我把什么事情都看得很好笑。然后因为我母亲是还没失智，然后你就用一种很轻松的态度对她的时候，她反而就是也不觉得他的这个年迈的这些行为，因为人老了以后，他会不太能接受自己已经手脚不灵活了，动作变慢了。他尤其是我妈这种急惊风急性子，我婆婆也是急惊风急性子的，然后他们会哎就觉得自己怎么笨啊，拿个东西就会掉啊，会怎么样啊，然后他们自己会很生气哦。尤其是像我婆婆，她已经失智，所以她的生气是真的生气，真的很生气。那我妈妈可能还只是就是说会有点自己就是自责，就是说哎呀怎么那么笨，这就是老了啊，怎么样就没有用啊什么之类的。可是我后来发现就是在我有跟照顾我婆婆这个经验之后，我面对我妈妈这种就是没有办法面对自己老迈的状况的时候，我就会用一种比较幽默的方式，然后就说啊，没关系，就慢慢来就好啦，或是就是就笑笑说啊，你这个什么东西很好笑，或怎么样，就是转移他的注意力，然后他反而也就比较轻松看待，然后他现在就自己会自我解嘲说，哎呀，以前看你爸爸动作这么慢，然后就觉得说他就是还怪他怎么样，原来就是老了，
1: 是
0: 我现在自己才有感觉，他就开始懂得自我解嘲。所以我觉得在我生命中如果比较特殊的经历的话，我觉得就是照顾我的婆婆这十年她失智的期间，我觉得我学到很多东西，然后我对于老人的照护或者是他们的情绪上的一些关心，我觉得我也在这里面培养了我很大的耐心。然后面对我自己的妈妈的时候，我觉得我就是好像可以把这个经验使用出来的感觉。
1: 对，其实我们俗话说家有一老如有一宝，
0: 对，
1: 其实在古代就是这样认为，说家中有一个老人家中就有一个宝贝。那在现代的社会当中，当我们要重新诠释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这样的一个名言的时候你是有什么样的一个心态来看待的？因为对某些人来讲，可能他并不认同，他可能就觉得年纪大的人很麻烦。但是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我们可以在这些长辈身上有许多的学习。
0: 对，
1: 那我相信你是属于后者的这样的一种状态，来谈一谈就是说你的看法。
0: 其实我也很感谢我 因为有外婆，
1: 嗯，
0: 跟我生活很长一段时间，因为你知道我到现在我都还会有时候会梦到我。

0: 外婆一个人在我老家的房子里面，嗯，然后我三过家门而没办法入，就没办法去陪她，我心里面觉得非常难过，
1: 嗯，
0: 我觉得就是也很感谢她，因为我以前年纪小不懂得要怎么样对待有一个我所心爱的长辈，
1: 嗯，
0: 然后所以我会有点遗憾，觉得对他不够好，
1: 嗯，
0: 长大以后懂事了才觉得说，哎，怎么可以对他这么凶，嗯，之类的。那也因此，我觉得让我现在会珍惜，
1: 嗯，
0: 就是你看，因为我们面对的长辈很多都是家中的长辈，
1: 是
0: 他可能是养育你一辈子的母亲，
1: 嗯，
0: 好，或是你的公公婆婆或是什么之类的，就是说，他们用他们的前半生来孕育你，让你长大成人这样，
1: 嗯，
0: 那我觉得就是因为我有前面我对我外婆这样子有一点遗憾的经验，
1: 嗯，
0: 所以当我面对到我的母亲也年迈的时候，嗯，我觉得我就是我的心态就会觉得说，以前我们小的时候他们就是把我们当宝贝，
1: 嗯，
0: 然后来想要给我们念最好的学校，想要给我们吃最好的东西。我现在对我的父母的心态也是这样子，就因为我爸很早就过世了，那像我跟我爸相处的时候，就我跟我爸感情非常好，但是到他癌症末期的时候，哎，有些东西我没就是小事情啦，譬如说有一个睡袋没有让他使用，我到现在都还觉得很后悔，
1: 嗯，
0: 所以我就会有一种就是爱要及时的感觉，嗯，所以你如果问我真的觉得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嗯，因为像我妈妈本来是年轻的时候脾气很不好的，
1: 嗯，
0: 然后家教非常严格的，可是她到我爸爸过世以后，她反而变得一个就是很可爱的一个老人家，嗯，然后常常也比较懂得自我解嘲，然后你看她你就会觉得还蛮可爱的，
1: 嗯，
0: 那就说他自己也有一些变化，但是就说他在家里的角色，我就把他变成好像我的孩子了，
1: 嗯，
0: 所以现在都是我牵着他走，
1: 嗯，
0: 然后我带着他去哪里，去这里去那里，
1: 嗯，
0: 那这个角色好像互换了，好像我变成我是他的妈妈了，
1: 嗯，
0: 对，那我就觉得，而且我妈妈的，就是说整个人的脾气也变得很不错，所以就真的会觉得好像家里有个宝贝，
1: 嗯，
0: 就是说她不是很难照顾的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1: 嗯。
0: 虽然她已经90岁了，但是她还能自己走路，我就很感谢上帝了。
1: 嗯，
0: 对，那那我们现在就是觉得说，我觉得那是一个心理的寄托吧，就是说不管我们现在长到几岁了，
1: 嗯，
0: 像我已经快50岁了，
1: 嗯，
0: 可是我如果我还有一个妈妈在的时候，我的心里就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觉得很稳当的感觉，
1: 嗯，是，
0: 对，然后就有点像小时候你生病你会觉得妈妈带你去看医生才会好，
1: 嗯，
0: 的那种感觉，嗯，就是妈妈只要在的一天，你心里面就是有一种很稳当很稳妥的感受，
1: 嗯，
0: 所以我至少我跟我哥哥都是很宝贝，
1: 嗯，
0: 我们的母亲，嗯，对，那就像我的婆婆她活到100岁，
1: 嗯，
0: 就是虽然有些人也会觉得，因为像她失智嘛，我记得有一阵子她手摔断了，
1: 嗯，
0: 那她会不断的把石膏拔掉，然后其实我那时候快疯了，因为她拔掉13次，嗯，然后
1: 她也太厉害了吧，
0: 对，
1: 一个90几岁快100岁的长辈，
0: 对，
1: 那个石膏在手上，她还可以把它拆掉，哦，
0: 对，她因为她是一个手非常巧，然后很会做女红的人，
1: 嗯，
0: 所以她就是也我也不知道她哪来的力，真的很她就是有办法哦，那个把那个石膏拆掉，甚至就是因为现在石膏比较先进，它可以一圈一圈的把它撕下来，
1: 嗯，
0: 到这种程度。然后我有一段时间我真的也是被它搞到快疯掉这样子，
1: 嗯，
0: 但是就说你知道你用另外一个眼光去看，就是其实你真的快要被它搞疯了，因为它一直把石膏脱掉，
1: 嗯，
0: 10几次，而且那个真的是你没有照顾，你没有进入这个照顾人，你真的不知道，那是真的是一件很苦的事情，
1: 嗯，
0: 因为你要一直无时无刻的盯着他，不要去拆石膏，甚至都不太能睡觉，
1: 嗯，
0: 然后你睡眠不足，精神就很崩溃嘛。可是你知道，就是我们会转换一个眼光，就说就像你说的，这也太厉害了吧！有谁快100岁还可以那么厉害，想尽各种办法，那种感觉很像在拍电影，你知道吗？就是有人在那边一直跟你比谁的石膏打得比较结实，
1: 在斗智。
0: 对对对对，
1: 你讲到这件事情哦，其实因为听众朋友这个。

0: 乐的婆婆呢，我也是跟她很熟悉的，
1: 对对对，
0: 她还是很可爱的一位长辈。因为那时候一段时间，我跟于乐我们都会轮流照顾她，
1: 对对对对，
0: 因为她跟我们生活在一起。哦，这个老人家真的超厉害的，而且呢，她真的是她那个石膏，我还记得很印象很深刻。那个时候我们就会盯着她不要拆石膏嘛，结果呢，我每天都会上去跟他讲故事啊，
1: 对对对，
0: 跟他一起互动啊，
1: 或是写书法，
0: 写书法，
1: 因为他很喜欢写书法。
0: 对对，那他很喜欢写书法。那因为我以前教特教的嘛，所以这种老人家呢，失智老人家由我负责来跟他互动跟照顾，给他做一点这种每天的这种我们说叫做
1: 精力的消耗，
0: 大脑训练，
1: 对，大脑训练。对。
0: 然后我才刚跟他读完书哦，然后呢我就下去，然后一下下而已。再上来我就吓死了，
1: 因为石膏
0: 摆在桌上，我就想说他是怎么弄的，他就是每天摇摇摇摇，他在棉被里面哦，摇摇摇摇摇，你都不晓得他已经在里边。
1: 对，可是就是说看你用什么眼光来看待
0: 他，像脱衣服一样把整个石膏给脱下来，真的太厉害了。
1: 对，就是虽然这个过程很崩溃，但是你用另外一个眼光就觉得他怎么会这么厉害，
0: 觉得他这么聪明。
1: 对 对, 對，
0: 好聪明啊，
1: 然后可以用尽各种办法都可以拆得掉，就觉得好像你用另外一个眼光的时候就会觉得是一件还蛮好笑的事情，就有点像豆豆先生的电影的那种感觉。
0: 对,
1: 對，所以就是我觉得家有一老如有一宝，真的有的时候是看我们用什么眼光去看你家里的这位长辈。
0: 嗯，
1: 对，因为就像你看我妈妈是没失智哦，所以她还可以可能某种程度控制自己的情绪或什么之类的，可是当你面对一个失智长辈，她没有办法自我控制的时候，那你就只能调整你自己的眼光，改变你自己的眼光。像梁慧那时候做了一件很厉害的事情，就是呢，因为失智的老人家呢，他们可能五分钟之前的事情都不记得，可是五十年前的事情他们会记得很清楚。所以梁慧就做了一个就是历史记忆的事情，就是去采访我失智的婆婆，然后让她去谈就是那个大时代底下她怎么样从这个逃难，然后怎么样做地下工作，然后如何怎么样来帮政府来做这些事情。你以为他失智了吗？这些是，而且因为他是一个国文老师，他是一个逻辑非常清晰，讲话非常清楚的一个人，所以在当你跟他聊这些，他们并不是毫无价值的，他们真的是一块宝物，因为那个时代只有他们亲身经历过那种帮忙政府可能运刀运枪啊，还要打学生就打扮成老人那种故事，我们只有在电影上才看得到。可是他们的身上其实有这些宝藏，然后这些东西都是我们所没有办法经历过，然后我们只是在历史课本上面看到，可是我们就采访了一位失智的长辈，然后让他把这些历史重述出来，然后我们把它做成了一个节目。
0: 是，
1: 对不对？
0: 对，我记得那时候《爱的生活家》，那时候就有这样的一个发想，那希望能够采访一些长辈哈。那时候我也就采访了，就是于乐的婆婆哈。当然那时候她还不是你婆婆了哈。
1: 对。
0: 但是我就非常惊讶的发现，她虽然已经失智了，她可能对于此时此刻的事情，她根本搞不清楚，但是她却记得五十年前的事情，而且还记得非常的清楚，让他去说那些故事，然后你会发现他在讲的时候，他的表情越来越柔和，然后他回到那个过去，他那种满足，跟他的那种成就感，其实他们还是非常需要尊严的，
1: 是。
0: 所以呢，我们其实，在跟长辈相处的过程当中，真的从他们身上有许多的学习，我个人就觉得我有许多的学习。那我还记得那个时候，我那时候也跟于乐的婆婆那个时候呢，陪她写书法、写毛笔、
1: 对，
0: 因为她呢很喜欢书法。那她因为失智了，所以好多年她也都没有去写书法。可是那一天，我突然灵机一动，想说，听说哈，这种老人家就是你要找他以前的兴趣、
1: 擅长的
0: 事给他做，他就会变一个人。
1: 对对。
0: 其实我就把毛笔呀、但是怕弄脏，我就弄自来水笔呀、那种给他写啊什么。没有想到他真的是写得非常的好，
1: 对，他本来就很会，
0: 而且他还教我怎么写毛笔，
1: 对对，
0: 我还跟他学了一课，而且还教得非常的好，
1: 对对，
0: 一撇一捺怎么，他真的是国文老师，我真的是跟他学了怎么写书法。

0: 而且他很有趣，就是说因为他虽然是那个年代人，可是他英文很好，
1: 是，
0: 然后他还翻译很多荒木类似那个以前那个每日灵粮的那种东西，然后你就会觉得你跟他互动还可以有一个很好玩的事情，就是说哎，你可以跟他讲英文，然后他会回你，然后他还会跟你说我怎么会讲英文呢，我怎么会
1: 对，
0: 就说他自己还会觉得我怎么会，他其实就是你可以逗他这样子，就是还蛮好玩的，
1: 是是。其实我们在节目当中，我跟听众朋友在聊这些长辈跟我们互动的这些过程点滴的时候，我相信其实如果说我们跟长辈相处过程当中，小的时候有一些美好的记忆哈，或是在我们生命当中有一些美好的记忆的话，都会觉得很温暖的，都会觉得很温暖的，因为很多的长辈是非常的可爱的哈。那当然可能有些朋友会觉得说啊，可是我们家的长辈就不好相处，就很难相处，但是其实有的时候我觉得是人跟人之间是互相的，有的时候不好相处，有些时候也是跟我们可能不知道怎么跟他们相处，
0: 对，
1: 是有关系的，
0: 对 对，
1: 是不是？
0: 对，其实就是我觉得我从跟这些长辈的身上相处，那么长的时间，我觉得我学到的就是说，很多事情你不要跟他太认真，就是你不要跟你真的认真的跟长辈较劲，那。你就会自己也不愉快，他也不开心。
1: 是，
0: 对，就说我觉得你很多事情，你就是顺着他的话去说。反正他其实他像我妈妈，虽然没失智哦，可是他现在讲完，他可能等一下也是忘记。
1: 对，
0: 所以他你不需要跟他认真去计较，他现在讲这事情到底合不合逻辑，对不对？
1: 对，
0: 那个对或错或什么之类，其实你很多时候你就顺着他的话，去讲，或是他现在不能接受的时候，你不要强迫他在此刻就要去接受一些想法、做法，或者是
1: 是
0: 对，等一会儿他自己又会有一个新的逻辑出来。
1: 很多长辈呢，他是会想要分享自己的经历给年轻人，
0: 對對對，
1: 年轻人就听着就好了啊，那以接纳代替评价吧，我想顺应他们的想法，让他们也觉得自己是有价值的。那当然我们心里有一把尺了，但是就是至少让长辈感觉到他是被接纳的，他的想法，他人生经验是有一点用处的。好，我们今天很开心呢，能够邀请娱乐来到我们节目现场，在如有一宝的节目当中跟我们聊一聊他跟长辈相处的经验啊，谢谢娱乐。
0: 谢谢梁慧，谢谢听众朋友。
1: 听众朋友，如有一宝的节目时间到了啊，我们希望呢有更多更多的好朋友都可以呢享受跟长辈相处的时光，学会怎么跟他们相处，因为每个人都会老的，我们有一天都会成为别人的长辈的，
0: 对，
1: 所以呢这就是我们可以提早开始去学习的一个过程咯。好的，如有一宝的节目祝福我们听众朋友天天幸福快乐，下次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如果要问谁的人生写实最像从天翩然而降的守护天使，相信你不会反对，那就是入力奔走在病榻间的护理人员。当视病如亲不再仅是一句口号的时候，人性的内涵就面对了诚实无伪的挑战，而内心清洁外貌良善的护理团队总是人性之光最适切的代表。请收听由资深护理师小鱼从病榻现场为您带来的感人故事，守护一生。

0: 亲爱的好朋友，你好吗？这里是 Stars Radio 守护一生，小鱼在空中问候您平安。有没有想念我呀？一个礼拜哦，如飞而去，对不对？小鱼可是很想念大家呢。好朋友们，今天小鱼呢来介绍两位的特别来宾，是小鱼的学妹，也是好朋友。各位知道吧？小鱼是资深的护理师啊、哦，小鱼是资深的护理师。今天两位也是倍儿棒的资深护理师，也是老师哦。一位呢叫做胡慧兰护理师，她也是阳明大学的教授哦。慧兰跟听众打个招呼。
1: Hello， 各位空中的好朋友们，大家好。
0: 耶、yeah ！另外一位呢是小鱼的学妹刘佩青老师，也是阳明大学的护理老师哦。佩青跟同听我们的好朋友打招呼。
2: Hello， 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哦！
0: 耶，哇哦，今天啊，两个老师，你知道护理老师非常的忙啊，对不对啊？哦，教学、研究、服务，还要在医院带实习呢，学生带实习哦，哦，而且两位都是妈，都已经是妻子了哦。其中的胡老师呢，还有三个孩子呢，这个怎么还能够坐在这儿来讲话呀？哇，不得了了哦！所以呢，今天开心，我们来介绍一啊、哦、两位老师啊、哦。好，我们先从胡老师开始哦。胡老师啊，请问你的家乡在哪儿呀？
1: 我是出生在台湾台南。
0: 嗯，台南，台南，你在那边读书读到几年级呀？
1: 一路读到高中。
0: 高中啊，所以读什么学校呀？
1: 就是我高中的时候是念长荣中学。
0: 哦、oh, ，
1: 对，
0: okay.
1: 它是一个基督教长老教会的学校。
0: 是是是是。那小学跟国中呢？亲爱的好朋友，台湾呢在早期的时候是初中啊，后来叫做国中啊。所以您从小学一直到国中，一直到高中，都在台湾的台南读书啊。那有没有一个小学或是国中的名字，让我们的全球校友也认识啊？好不好？读什么学校呢？
1: 我小学是念崇学国民小学。
0: 哇，台南
1: 对
0: 崇学国民小学。国中呢？
1: 国中的话，那时候因为搬家的关系，所以我是在桃园念清溪国中。
0: 哦，搬到桃园。台湾有个桃园，我知道内地也有桃园哦。 OK 哈、哦，这名字挺好的，对不对啊、哦？所以呢，今天的胡老师是啊、哦，古月胡，智慧的慧，兰花的兰，他英文名字是 Sophia 哈，希腊文是智慧的意思啊、哦。所以呢，他从国小在台南，一直到啊、哦、国中到的桃园，然后呢到高中又回去台南的长荣，这是一个哦女性的名校哦，在那边的品格教育。

0: 很棒哦。后来大学考哪儿呢？
1: 哦，大学我到了高雄，到了高雄医学大学就读护理学系。
0: 嗯，又到了高一，所以呢，你看看，在他二十几岁以前，他呢跨了好几个城市哦。哦 ，OK 哦，很特别哦。好的，那另外我们的刘佩青老师呢，刘佩的刘，佩湖的佩，青山绿水的青，刘佩青老师 Sabrina 哦 ，Sabrina 听说是拉丁文，是不是？
2: 是
0: 清澈宁静的意思，是不是？
2: 是
0: 好朋友们，我们的佩青老师是一个文青美女，如同 Sabrina 一样。好 ，Sabrina， 您生在哪里呢？
2: 台湾台北，
0: 台湾的台北哦。那再来，你读什么学校呢？
2: 我小学国中高中都是在台北，就是现在的新北市就读。
0: 嗯，新北市什么学校？
2: 国小的话是在板桥的厚朴国小。
0: 嗯，台湾的新北市有个板桥，我知道内地也有板桥哦，不是正板桥。OK， 好好，再来呢。
2: 国中高中都念同一所学校，也是在板桥，是私立的光仁中学。
0: 哇，那是一个音乐的名校耶，难怪这么有气质呢。 OK 好，然后呢大学呢？
2: 哦，后来就是去台湾大学的护理学系就读。
0: 嗯，台大护理学系就读哦，所以呢这是两位的美女哦，高知识的美女哦。哇，好棒哦哦。来，那我们呢是两位美女的教师哦，好朋友们，他们也都是留学美国的呢哦。你知道吗哦，一个女性啊要到另外一个国家去啊，这是多么大的一个挑战呀哦。那就我们所知道啊，他们也有丰富的临床经验哦。 OK 哦，那我们现在认识就是 Sophia 胡老师哦。胡老师在高雄，台湾高雄医学大学护理系毕业之后呢，有没有在哪里工作呀？
1: 我那时候在念书的时候就非常的期待能够在出国进修。
0: 哦，
1: 对，
0: 有没有想去哪一个国家呀？
1: 那时候就很想要去美国，
0: 去 America 哦。为什么呢？为什么呢？
1: 我弟那时候高中的时候就在那边念书。
0: 弟弟，
1: 对，我的弟弟，
0: 所以印象很好。
1: 小孩，对，所以就那时候就很期待毕业以后要去那边念书。
0: OK， 然后呢？
1: 所以我们毕业以后呢，就在准备美国的护理师的执照考试。
0: 哇、哦，
1: 对，所以准备了以后，就在美国先当了一年的护理师，然后才去顺利的衔接到叫硕班的课程。
0: 嗯，所以您是在哪一个地方当护理师呢？
1: 哦，我那时候在 New Jersey 新泽西州，所以一开始的第一份护理工作是在 Jersey Shore Medical Center。
0: 嗯，那个是在美国的东部 New Jersey 哦 ，New Jersey。啊，那个叫 Freehold Nursing Home Care Facility 护理之家，护理之家啊，好，是兼任吗？还是全职呢？
1: 其实护理工作非常非常的弹性，所以我的全职的工作是在 Jersey Shore Medical Center 一个医学中心。
0: 嗯，所以那段时间啊，胡老师呢，除了是在一家 nursing home 之外哦，同时也在 Jersey， 就是 New Jersey 的 Shore Medical Center 内外科病房也担任护理师。好朋友们，你不觉得好勇敢啊？好勇敢呢！台湾的南部高雄耶，好朋友们，欢迎你来台湾玩一玩，好不好哦？从台湾的南部哦，再来外漂了，漂洋过海到了太平洋的对岸的美国的东部，又不是西岸哦。OK， 到纽泽西，而且直接进入临床耶。哇，才刚毕业不久哎，哇，这是什么样子的一个女孩子啊？是不是觉得很有趣呢？哦，好，我们休息一下，我们来哦，来听听看我们刘老师哦。刘老师在台大护理系啊读书之后呢，毕业之后呢，您进入临床吗？
2: 对，我毕业后就直接申请到台湾大学的附设医院，然后到他的小儿心脏外科加护病房。
0: 哇，台大医院，台湾有名的台大医院的

0: ICU 哎、欸，哦，小儿 ICU 工作耶，你胆子也太大了吧？哦，那在那边工作多久呢？
1: 大概快要2年半的时间。
0: 你怎么熬得下？

0: 我做学生的时候被捧在手掌心，到了医院去了以后把我当故宫当工友，哎呀，我的人生怎么变入黑暗呢、啊？熬不下去，还一般病房、欸、我们的刘老师还在小儿 ICU 长达2年多的时间耶、欸！哎呀，你是怎么活过来的呀？那时候你有没有想是说你未来还有什么梦想呢？
1: 其实在去加护病房以前，我就有想到未来要去美国留学，
0: 嗯，
1: 所以那时候才会毅然决然一毕业就直接去加护病房、
0: 啊、
1: 对，想要累积多一点经验
0: 哦、啊、所以两个老师心中有一个更高的梦想。OK， 所以进入台大医院是累积自己的临床护理的资历跟实力，所以那是一个阶梯，对不对？是一个阶梯啊。所以呢，啊，慧兰老师、胡老师刚才也是从他在高一读书的时候，因着弟弟在那边哈、啊，所以他已经也打算要飞越太平洋啊，然后呢到美国的东部去，而且一下子就准备。亲爱的好朋友，不是一下子的，它是有过程的，它是有预备的啊，预备的啊，哇，好棒哦、啊！那我们的刘老师呢，在那边的时候是直接进入学校读书吗？
1: 对，我直接就是去念他的就是儿科护理。专科护理师的 program，
0: 嗯，在哪个学校呢？
1: 在Ohio， 美国 Ohio 州的凯斯西厨大学，
0: 嗯 ，Case Western Reserve University， 这个是护理的世界名校耶！你也太猛了吧！这只老鹰也飞得太高太远了吧 ？Ohio 州的护理名校 Case Western Reserve University， 在那边读多久呀？
1: 差不多大概快2年，大概1年半的时间。
0: 嗯，1年半的时间啊、哦，这当中哦，听说你还有机会回台大来读硕士，是不是？
1: 那其实我还没有离开台大医院以前，就是也还没有到美国念硕士的时候，嗯嗯嗯嗯、那其实就大概在职就是半年，念了台湾大学的硕士班的护理研究所。
0: 哦，原来老师呢在儿爱的时候已经计划。要进入硕士班呢，那去美国之前呢，先读读看自己的母校的硕士班啊、哦。那母校的硕士班呢，好，他就紧接着又飞到 Ohio 美国去了，去接当地的一个名校啊、哦，所以会跨2校的念书啊、哦。嗯，好棒哈、哦。那我们呢，再回来哈、哦，胡老师这边啊、哦，老师啊，您呢从高一。到了美国先进入临床、嗯、对不对？
2: 对，
0: 在临床的当中你是不是有一个梦想也想读书啊？
2: 是，所以那时候就是选择了宾州大学、嗯哦、美国的那个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那时候他的 program 是全美第一。
0: 哇，是什么 program 呀？
2: 是成人跟老人专科护理师。
0: 哦，专科护理师 Nurse Practitioner， Nurse Practitioner 老人以及成人的专科护理师，听说你还有辅修哦？
2: 对，我那时候还辅修居家护理，所以我们要到病人的家里面去帮他们采检，去看他们、嗯、然后看他们的生活状况，提供健康的照护、嗯、
0: 好朋友们，你知道吗？哦，就是呢，一个照护是个过程，它有急性期 acute， 有亚急性期 subacute， 还有呢Home care community 里面的 long term care， 所以整个连起来才是完整的，缺一不可啊！所以你光在医院照顾好病人，病人回家发生什么情况，你可能不知道，对不对？好，然后呢，我们呢，刚才呢，胡老师提到了，就说除了知道。好，他们的正常的老人的老化以及成人该有的健康是什么样的情况，如果偏离的正康，有没有可能在来到医院之前先了解他居家发生什么事情，在家庭中在社区中照顾好，就减少回到医院来住院。来医院顶多是一些的比较是 general care、哦、不用进到一个比较的亚急性急性期，这是很重要的预防护理的观念哦。OK， 哈，哇，你看这是。

0: 之后老师的整个的 scale 已经拉长过来了哦，所以在那边念硕士啊 UPenn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啊，在那边读多久呀？
1: 我们那时候的 program 也是18个月。
0: 嗯，18个月哦，好朋友们不要害怕去美国读书啦。我告诉你，你看不到这两个老师哦，我跟你讲，够嘴讲可爱呢。这两个老师哦，好可爱哟、哦，满面春风，充满了荣光哦。好，休息一下，我们喝喝水，听听音乐，等一下记得回来哦。

亲爱的好朋友，欢迎您回来，这里是 Stars Radio 守护一生，小鱼在空中与您恩惠相遇。小鱼今天呢邀请了两位护理

0: 老师，一位是胡慧兰老师，智慧的慧，兰花的兰，英文名字是 Sophia 智慧啊。那慧兰老师呢，他是属于我们叫做成人护理，或者是呢老人护理的老师。还有另外一位贵宾呢，好朋友老师呢是刘佩青老师，佩服的佩。青山绿水的青 Sabrina 老师，她是我们的青少年方面的护理老师哦。 OK， 好，那刚才有听到两个老师呢是从台湾啊来读书，然后再来穿越的太平洋到美国去。胡慧兰老师呢最主要是在东部，美国的东部啊，在那边的 UPenn 读书，以及在那边啊有一些的啊临床的护理之家以及内外科病房，来当护理师。那我们的这一位的刘老师 Sabrina 呢，他是在台大护理系毕业之后呢，试着先在自己的台大硕士班读，再到美国 Ohio Case Western Reserve University 完成硕士的学业，然后再回来台湾。两个呢现在都在我们叫做呢阳明交大护理学院担任老师。那我们呢想问问看，先从胡老师开始好了。胡老师你怎么认识耶稣啊？要不要来说说看呢？
1: 哇，认识耶稣真是一个非常非常神奇的经历。我记得在我在念博士班的时候，我带着我的那时候有两个小孩，一个才两岁。
0: 你那时候生两个孩子了？
1: 是啊，真的很勇敢。
0: 嗯，
1: 我们那时候老二才小，就是四个月大。
0: OK，
1: 就被我背着上飞机，然后来到
0: 东岸，从高雄。
1: 那时候我们已经在台北。
0: OK，
1: 对，从台北去到美国的东岸，那时候我就申请到了美国纽约大学的护理博士班。那就觉得人生趁孩子还小，想要有不同的转变。对，那就带着小孩，先生还在台湾哦。对，然后就是四个月大的孩子就到了美国。那时候呢，教会的弟兄姐妹非常的好，所以在我上学的时候，我妈妈
0: 当地的教会，
1: 对，当
0: 美
1: 国当地的
0: 教
1: 会，
0: 本来不认识你，对不对？
1: 不认识我，
0: 是陌生人呢、欸。
1: 对，
0: 哦，他们有爱心来帮助你哦。
1: 是，
0: 嗯，
1: 对。那我妈妈就帮着我带小孩到教会里
0: 面，妈妈跟着你去吗？
1: 对，对，
0: 哦，
1: 对。对，所以爸爸妈妈、公公婆婆其实非常非常的支持我们的一个决定。
0: 公公婆婆在哪里呀、啊？
1: 在台湾的苗栗、嗯。
0: 所以呢，自己的夫家公公婆婆在台湾的苗栗。然后呢，我们的胡老师带着四个月大的孩子啊、哦，到美国去，自己的妈妈啊、哦、协助着啊、
1: 哦，对，
0: 然后呢，到当地的教会爱心来接待，因为胡老师呢进入博士班哈、哦，这样子啊、哦，那你那是开始跟教会有联络有互动，对不对？
1: 对，
0: 嗯，
1: 对，
0: 嗯，
1: 那我其实对于教会的弟兄姐妹没有这么多的认识，所以我都还没有踏入教会，就是一心的在学业很繁忙嘛。对，那这样子的大概两年左右的时间，就觉得哎，大家帮我照顾孩子，我不进教会太不够意思了。对，然后就第一次踏入教会。那踏入教会呢，就有个姐妹很好心，就带我去认识教会。因为我们是一个在纽泽西非常大的华人教会，是美门教会。
0: OK。
1: 对，那所以呢，在美门教会里面，它有广东堂，有中文堂，然后还有英文堂、
0: 广东堂、英文堂三堂。
1: 对，
0: 嗯，
1: 那他就我们到了英文堂的时候呢，他就说，哎，那这个姐妹你认识，带这个胡姐妹认识一下我们的教会。那听完牧师讲到，她带着我祷告，她不从来不认识我。
0: 那个姐妹叫什么名字啊？
1: 我记得姓邓。
0: 邓姐妹，
1: 对，邓姐妹，
0: 你们素昧平生，
1: 对，
0: 对不对？
1: 从来没有见
0: 过。是这个邓姐妹的话，就是有一个单纯的心，帮你做 orientation 介绍，好，然后呢，她要为你祝福，
1: 是，
0: 说她带着你祷告，然后呢？
1: 他的那个祷告非常的神奇，大家知道我们当老师的心中总是有一些骄傲，或者是很脆弱的地方都藏着死死的，很深很深沉。他帮我的祷告是说，求主怜悯这个姐妹，带着她这么小的孩子跟先生分开这么久，求主来祝福。
0: 那时候已经离开两年了，
1: 两年左以上，对，
0: 两年多了，
1: 对，
0: 他为你跟你的

0: 家庭祝福，
1: 是，
0: 而且他求上帝用怜悯这个字啊，
1: 是，
0: 哇哦，
1: 很神奇。
0: 你有什么感动吗？
1: 那时候你想想看，我们这么坚强的人，从来不觉得这是一个孤单，因为我有妈妈，有小孩，忙，然后还要忙着上学，从来不觉得跟先生分开是一个痛苦的
0: 事，哪有时间去想那些，
1: 没空理他。对，但是那时候眼泪就一直掉，一直掉，一直掉。原来
0: 虽然理智上不了解，在情感上面却被互动了，被触动了。
1: 对，
0: 好，不知道为什么眼泪有生命耶，
1: 是
0: 眼泪有生命耶，很自然的。
1: 是，
0: 哦，那不是一个情绪波动，不是耶，
1: 是
0: 情感深处的自然流露出来的。
1: 你会发现有一个人深深的认识你，了解你，比你自己还知道。
0: 哇，
1: 对，因为你藏的好深的情绪，连你自己都不知道，
0: 而且是陌生人，
1: 对，他不认识我，扑通扑通眼泪就一直掉，这怎么好意思？这不会是出于自己的感动？
0: 哇，这个姐妹向上帝祷告，求一个恩典。恩典是给一个新来的认识的姐妹，这个姐妹呢就是我们今天的来宾之一胡老师，带着那时候一开始去四个多月，现在是两岁又四个多月的 OK， 为她做一个祝福祷告，求上帝开恩。可怜可怜啊，上帝呢知道胡老师她里面的需要，就眼泪就流出来了。这是跟教会实质上面情感交流的 first encounter，对不对？
1: 对，
0: 再来呢，你还有进一步的接触吗？
1: 有啊，我们就参加我们的fellowship，所以我们有固定的团契，对，那彼此的弟兄姐妹的感情就越来越好，那也让我开始稳定的在教会里面参与。
0: OK， 所以胡老师提到说，刚开始去的时候，他的妈妈带着小孩子到教会去，来帮助他照顾这个孩子。那时候胡老师啊，在前两年跟教会并没有太多的互动哦，所以呢，你如果为人家祷告不要灰心哦，所以呢，这个祷告可以有存款耶，OK， 那我们来听听看哦，我们这一位刘老师哦，你是怎么认识上帝的呀？
2: 我原本国中的那一间学校就是天主教的学校，所以每个学就是都会有每个学期都会有一些固定的活动，那就是每年圣诞节整个学校也都会欢庆圣诞节，那久而久之也耳濡目染。那主要是在高中的时候，因为我高中的时候就是功课上有一些困难
0: ，OK，
2: 对，因为我原本是从另外一个班转过来的，对，然后那时候我高二的导师刚好他是个基督徒，对，他就常常在课堂上面，就他是个数学老师，对，他常常在课堂上面做见证。
0: 数学老师，很理性的，他居然在课堂上面讲耶稣哦，然后你觉得能接受吗？
2: 当刚好那时候我功课上面有一些困难，
0: 有瓶颈，
2: 对，然后我就有一天就试着跟这位神祷告，我就记得跑到一个田的中央，对，那时候我家附近还有田，就是稻草都收割是干的，就是土是干的，我就跑到那个田的中央，就对着天空说，如果真的有一位神，我要认识你。
0: 所以跟老师的神，
2: 对，对，
0: 跟老师的神说，哎 ，Hello， 也看看我，我是老师的学生哦，我现在也要跟你哦打电话了哦 ，OK， 然后呢？
2: 后来我就开始参加学校的合唱团，因为它是一个师班的合唱团。
0: 是。
2: 那有一次我们就去比赛，我记得是在校园团契的那个会堂里面，就是台湾有个校园团契。
0: 是。
2: 那我就记得那时候去参加合唱比赛，因为应该是其他的都是。
0: 你唱第几部啊？
2: 我是 Auto。
0: OK， 好，它是第二部啊。
2: 然后在那个会场，大家因为是诗歌比赛，所以大家都很欢乐。然后我就觉得说，大家都高中生，怎么这些人好像神经病一样一直笑，有什么好笑的？
0: 有一种快乐哈，不是功课压力很大吗？对不对？怎么还笑出来呀？是真的笑还是假笑呀？有没有戴面具呀？
2: 对，所以我就很不习惯，比完赛我就先提早离开，因为觉得那个会场的氛围跟我格格不入，对，
0: 你没办法融入，好像我不属于欢乐群的，
2: 然后后来就还是心里面被吸引，所以就是有一个寒假的营会，就是也是让大家认识耶稣给慕道友的，

0: 就主动去报名，嗯，然后在那个营会里面就决志了。
1: 哇，在营会里面决志啊，讲员有讲什么事情吗？嗯，或者是你自己觉得当时是需要这一位神，对不对？是还是怎么样？你怎么决定我要相信耶稣了？
0: 就是我也是盯到最后一刻，因为我们那个小组的姐妹，就是去参加的那些学生们，每一个都在说他们要信耶稣。然后最后那个辅导问我的时候，我就想说，大家都信了，我好像不信，
1: 我不能落单
0: 了。对，然后我还没有说我要信哦，我就跟辅导说，好，我要试试看。
1: 哦，试试看，哎，好朋友们，关键字。OK， 好，所以都有先接触认识，然后呢，就是那个 Sabrina 老师呢，他念的是天主教的学校啊，有很多的活动，这些活动其实一点一滴累积了，好，让他觉得哎，好像不是只有我一个人，好，所以这位神呢，好像在我周围的当中，有一些人也可以经验得到。那紧接着，上帝就预备了，还有诗歌比赛，并不是一定要成为基督徒、天主教徒才可以唱诗歌哦，不用哦。好朋友们，欢迎你，有时候也听听看有些的诗歌哦 ，maybe 这些诗歌也是你心灵里面的声音哦。OK 哈，而且唱诗歌有人是疗愈型的，对不对啊？然后呢，居然 Sabrina 老师说，诗歌比赛大。不是很紧张吗？不是愁眉苦脸的吗？不是你死我活吗？怎么越唱越快乐啊？融成一个喜乐大家庭，哎，他受不了了，他反而觉得这喜乐不是我生命的现在的状况耶，好，所以离开。但是上帝没有放弃他耶，好，所以呢，老师的祷告，好，老师们的关心祷告啊，继续的带领着他，所以终于时间到了，好，上帝就说，嘿，我们要不要试试看呢？所以他就说试试看， OK， 好，所以呢，哇，试试看是一个非常关键词啊。那我们再回到啊，我们的慧兰老师啊，您在美国的地方跟耶稣也开始建立关系，也开始试试看的，对不对？
2: 对，
1: 好，然后你们怎么相亲啊？
2: 真是一个甜蜜的过程。那因为透着这样子的接触之后，半年之后呢，就是美国有感恩节嘛 ，Thanksgiving。那教会的牧师都会
1: 十一月份的时候
2: ，教会的牧师都会问有没有想要受洗归入主名下的弟兄姐妹们，
1: 都会给这个机会啊。
2: 对，
1: 好朋友们，美国的感恩节不是一天哦，它是感恩节的季节，它是一个季节耶哦，因为它当时是以基督教立国的国家。哦，所以当时的清教徒做的五月八号，到了东岸的时候，死伤很惨、很严重了，是当地的印第安人接待了他们。哈，所以呢，哈，就是对一个漂洋过海的难民呐，哈，来帮助他们，所以呢，开始呢教导他们怎么来种玉米等等等等之类的。当他们有收成之后，或者是说呢，他们就融合了从他们从欧洲过来的跟当地的原住民一起来感谢上帝，使得他们穿越着大西洋，留下他们的生命，来到一个新的土地 Promised Land。好，所以他们呢来感谢上帝。留下他们生命，又在当地不认识的原住民接待他们，没有把他们砍头杀掉，把他当那个什么火鸡吃掉，不是哦。OK， 接待他们，所以他们呢一起向上帝敬拜。OK， 所以一直流传到如今哦。好，十一月的第四个好礼拜四，是我们现在有人知道感恩节日，对不对？但是他们是整个开始季节了哈，所以在那一段时间是感恩生命感恩的季节，特别是常常是在教会里面有一些感恩系列的活动，要来衔接圣诞节。好，让慧兰老师呢那段时间呢，好，就在教会的里面听到牧师有呼召，对不对？
2: 是
1: 牧师呢，那跟你怎么呼召啊？
2: 那时候有一点点感动，想要受洗，但是我就想，我的先生他明年下一个年度才要来美国，
1: 嗯嗯嗯，
2: 对。

0: 好朋友们不要忘了哦，慧兰老师还有一个先生在台湾哦，两个孩子老大在台湾哦。
1: 对，
0: 哇，这个是为难的耶，他不是一个单身的留学生耶，他是一个妻子，也是母亲，两个孩子耶。那决定性耶稣丈夫什么态度啊？我们休息一下，听听音乐，要回来哦。

亲爱的好朋友，这里是 Stars Radio 守护一生，小鱼在空中问候你平安啊！今天呢，小鱼呢邀请了是台湾有一个阳明交大护理学院的两位教授，一个是胡慧兰教授，一个是刘佩琴教授啊，来与我们空中相会啊。那刚才胡老师有提到哦，好，他一个人呢带着4个月的孩子呢，到了美国去念博士班啊。

0: 那妈妈在当地呢有帮忙她照顾，把孩子带到教会，那教会在当地哦无私的接待她。所以过了两年之后呢，胡老师呢跟上帝说呢，哎，我可以试试看哦，好，我们两个上帝我跟你交往看看哦。哦，那胡老师啊，再来发生什么事呀？
1: 所以那时候起心动念之后呢，我本来想说要等一下，因为我想在我的先生面前做见证，
0: 嗯，
1: 见证说我要受洗归入主的名下。
0: 先生那时候在台湾，对不对？
1: 对，对，所以感谢神，那时候心里面就突然出现一句话，他就说这是你跟神之间的关系，不要等。然后呢，我也突然想起来我的幼稚园，你想一个三十几岁的人，从来没有想过自己幼稚园发生什么事。
0: 幼儿园，
1: 对。幼儿园的时候呢，才五岁大六岁大的孩子，
0: 嗯，
1: 就想起来
0: 二十几年前，
1: 对，想起来说，哎，我演的一个是十个童女
0: 哦，
1: 拿着灯油，
0: 好朋友们。圣经里面呢有一个故事，十个没有结婚的少女叫做童女啊。那上帝呢对他们告诉他们，提醒他们呢，我的灯需要油，要常预备。好，每一个人以前他们用油灯橄榄油啊，那个灯拿着啊需要有油，对不对？那那个油要等主人回来哦。那都有都有油的，问题是你的油有一天可能会用掉了，所以他们呢提醒他们，所以他们呢腰部还有一个油罐要装油的。有的童女呢不要，我才不要那么辛苦去打油嘞，哦，多不舒服啊，我只要我的灯里面有油就好了。可是问题是你不知道主人什么时候回来呀，所以呢慧兰老师呢他提到在幼儿园的时候啊，居然他还不认识上帝哦，就在演这个故事啊。嗯，
1: 对，各位朋友你们猜猜看，我是聪明的童女还是那笨的童女？我就是那聪明的童女，总是让我的油罐子里有油，所以当新郎来的时候我就准备好了。
0: 嗯，
1: 所以那时候上帝跟我讲说，我要来了，你准备好了没？
0: 哦，关键是什么？从幼儿园的时候演这个故事，当时他根本懵懂无知啊，哪知道过了二十几年，好，三十几岁的一个母亲，博士班的学生，上帝呀，所做的事情上帝没有忘记，我们跟上帝参与的事情上帝都纪念。那个时候呢他呢在提醒我们的胡老师呢，我就是那新郎，我要来了，你预备的油我看见了，我还会给你油哦。然后呢，
1: 然后他就跟我说，我要来了，你预备好了没？
0: 嗯，
1: 他一直这样子问，直到我说主啊我愿意，
0: 嗯，
1: 那个声音才平息下来。所以我是在对，在感恩节的时候受洗的，
0: 哦，
1: 不是等到隔年的时候才受洗的。
0: 嗯，时间到了，果然变成真的聪明的童女了哦。
1: 对，
0: 不仅是念博士班了哦，知识上面的聪明，对不对？
1: 对，
0: 然后夫妻关系的聪明，养儿的聪明，还有呢真正生命永恒生命里面的选择，成为一个聪明的童女了哦。哇，亲爱的好朋友，你有没有为你的儿女祷告啊？有没有为你的学生祷告啊？有没有为你还没有信主人祷告啊？对不对哦？所以不要灰心，在上帝那里他都记着呢，上帝有纪念册哦，好赞，对不对？哇，那我们来听听看我们的刘老师哦。刘老师呢，哦，他呢就是念光仁学校，哦，他念光仁初中高中，是一个音乐名校 哦。那一年呢，哦，上帝也呼召他，他也愿意跟上帝走走看，然后发生什么事呢？
2: 嗯，就是营会参加完，当时觉得很兴奋，回到家就觉得好像一切回到原点，没有发生过。
0: 嗯，又回到原点了，原来的生活的步调了。
2: 对，因为我家都没有基督徒，所以我也没有去教会的习惯，
0: 嗯，
2: 也没有家人可以一起去教会。
0: 嗯，
2: 那所以就是自己在家里面祷告，可是就是还是充满了怀疑，因为已经离开那个营会的那个
0: 氛围，
2: 对，那个氛围，就觉得自己是不是一时激动啊，或者是当时的气氛，对，当时气氛没灯光，
0: 人家信我没信，不好意思啊。
2: 然后我就记得有一天，我就是睡得半梦半醒，然后我就我都是跟我妈妈睡，然后就看到就有半夜眼睛睁开，就不知道为什么看到我那个房。

0: 间的那个窗帘的那个整个形状，就像耶稣挂在十字架上。
1: 哦，
0: 对，然后我就一直哭，因为
1: 半梦半醒之间，你看到一个意象，好像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0: 对，
1: 哦，
0: 对，我就觉得那个不是我当时的灯光美气氛这样，而是这位神真的是真的。
1: 给你什么样子的触动吗？
0: 嗯，我就会去回想那个淫秽做的决志，因为其实虽然那个当下我说试试看。但其实那一天就是有一个类似那种决志的晚会，然后我看到很多姐妹们都上台去见证。那其实我记得我当下
1: 见证的意思就是说看他跟耶稣之间发生的事情啊。
0: 那我记得那当下我的感受是很真实，就是觉得很快乐很喜乐，好像心里面的重担都脱落
1: 了。哇，好朋友们，上帝知道刘老师心中有重担，知道刘老师心中有重担啊，所以上帝呢不是不管他的重担，上帝 care 他的重担啊，带领刘老师 refresh， 说我知道，我了解你最深处的重担啊。然后呢，上帝还要说什么话吗？OK， 好，我知道啊。我记得以前跟那个刘老师呢在互动的时候啊，上帝也知道刘老师他的心情啊，他有跟我们讲说啊，圣经里面有一段经文以赛亚书啊，以赛亚书在圣经的旧约四十章的地方哈，神要我们等候他耶。刘老师，你还记得那段经文吗？
0: 记得，在以赛亚书四十章31节。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
1: 好朋友们，刘老师刚我们读的是说等候上帝的，等候上帝会不会枉然呢？约会啊，等一个人不来，这就白花白宫的嘛，对不对？等候好心焦哦。问题是上帝说他一定来耶，一定来耶。所以刚胡老师呢就说上帝说我也会来耶，而且等候的时候上帝说你会有奖赏，我知道你需要力量，用尽了我会给你重新有力量，重新把油给你。 OK， 好，而且这个油啊，这个力量不是在地上跟别的鸡争食啊，跟大野狼 fighting 啊，是像一只老鹰可以抗地心引力腾空而起耶。我们都趴了不是吗？我们都趴在地上了，如鹰还张开翅膀上腾耶，而且呢形容我们可以跑耶，我们都趴了还可以站起来可以跑耶，跑跑跑不困倦耶，走走走也不疲乏耶。这是什么样特别的恩典啊？哦，我不想亲看，胡老师，你有这样子的体会吗？
2: 有啊，这一段经文也是陪伴我在博士生涯最后在写论文的时候，常常写不出来的时候就告诉我，我会如鹰展翅上腾，我奔跑不困倦，行走不疲乏。
1: 所以，好朋友们，你困倦了吗？你疲乏了吗？你光吃药恐怕是不行的哦。好，寻求心理智商很好，寻求支持系统很好，寻求运动饮食控制很好，但是还可以力上加力，还可以帮你加码的就是上帝的加码。上帝所赐的福是我们富足不加上忧虑，所以做一个母亲，以及不管你在念硕士博士，或者呢你刚信了耶稣觉得啊，我离开那个教会，离开那个营地，旁边没有人的，上帝还是同在，他会深深的知道，比我们的师长，比我们亲友还认识我们，可是他要我们呢等候他，他愿意的，他愿意加力量的啊。好，那刘老师这句话给你帮助以后，你就愿意继续试试看吗？
0: 对，我记得印象很深刻，就是在高三的时候我要负责原油会的一个摊位，然后我就去找了一个厂商，那他答应我就是会回报我，告诉我有没有那些的货物，对，我记得我那时候是要负责那个

0: 煮黑轮，然后但是、
1: 哦、有一种食物叫做 Olen 黑轮，OK。
0: 然后已经时间很晚了，可是那个老板一直没有回复，那我很担心，因为过几天就要圆游会了、嗯。那我那一天就赶快跟神祷告，嗯、然后我的脑海中就秀出一个时钟，那个时间就停在，我记得好像是10点、嗯。那我不知道为什么有这样的图像，嗯、可是果不其然，那个10点的时候，那个黑轮老板就打过来说，他们可以提供食材。
1: 晚上10点、
0: 啊，对，晚上10点。
1: 哇，一个生意人那时候，而且是那个这么小的一个事情，哪会鸟我们了，对不对？所以呢，上帝知道哈、哦，这一个孩子他的焦虑，他的需要，所以呢，刘老师那时候就人不能帮助，他就试着跟这一位神祷告。呼求上帝，果然感动那个老板来回应。不要以为这是小事情哦，人生就是有意义的事情都是大事，对不对？好，所以刘老师呢，那时候经历到了我跟上帝的呼求，上帝愿意呢，在这种大事小事上面来说，我听见了，我愿意回应你啊、哦，所以。一点点一点点加添你的信心，对不对？对，那胡老师呢，你有当时有没有什么经验到上帝啊，也听你的祷告呀，有没有具体的一件事情呢？
2: 上帝一直都在听我们的祷告、嗯、后刚刚说的那个神奇的受洗的经历、嗯、我的好朋友现在也是师母，他跟我讲说，我太开心了，慧兰，我从以前就在帮你们祷告了10几年了、哦、所以每一件事情的成就都是背后有非常非常多的人在你知道不知道的时候为你来祷告、嗯、神都会成就、嗯、的确他没有在他没有忘记的事，
1: 嗯，所以慧兰老师提到他那时候博士班也是母亲焦头烂额的时候啊，他就心中就有了主、哦、就是随时的跟上帝也请求好朋友，教会的好朋友来帮忙一个祷告、哦、来祝福、哦、那有没有上帝有没有跟你说什么话呢，来祝福您呢？
2: 那时候我常常的心中的一些想法就是在路加福音12章6到7节、哦、
1: 圣经新约有一卷叫做路加福音12章6到7节，好，请慧兰老师帮我们读。
2: 他说，五个麻雀不是卖2分银子吗？但在神面前一个也不忘记。
1: 嗯，五个，两个，一个， OK， 五个，两个，一个，小麻雀耶，小麻雀啊，遍地飞不是吗？那什么了不起啊，应该讲老鹰吧，他居然讲是最不值钱的。五个麻雀只能够卖2分呢，不值钱的，但是这么样小的、哦、麻雀、哦、有没有 ABCDEFG 啊，我们不知道、哦、有没有麻雀王，麻雀王后我们不知道，飞来飞去，很多人还把它打下来烤的吃耶、哦、五个麻雀只能够卖小小的2分银子，但是关键，但是在谁的面前，在神面前，在别人面前我们好像一无是处，在众人面前，世界茫茫人海，我们算不得什么，可是在神面前，他说一个也不忘记，好感动哦。再来呢，
2: 所以啊，神就跟我们说，就是你们的头发也被数过了，不要惧怕，你比许多麻雀还贵重。
1: 哇，然后从麻雀到我们的啥头发耶，好朋友们，哪一个伟人，有没有现代的爱因斯坦可以告诉我们，你一生一共会有长多少根头发呀？ That's a miracle. That's a miracle. 对不对？全世界把所有的数学家加起来，都没有一个准确的说，我今天的头发一共多少根哦？他上帝说，连我们这些的头发，每天可能掉发，又长出新的，又有新毛，不要管了，因为上帝帮我们数了。不要管了，所以呢，你不要管那些的，交给上帝，上帝数算我们的日子。
2: 对，
1: 好，连头发该长几根，什么时候该掉发，他都数了，所以不要什么惧怕， 因为常害怕 out of control， 不要怕，

0: 你有的不要怕，你没有的不要为明天忧虑。为什么？为什么？因为上帝看重我们，看重我们，把我们看贵重，贵重。哇，所以呢，这么多个博士班学生，对不对？这么多个华人的里面，好，你是其中的一个，对不对？又带着孩子，好，博士班又变成名校耶，滨州大学是名校耶，在做的劳苦愁烦的当中，好，那这位胡老师呢，跟上帝祷告，上帝给他的话语，就是他在上帝面前是独特的，上帝看他为贵重，不忘记他。OK， 好，所以呢，恩典时间到了，时间过得好快哦，怎么这个时间这么快？我们今天这一集就到了这个时间呢？好，朋友们，很开心啊、哦，很开心。今天呢，我们请到了台湾阳明交大两位护理教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分享他们跟上帝的Romance Love Story 啊，然后呢，我们下礼拜还有哦，哦，好朋友们，愿上帝赐福您啊，赐福您啊，在你人生不同的阶段里面，也像对两位老师说话一样哦，遇见他，祝福你平安喜乐，下礼拜继续收听哦，拜拜，
1: 拜拜，
2: 拜拜。

0: 起，我不是故意要惹麻烦的，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静不下来，我该怎么办？
1: 您是否也想知道如何面对这些脑子想个不停、身体动个不停的过动儿呢？欢迎收听《耀动之心》，邀请您一同关注光芒四射、活力充沛的过动儿。
2: 耀动之心的空中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每周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巨龙。今天我们非常开心，我们邀请到的来宾是花莲县瑞穗乡鹤冈国小，同时也是秀姑峦阿美族实验小学的校长，是鲁木一木一校长。那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邀请校长跟所有空中听众朋友打一下招呼。
3: 大家好，我是花莲县瑞穗乡鹤冈国小的校长鲁木一木一，鲁木一木一，嘛很么噶过一丁哩，嘛比公姑姑姑人嘛姑比出拉兰。
2: 好哇，真的是非常热情啊！鲁木像，我就等一下后面简称鲁木像哈，就是鲁木像非常的热情哈，用这个明明的主语跟我们打招呼。那当然我想线上全球听众朋友都跟巨龙一样很好奇哈，因为我们都有听过实验学校好，但是原住民的实验学校好像又比较少好，那这个我们是不是也在节目开前面我们邀请鲁木校长来帮我们稍微介绍一下。
3: 好啊好啊，我们鹤冈国小位于花莲县瑞穗乡鹤冈部落，是一所阿美族文化底蕴非常深厚的偏乡学校。那比较著名的，我们鹤冈就是鹤冈文旦。好，那我们学校是实行阿美族民族实验教育的实验学校。那其实，在花莲县的实验学校目前有六所，最早开始执行的是万荣国小，太鲁阁的万荣国小，再来是阿美族有三所小学，有丰滨国小，还有我们鹤冈国小，还有永丰国小，再来就是我们布农族的太平国小，还有我们格马兰族的新社国小。那我们全国的原住民实验小学呢，目前有40几所，所以我们原住民实验小学其实耕耘了很多年。我们最早开始是在10几年前，然后最早的学校是博马台中市的博马小学，然后那我们的教育的办学的核心理念就是尊重、传承和创新，希望培育孩子们成为兼具文化认同、自信表达与国际视野的新时代阿美原住民族的人才。那我本身是阿美族人，也是教育工作者，更是部落的孩子。我始终相信教育不只是传授知识，更是陪伴孩子们找到自己的根，找到未来。谢谢。
2: 哇，真的非常的感动哦。那我想真的愿意投入教育，尤其在偏乡教育的这么长期的时间，我想真的很令人敬佩。好，尤其刚刚听到鲁木校长的分享，好，这个在原民愿意，大家又就像我们常讲的，也即便是一般的孩子愿意再投入到原本的这个原生的处地方齁，县市真的都不容易，何况愿意再回到这个部落或者是偏乡里面啊。那当然就巨龙知道鲁木校长也长期在这个教育的第一线服务，那我想校长一定也有接触过，不管在不同的单位学校或者是个人，有曾经协助过学生，好，当然就包含我们的原住民学生、弱势家庭，这些特殊的境遇的家庭等等的，有没有一些让您觉得，您的经过了大家努力之后比较有成效，或者印象让你比较深刻的，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3: 好的，在我们偏乡学校里，有许多孩子会面临到家庭经济和隔代教养和学习资源不足等问题。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我们的孩子因为家庭因素，就是隔代教养或者是单亲，然后疏于照顾，所以长期缺乏自信，学习表现

0: 也不是很理想，但是呢，透过我们老师持续的关怀、课后的陪伴，以及文化民族文化课程的参与，孩子们渐渐的找到他自己的优势，也找到自己的兴趣跟专长。比如说在我们的丰年祭的乐舞、族语的朗读，还有溪流文化课程当中，他们开始展现到自信，发现到我们阿美族的传统文化是这么样的有趣丰富，然后也慢慢对自己的民族文化有更多的认同与自信心。甚至我们的孩子代表学校参加族语的朗读、族语的演说，都得到特优不错的成绩，也参加了县赛。那我们的族语单词竞赛也进入到全国赛。那我们不只是照顾到我们原民的孩子，我们学校也有闽南语和客家的孩子，然后我们也会一样的有族语的课程。那我们的闽南语的小朋友呢，也是连续几年都有参加县语文竞赛，都是代表我们瑞穗乡参加县比赛，都是有不错的成绩。这边也很感谢老师闽南语老师的指导，还有阿嬷在旁的细心的照顾，那我们就看到孩子他可能从不敢开口，本来很羞涩的，但是转变成那种能够站在舞台上大声说自己的故事的那种转变，真的让我们很深的感动。那我们相信每个孩子都有属于他自己的翅膀，都有属于自己的光芒，只是需要有人愿意跟着他陪伴跟等待。再来，我们就是会发现城乡之间的资源的差异，资源的匮乏，不像是都市城市的孩子，他们有丰富的经济的资源、资金的成本可以去补习，甚至有家教，甚至有很多的营队。但我们偏乡的孩子，因为生活经济上面的压力，可能家长也没有太多的时间陪孩子。那我们学校会有课后照顾夜光天使，让孩子有更多时间学习。但是那种阶级的复制，我们也是我们一直希望能够去做一个翻转的部分，就是借由教育跟我们来感动我们的家长，感动我们的老师，来陪伴孩子去借由不断的努力，还有那个很坚强的自信心去挑战未来，然后转换这个阶级的一个的困境里面。
1: 是，真的很谢谢鲁木校长。那在我们的这个学校里面哈，当然我觉得在尤其在一些偏乡地区，巨龙曾经跑过的，就是台湾或者是外岛里头，其实很多当然真的也存在隔代教养的问题。那很多就是爷爷奶奶这一代哦，那就是甚至假日他们也大人有些还要去工作。好，那这个都是在教养上面。那因为现在偏向学校，就巨龙知道，像我有去过延平乡，一些其他的一些实验学校。那确实在可能不见得每个学校都能提供住校的环境。好，那当然在尤其在原住民的以前，巨龙刚好服务过这个原家中心的经验值，就是说像比如说也很多需要，我觉得一般的家庭或高风险家庭也需要啦，就是说像比如说经济，他们还有教育的问题，还有包含比如说理财，好，即便你给了钱或给了物资，你要知道教他们怎么使用，而不是就是大家也是乱用。好，那不晓得说在就是像鲁木校长这样长期在这样的原乡的地区服务，是不是对于这些原民的孩子，或者是弱势的孩子，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感觉，或者是您有其他的观察？
0: 我认为教育公平不是让每个孩子得到一样的资源，而是让每个孩子得到需要的资源。那我们偏乡的孩子其实程度不比都市的孩子差，他们缺少的只是机会跟舞台，他们可能学习的机会不像都市的资源那么多，有舞蹈班，有音乐班，有才艺班。那我们也有我们的优势，我们很贴近大自然，我们有祖先

传承给我们，比如说乐舞，或者是酿酒，或者是溪流。我们前一阵子还带孩子带着孩子们去溪边抓鱼，然后去玩水。那这个水域的安全，还有我们在河边怎么样起火，我们在河边

0: 时候是吸收的是很快的，因为他们观察到我们大自然水、阳光、空气、水，然后甚至是土石流啊，然后一些灾变，我们也是会经历的非常深刻。那我也觉得很意外，就是孩子们对自然科学这部分，会很敏锐哈。那可能就是我们的优势了哈。那我们原住民教育更不只是补救教育，而是文化复振的重要的工程。有一句话说，越在地越国际。我们当我们要去介绍我们自己的时候，那我们是不是真的很认识我们自己？所以我们很强调让孩子认识自己的文化、语言和历史，他们就产生了他们的自信跟认同感，进而勇敢地面对未来一切的挑战，他们拥有这个挑战未来的力量。所以我们一直努力让文化走进课堂，让部落成为教室，让耆老成为老师，让孩子在自己的土地上学习跟成长，未来能够回馈部落。这样，谢谢。
1: 是，真的很谢谢刚刚这个鲁木校长的分享哦。那像原民文化真的也是蛮非常好的一个特色哦。那当然让孩子知道自己的根哦，知道自己的这个一些历史，家里的一些这个族里的历史哦，我觉得这个族群的历史这是非常重要。那刚好刚鲁木校长俊荣有听到说有提到，其实像大家都知道花东地区，尤其花莲也是蛮常有发生像地震啊、土石流这种哦。那甚至俊荣自己以前出差在花莲的时候哦，刚好就也有遇过很大的这个地震，我印象很深刻。到一间学校，他是马上先做学生的疏散哦。那疏散完之后，其实真的那次真的还蛮大。那到一个小时内，可能县府就宣布停班停课。哦，那所以其实真的有时候会想说，哇，那在这个地区的相对的像学校也是，如果他不是事先知道台风，在事先公布的，那他已经在学校，因为我们没办法预防哈，就有些啦，我们尽量做预防的动作，但是确实有些我们没办法控制大自然的，比如说像刚讲地震或土石流这些，那如果真的遇到或发生的时候，像学校或者学生，这样可能或许也会很害怕，学校大概都会怎么因应，是不是也可以稍微跟我们讲一下
0: 灾后重建这个部分呢？我们去年真的是历经千辛万苦啦，然后去年的0904的地震，那时候是早上大概8点要升起的时候，还好小朋友都已经出来在操场上了，然后那个地震真的是吓到，真的有吓到小朋友都哭着抱在一起，我们还想找了很多糖果去安抚他们哈。那这个天灾是无法避免、无法去抵抗的，但是就是我们重新重建孩子们的心灵，就是我们共同面对这件事情。那一方面我们要再次的敬畏我们的土地，然后对我们的土地要更加的友善，然后要更加的谦卑，在我们的生活，比如说我们的环境，环境永续啊，我们也要一起来爱护我们的地球。哦，那我们要怎么样也随时的准备防范地震啊，防灾害。那其实祖先也给我们很多的智慧，就是我们在盖建筑的时候，我们盖房子，我们选地区去居住的时候，我们就要离危险的水域远一点。好，那地震，因为地震，所以我们不能把房子盖得很高，然后我们要怎么样更让房子更坚固？其实在生活中，在我们祖先的经验里面，就会给我们很多的教导跟学习。好，就是因为我们花莲有地震嘛，所以我们不会去爬高，因为房子也不会盖得太高，吼，类似这样子的，这样子的一个传承，这样子的课程。那这个还有，我们之前有分享过，我们怎么样做一个防灾教育，
1: 是，
0: 就是当我们没水没电的时候，其实因为我们生活在部村落里，其实家家户户都有菜园，那我们要教小朋友怎么去认识野菜。当我们 我们路段。

0: 桥断了，路断了，我们对外联系已经，已经断绝了。那我们怎么在部落里面生活？
1: 是是，
0: 那因为阿美族是野菜的民族，就是看到绿色的都可以吃哦，所以困在山上几天，大概也是还是可以生活哦。那但是这个智慧我们就要传承给小朋友啊。当然菜也。野草也不是什么都可以吃，有些也是有毒。
1: 是，
0: 所以在我们的文化课程里面，我们像欧迪亚菜啊、龙葵啊，像昭和草啊，像很多菜哦，我们老人家就说，这个可以吃，这个你可以吃，所以我们一锅一个菜汤里面一锅。锅子里面就有八菜一汤，八个菜，像木鳖果啊，甚至是雨后的蜗牛啊，都是会成为我们阿美族的食物。像我们有五星，阿美族有，这个叫五星的冠军菜，就是芦苇心啊、藤心啊，山中心啊，还有月桃心啊，什么心都可以吃。我们好像牛一样哈。我还记得我小时候，我们没有钱买零食，我们就是去找那些可以吃的草啊、果啊，这就是当我们遇到天然灾害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去找食物？这些都是祖先可以。我们长辈传承下来的智慧，也希望能够传承给孩子。路边的，尤其是龙葵啊、欧迪亚菜，就很会长，下过雨就长
1: 是是是
0: 然后那些其实都可以煮来吃。然后，阿嬷的菜园也会常常就是种个辣椒啦、茄子啊、高丽菜啊、四季豆啊、葱啊。姜啊，这在我们的课程里面也是有一部分我们在整理菜园，然后再来就是我们有农耕课，就是跟着部落的长辈们在种水稻的时候，就会跟着长辈一起在旁边做学习。我们之前有种过小米，
1: 是
0: 对，这都是一个文化的课程。怎么样种植小米，怎么样去照顾小米，怎么是要收割，
1: 是，
0: 这都是我们课程内容的一部分。
1: 好，哇，真的谢谢这个鲁蒙校长的介绍。像刚讲的其实有时候真的遇到平常就有教育，那当然遇到一些天然灾害无法比较没办法防范的，那我们遇到了就是像刚讲的路边的一些菜，当然这有一些这个祖先的智慧还是要传承啦、有一些可能哪些植物是可食用，有些有毒的还是要辨别清楚。好，那但是我觉得这很棒因为其实很多我看到很多的大家的课程课纲里头也有加入，像比如说食农教育，好像我觉得这个有些可以教一些比较实际的生活教育中，让大家就是不是只是看着这个课本，但是有些可以更贴近这个，相信对未来就即便是有一些突发状况在面对这些灾害的时候，大家可以更从容的这个应对。好，那今天上半段节目我们到这边先告一段落，那非常谢谢我们的鲁牧校长来上我们的节目，也请我们线上所有的空中听众朋友稍微休息一下，听个音乐，我们稍后再回到我们的节目中。

0: 各位妖动之心的空中好朋友，大家好，我是节目主持人巨龙，欢迎回到我们下半段的节目。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来宾是花莲县瑞穗乡鹤冈国小，也同时也是秀姑峦阿美族实验小学的鲁木一木一校长。那鲁木校长在上半段的节目中跟我们分享了像原民学校、国小，或者是说像一些偏乡的一些，还有包含我们的这些它的原住民的一些特色。那我想在下半段的节目中，我想听众朋友也很好奇，跟巨龙一样，我们也是很好奇说，那像原住我们这个学校，它也叫实验小学，那它又是原住民阿美族的，那不晓得说他上的课程学期是，比如说一学年，还是两个维持两个学期，还是说没有三个学期？像有些实验学校是三个学期，或者是四个学期，然后他的课程教的都一样吗？因为国小是还是以国英数自然社会这些基本的，还是没有他的课程是他们自己设计，他们可以自己去创新。或者只要在哪一些范围内，他们都老师都或学校有很大的弹性，让孩子去学习，包含加入原住民的东西。我们也请鲁木校长来跟我们分享。
1: 好，谢谢主持人。那我们原住民实验小学就是，依据实验三法，然后申请非学校形态的实验教育。那我们就是有。大量的自编的课程，我们的校定课程每个年级都有一周有八节的民主化课，这也是我们申请原民实验学校的一个基本的条件，所以我们每个年级每周都会有八节的民主化课，我们会排在礼拜二跟礼拜四的下午，那内容有我们的部落产业，还有部落的历史变迁，还有家屋传

家屋制作，那还有我们的野菜智慧，还有溪流课程，还有技艺，认识我们的技点，还有传统工艺，就是学习我们传统的手工艺。那其中讲到产业部分，有刚刚有说我们鹤冈是文旦的一个最主要的经济作物。那当然传统不是文旦，那这是一个转作，之前是有中国茶，对，鹤冈红茶，然后现在是现在是只有五鹤还有在种茶，那我们转换成就是田园，就是都是种植文旦，都是三十年前的老长，然后跟那个台南麻豆有的拼啊，其实我们的也是非常鲜甜。那除了产业课，我们还有教孩子们我们的迁徙，我们阿美族是什么时候来到这个部落，那因为什么的原因我们又做了什么样的移动，然后当我们在日据时代或是清朝的时代，我们怎么跟汉人一起来相处，然后有一些可能也有一些是冲突，在清朝的时候有信差事件，那也是有一些冲突，但是最后怎么样在这个台湾的土地上和平的共处。好，那我们部落也是有汉族的族人同胞了，那再来是讲到家屋。好，那我们现在学校正在做我们家屋的重建，因为这两年的就是台风跟地震，我们家屋也年久失，也不是失修了，就是已经残破不堪了。我们就在他去年暑假的时候倒掉之后，就重新再盖。那也很感谢家长会长跟部落的祈祷，给我们很大的指导跟协助。然后预计在今年六月可以完工。然后如果我们电台的朋友有空来鹤冈，可以来找我，我们可以来跟他分享我们的家务。那再来就是刚刚有讲到的野菜的智慧。好，我们有我们叫现在叫食农教育，就是我们如何产地到餐桌。我们常常我们的菜园有收成，我们的主语老师就说我们今天有菜可以带回家加菜了，大家就很开心，就去收割我们的有时候葱啊，有时候高丽菜。那也很谢谢老师们照顾我们的菜园啊。其实小朋友的时间就是压缩的很多，每天能够去菜园的时间不多了，但是我们还是希望小朋友常常去菜园，每周都要去拔草这样。然后再来就是我们旁边有一条马兰沟溪，接着就是修姑兰溪，所以我们瑞穗很有名的也有一项活动就是泛舟。那溪流当然也是有危险，就是有些急流湍急，就暗流的部分。那我们也有部落的救生员，那我们小朋友到河边当然是也是要做很多的安全防护，可能带个救生圈还有救生员这样。好，那我们也不能因为说溪流危险而我们去躲避它，那我们还是要正向的去学习溪流其实是供应我们食物，溪流里面有很多鱼，那我们要怎么样保护自己的安全的前提下在溪流这边工作。再来就是祭仪，祭仪对我们阿美族来说也是很重要的一个仪式，我们有合祭和丰年祭。那我们上个月五月六月才上完了溪流，然后接下来就要准备丰年祭了，因为我们还是有种稻子有收成，要告祭祖先，感谢祖先也慰劳我们务农的阿公阿嬷的辛劳，我们就有丰年祭。那我们部落丰年祭大概就是三天，有去河边的抓鱼跟当天的祭仪，还有宴客这样。那手工艺的部分，阿美族有藤编，有陶，阿美族的织布比较没有像泰雅族那么厉害，我们就是有编织行人带，还有藤编这些生活中的工艺。

0: 这样。那未来，因为我们阿美族有一个圣山叫吉兰阿善，好，那未来也希望有能够规划让带孩子们去爬山，好，我们有去去西边，那我们也要去山上，好，这是我们未来在规划的部分。再来，我们学校还有一个特色课程，就是舞蹈队。好，那我们鹤冈的上部落是五老部落，五老部落有一个很特殊的舞蹈叫伐木舞，这个也有列在那个无形文化资产里面做记录，所以别的部落不可以那个随便跳我们的舞，都要都要跟我们说明一下，这样哈。好，就是很特殊的一个舞蹈，那我们也是融入在课程里面，让孩子们学习伐木舞是什么样的内涵，什么样的意义，就是说我们阿美族人以前所有的工作都是团队在合作的，比如说造路、造桥、铺路、盖房子，都是全部落的年轻人都要一起去山上砍伐木头啊，木头又当然是又粗又壮，都要年轻人来一起来搬，所以这个舞蹈就是这样来的，也是强调我们团结一起工作的一个重要性哈。那我们阿美族还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年龄组织哈，就是青年阶级，然后每十个大概5到6个年龄会成立一个阶级，然后每个阶级有不同的分工，这样，然后也是强调一个在对头目、对中心领袖的服从跟敬虔，然后就有点像学长学弟，学长要怎么样训练学弟，然后也有在河边训练，然后在河边要抓鱼，然后晚上要练舞，然后要过夜，也是这样子的一个学习在野外生活，这就是我们文化课程设计的主要的内容。对，
1: 是哇，真的非常不容易哦。刚刚听这个鲁木校长他详细的这个分享跟介绍齁，那确实真的是哇，我觉得多才多姿真的有时候在原乡的这个课程或者是特色的这样实验学校，当然他前提是这个团队齁，校长或带领这些行政团队老师们也是非常用心的在规划课程齁，所以我觉得真的非常不容易，刚听起来就是有很多一些特色的课程，那当然就容易也想要再请教校长，就说像比如说大家对原住民有一些其他的印象，比如说有些原住民的孩子或朋友在体育或相关的这个领域也是蛮有一些特色，比如说球队棒球啊，或者是游泳啊，或者是其他的叫跑步啊等等，射箭当然不是只有限于这个齁，我知道有些好像比如说在绘画、音乐或艺术领域也都是非常有名的。好，俊荣也有认识一两位这样的这个艺术家，也是刚好都是原名的朋友。那我觉得这个都是非常棒的。好，因为我们也不是一直强调说只会念书或课业好，我觉得有时候大家就是均衡一下啦。就像刚讲的，其实有时候学生或孩子他们需要的支持，除了这个家庭跟学校之外，有时候也需要一些心灵的支持齁，所以我觉得有时候有不同的兴趣，尤其是他擅长或有兴趣的，可能可以走得比较长久。那不晓得说像鲁木校长在这一块的部分，就是对于这些学生在有或学校在推动这些就不同的教育，像体育等等或艺术绘画等等不同的教育类部分，是大概都怎么样的规划？
0: 好，谢谢主持人哈。刚刚讲到我们的文化课程就是放在校定课嘛哈，那我们的校队训练就是我们有一些校队跟社团，那我们有足球队还有田径队，那我们的音乐课就是有申请艺术生根的课程，有外聘的讲师来教小朋友弹吉他、弹乌克丽丽。那当然，音乐的部分我们也是还是会回归到我们的学唱我们的主语歌，但让小朋友不只是跳舞啦，然后也可以借由吉他，然后培养更多的。

0: 多元的兴趣、哦、就是有时候读书真的是累了那闷的，然后考试再怎么考考不好、啊、因为在就是有时候心情还是很低落的时候，就让他们可以唱唱歌、哦、拿拿吉他弹弹歌，乌克丽丽、哦、像让他们有心情的抒发、哦，那不要只是抓着手机。另外就是我们也是发现小朋友假日就会开始玩手机什么的，好，所以就是培养他们其他的音乐类的啊，或者是画画类的兴趣。再来就是我们孩子也是很喜欢跑跳，很喜欢踢足球，我们学校就有足球的体育老师，好，还有田径队的教练，嗯，那一般的其实我们一般的体育的课程都是有在进行，像最近就是上游泳课、哦、我们的体育老师就带着小朋友去，在溪边是危险的，我们会去附近的学校的游泳池去进行游泳的训练，这样子我们就是让孩子们多元的去学习、哦、就是文化和体育的结合。然后我们也是希望说未来有可以接触到射箭啊，吼，或者是棒球，但是有限于就是我们的师资啦，吼，
1: 是，
0: 就是有时候可遇不可求，哦、我们像我们之前的田径老师也是另有生涯规划，就我们现在是还在找田径老师，
1: 是，
0: 对，我觉得体育这个方面真的是可以满足到一些比较爱跳的小朋友，其实他们真的他们的动觉哦动。那个肢体的真的很强、哦、有时候打球都是我们就是打输给小朋友的，所以我们也希望能够让他们在他们专长上面可以发挥，这样子
1: 是哇真的很棒耶。听到这个鲁木校长分享、哦、就是说虽然我们偏向资源有限，但是确实真的大家都很努力在帮忙。那我们线上的听众朋友，如果你有听到刚好你也有这样的资源，我觉得很多的这个朋友或者是您不管是在身在哪一个行业365行都是很棒，但是您如果刚好也有一些资源或能力，我觉得有时候对于这些偏乡的这个学校或孩子、哦、甚至这些努力付出的这些教育工作者，我觉得大家可以多一些的支持跟鼓励，甚至投入一些资源、哦、我想让他们也能够把这份爱继续延续下去。那除了刚刚校长也介绍非常多，那当然我知道校长能够长期在教育的领域服务，其实聚荣都是觉得非常不容易。为什么会这样讲？因为我的印象是早期我小时候可能我们看到老师都是会敬礼，坦白说现在学生看到老师有打招呼算不错的，我的感觉啦。好，那不晓说是什么样的教育理念能够让校长坚持就是继续都留在教育的第一线这样服务。嗯，
0: 好，谢谢主持人齁。那因为我自己本身就是阿美族的孩子，就是在部落长大，其实孩子们从小的这个学习的历程会经历到会自卑啊，会被歧视，这都是我自己本身生命历程都有经历过的。所以就是有一句话就是说没有伞的孩子更需要跑得更快，那就是我会用个人的一个生活的经历去转换成我对孩子们的一个使命，就是看到他们就看到以前的我齁。那我们在求学的历程中，我们要离乡背井哦，然后会遇到就是文化比较优势的汉族的朋友的时候，我们就会变得比较自卑。所以我们希望在国小的时候让他长出一个很坚固的一个自信心哦，那这个爱与陪伴就非常重要哦。所以我的教育理念就是来自部落，我们看从小看到长辈们无私的分享，彼此的照顾，我深刻的体会到教育的重要就是爱与陪伴。像我们就是在部落就很有人情味，像我们隔壁小孩子啊，家长还没回来的时候，我们就会去到旁边已经有邻居那边吃饭，然后等爸爸妈妈回来哦。这个是在都市比较看不到的哦。那我在担任教师之后，我也重视知识的传授。成为主任之后，也开始思考制度和资源的重要。成为校长之后

0: 后更确信教育的核心就是成就每一个孩子，就是思考到什么样的教育是最适合我们部落的孩子，孩子能够快乐的去上学，而不是去逃避啊、哦。有时候小朋友会逃避国语啊，逃避数学哈、哦。那首先就让他们喜欢学校，嗯，所以学校呢不只是学习知识的地方，也更是要让孩子找到自我价值，建立自我认同，还有培养未来能力的重要的场域。所以我们努力打造一所与部落共呼吸，以文化为根基，向世界说故事的民族实验小学。
1: 是，真的是哇，非常棒哎，真的听完真的很感动。因为刚刚校长有提到在离乡背景的部分哦，巨龙，虽然我不是离乡背景，但是我有观察到蛮多花东宜花东的这东部地区的孩子，确实到了北部、中部、南部，台湾的北部、中部、南部去发展，甚至那边有特色的一些像球队这些的学校，那他们当然有招收这样的孩子。但是我印象他可能从国中以上他就要独立自己在那边生活住宿齁、哦、就学。所以真的确实很不容易啦齁、哦、那希望大家也多给他们一些支持。好，那除了刚刚我们今天节目谈的一些这个有关不管是教育理念或者教育实际的一些课程的规划之外，那我想鲁木校长也长期在这个学校中应该也是有发现，像比如说我们家长，当然一个学校有可能有家长、学校老师、行政团队等等、哦、都很不容易。因为一个学校要运作，它其实也要各方资源一起，当然还有一些县市政府、哦、或者甚至中央的一些协助、哦、那身为教育的这个我们都算教育合伙人啊，那校长有没有希望政府或民间单位，就像巨龙前面举例到的很多的，其实企业你们已经是上市上柜了，其实你们的资源是蛮多，不是说不行，但有时候听到说就来做一个小时两个小时的志工服务，我觉得有点可惜。好，应该是可以做得更多。好，不是就是除了让你们的同事来参与之外，我觉得可以投入更多，好，帮助到更多的家庭。那这一块的部分不晓得说鲁木校长有没有什么要建议的。
0: 嗯，好，谢谢主持人。我们偏乡学校面临到几项的挑战，就是教师的流动率偏高了吼。那但是我们有那个很有年轻热忱的老师，像是 TFT 的老师吼，真的是对我们孩子非常非常有爱心，非常有耐心吼。那当然我们还是会面临到因为外县市的老师还是会有返乡，好，所以这个部分就会有流动率的问题。那目前我们学校有两位老师是在地部落的孩子，所以这个部分我真的很感动，因为我们教育会在他们身上可以扎根了哈。那再来就是我们民族教育课程还是需要中央级的经费的提供哈。那再来就是我们偏乡的孩子也需要更多的交流的机会，比如说国际交流啊，或者是都市学校的交流。那线上的朋友如果是都市的校长后也可以跟我联络吼，我们有机会我们可以一起做交流，让孩子有不断的这个文化刺激吼，他们会对学习更有兴趣吼。好，那再来就是家庭支持系统比较弱的部分，就是学校必须要承担更多的额外的照顾，或是课后照顾啊，然后夜光天使这个部分就让学校的老师就压力有点大了吼。那我们也希望能够更多的照顾我们偏乡的老师，让他们有留下来的一些福利或诱因，比如说我们宿舍要把它也改善得更温馨吼，我们可以留住这些外县市的老师吼，这也是一个策略。然后再来就是我们希望也很感谢我们很多企业家吼，也很支持我们学校的活动吼，就是比如运动会啊会赞助我们运动服，然后或者是我们有节庆的时候都会赞助我们小朋友礼品，像比如儿童节啊吼，都很感谢我们有爱心的企业家。

0: 感谢这些资源的投入，让我们缩短了城乡间的距离和跟情感这样子。
1: 是，哇，真的，听到鲁牧校长分享哦，其实真的我们也再次呼吁，就是说，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大家可以协助的，大家就多多协助。但在节目的尾声，我想很多现在的家长都是华人，大概也是很多是有这样的观念，就是望子成龙，望女成凤，这个没有不好，但是只是说有时候家投注太多的压力，这个在孩子身上，或许我们自己家长也不自觉。那在这个现实的环境中，其实现在我们一直社会或者教育部一直在推动适性教育，就是希望说能够让孩子有兴趣，或他真的发展的比较好的地方往那个方面发展。就像刚我们前面节目前面跟校长一起有举例到的一些，比如说他可能或许在足球、田径啊、音乐啊、唱歌啊、艺术啊、绘画等等，都不同的领域，游泳等等，都是很多的领域里，或许孩子有他的天分或者是他的兴趣。那是不是在节目的最后，因为我知道节目也很多大小孩子都有听啊，大朋友小朋友都有听，是不是也请鲁牧校长帮我们线上的朋友做一些勉励？
0: 好，谢谢谢谢。那我自己本身也是家长了，那我们就彼此勉励，孩子的成长只有一次，陪伴永远比责备更重要。成绩固然重要，但是品格更重要；能力固然重要，但是善良更重要。我相信，请相信自己的孩子，也多多给孩子多一点鼓励跟拥抱。那学校、家庭跟部落是教育最重要的三股力量，我们一起携手合作，就能陪伴孩子走得更稳，走得更远。也期盼每一位孩子跟家长都能以自己的文化为荣，以自己的家乡为傲，勇敢地追逐梦想，未来回到部落，成为照亮家乡的人。谢谢大家。
1: 今天非常感谢我们的来宾，花莲县瑞穗乡鹤冈国小，也是秀姑峦阿美族实验小学的鲁牧一木一校长到我们的节目中来。那我想校长的经验非常丰富哦，一集的时间可能不一定采访得完，希望继续未来我们还有机会继续再来采访鲁牧校长。那今天我们妖动之心的节目到这边就告一段落咯，也欢迎，也谢谢大家的收听，欢迎大家每周继续来收听我们的妖动之心节目。我是巨龙，下周再见喽，拜拜。
0: 谢谢，拜拜，欢迎来花莲鹤冈找我玩哦，谢谢大家。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与教育博士黄文文共同企划，黄文文主持的 Guiding Stars。
1: 身为父母的你，是孩子生命的导航者，为人师表的你，是孩子教育的领航员。每一个孩子都是一颗亮丽的心，等着被爱、被发现。你可以是孩子心目中闪亮的启蒙者，你也许是那位将引领他人生命方向的灿烂明星，你更可能是那带领破碎生命重新出发的不灭星辰。让我们一起成为 Guiding Stars。

朋友你好，我是关心教育、关心你的黄文文，再次来到。说到现在的教室不一样了，坐在我面前的学生也改变了。光是在过去的五年，我们第一个注意到是在教室里面的学生以大幅度的成长与特殊教育的融合。融合在英文是叫做 inclusion。以前的融合是语言上面的融合，所谓的 immersion。那 immersion 就是我的第一国语言，如果是非英语的话，我进到一个完全英语的状态，在里面学习英文。现在的融合则是 inclusion， 就是我进入到一个常态的分班，可是我自己本身是在这个 IEP 或者其他学习计划的一个学生。所以今天想要再一次的提到，当我们的教室改变，进入来的学生改变，政策不一样，我们要如何的面对。那今天就来看一看，我们究竟用什么样最有效的方式来建构起我们的教室里面每一分钟要用的时间。我在前几次节目当中曾经说过，我们每一天就是六个小时和学生在一起，这个时间不会因着我们想要多来使用它就增加，可是我们可以非常有效的建构起我们的时间，让每一分钟都能够当作很多分钟来用。如果你曾经教室里面有收过特殊教育的学生，你可能会常常看到或者是听到所谓的流程图或者是视觉提示。所以我今天想要以这两个我们在物件上就可以马上上手使用的，而不是讲理论啊或者是常规，我们讲的就是一个我们可以拿出来用。那我想要用的一个例子就是今年，因为我今年班上有12个吧，带着各种各样特殊计划的进到班上的学生，我是一个常态班 General Education， 可是因为有这么多学生进来，所以呢我还特别去上课学习，知道怎么样用最好的方式让每个孩子都能够不输在起跑点上。所以今年进来了一个很特殊的女孩子，前几次节目我也提过，这个女孩子呢她会拿剪刀戳人啊，会吐口水，会咬人，种种你能够想到的她都会做。她的母亲呢送了很多的糖果软糖到班级里，就跟我说，只要我孩子不乖啊，她就是被 trigger 了，也就是说她被这某一种事情或者是人或者是味道不管是什么戳中了他了，所以他就会觉得说不舒服，于是他就会发作。那个时候呢你就给他糖果，你跟他说，你如果不发作，你如果乖乖的话，我就给你糖果。这个是妈妈告诉我做的，妈妈自己本身是一个特殊教育的老师，每一次见到我第一句话就说，老师你不是特殊教育老师，所以让我来教教你要怎么样的带我的孩子。我从开学一直到12月份，我都一直照着这个母亲的方法做，因为她是所谓一个 high profile， 也就是说她的案例是属于高关注，很多人都盯着这个学生她的成果在看的，因为学区里面的特殊教育 department 也很紧张，他们希望不会被告，校长们也很紧张，因为他们每一次一有什么状况就得要打电话去给家长，打电话给学区，拜托人来帮助，甚至这个孩子会逃离校园，就会出现很大的状况。没有一个人敢对这个孩子说一句重话，因为呢怕说错一句话这个孩子就逃跑了，他会翻墙逃跑。所以这种种事情呢也让我从开学呢就变得很仔细很小心，如坐针毡，每一天看着这个学生进来就觉得好像特别得要对他有什么不一样。可是以我自己的教学理念跟我的哲学思维啊，我觉得每个孩子都应该要知道我对他是与其他的学生一视同仁的，我不让学生觉得说他可以是老师的小宠物，也不让学生觉得他一辈子都可能做不好，老师永远不会喜欢他，我对学生都希望是一视同仁。这个所谓的一视同仁绝对不是我教你一样的东西用同样的方式，这一视同仁在我的班上是不论你有什么样子。

的缺乏，不论你有什么样子的挑战，我都会用我最最最关切你的方式为你付出，教导你学习，让你能够达到你的标的。那以这样子大前提来说，所以我对这个女生呢，又要给她糖果，还要很小心的如履薄冰的在她旁边，我就已经觉得很不是滋味。再加上母亲天天跟我说我不是一个特教班的老师，我心里面第一个想法就是，那你已经知道我不是一个特教班的老师，可是你却坚持女儿一定要来的上我的班，在我的班级上，那这个不是你自找的吗？这不是很奇怪？我是特教班的老师的话，我就会用特教班的方式。可是我是常规班的老师，我班上的学生，我要用常规班的方式去教导他。而且我们都有固定的课纲，都必须要教的内容，所以我就一直有这个问号，很模糊的在我的班级上。所以呢，我就开始先采用视觉提示。什么叫视觉提示呢？就是，与其你每天早上跟这个孩子前前后后，他说你今天好吗？你人现在感觉如何啊？你生气了吗？种种的，就在他班上放一个视觉提醒，他就只要一指，比如说他这个有分颜色的啊，红色就是我现在极度生气了，橘色就是快要发作了，蓝色就是心情良好，绿色就是什么，就有不同的颜色。那学生呢，就基本上他不需要用口语的跟你表达，因为通常这些学生他都会有一些表达上面的困难，他就只要指一下，就可以让我看到说他的心情如何。可是这个学生呢就很奇怪了，你请他告诉你心情如何的时候，他就给你乱点，一下红的，一下蓝的，一下黄的，就是好像是故意的在找麻烦那种感觉。可是当然，因为有着母亲的每天早上耳提面命，因为有着大家之前的给我的种种的提醒，千万不可以让这个女孩子发作起来，她发作起来很可怕的。于是我就用了各种的视觉提示，各种各样的卡，结果到最后你知道吗？都被这个女孩子给丢掉，她不是撕了就是丢了。于是我们开学是8月，9月开始，我就用我自己的提示方式，我就不再用那种已经做好、事先做好的那种，我就把她的名字写在上面，然后我跟她一起坐下来，我跟她说，我觉得你如果生气的话，你就是这个脸，我就画一个她的脸在那上面。我说你开开心心的话，你的嘴笑起来是这个样子，画一个他的嘴笑起来的样子，他就笑得咯咯的笑。我就说那我就用这个了。还有，你如果要告诉我你的心情的话，请先举手，而不是叫得很大声的叫我过来要看你的心情，因为基本上当你叫得很大声的时候，我的心情也不好了，你的心情也不好了，对我们都没有帮助。于是我用他的表情的闪示卡，他的表情的视觉提供来让他知道我的心情如何。开始有一点小用，有偶尔几次他将要发作的时候，我就跟他说："我不认为糖果是一个最好的方法，可是我会给你糖，因为你的妈妈都这样子要求。可是我要看你能够自己能够撑多久，能够撑到说最后最后你才需要糖果。刚开始的时候是天哪！"没几分钟就要糖果，没几分钟就要糖果。可是慢慢的能够帮助他撑到大概要到下课的时间，他才会要糖果。有一次，这个是已经3个月过去了，他的一对一的助教手上拿着糖果，跟他说："你得要把你的手上的事情做完，才能够吃这个糖果。"他整个人就踢这个助教，跳到他的身上去，就一直抓他，一直揍他。然后这个助教呢，逃到那没有地方逃，就被逼到了一个角落。于是我就要赶快过去帮助这一个助教的老师。这个学生那时候已经几乎是抓狂的现象，他就一定要那个糖果。于是我就跟着，因为我们去学过课，他就说，当学生已经有这样子倾向的时候呢，要用什么样子的方法去 hold 住这个小孩子，他才不会去造成对他自己还有其他人的伤害。于是呢，我就试着与这个助教用那种特殊的 hold 的小孩子方式。可是这个助教他自己本身呢，可能在那个时候的心理状况，还有他已经被踢痛了，或者是被打痛了，他没有办法做到那个完全紧密的 hold 住。于是他那边就散开了，所以他的那个地方手一散掉的时候，这个小孩子转一圈就撞到我的身上，然后往我的膝。

盖一踢下去就踢下去了，哇，那个时候我好痛啊！大家也知道我是很喜欢跳舞的，所以我膝盖如果被踢坏的话就不能跳舞。那时候是心里面一个整个怒火就上来了，可是膝盖很痛，我当下就用

这个孩子带回家。第二天我马上就进了 ER，也就是这个急救中心，然后就照我的 X 光，我的膝盖的状况。我那天很火大，非常生气。于是第二天早上，在这一段时间之前，我都一直是很忍耐的，可是我并不觉得这有任何的效果在。一直到那一天，我决定，我觉得不能够再对他有任何的不同，因为我一向都是一视同仁的。于是那天早上，我人一到了学校，我跟校长说，只要这个学生在我的教室里面，我就不会进去。你可以找代课，你可以找工会，可是我一定要跟这个学生的家长坐下来，还有整个 team，整个 IEP 的这个团队，通通坐下来商讨过对策之后，我才会再进教室教学。我就站在门口了，我已经报到了，也签到了。这校长从来没有看过我这样子过，于是呢，校长就很快的把全部人，哇，那时候七八个人吧，通通都叫来了，然后家长马上就把家长叫来了。我们坐下来之后，我跟家长说，我已经尝试你的方法3个月了，最后轮到了这样子的一个后果，我不认为你的方法有效，所以我从现在开始要用我的方法了。然后那个妈妈还要再继续说，我就说都不用再讲，从今天开始用我的方法。然后我就转向对这个学生，小孩子也坐在那边，我跟他说，我们有受教育的人是不踢不咬不打的，一切都可以用表达来解决。至于你选择用什么样的方法表达，我们都已经用过很多的方式，你也知道，所以请不要再选择用踢人的。我们在正规班上的人是不踢不咬不伤害别人的。我绝对不允许，如果你再有一次这样子的行为发生，第一个，我先要把全部的糖果先丢掉，然后我在那天会议当中，当着全部人的面，我把全部糖果交还给妈妈，我跟她说，从今天开始，在我的班上不会有一颗糖果给予这个孩子，他将要跟其他学生做同样的动作，有同样的奖惩，不会再有糖果给他了。哇，他的妈妈那天就是很生气怎么样的？可是呢，他可以看到我的坚持，因为我从来不会这样子，我都是尽量能够跟家长互动，尽量跟家长能够沟通，我都会尽量。可是我发现，并不是只是我的肢体上受到伤害，而是我发现过去的3个月，这个孩子完全没进步，而且妈妈说的这个糖果的方法也完全不奏效。所以呢，我就说，就开始你的方法不奏效，换我的方法吧。好了，于是就开始接下来的流程图。什么流程图呢？我们做任何的事情都会有一二三四五六步骤。于是，我坐下来跟这个学生说，我解释给你听流程图是什么。我解释很清楚之后，确定他理解了，确定他的一对一的助教也理解了，我就跟他说，从今天开始，有2件事情你不喜欢的，我会把它挪移走。第一个他不喜欢的就是做笔记，因为他写的每个字都像一个铜板那么大，所以他每次抄笔记又非抄不可，因为他的妈妈跟他说，不抄就没有糖果吃。所以他就一定要抄笔记，可是完完全全跟不上，也抄不来。我说第一件事情就是，老师给你的 iPad，所有的笔记呢，你就拍了一张照片，就存档到你的 iPad 里面去，就放在你的Google 档案夹里。然后你随时需要复习的时候，你就可以看这些你所记下来的笔记。虽然不是你亲自手写的，可是也是你拍照，而且你都把它给存档，都是归纳到固定的地方去。我就教他怎么样的，在那个之前，你知道吗？这个6年级的孩子从来不会用电脑的，从来不会的。于是，我在一个星期当中教会了他怎么样的用 iPad 拍照片、存档、归纳，把每一个科目都有他自己的夹子，他的照片就归纳到那个夹子。数学就是放数学，地理就是放地理。一个星期之内教会了，这是他第一个解决了他很大的一个头痛点。他也常常因为需要做笔记而发作起来，于是这第一个避免掉了。第二个，我跟他说，你考试，每一次考试你都会发脾气，然后人会跑掉，因为你都考0分。其实你不是不会，而是你每一次考卷一打开，你就拼命的按答案，然后就考个零鸭蛋，然后再生气。我说从今天开始，你考不好，我会给你再一次的机会重考，可是你每一次只许做一题。我每次只会给你一题的题目，所以你每次考试就是只做一题。那题答对了之后，你要来做流程图里面的下一个活动，做完之后再去考第二题。

再去流程图里面再下一个活动，就是考第三题。一个月之后，他的数学考试都大概可以达到60分，有的时候甚至到80分。所以这两件很大的会常常让这个孩子失控的事情挪移走了之后，我就跟他说，我对你的处罚就是你所有不喜欢的事情，我会把它再加诸到你的盘子上，或者是你很喜欢的事情，我会把它挪移掉。那他喜欢什么呢？他喜欢跟着 YouTube 上面唱歌。我跟他说，你如果一切都照我做的话，我就让你在 YouTube 上面唱歌，如果你没有照我做的话，就不能够唱歌。我做了流程图、提示卡，还有实际操作跟着他个别调整的这个平衡，我全班的共同规则还是继续执行。在我的教室里面，在30年过来啊，我已经慢慢知道，就是每一个孩子都是有他很特别的地方，所以虽然有整个教室的共同规则，可是有些事情小小的地方都会需要跟着每一个孩子他的不同去做些许调整的。所以老师们千万不要觉得说你有一套规则就是那一套规则，这一套规则里面还要分成好几个很小的规则，为了某一个学生他的某一个需要来改变，这是很 OK 的。你知道吗？从1月份一直到我们毕业是5月，这个孩子所有的事情都跟全班的同学平起平坐，共进退，都做同样的。当他心情很不好不会的时候，他会来告诉我，我不要做这个。我跟他回答，有的时候跟他说，你不想做那就暂时休息。有的时候我会跟他说，你现在不想做，可是不是永远不想做，我可以给你2分钟的时间休息，之后你要再回来做。从1月一直到我们毕业，这个孩子没有再打人、踢人、吐口水、拿刀戳人，任何事情发生，也没有再跑掉的这种事情发生。只有一次他出了状况，就是他把他的1对1的助教推出了门外，锁在外面。为什么呢？后来我问清楚了原因，他说他不想要，他人都这么大了，他已经13岁了，还有一个人天天就盯着他，在后面看着他，他不要这个助教盯着他。我说，我听懂你的意思，可是你把人推出去就是没有礼貌的，而且你这样子把人推出去，你又不让他进来，他没有办法做他的工作。正确的沟通方式是把你现在跟我讲的这段话讲给你的助教听，让他跟你一起来找到一个结果，因为他是被支付薪水来跟着你的人，你不要他在旁边，那他就没有办法知道这份薪水，同时也不是你我说了算的，这是写在你的 IEP 里面的。当我慢慢一点解释一点解释给这个孩子听，他就听懂了。所以这整个学期从1月到5月当中发生最大的一件事情，就是他把他的助教推到门外面去，没有伤害人，没有做其他的非常暴力的事情。所以我的意思就是，你的班上可能有10个、15个都很特殊的孩子，这些特殊是什么呢？好动儿、ADHD、Autism 在光谱上面的自闭症。那光是这个啊，我的班上6个孩子是6个不一样的，在光谱上不同的地方都有。其中一个是数学非常非常的好，好到就是他看到一个题目就已经有答案了，可是其他方面完全不行，沟通也不行，说话也不行。另外一个也是自闭症的孩子，他就每天就跳啊跳，因为他自闭症还加上了 ADHD， 所以呢连椅子上都坐不住，就跳啊跳跳啊跳，很多很多的问题。可是也是因着为了他做点小小的调整，他也学习到位了。所以我要说的是，我们绝对性的看到现在融合班的改变，绝对性的看到我们整个教育系统都不一样了。可是我要说的是，如果有一些根据研究支持去做的一个结构的话，我们把整个教室结构化了，在你的每天的常规里面是有结构的，那不管你班上有几个学生是有什么样子的需要跟挑战，你就能够在那个大结构里面去 fine tune， 去仔细的去推敲，去改变小小小小对这个孩子学习会有帮助的地方。那这是我认为

30多年来我能够看到的在教室里面所需要做的些许改变。那另外就是预防还是重于处罚。什么叫预防？就是我知道这个孩子他会去打人、踢人、咬人、吐口水，我要预防他，就是先挪移掉一切有可能会造成他去发作起来的这些 triggers， 就是所谓的扳机啊，这个手机、这个手枪的扳扣，这个扳机，我们这个 triggers 把它挪移掉，预防这些事情的发生。当这些事情越来越少发生，这个孩子他几乎已经忘记什么叫做甩东西，什么叫做咬人，因为他已经很久很久很久没有这样做了。当他要再去好像要抓住一个人去咬他的时候，他自己都会觉得蛮奇怪的，因为在他的运作当中已经很久没有发生了。这就是我们慢慢在潜移默化一个孩子。于是我必须要说的，预防重于处罚，等他都去做了你再去罚他，那是又劳力又伤神又浪费很多时间的事情。所以在今天我们新的教室里面，在已经改变了的教室现场，或许大家可以开始看到怎么样的在自己的结构化的常规里面可以开始为每一个学生做小小些许的调整。我是关心教育关心你的黄文文，那今天节目暂时告此告个段落，我们下个星期再回到写部现场，说到第8集的节目，下周再见。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 Stars Radio 心中之爱广播网与天主教善牧基金会共同企划，黄淑婉制作主持的《爱的复原力》。就像可以给予别人一样，关怀也可以给予自己。当承认伤痛并开始关怀自己，内在力量就开始启动，让我们看见自己的价值，肯定自己被爱，温柔地看待不完美，以正向的眼光建构未来，相信自己有能力可以面对困境，同时有能力传递爱的力量。欢迎收听《爱的复原力》。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淑婉，欢迎收听《爱的复原力》。很开心能在空中跟听众朋友们有这样的一段美好的时光，我们可以一起聊聊生活或者是工作中所发生的事情，看见每个人身上都有但却与众不同的复原力。不晓得听众朋友们是不是记得自己国中时候的样子，那时候的你身旁有没有可以陪你说说话的大人？你还记得那位大人长什么样子吗？他具备有什么样的特质？又或者现在身为父母亲的你正经历着孩子进入了青少年的国中阶段，孩子的急速成长变化可能让你正战战兢兢地与他相处，生怕说出一个话正值青春期的他们就会大爆炸。青少年好像是一个很奇妙的阶段，

0: 而这个时期却又是你我都曾共同经历的一个阶段。但当我们长大之后，好像又觉得这个阶段的孩子是最难相处的，因为永远搞不懂他们在想什么。他们有时候像儿童时期那样的一个撒娇，有时候又好像刺猬般的难以靠近。今天我们的特派员将前往宜兰员山乡拜访宜兰学员跆拳道的教练简文珍，听听简教练如何陪伴这群学员的国中生。让我们把时间交给特派员雅婷。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特派员雅婷。今天我们很开心来到宜兰员山这个地方，真的是好山好水。那我们今天特别要来访问的是我们宜兰山木学员的跆拳道教练简文珍简教练。那我们先邀请我们的简教练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2: 大家好。
1: 我们简教练很客气啊，就大家好三个字。就是我们接到那个宜兰学员的推荐的时候，知道说真的很不容易。我们宜兰学员其实从民国87年在宜兰开办这一个合作式中途班到现在，但我看了一下，教练您的资历27年了耶。
2: 对，这也是很棒的机缘。就是说，其实我在这之前的话，我有在宜兰县是我们的地方少年法庭，
1: 是
2: 有接过这样一个专案活动，也是带着我们的青少年一起去从事跆拳道的训练这样。那也是因为这样的一个机缘，然后透过我们那个少年法庭那边的主任们，然后刚好我们这个学员要开办的时候，他说你有愿意去带领这样的一个孩子，我说好啊，可以啊，也很开心欣然的接受这样一个活动，就一路就走到现在，也27年下来了。
1: 所以我们简教练等于就是跟我们宜兰山木学员的年龄是一样，就是等于一开始开办元老，然后就一路到现在。
2: 对，
1: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因为27年，而且它不是一个全职给薪到很高的工作，但是我觉得比较多都真的是抱持着一个陪伴的心情来的吧。
2: 是，因为我就觉得也很乐意的去跟我们的青少年们去相处，因为这是我喜爱的，因为我喜欢人，喜欢互动，那希望把我们所有的热情是能够保护所有的人这样。
1: OK， 所以从简教练在跟简教练访谈的过程里面，他一直都是带着笑脸，你可以真的感受到他那个对人的热情，然后与人为善的感受，真的是很不容易。那我这边会想要邀请教练这边聊一聊，就是因为你知道来到我们学员的孩子们其实都有不一样的故事，然后也都是在学校会是让学校比较没辙比较头痛的孩子们。然后那不晓得身为特别是一个女性的跆拳道教练，那在学员的这个教学过程你怎么陪伴这些孩子的
2: 哦、啊 oh.对，这个很，这也是一个很应该说很开心，也是一个很挑战的一个过程。
1: 是，
2: 的确，就像我们雅婷主任所说的，一刚开始我来教的时候，孩子们总会挑战我说：“教练，你先做。”我说：“好，那我做几下，你就跟着我做几下。”还好那时候我的体力非常好，所以就这样，他说：“哦，那教练做喽，是不是你们要来体验看看哦？”哦，教练，那我就想哦，可以，那我们就这样一路的过来，然后想说，哎，我跟你讲哦，你看哦，女生美美，你长得这么漂亮，你一定要学会防身，你长得不安全，一定要保护自己。男生，哎，有没有在外面受过挑衅的？
1: 啊，
2: 那就好好的学吧。至少可以防身哦，不要说到时候再扣教练来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
1: 远水救不了近火。
2: 对，就是因为这样。
1: 所以其实教练很有方式，在开始进课程就会先用去引发孩子们学这一件事情的动机，来开始你的课程，然后让他们不会觉得哦，好，这又是。而且又是跆拳道，这应该是很需要体能的。那孩子要愿意动起来，特别有些女孩子，你知道，就体育课都是坐在旁边的，更何况是要来上跆拳道课。但是听起来，教练就会用一些方式去触发他们的学习的动力。

0: 动力跟动机这样子。
1: 对，因为有时候孩子们你要带领这个这样我们的孩子们去进入课程的话，我觉得是处理心情是最重要的。因为有时候孩子们一进到这个课程，你一进来的时候，你就觉得说哇，这孩子今天怎么表情有一点不一样，情绪有一点就坐在那边，那本来想动的孩子也坐在那边，那我就会开始跟他了解，就说哎，今天是不是有什么你需要可以跟我分享的，有什么不愉快的那个心情吗？你可以跟我分享，如果你愿意说的话，如果没关系你不愿意的话，那你就可以稍微诚实一点，等你想分享的时候再跟我分享。
0: 对，就刚刚教练在提的时候，你知道我脑袋就会浮现一些画面，因为学员大部就是几乎都是国中的孩子，那你知道当一个孩子心情不好的时候，他就会get脸揪，然后就会一个臭脸在那边。但是教练很贴心，而且课程开始你就会先观察跟注意每个孩子现在的状态。
1: 对，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
0: 对啊，而且看到即使孩子真的脸色不太好，你会去关心跟问他现在好不好，然后他愿不愿意说，那即使也他不愿意说，你也保留一个很温柔的保留了一个空间，那你现在如果没有想讲也没关系，等你想讲的时候再来找我。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尊重孩子跟非常温柔对待孩子的一个方法。那通常会有这种状况还吃瘪的吗？
1: 一般来讲的话比较不会，尤其前半段我就真的让他诚实，然后有的孩子是一开始就跟你侃侃而谈，那我就会先处理他们所有的情绪好了，又理解他们的心情，因为我就会给他们一些建议，那给他们一些建议的时候，他们就可以真的是后半段啊，或是说可能中间说教练我们是不是要赶快来上课了，哎呀回归了，
0: 反而是孩子说教练
1: 我们可以上课了哦，我觉得哇他的情绪有被理解，他有被我们关注了，有被我们知道他说他需要的是一个倾听或是一个宁静的时刻给他，其实我们孩子可以慢慢就是走进那个课程里面，这样我觉得情绪上是最重要的。
0: 所以其实跆拳道是一门技术的课程，但是上课前老师会先整理处理的是孩子们的心情跟情绪，只要心情跟情绪能够稳下来静下来，那再来进到课程，那个所谓的技术的学习是比较能够，孩子会比较能够跟进，而且会跟老师会比较贴近靠近的。
1: 对，因为我给孩子是一个你可以自己选择你自己想要学的是什么东西，那如果你去强迫他，他是会反弹的，那我会告诉他说那你要不要试试看，这个蛮好玩的，哎呀你今天是不是情绪不好，没关系那就打几拳嘛，你今天有没有发生什么不开心的事情，用力踢几下你心情就会好了，就这样慢慢的去引导他，不能做五下，你会爱上他试试看，就算你不喜欢没关系，我就让你休息一下，你今天课程就是五下十下就好了，他也很开心欣然的，今天的五下可能变成明天的十下，下一节课的二十下，到来就是教练赶快哦，你今天要教我什么那就是一个很感动的地方。
0: 我在想那个过程比较多的是虽然孩子愿意从五下到十下，但那个前提是我想他的心已经被你勾走了啦因为心已经被你带着走，因为他也认同了您对他们的方式，因为刚刚听教练在谈那个在怎么课程里面引导我们的孩子进到课程跟有学习的时候，那我们要不要试试看，我觉得都是一种不是说那个今天练习要是就是几多少多少，而是很多的邀请，
1: 对，
0: 回馈鼓励，
1: 鼓励，
0: 然后或者是让他们有好奇，有挑战，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一个教育态度跟方式。我不晓得说教练这个方式你怎么长出来的，因为你知道对于老师们都会有课程进度的压力等等，或者是有时候班上要是有一些孩子比较需要耗一些心力的，不一定能够顾到每个那样的孩子，但是我觉得听得出来就是简教练这边其实很用心，而且都还是循循善诱，然后愿意去陪，但也会给他们，即使他真的也还没有准备好，我也尊重他还没准备好，我也真的就是嘴巴讲的跟心里想的一样，我真的也就是让你好好的可以依你自己的步调沉淀，那等你准备好再

0: 一起来就好，我也不会强迫你。我觉得这个对一个孩子来讲，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
1: 嗯，对，因为我一直以来，因为我自己也会感受到说，我很喜欢，我以前喜欢的学科，我就会很用心、很喜欢的去

0: 父来的那一个部分的一个想法。我想说我们的孩子也是这样啊，他有的孩子女生他是喜欢想安安静静的，我可能要学一些音乐钢琴之类的，但是哎呀我们的课程在这边没关系，你先试试看，也许你真的会可以是会喜欢，慢慢喜欢上。如果你真的不喜欢没关系，今天的课程你试下来呀，明天我们再来呀，或是今天你有没有想要说，不然你来教教练，你有想做的动作、
1: okay.
0: 你也可以来引导教练或大家一起来做，那你有什么专长，改天我们可以一起互相学习，你也可以教我、
1: 是、
0: 所以就这样的去慢慢的去跟他们一起相处。那我觉得是孩子是需要就是你给他的信任度够，
1: 是
0: 那你给他也有一个时间去成长，其实你宽容他你包容他，你给他可以慢慢去成长的机会，其实我们孩子都会去成长的，他都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可以慢慢去接受。其实我觉得要先接受我们教职的本身 是我们要先让孩子接受、孩子才会愿意去真的是尝试，真的是突破他自己。
1: 所以我听到有一个精神，身为一个教育者的一个理念精神是，我既然成为一个老师，我就必须要接纳接受孩子，必须要有他自己的选择试探或者是步调，我需要接受这个状况，那自然当然我有这样的想法眼光的时候，我就可以更涵容孩子他的选择跟决定，对不对？
0: 对，其实我们的孩子就是因为他们都有一个不同的特质，不管是孩子或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不同的特质、那在我们要接受要跟这些孩子相处的时候，我们就要看到一一的看到孩子的不同的特质。我觉得有的孩子可能他在静态的表现很好，他可能在某些烘焙很好，他可能很喜欢画画，他可能很喜欢是数科的学科或是语文的，那我觉得孩子我们要把他放在他适合的地方、那因为在这个学科里面他必须进到这一个学科里面，但你不是一味要强迫他一定要全盘的接受这样的东西，因为有些东西是他必须要慢慢去理解了解这是什么东西。
1: 是，
0: 那我对课程还不理解，我对老师可能信任度还不够，我不知道老师要教我什么，我知道这不是什么。那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我们只要以给他一些引导，给他一些想法、给他一些观念，那慢慢去 push 他们其实可以慢慢去走进到，那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一个信任度，我们给孩子有多少的信任度，那就是说我们给孩子有我们用多少的角度眼光，多少的爱去包容我们的孩子、可以这样去慢慢的成长、等到他成长到他想要接受他能够理解你接受你的时候，他很自然就会进入到你的课程里面、那个课程也许是不管是十分二十分、都好、我觉得他愿意接受了
1: 就够 了
0: 、因为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就说我就是不喜欢不一定会喜欢这样的一个东西啊，但他愿意接受就是一小步，
1: 对，
0: 对我们来讲就是一大步，对他来讲，对他来讲是一小步，但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进步，
1: 回馈
0: 、那我们这一个双向奔赴我觉得很重要。
1: OK， 我觉得简嘉玲在讲这一段的时候， 我觉得他完全体现出教育这一件事情里面教育怎么去回应学生孩子们的试探，就是他有很多的需要去探索的机会，然后很多元，然后又会需要有他们的自主，那同样的好像又包覆了好多我觉得对这个年龄层这个阶段孩子来讲很需要的信任关怀，然后接纳跟理解同理，就是我们可以一起试试看，然后我也听到是所谓的刚刚教练一直在提的适性教学，每个孩子都是不一样的，每个孩子一定有自己特别专才特别喜欢或者是某些比较弱的部分，但是我们怎么透过我们的课程提供充足的让他们去探索的机会，没做过的我们来做做看，那做几下都好，那明天再多试一点看会怎么样，或者是可以有不一样的选择都没关系。我觉得听得到就是教练的那个分享里面真的就是很尊重，有适性教育的概念，有多元的概念，有弹性，有学生的自主的部分，真的就是在这个您跟您的教学现场，我相信大概可以想象跟孩子的互动应该很不像老师跟学生哈，
0: 对。

0: 就是说，有时候说，哎，教练，我们来对打。我说，哎呀，不行，哎，教练都已经经过了这么多年，现在已经骨质疏松了，你们现在比较强。我跟你讲，我帮你找一个更好、更适合的，来，你自己挑，看谁谁谁谁。哦，他们就开始，哦，教练，就有时候他们跟我就是，哎，教练，啊，你今天去干嘛？你今天去哪里呀，啊？啊，教练，你要做什么？就会问到生活上的东西，就像朋友，就像哎，好像有时候又是亦师亦友，亦像家人，有时候觉得像妈妈的角色一样。我，啊，说，哎呀，今天天气很冷啊，要不要多穿一件衣服？哎呀，我感觉你应该要多穿，你看你怎么穿那么少啊？教练，你穿太多了。我说，教练年纪比较大，所以有时候他们就会很多很多，就跟我会像开玩笑啊，然后就会也很好笑，就是孩子。其实给我们的是很多，有时候他们会关注我们，哎，教练你今天头发看起来不错哟，哎，教练你今天穿新鞋哦，哎，很专注呀。
1: 小孩子其实很细腻，因为我觉得从刚刚的那个跟教练跟学生的对话里面就听得到，其实教练也很幽默，当孩子不管他丢什么球过来，哎，我都可以四两拨千斤，然后用幽默的方式去跟孩子互动，那孩子也会觉得说，哎，你是，哎，我们同一挂，同一挂，我们是可以聊，可以互动的，对，感觉那样的师生关系，我想被你教过的学生一定很幸福。
0: 哎，没有，应该也是说，我们也很幸福，能够跟这一群的孩子去互动。其实有时候真的是从孩子身上，我们学校非常非常的多东西。我常常都跟孩子分享说，哎，你那个美甲做得很漂亮，你可以改天帮教练装一个美甲。虽然教练这手很丑，我一定要让你们跟一样变得那么漂亮。他说啊，教练，好啦，我改天等我会再跟你做。然后那个烘焙啊，那像其实前两天我就很感动，是因为上个礼拜我们的孩子在做那个饼干，
1: 是，
0: 就是烘焙课在做饼干啊，在等待当中，然后有的小朋友就说，哎呀，我今天好像就是可能就有点，就是有一点就是慢慢在做，我说，哎，我好想吃你做的饼干哦，好想做你亲手做的，哇，就更积极的去做，啊，
1: 本来还摸这样子，
0: 然后就没有，就好几个说，教练这一块是我的，教练这一块是我的，因为刚好那一天我比较那个，就是一样上个礼拜我比较晚一点下课，然后就刚好跟着他们一起上烘焙课，我就我好暖心哦。然后每个小朋友说，教练你要记得这一块是我的，这一块是我的，我
1: 说
0: 那
1: 你
0: 容许，我就说那你容许我打包回家吗？可以啊，就装袋了。然后我就觉得哇，那个感动啊，我就说我就是这么说，赶快去做，多做几个，我想要吃你们亲手做的，然后真的就是很赶快去做，
1: 真的很认真，
0: 真的是更积极的做更
1: 多课。但我在想，这一群孩子会因着教练想吃而更认真的做饼干，是因为教练对他们来讲一定是很重要的人，所以他们在意你，就像你在意他们一样，那感受到你的在意，所以他也在意你，所以当你想要这个东西的时候，那我也愿意去努力，对不对？
0: 所以这一点我其实真的还蛮感动的，因为我们只是一个，我可能这一周只是上一节课，
1: 是，
0: 那陪伴孩子的时间其实没有我们学院老师这么的时间长，然后也这么的，因为学院老师真的每个志工老师每个都一样，真的都很用心在我们的孩子身上。
1: 是，
0: 那我都常常告诉说，哎，我们的孩子是真的是一个人的价值是高于全世界的，
1: 是，
0: 所以我们真的一直看到我们的孩子是。我们能够用这样的角度，不同的角度去看待我们的孩子，因为这些被漏接的孩子，我都觉得很心疼，因为他们是被我们就是时代给我们的社会给漏接的。那我们的孩子，你不去看到这样的特质，你不断告诉他说：“哎，你不好，你不好。”孩子们就是向你的走向，因为是你告诉他的，是我们社会所有人告诉他，你不好。所以他就是不好，
1: 我就不好给你看，
0: 我就是不好给你看嘛，你就是这样告诉我，
1: 你就这样
0: 认定
1: 我
0: 啊。但一旦你告诉他说你很棒，你可以，你要比别人更艰辛的走过这一段，因为你比别人早一点经历这些，往后的每一段时光，你会比别人更能够享受你
1: 更快，
0: 还好我们在这么年轻的时候就经历这样，哎，我也知道每一个人都不想经历这样，谁不想平平凡凡的走过这一程呢？我也想啊，大家都想，我相信你也想要这样过，但我们的青少年因为他在某些阶段的过程必须要经历这些辛苦一点的经历，因为他们也很辛苦，但我们没有用同理心或理解心去看待他们的不同，看待他们的往后的眼，没有把眼光放在他们的后来的人生，我们只专注于前面他们的这个，那这个为什么谁造成社会环境，我们的身边所有的人给他就是这样，你就是这样啊。

0: 对，
1: 但是我们都没有给他一些包容、关怀、理解、同理、时间去成长。因为当你让他这些时间去成长的时候，当你这些爱足够的时候，你是可以支撑他，可以走过他多么的对他们的这么不平凡的过程中，这么的坎坷也好，或是错综交杂的心情之下去走过这一层的时候，那个很重要的包容、关怀跟爱的支撑点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要给足了这一个，我们的孩子都可以看到很好很好的未来的。
0: 我听到家人很深很深的温柔跟同理是，看待孩子就像每一个孩子都是白纸来到这个世界上，
1: 对。
0: 那今天孩子会长成什么样子？不是他本来就这个样子，而是他身边的人，他身边的环境给了他什么，他会长什么样子。所以有时候会不会是真的听教练在刚刚那一段形容的时候，我觉得有感受到教练一个很深刻的 反思跟反省是，今天孩子长怎么样是我们都有责任的。
1: 对没错。
0: 那所以教练会想要带给的，想要在孩子身上实践的，就是给你满满的爱跟接纳跟等待，
1: 对，
0: 然后同理他们，理解他们的生命发生了什么事，然后让孩子感受到，这个成人、这个老师、这个教练对我是这么样的包容，这么样的接纳，然后这么样的爱我，那我是不是也可以这样子去爱自己？或爱他身边的人，然后长这样的力量。
1: 会，我看到了
0: 啊，真的，
1: 因为我们已经经过了走了27年下来。
0: 对要不要跟我们分享几个，就是让
1: 这很感动，
0: 让你深刻的
1: 对我们的孩子现在很多，因为很多很多孩子我们现在都看到他们就是在各行各业中都已经非常稳定的，有组了家庭的，有小孩的。然后有一次我在那个路上就是走过一个面店，那我的孩子男生哦，抱着一个 baby 跑出来叫我说，教练你认识我吗？我说哇，你怎么长这么大了？教练我跟你讲，这旁边是我的老婆，教练我跟你讲，你要不要吃面？
0: 结婚生小孩了，
1: 你要不要吃面？要不要一起吃面？我说啊，你们先吃，我们改天有机会再一起吃，你先好好的陪着家人一起。哇，那个感动，他认得我，他真的认得我，就哇，当下我真的好感动。我们的陪伴孩子已经成长成这样，在社会上能够担起一个家庭，然后能够在社会上这么安稳的成长，哇，真的是那种感动是没有办法，
0: 很满足的，
1: 很满足的。
0: 对啊，而且那个画面我觉得他一定有好好的被对待过。
1: 对，
0: 所以你看，就是他抱着他的孩子，
1: 对，
0: 然后跟你介绍，
1: 介绍是他的 baby，
0: 这是我的小孩，这是
1: 我
0: 的太太。所以我在想，当他在进到人生的下一个阶段的时候，当他有好好被接住，他有好好的被对待跟爱过的时候，他一定，当他成为一个照顾者的时候，他也可以把这样的被就爱这一件事情跟照顾跟关怀这一件事情，去把它带给他生活里面，不管是他的小孩或身边的人。
1: 对，真的，因为还有我们的孩子们真的是，有一次我也是在那个百货公司里面啊，那我们一个漂亮的宝贝就冲过来，教练，你记得我吗？我说哇，你们怎么都变这么漂亮？我知道。我说教练，你还记得？我说真的，我是真的记得你啊，你在哪里上课我都知道。他说哎呀，教练你记得，真的你没记错。然后就我们拿了满满的一些试用品，教练跟你讲，你要先要用，你改天要做脸也没关系，你改天要修嘛，我都可以来找我。我说哇，那个真的很感动，他记得你，他一面过来是叫住我的，所以那个感动是说，哎呀，我的孩子已经这么大了，然后看到教练还没有赶快转弯走别条路，
0: 没有闪过，
1: 还没闪过，还直接的跟我打招呼。那时候当下是真的很感动，说，哎呀，我们的陪伴，我们的孩子这么大了，我就像妈妈一样照顾着孩子，我的孩子已经在，社会上有这么的好的成就，然后安安稳稳的有一个很好的家庭，可以自己走过这样这么平稳，然后这么建立这么幸福的家庭的时候，那种感动就是像你妈妈真的是一个妈妈的角色在看待我的孩子的成长那样的感动，这样。所以真的是我们有陪伴过的孩子，你那种感动会很深刻。
0: 我想就像教练讲的，那个陪伴的过程里面是不容易的，特别每一个来到善牧的服务里面的每一个服务使用者，不管是儿童、青少年、妇女，每一个来到我们的服务中的，都是可能是遇到

一定就是生活上面遇到了一些困境，或者是遇到了一些挑战。那透过不管是在善牧的工作人员，或者是像教练这样的我们一起工作的伙伴或志工们的陪伴，好像也都在滋养他们，让他们可以找到力量，重新再恢复到好的生活里面，稳定的生活里面。那我们先这个部分我们先休息在这边，等一下我们下一段等节目回来，我们再来听听看那教练在陪伴这些孩子的过程里面到底又有哪些有趣的事情，然后他自己的那个经验心情又是什么，那他看到了孩子哪些重要的事。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 Stars Radio 心中之爱广播网与天主教善牧基金会共同企划，黄淑婉制作主持的《爱的复原力》。
1: 欢迎各位听众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上一段我们听到简教练在学员期间跟着学员的孩子亦师亦友的一起走过了27个年头，到现在好多的孩子都长大，然后有稳定的生活，有很美好的人生。那接下来这一段时间也想要邀请教练来分享一下，过去你在进到学员教学的时候，您我想在学员会遇到很多不一样的孩子，包含您刚刚有提到的各式各样，每个孩子都长不一样。

0: 自己有小孩吗？
1: 有，在学院我是87年进学院，
0: 是
1: 我们家有一个，我们家有两个，就是一男一女，然后男生78年次，女生是女儿是80年次。
0: 嗯，
1: 那在那个时候，其实我接学院课程的时候，他们都还小嘛，一个才9岁，一个才7岁。
0: 嗯哼，
1: 那时候还没有很多面临到他走入青春期的这个部分。
0: 嗯，
1: 那到了我儿子老大上了国中的时候，
0: 是
1: 那时候刚好是一个网络的盛行时代，那我的孩子们也走过那一个茫然的阶段。
0: 对，
1: 那一旦他进到他其实我因为接也前身的，因为少年法庭的那个专案跟我们的学员这样的跟我们的孩子的相处的过程当中，其实也协助我在陪伴我的儿子的过程当中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助力。第一个我看到的，因为没有所谓的每一个孩子必须长成怎样，必须要符合怎样的期待才叫是真正的对的。
0: 是，
1: 对，因为每一个人我会看待不一样的孩子的不一样，他的成长背景的不同，或是说他不是应该要说我们社会给他赋予应该你要长怎样，你应该要在这时候该读书，你应该读什么，你应该考几分，没有绝对的。因为我看到了就是说孩子的不一样的地方，而且对我来讲我的冲击，当我儿子走到这样的青少年 的茫然时期的时候，对我的冲击就不会的那么的大，因为我已经做好准备了，因为这些孩子教会我了。
0: OK，
1: 真的是因为他们教会我了，
0: 学院的孩子教会了
1: 我，
0: 把我的明明去教课的是
1: 对是我，但
0: 是
1: 反而是我在孩子身上学到这么多的可以去用不同的眼光去看待每一个孩子的不一样的特质。然后对我的冲击来讲就不会那么的大。那当然当下是有一点说，哎，我的孩子已经面临到这样的青春期啊，我就把我跟我学员孩子的分享的那样的一个心态跟理念就一样是用在我的孩子的身上，所以对我来讲是
0: 是一个教学相长的过程，
1: 对，教学相长的，或者是孩子教会我了，告诉我说没有什么东西是绝对的，必须要长成什么样，你就是必须要给我好好读书，你就是必须要给我考几分，你就是必须要读什么读什么，没有，因为每一个孩子的特质不同，我们要看待孩子的不一样，要给他一些时间去成长。所以对我来讲，我儿子经过这样的一个过程的时候，我也因为跟孩子的互动跟相处，孩子也教会我的那一种包容跟用不同的角度去看待这个世界的那个触角是被孩子给打开了、所以我能够更用宽广的心跟包容的心一样去包容我的孩子，去陪伴他，不然当下你一定会觉得哇，你没办法去。当每个父母亲遇到这样的情形的时候，就会觉得啊，第一个一定会就会觉得那哪有孩子会这样？你不是应该做什么要做什么吗？没有绝对应该这种东西的，也没有每个人要被期待应该是什么样的东西的，因为他们也要他们成长的时间、空间，跟他们有相。可以发展出他们什么样的未来的一个时间性跟他们的一个想要的一个东西存在的，所以我能够更包容的、更宽广的、更爱的去跟我的孩子陪伴。所以虽然那个过程也是一段时间的累积，对，但我们走过来了，我们一起走过来了，对，是因为我的孩子，我的学员的孩子，我经过了这样教学的时候，孩子们教会我这些东西，
0: 哇，真的好感动。就是当教练在学员教陪伴这一群孩子的时候，好像也从跟这些孩子的互动跟他们的身上学到看到一个部分，就是孩子的成长其实没有一个人都是一样的，然后也没有一定要怎么样或应该要怎么样，而是每个小孩他有他的特质，他有他的样貌，他有他的步调，他想发展的，那怎么好好陪他去探索，找到那个适合他，然后他也喜欢，然后他愿意为了这个喜欢而努力，这件事情是重要的。而这样的经验也让简教练在陪伴自己的孩子的时候，面对他的孩子进到青春期的时候，哎，因为有过前面跟学员学生的实战经验的，所以反而在面对自己的孩子进到青春期的这个阶段的时候，好像心里也就更强壮 知道说，哎，已经有预防针的预备，
1: 对对对，
0: 所以
1: 对，应该是说，心理的建设已经是足够的，
0: 是，
1: 然后可以面对自己孩子这样的一个挑战，嗯。

0: 而且我觉得很感动的是你刚刚说我们走过来了，
1: 对，
0: 我们一起走
1: 过
0: 来
1: 了，
0: 对对，我觉得这个对你或对你的孩子真的也是一个很不容易但是又很动人的一个亲子关系互相互成长的过程哦。
1: 对，因为其实一路走来我们有陪伴这样的孩子不被社会可能会被社会所误解或贴标的孩子的过程当中、那因为他们的不被应该是说孩子不被社会所认同说你该怎么走该怎么做不符合现在社会的所有的期待之下他们也很无助
0: 是
1: 他们也很无奈反而有时候他会反思我说全世界人都说我们不好但是只有你说我很好有一天我儿子跟我讲说长大的时候跟我讲说妈妈你知道我以前为什么没有做大坏事吗我说为什么然后他就跟我说因为你都说我很棒就算我犯错了你还是都会跟着我一起去处理这些事情那你都会告诉我说你现在还没有找到你自己没关系因为时机未成熟等到哪一天我们不断地去告诉因为我说人都是看人都是一面的
0: 是
1: 我们人有好几个面我说就像我们自己也一样我们都只看到别人的一个面那因为他没有跟你相处他没有理解你所以他不知道你的好在哪里因为你的好是我们都很习惯把别人的所有的错误是不断地去放大的那优点是不断地去缩小所以我们的优点都被忽略因为他没有跟你相处、但因为妈知道你的善良跟好的地方在哪所以这样的力量不断地去支撑他告诉你我每次有时候在开玩笑说就是催眠催眠他催眠我们自己他很棒我们很棒我们的孩子会一起这样走过所以我一直告诉我说因为你都说我很棒所以我才都没有去做坏事因为我们告诉他你很棒你很棒你可以的你只是时机未成熟我都告诉有时候会跟一些朋友或 家长们或是一些朋友分享说哎呀我们是大鸟晚飞
0: 大家给晚
1: 提大鸡晚提哎呀有时候就是自我调侃其实有时候碰到一些像我身边有这样遇到可能这样青春期的孩子的妈妈或家长们我都会跟他们分享
0: 说就再把幽默感拿出来
1: 对有时候那时候其实
0: 要弹性看待这个过程
1: 对其实我儿子在学业上也是一个比较没有符合大众期待的那一种学历但我都告诉他有时候难免身边人都会很关注或什么的问我们一句说哎，你的儿子现在在干嘛呀？然后其实一句很普通的话嘛，但是当我们遇到这样的一个孩子的一个特别的过程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哇，我该怎么回答？第一个你会觉得啊、我不知道怎么回答。那我就找到一个方式啊，我就找到一个自我解嘲的方式，我就告诉他说：“哎呀，我儿子在演钢处。”哎呦，
0: 在什么？
1: 演钢处哦。是台语哦但他们说哇你儿子在营工处很棒啊我说没有啦我们是洋洋的厨的缸啊洋洋待在家里这是台语营工处嘛那我说我觉得说如果我们有陪伴这样的一个刚好在游走茫然的青春期的孩子当中我都告诉我的家长你就是自我先建设好自己的心情自我先调侃一下你自己就是其实当我讲出
0: 幽默看待、
1: 幽默看待自己当我讲出那句话的时候我的朋友又从此不会再问我这一句话
0: 是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方式
1: 对对对
0: 因为我在想在亲子教育的过程里面有时候家长们最常有时候不是说我的孩子现在怎么样而我有压力而是在外在的眼光旁人怎么看反而是父母最大的压力但是如果我们可以像简教练这样子很幽默的去看待这个一来好像也让别人有了台阶不要再问二自己好像也可以比较轻松的跟也清清楚楚的去知道说啊，他现在就是在一个过程但我不用解释太多我就幽默的去带过但我觉得刚也看到是简教练很真真实实在实践一件事情真的就是等待孩子陪伴他而他的经验他实践的经验也透过他小孩长大之后的回馈去验证了这个行动是对的
1: 对
0: 我可以怎么样好好的真的陪他然后还有是不停的怎么样我都要看到相信你很棒孩子你很棒那你有你的

0: 有你的优点，只是别人还没看到。
1: 对，
0: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因为确实就像教练刚刚讲的，大人们很常在认识另外一个人的时候，都会只看到他某一面，但确实我们很常被看到的都是做错的，因为不好的，然后就会觉得哎，是不是就是这样，或者是用比较评价的，但是不会那么有机会可以去看到跟肯定那个对方的好跟优点的部分，好像这跟我们也都比较害羞去表达的那个文化跟比较像。但是我觉得教练对不管是对学员的学生还是对自己的孩子，都不吝啬于表达回馈跟称赞这一件事情。
1: 对，我觉得赞美孩子，然后肯定孩子，然后要不时的说出爱。我觉得爱就是要说出口。我从小到大也是跟我们家的小孩子是搂搂抱抱，然后就告诉他说我很爱你，然后学员的孩子会说哎，我很爱你们哦，然后他们说爱你哦。所以我觉得那是一个有时候他们就很难以启口说哎，我有说我爱你啊，我也爱你啊，有时候他们说教练我很喜欢你，我爱你，我说哦，爱就要说出口，很棒的。所以我们要给孩子就是一个够包容，然后够足够的爱去支撑他们，
0: 而且
1: 爱就是要说出口。
0: 你真的就是以身作则，我真的就是也就是告诉你，让孩子真真实实感受到，
1: 对，
0: 你喜欢一个人，在一个人，你就可以这样直接让他知道，而且是真的
1: 在意，甚至是拥抱孩子们啊。其实有时候学孩子们，有时候有看到有，我们也是会拥抱
0: 一下
1: 这样，对，鼓励一下，拍拍啊，拍拍肩膀啊，有什么抖抖抖耶，他也很开心，很温暖。所以一句话。就也足够温暖孩子，一个举动，一句话，然后一句我爱你，会说哎，你今天要穿多一点哦，今天寒流来，我觉得你穿好少，哎，他也就说教练我这样够了，我说啊对了，年轻人跟我们不一样。就是他们会说啊，教练不会啦，你看起来是不会，我说哦谢谢你们啦。
0: 就是哎，彼此都在也都在彼此关心，
1: 对对对对，就是也在彼此的关注。我觉得你有多少，你有对孩子多少的真心，跟你给孩子多少的爱，其实孩子都会回馈给我们的，所以这是真的是我们可以感受到，那样孩子给我们回馈那种哇，那种很有青春、很有活力那种爱，是远超过于我们的。
0: 是教练的分享，就是真的是很棒的点是真的真真实实在跟孩子的互动里面，用一个爱的眼光、爱的行动去让孩子知道，孩子你很重要，然后你要我很爱你，你要好好爱你自己。
1: 对，
0: 那确实孩子也开始会练习这样的语言，
1: 对，
0: 这样的行动去回馈。那我想邀请教练再分享一下说，那你觉得要怎么样去帮助孩子去看到他身上有的，就是你刚刚提到的，我想那个所谓的正向回馈绝对不是没有的事，也把它说成是有，而是你真的是真很认真的去观察跟认识这个孩子，然后看到他有什么而做出的回馈。你怎么做到这个部分呢？
1: 第一个就是其实孩子很真实，
0: 那
1: 我会去看孩子平常的生活当中，比如说可能他吃东西的部分，可能他在学习什么东西的部分，可能一些细节的部分，我会先从孩子的观察，孩子这些的细节当中、生活当中或是互动当中的一些。那比如说有的孩子他可能对，像有时候学院有一个课程是那个烘焙的，
0: 烘焙课，
1: 有的孩子就很做饼干啊，像之前他有时候会参差调饮啊，然后他就说哎，做出来啊，他拉花，我说哇好棒哦，可以帮我写一下我的名字吗？他就给我写了一个简，因为我
0: 很难呢。
1: 对，他就给我写了一个简，我说哇，好感动哦！这是我收过最暖心、专属于我的饮料。
0: 马上再加个十分。
1: 对，说哎，你要不要去开店啊？以后你开店，教练就去说啊，教练我还不行，可以，可以，你绝对可以的。其实就是正向鼓励他，
0: 对，
1: 他真的就是可以去做到。其实我们孩子里面也有在餐饮部分是很发光发热的。我们之前的学员们，现在是我们 Top One 的，现在我们业界的餐饮类是很棒的哦，而且也组了一个家庭啊，哇，你就看到说哇，以前这么内敛的孩子，就是可能静静的在角落的孩子，也很安静的，他可能也不会很多语言去表达的孩子，今天怎么有办法 在我们的业界的那个餐饮服务，而且还开了很多的分店，好几家的分店的，对，真的是那种很感动。还有有的是在艺术的那个餐饮的艺术中间，因为你要看到它的不一样。

0: 那像我们孩子有的很会做比如说美甲的部分，我说哎、欸，我看你很会打扮耶、那女生有的就很会打扮啊，就哎呀漂漂亮亮的，我说哎、欸，你要不要去做美发，
1: 是
0: 你要不要去做美甲，
1: 是
0: 以后吼你要帮教练剪头发教练一定会去的、哎呀教练我不行啊，我现在还不知道我要读什么，我说、你就往这边发展嘛，你看你美发做得那么漂亮，你看你头发做得漂亮，你这么漂亮、然后你看你美甲也可以，你看彩绘的这么漂亮、可以可以，教练以后再去陪你，你要帮教练做，然后就这样去跟他们聊。
1: 我觉得孩子一定很喜欢听这些语言，
0: 一定的、其实你如果肯定他，其实我觉得孩子是他还在茫茫中中，他可能还不知道他真的自己喜欢的是什么。但你从他的生活细节当中，从他的穿着，从他的可能喜欢什么东西去尝试去摸索的当中过程当中，或实际上去做的当中。我就会告诉他说、欸、你可以往餐饮里面去走，你要不要试试看、那你可以去往美发美甲方面、我觉得你我们有两个小朋友前两刚像去年像刚毕业，我们两位美女超会画漫画的、那我就告诉他说、你们要不要往动漫发展、往画画
1: 设计
0: 发展，你们可以去读这个科系、然后回来那个他们我说、你可以送家里一幅一人画一幅给我吗、他们就会很认真的画，用 小卡纸画、就收到他们这样的一个画说、我要好好保存，哪天你们有名的时候我
1: 就
0: 可能找不到你们签名 了，我就值钱，我都找不到你们签名了、就鼓励他们去往这边方面。其实孩子是你要第一个给他自信、因为其实像这样目前这么茫然的孩子是因为他缺乏自信，
1: 是
0: 所以才会认为他自己不行、没办法做到、但是当我们告诉他你有这个特质的时候、你一定可以在这个地方去发光发热、孩子就是要放对地方嘛，
1: 是
0: 你把他放对，不管是孩子不是每一个人都是一样，你把他放在一个对的地方，他就是可以在那边发光发热的，对，所以他都是可以去适性发展他的。那我们要从中去帮孩子看到他不同的专项或是他有这样的特质的存在的时候，不断去鼓励他说你可以你可以你可以，其实我们孩子真的可以走到那边的、对，那是因为我们要肯定他，我们要告诉他你是可以的、所以他就是可以。
1: 你知道教练讲的步骤很简单、听众有没有学起来跟有没有听到，就是从日常生活真的很细节，你真的就是会观察到孩子的一些动作表现兴趣，那怎么从他的这些表现跟兴趣就大力的给他撑上下去，油门吹下去的去肯定跟回馈。那孩子因为青春期的孩子其实就是在一个自我认同发展的一个阶段，然后对于他可能要做什么也会比较茫然，可是如果可以透过这样的互动给予他们一些回馈肯定，会不会对就像刚刚教练讲了，把他的信心养大，
0: 对，
1: 他的自信养大，他会不会开始就会更投入，然后就会从那个他喜欢的事情上面获得一些成就，那个成就会就会变成是他可以继续前进的目标。
0: 可以、可以，就在我再分享一个，就是说我们学员的孩子里面呢、就这样在我们之前，就是孩子其实刚开始跆拳道有人可能刚开始有接触过，那有的人其实完全没听过跆拳道嘛，那时候我就说他们写慢慢进来课程里面嘛，后来我就鼓励他们说你们可以去比赛耶，天哪、你这个力道那么大，你这个节奏那么好，这个谁无人能报名报名、后来我们真的孩子去报名跆拳道耶、然后我们有一届是这个男生去是得到三冠王、两个都到宜兰县那一个那一次的那个比赛里面是得到三面金牌，
1: 哇塞，
0: 他们很高兴，我说哇我们的三冠王，所以也常常会跟这些学弟妹们去分享说你看他们从三个都没有接触过的跆拳道，他一样可以拿到三冠王，你们也都可以哦。后来我们有一届的美女就是去参加，是他们那三位是对打的部分，
1: 是
0: 那后来有延伸到有品试，就是打套路的部分、我们有美女也得到了冠军，那一届那个美女也得到了冠军那在后来的学长姐们啊那有一届是有三个都男女生都有去，
1: 是
0: 也打得都不错，也都有进去哦，也都有进前三名，我就觉得哇你们好棒哦。所以是我们有可以看到，当我们看到孩子愿意走进来的时候，愿意去接触这种东西的时候，再加上我们给他的信心跟鼓励，我们要不断告诉他说你可以，你可以的，
1: 你
0: 很棒的，真的他们可以，他们做到了。所以这是一个很感动的一个过程，就是从你什么都不会没学习过，从他每次一进来跟我说教练我不会，刚开始接触孩子一定会跟我说教练我不会，我说

0: 教练刚开始也都不会啊，
1: 嗯，
0: 我也都是慢慢学来的，我刚开始什么都不会，嗯，哦，你们会的我也不会，你要教我，嗯，我也是要重新开始学习，嗯，每一个人都是从开始都不会啊，教练也是从开始啊，不然我们来试试看啊，
1: 嗯，
0: 对啊，你今天就做一个工作，教练先教啊，你先做做看啊，你就会了，我以前都不会啊，你们会的教练也不会啊，改天换你教教练哦，
1: 嗯，
0: 哎，就这样去跟他们去相处，其实愿意进来了，然后愿意去学习的，然后到最后能够去打的，拿到这个奖牌是对他们是奖杯，对他们是一个
1: 很大的
0: 肯定，然后他们就很开心哦。然后那个是一个自信的启发开始。我觉得孩子有了自信以后，他做什么都愿意都可以，
1: 嗯嗯，
0: 因为他第一个要先建立他的自信，
1: 是
0: 对，因为这样的过程的孩子，目前这样的过程孩子其实自信是最重要的。
1: 是，
0: 那所有身边的人给他们的支撑点是能够支撑他们这个自信不断的去长大的。
1: 是
0: 最大的原动力。
1: 嗯哼，好啊，哇塞，真的很精彩，而且很感人哎！就是在这27年的学员的教学，从跆拳道这一门课开始，可是我觉得教练教的好像不是只有跆拳道，而是人生，一个看待自己，养出孩子怎么看待自己人生的一个态度的一门课，然后怎么去增强孩子自我肯定，然后找到自己的兴趣跟发展跟努力他们想要的生活的一门课，我觉得真的很棒。那最后我也想邀请教练这边能够说说，你觉得哎，在宜兰学院这27年来，那你自己觉得你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0: 哦，好，有时候我常常都会在开玩笑说，哎呀，我们的，我已经27年走过来，从少妇已经从少女走到少妇了。然后我就说，小孩子就说：“哎，我跟你讲哦，我赖着不走哦，我是赖着不走的。”那其实在这个学院当中，哎，27年走过来，其实一转眼也很快啊，时间其实也过得蛮快的。哎，我也是很惊讶，说：“哎呀，我在学院
1: 27年，
0: 我在这边都可以退休了。一个工作岗位，如果25年退休，哇，我要退休了2次了。”然后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但是其实因为是我是因为其实有时候我们常常会看到，社会上的一些社会新闻，
1: 嗯，
0: 有很多都是一些青少年的。那我就会觉得很心疼，
1: 嗯，
0: 很感，就是觉得很心疼，很惋惜。
1: 是
0: 这些孩子为什么没被社会接住？
1: 是
0: 为什么我们没有那么多的关怀？
1: 是
0: 去关怀他们？
1: 是
0: 今天孩子可能会走到这个点，是他也不愿意的。
1: 是
0: 那很可惜的是，因为我们没有去接住他们，
1: 嗯，
0: 没有这么正向的能量去鼓励他，
1: 嗯，
0: 没有这样的去陪伴他们，
1: 嗯，
0: 所以才。哎呀，其实有时候真的讲到这些会有一点，啊，抱歉，有点
1: 不会
0: 有感而发这样。
1: 我觉得我也很感动，因为听众可能应该听得出来，其实教练现在已经有一点哽咽，然后
0: 很抱歉，
1: 眼泪泛光，就是泛泪光这样。但我觉得很感动的是，一般大家看到社会新闻，
0: 嗯，
1: 青少年的社会新闻发生什么事，嗯，通常就会开始谩骂啊，都好可恶，好可恶。可是教练看到的是，先是心疼这孩子怎么了，嗯，会走到今天这个样子。
0: 对对对，
1: 我觉得真的是很感动。我真的觉得这能够被教练教到的孩子，跟被你爱到的孩子，一定真的会是很幸福。而从今天访谈，我也听到，我也看教练在跟陪伴孩子的过程，我觉得真真实实的在实践。用最简单的方式在教我们，我们上母一直在讲的复原力。因为当孩子一再跟他讲啊，这个我不会啊，那个我不行啊，我不知道，可是教练一直都会在带着孩子，陪着他们，鼓励他们说，哎，你可以，或者是甚至透过教练的回馈，让他们知道，让孩子学习跟看到说，哎，我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那我可以做什么样的事，而且我可以做得很好。这不是就是我们复原力在谈的我有我是我能吗？就是我们在陪着我们的教练，陪着我们的学生，就是在走一个这样的历程，带着我们孩子认识他自己，探索这个世界上，找到他喜欢跟能做的事情。我们很谢谢今天简教练接受我们的访问，那也希望未来能够继续再跟我们的宜兰学院继续牵手走下一个27年。
0: 哦，一定的，一定的。这也很开心，真的有这样的一个机会，也能够在我们学院里面跟着我们孩子一起成长。那我们也因为孩子得到了很多，我们所谓的看待东西不一样的角度，
1: 嗯，
0: 然后会更有 包容心，更有智慧，

0: 是，
1: 所以让我也长了很多很多的智慧，然后也让我其实也在孩子身上我也学到很多无比的生命力，然后看到我们孩子这样稳稳定定的成长，那真的是一个最大最大的一个我们很感动跟也是一个很棒很棒的一个孩子给我们的回馈的一个过程。
0: 嗯嗯嗯、
1: 那每次看到这样的孩子，我们就说哇，我们做到了，我们可以的。
0: 嗯嗯
1: 我们所有共同一起来努力。那也希望我们所有社会的任何一个人的话，能够用更宽广的心跟包容的心去包容我们所有的青少年，然后也多给他们一些鼓励，多拉他们一下，
0: 是，
1: 对，多说伸出你们那一双爱的手。拉一下我们这些孩子，然后陪伴他们，鼓励他们，多给他们一些正向的能量。
0: 嗯、
1: 谢谢大家，
0: 谢谢教练。
1: 谢谢。
0: 简教练说，只要有同理、包容和爱，以及被理解，就不会有坏孩子。就像山姆所强调的，一个人的价值高于全世界，让孩子找到自己的自信。还有价值，其实他们是很有韧性的，甚至为了梦想很能够吃苦。青少年在面对生理还有心理发展需求的转换确实不容易，当然陪伴他们度过这段时间的大人们也不容易。但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不要忘了，我们每个人都曾经是那个懵懂茫然希望自己被关心被好好接住的青少年。即便我们成为大人了，也要学着当孩子的朋友，陪他探索这个世界，让他知道自己是有价值的，有人深深地爱着他，陪伴着他。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下星期我们爱的复原力。
2: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STARS Radio 心中之爱广播网。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爱的生活家》。
1: 当爱与生活相遇，充满幸福的感觉；当爱与生活同行，带来美好的盼望。欢迎您和梁慧一起来走访《爱的生活家》。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梁慧。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梁慧要祝福我们所有的好朋友，祝福您有美好的心情，祝福您一整天呢都健康、平安、顺心。在我们今天《爱的生活家》的节目呢，我们又邀请到这位《爱的生活家》呢，是财团法人新路社会福利基金会的吴琼瑜哦。主任，他是新路工坊的主任。其实我们听众朋友一定呢听过新路基金会嘛，对不对？他们是关心心智障碍者，已经做了好几十年了哦。那他们在台湾非常的早期呢，那时候呢，针对心智障碍者还没有太多福利的时候，他们就投入了很多的倡议啊、推广啊，而且做了许许多多领头羊的工作。他们率先呢引进了许许多多针对国外的啊一些心智障碍者，他们不管是就业啊、就养啊，或者是一些早期疗愈等等各方面的一些措施哦。那在这几年呢，他们也特别针对呢，关于这些心智障碍者他们的所谓的成人的这样子的就业的部分，他们也做了许多的努力。

0: 议跟推动啊。在我们上一次的节目当中，我们有谈到了庇护工厂这一部分。那我们今天呢，想要跟听众朋友呢，我们邀请到的是吴琼宇主任啊，他是新路工坊的主任呢。我们请他来跟我们聊一聊呢，在新路基金会呢，他们针对这些身心障碍者、心智障碍者，他们在于所谓的小作所这样子的一种作业环境的一个规划啊，跟他们怎么样的来安置，并且怎么样来做的啊？那可能听众朋友想说，小作所是什么呢？等一下我们就要跟您来做介绍跟说明啊。好的，我们来欢迎一下我们的吴琼宇主任。吴主任你好。
1: 我们主持人大家好，那各位空中的朋友大家好。
0: 是，我们今天呢要来介绍就是所谓的小作所啊。那我想在谈小作所之前呢，这个小是很小的小，
1: 很小的小，
0: 做事作业的做，小作所。其实这个小作所还是跟这些心智障碍者他们的所谓的工作或者是他们的所谓的职业训练有关的嘛，是不是？
1: 这样话说从头的话，确实在台湾的服务定位来讲，一开始应该是有一点点关系。
0: 嗯，
1: 因为大概在民国96年，庇护工厂划定为劳政的主责以后，那有很多我们的这些身心障碍的青年朋友想要工作啊，想要从事作业活动，可能得透过职业辅导评量才能够进最基本的庇护工厂这一个机会。
0: 等一下，职业辅导评量是说他们要进庇护工厂要先要达到一个所谓的指标
1: 标准，对，要达到一定的标准。那这个标准衡量的指标就是职业辅导评量。
0: 嗯，
1: 好，那如果通过不了，当然就没有办法顺利进入庇护工厂。
0: 那他为什么会有通过不了的状态呢？
1: 嗯，可能就是虽然有工作意愿，可是比如说耐力不够，
0: 嗯，
1: 比如说被指导的时候反应不过来，
0: 哦，
1: 或者是说哎呀社会适应不太好，到了职场就非常的紧张，
0: 嗯，
1: 躁动等等。那这些虽然空有意愿，可是他没有办法稳定工作持续达4个小时以上的话，
0: 嗯，
1: 很有可能就进不了庇护工厂。
0: 哦，嗯，所以庇护工厂可能也还是让这些比较轻度的一些智能障碍者、心智障碍者，他们可以工作嘛？哈，是不是这样子？
1: 在台湾设立庇护工厂，主要的因素是因为我们虽然用了很多的力量，比如说我们用定额禁用，我们用雇主的奖励措施等等，来帮助我们身心障碍者能够顺利就业，但是就是服务了好长一段时间以后，我们就发现那个定额禁用率被我们做到了，都超出标准了，那可能机会就不是那么的顺利，所以那个时候才开始针对这一些可能稍微能力在稍微不是那么理想，很难独立去市场就业的这群朋友设立庇护工厂。
0: 嗯，
1: 而作业设施是我们所称的小作所，就是为了又进不了庇护工厂的这一群朋友来设立，所以它是有3个层次的关系。
0: 了解了，所以基本上能够送到外面一般工作环境去工作，就让他们去。
1: 是，
0: 但是可能还是能力差一些，就是或者适应比较不好的，
1: 是
0: 就到庇护工厂。
1: 没错，
0: 那又有一些人，他们可能在庇护工厂的工作也做不了了，
1: 是
0: 这个时候就在小作所。
1: 我们会很珍惜他们还是有想要工作的意愿，或者是他基本上还能够做一部分的事情。
0: 嗯，
1: 那这个部分我们还是希望他有机会，既然成年人了，就像个成年人，他有机会去从事这些相关生产的工作。
0: 嗯，
1: 然后也因为有从事这些生产的工作，获得一些在作业设施哈小作所里头，我们是称它叫做领奖励金。
0: 嗯，
1: 好，有机会因为领到了这些奖励金，他学习怎么样去支配他的金钱，
0: 嗯，
1: 而慢慢成为一个大人。因为如果一直是伸手要钱的人，其实很难成为一个大人。
0: 嗯，
1: 好，所以作业设施其实它的设置有2个部分的功能。一个部分当然他进不了庇护工厂的话，他有一个作业设施在下一步的选择。
0: 嗯，
1: 再来的话，作业设施其实它还有另外一步的功能，就是帮助这些青年朋友们能够有更好的自立生活的能力的培养，或是机会的养成。
0: 嗯，是这样子的。一个小作所的制度是从什么时候或是什么样情况之下，就是它开始出现或成立的？
1: 是在台湾来讲，大概民国96年，生权法 修正。

0: 以后，正式把庇护工厂划归劳政主管机关以后，那个时候就开始，因为早期所有的身心障碍服务还是归社政管理嘛，那在社政底下的很多服务的对象进不了庇护工厂，然后有工作意愿或是还具备某一部分的生产力的人蛮多的，所以1997年我们就发现问题。1997年、1998年的时候，其实，那时候就由中央委托地方办理，然后带了一群实务工作者前往日本去做学习。那发现去日本，发现他们的制度跟我们不太一样，但是有一个服务叫做社区作业设施，非常的适合我们这个时候评估这一群朋友的需要。好，所以我们就学习了社区作业设施这样的一个服务方案，回到台湾，那就成为现在我们耳熟能详的小作所这样的服务了。
1: 来稍微给我们介绍一下什么是社区作业设施，什么是小作所。
0: 是，那社区作业设施其实当初的定义就是希望，就是说你具备有一点点生产力的这样的一群服务对象，你还是在你接受的日间服务中，还是有机会去贡献你的产能。那但是它不像庇护工厂，它就要像一个劳工一样被规范、被约束。那当然，它也同时可以拥有在法定的一些劳工的相关的权利。但作业设施因为进不了嘛，进不了劳政的系统，它留在社政的系统，所以它就强调它能够参与作业活动，还是能够贡献自己一己所能。但是它主要的定义就是希望这些服务对象白天有个地方去，他白天有稳定的地方可以去，其实家长就有一个喘息的空间，不用一年365天，1天24小时的面对他的这一个孩子。那有个地方去，希望他一来能够有一些生产贡献的机会，像个成年人；一方面也希望借由这样的一个陪同跟支持的一些相关的服务，他也能够慢慢学习到怎么样融入社区，在社区中过一个自立生活的这样一个成年人的生活。哎，这是目前在台湾作业设施的定位啊，一部分具有生产力的贡献，一部分他学习更像一个成年人，自立生活在社区里头。
1: 那它的空间跟它的硬体的空间是怎么安排规划的？是它是算一个公寓吗？还是说你可以容纳多少人的一个环境呢？
0: 基本上，台湾对作业设施的规定就是一个人要有一定的坪数，那这个坪数加总起来就是你这个单位要申请服务的时候的总坪数。好，那我们通常会再宽裕一点，因为它有一些规范，就是你要有作业活动空间。那除了作业活动之外，你是不是要有一个多功能的空间来做学习啊、休闲啊、情绪转换啊？然后你要有一些简易的配膳啊，好，或考量他们也许功能再更低落一点，是不是要点盥洗室？而我针对他比较自理没有办法处理得很好的地方去提供支持，他的一些相关的规范大概就是这样。所以一般在台湾来讲，就是各种形式都有。可能有租到一个公寓的，有租到大楼的一个楼层的，也有透天的，啊，各种形式其实都可以，只要你那个坪数跟使用的功能符合作业设施的规范就可以了。对，那在台湾来讲，就是作业设施目前，我们还是归属在社政底下嘛，所以它的整个的设计服务还是为重，作业活动还是其次。那听众朋友听到我一直讲作业活动，作业活动，一定显然跟上一集听到的庇护工厂讲的是工作这件事情是不一样，因为我们毕竟在社政底下，我们讲公政就容易进入到劳政体系底下的劳工生活、劳工权益。那我们在社政底下，也老实说，目前作业设施还是收服务费的，就像一般的身心障碍相关的服务机构一样，它还是收服务费，只是它收得非常低廉，哈，一个月的服务费大抵在3000块钱左右。那他收了服务费，他还是给奖励金，好，那他有很多服务的规划是跟庇护工厂比较不一样的。庇护工厂的员工比较会一整天可能有赶单的压力啊、生产的压力啊等等的，那就像一般的劳工嘛，我的出勤时间内应该做很多的工作，那雇主如果对员工照顾一点，可能会有一点社团活动啊，或者是一些员工休闲的活动。那但是作业设施不一样啊，作业设施它的工作被规范只有一半，好，一天8个小时内只有4个小时做作业活动，一个礼拜只能有20个小时的作业活动，所以其实它还是很重视。

0: 自立生活促进啊、休闲活动啊、生活品质促进的、啊、这些相关的支持的。
1: 是。那这个小作所，据说是现在的趋势，是不是？
0: 是。
1: 为什么？

0: 个据点它的服务人数也有它的上限规范、
1: 嗯、
0: 希望它真正能够达到一个很小型化很容易落实在社区里头的这样的一个基础。
1: 通常是收纳多少的这些孩子、啊、
0: 一个据点最多只能收20个、
1: 嗯、
0: 假设你今天租到了一个公寓空间狭小一点，按照那个使用频数算下来你只能收15个，那你就只能收15个、
1: 嗯、
0: 好，就是原则上在20个人以下去运作、
1: 嗯、
0: 那这个是希望能够达到社区化小型化、
1: 嗯、
0: 容易融入在社区里头这样的一个理想。好，所以它的经济规模都比较小一点，所以它在设立上是非常简单的、
1: 嗯、
0: 就是主办单位想要去 承办它也是相较于机构相较简单。那又跟庇护工厂比起来，庇护工厂每天那些赶单的压力啊，为了生产跟企业在竞争的那个部分，让很多的服务很难落实、
1: 嗯、
0: 但就业设施是容易安插服务进去的、
1: 嗯、
0: 那就服务对象来讲也是一样，庇护工厂的员工稍微能力好一点、
1: 嗯、
0: 但是太忙了，没有时间去促进他很多方面的这一些成长。那这样机构又程度太重，
1: 嗯，
0: 有时候跟服务对象共同的工作不容易达到一些效能，
1: 嗯，
0: 可是在作业设施小作所里面的这些服务对象稍微听得懂，稍微讲得来，
1: 嗯，
0: 好，那我们的时间又稍微宽裕一点，所以反而在促进他们自立生活这一部分的成果是非常看得到那个效果的，
1: 嗯，
0: 而且他们的生活也会相较很幸福，
1: 嗯，
0: 好，那来这边的一些日常是非常开心的，
1: 嗯，所以他们是白天过来嘛？
0: 是的，
1: 哦、
0: 一般的住院设施大概都会配合家长外出的时间，所以8:30-9:00开始的，然后到4:30-5:00结束的、嗯，大概都是这样的模式在运作。那星期一到星期五每一天都是完整的，
1: 嗯，是，来跟我们来谈一谈，在目前新路基金会里面，你们的小作所是，它是用什么样的一种形态存在，或设立在哪里？来跟我们介绍一下。
0: OK， 小作所在设立的时候，它就有一个目的，
1: 嗯、
0: 那时候讲得很清楚，说，因为很希望它能够在社区里头广为布建嘛、
1: 嗯，
0: 那所以希望就是每一个人就是就你社区的生态，你找得到的地方就去设立，所以它非常强调一点，它如果长在哪里，就要像哪里。就要在哪里能够融入，
1: 嗯，
0: 好，所以他没有一个统一的规定说你大概要长成什么样子，
1: 嗯，
0: 那我就举我2个据点的例子来说，
1: 在哪里？
0: 有一个据点在高雄市三民区的博爱，就是后义车站那一带商圈、嗯，那时候找到的时候是一个整栋商办大楼里头的6楼。那我们其实就不容易去临近马路边，我们就躲在一个大楼里面、
1: 嗯、
0: 那我们到底要发展什么作业活动来给他们做，我们没有什么生产事项嘛、
1: 嗯、
0: 所以我们刚开始就想到说每一天都要吃午餐，那我们就来做团膳，好，带着服务对象一起来做好午餐这件事情、
1: 嗯、
0: 那这就是其中的一项作业活动。那我们想说他们将来如果有机会再转衔去庇护工厂的话，那他们需要一个技能，
1: 嗯，
0: 那也许从日常生活的需要看起来清洁工作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介入的一个点，
1: 嗯，
0: 好，那所以我们就做，首先就做了团膳跟清洁工作这两项作业活动，
1: 嗯，
0: 后来我们就衡量一下那一栋大楼一共有12个楼层，每一个楼层都有他每一天要丢掉的一些废弃物，
1: 嗯，
0: 我们就开始试着去每一个楼层收资源回收，好，那这就很符合那个生态去做出来的。那、
1: 嗯、
0: 因为我们收资源回收不小心又结缘到一个代工厂，就是一个不是代工厂，是一个印刷厂，
1: 嗯，
0: 他就交了一些代工作业给我们做，所以我们到目前为止就发展了这4项作业活动，
1: 嗯，
0: 但是我另外一个据点我们找到了就是一个马路边，那在男子加工区的附近，那男子加工区的附近其实会往来在那一条路上的很多就是那些外籍的劳工朋友，
1: 嗯，
0: 那结果我们就想我们临近马路边又有这么多外籍的劳工朋友，那也许我们来做一个什么可以跟他们有所接触，因此我们就做了一个叫二手小铺、
1: 嗯、
0: 我们从台湾各地接一些二手的捐物，那透过我们的服务对象的整理清洁跟重新的包装，
1: 嗯，
0: 那让它上架，那正好我们那个地方有很多外籍朋友，他们很需要也很喜欢来二手小铺去寻宝，
1: 嗯，
0: 那我们就做了二手小铺

0: 这样的桌游活动，
1: 所
0: 以你看不同的地
1: 方，
0: 对。
1: 二楼小屋它是在几楼啊？
0: 一楼，它就在一楼，它就是一个小商店的形式，对，每天就开放，然后就是这一些朋友们就可以进去选购他们要的东西。
1: 那这样真的是跟社区结合，
0: 是没错，
1: 就看社区有什么需要，
0: 是，
1: 然后就针对社区的需要来想想我们的这些学员
0: 是
1: 他们可以做什么，
0: 是是，
1: 欸，这个蛮有意思的，
0: 是，所以每一个作业设施其实都还蛮精彩的，好像 有一些作业设施他就开成咖啡店，好，那直接就做很多外送的服务，反正我们有的是时间，我知道我们还有一个其他伙伴友会，他们在捷运里头就设了一个据点，然后他们的服务对象，他们就卖咖啡，他们的服务对象就搭捷运去送咖啡，也是非常 有意思，所以其实他非常强调你在哪里你就融入哪里，你就选一个适合在那一边能够发展的产业来试试看。
1: 是，刚才您谈到就是说好像你们的这个博爱，博爱的这个那个该怎么称呼，那个叫博爱的
0: 博爱站，
1: 博爱站，
0: 我们就新路工坊博爱站，新路工坊男子站，
1: 新路工坊就是我们的小作所嘛，
0: 对对，
1: 新路工坊的博爱站，您谈到说因为它是整个十几层的这个大楼嘛，然后你们有机会就是做了一些代工啊，
0: 对，
1: 为什么会是在那一栋楼的公司的代工吗？
0: 不是，是我们要运送那个资源回收去贩卖的路上，然后就常常经过他们工厂，然后他们就看我们觉得很有趣，就来了解我们，说我们是什么样的单位啊，在做什么样的事情，那结果那个印刷厂的老板就非常有心，他就交了他的一个工作给我们，那个工作非常简单，就是他们印刷那种银行的联单，那印出来就是全部都连在一起，那我们只要去把它一张一张撕开就好了，对，那所以这个工作很快的我们服务对象就能胜任，那我们结这个缘其实也很有意思哦，我们这个印刷厂的老板后来跟着我们合作这么久以后越来越有 sense， 他们越来越知道我们的需求是什么，像他就常常把一些需要人工做后制的这些代工的工作交给我们，然后会为我们去想办法，他知道我们的服务对象反应不过来，所以为我们会去做一些植物再设计的这些辅具，比如说他有一次给我们那个贴那个公文旁边会挖三个洞，那这三个洞要贴加强圈，好，那其实是很困难，要服务对象对准非常难，对不对，他委托我们做这个工作的时候他就做了一个板子，旁边就打了三个钉子，那我们就只要把那一个三个洞对好，然后把那个加强圈贴上去就好了，你看他就可以为我们设计到这样的一个状况，甚至他在印刷开模的时候，打板开模的时候也会去思考我们要怎么样做，或是哪里多做一点什么，我们就会被提示把这个工作做到好，所以那也是我们一个非常良好的缘分，
1: 很有心，
0: 很有心，真
1: 的真
0: 的
1: 很有心，如果说每个企业啊都可以这样子去想，那我们整个新路工坊的这些小助手的孩子们也是大孩子了啦，
0: 是
1: 成人了，他们工作做不完了嘛，
0: 真的，而且你看我最原先的那个贴撕联单那个工作，他们每次接到那个工作都很欢喜，你知道那个有一个刺激的反馈，那个唰一声，那个一整张撕掉的那个声音反馈给他们的时候，他们就觉得很有成就感，一张就是一张，加总起来就是他一整个工作下来的成果，很容易判断的出来，然后再很有意思就是有一个要收起来的印刷厂就也捐了一台，他们收起来了嘛，就有些机器用不到，捐了一台整纸机给我们，
1: 整纸机是
0: 什么？整纸机就是一摞不整齐的纸，透过那一台整纸机就会把它弄得很整齐。那你知道我们撕联单撕下来，其实它不容易摆整齐。
1: 对，
0: 那有了那一台整纸机是一件非常给力的一个助力。但是对我们服务对象来讲，它真的是一件加成的工作，加成的功能，因为他们实在不容易去操作到机器，当他们去操作那台机器的时候，他突然那个工作成就感就整个就提升了，所以

0: 就增加了学习的动机，每个人都很想去学用那一台机器，
1: 嗯，
0: 然后以会操作那台机器感觉荣耀，
1: 嗯，
0: 这是我也觉得这里是很美好的缘分。
1: 是，其实这些心智障碍者，他们其实很单纯啦，他们的世界哦，
0: 嗯，
1: 真的跟他们相处久的时候，会觉得说跟他们在一起很开心啊。
0: 是啊，
1: 因为他们的世界真的很简单，
0: 是，
1: 而且很容易开心，
0: 是，
1: 很容易开心哦。而且他们能够去享受他们手中所做的事情，他们蛮容易满足的，很多时候是很容易满足。其实我们在他们的身上是有很多的学习的，
0: 是，没错，
1: 嗯，
0: 也是因为这样子的一个特质啊，让我也。很愿意这么长久跟着他们一起，
1: 嗯，
0: 但是我们也赚到了，就常常有人说，哎，你们做这个事情好像看起来都老得很慢，没错，因为跟他们这么简单的相处哈，然后老实说我们也真的很幸福，
1: 嗯，
0: 事实上我们的工作是一个既做正向的事，
1: 嗯，
0: 又有收入的事，是一件我觉得很有福气的工作，
1: 是是。听众朋友，我们今天为您邀请到的这位爱的生活家呢，是我们新路社会福利基金会啊，我们在事业处的吴琼瑜主任哦。目前呢，他在高雄哦，参与了新路工坊的服务工作，在男子在博爱呢两个站哦，他们呢根据社区的需要去设计了哦，怎么样可以服务社区的方案哦，然后呢，在地的跟一些厂商哦做结合，然后也为这些他们服务的这些对象哦，他们的这些孩子，应该是大孩子哦，
0: 大孩子
1: 哦，来设计他们能够做的一些工作。虽然都是一些心智障碍者，可是他们也是很有尊严的，很有自尊的，他们也是很需要成就感的哦。其实呢，不管是所谓心智障碍者或者不是心智障碍者，我们人呢，身为人呢，我们所需要的工作的成就感，我们所需要的那种觉得自己有价值的那样的心理需求是一样的哦。所以当我们可以工作的时候，他们就会生出这样的一个成就感啊。好，今天我们聊的是小作所，好，我们很开心呢，我们的吴主任跟我们聊，我们休息一下，等一下继续回到我们节目现场，我们要继续来聊新路工坊他们小作所目前发展的一些情况。

0: 欢迎回到我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现场，我是梁慧。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也邀请到的是新路社会福利基金会在事业处的吴琼宇主任啊。琼宇主任呢，他目前呢在高雄的新路工坊啊，男子站跟博爱站在那地方做服务的工作。他们带领了许多的心智障碍的大朋友们，让他们可以结合社区的需要，然后他们有做一些这个作业哈，作业就社区的作业的服务，同时呢他们有些生活训练啊，就业训练啊等等的啊。等一下我们要请这个我们的主任来跟我们多说明一下哈，这样子的一个他们的服务的内容了哈。那吴主任，其实我知道，其实在你们小作所目前新路工坊，不管是男子站或博爱站里面，就是说也还有一些你们的产品嘛，
1: 是
0: 就是说这些大孩子们他们作业设施的时候，他们所操作出来的，他们在从事的工作，也不能讲工作，他们所从事的这些
1: 有生产力贡献的事，
0: 没错，有生产力贡献的事情，是有些产品的，来跟我们说明一下作品。
1: 其实这个也是一个缘分哈。那应该讲我也蛮骄傲的，就是新路在庇护工厂的经营上很战战兢兢，那也其实做出了一些成效。但是面对广大市场的需求，我们就会想到说，好像庇护工厂光是出产食品，就是对消费者来讲就是选择有限。所以在103年的时候，基金会就有希望我们作业设施再去思考一下，可不可以在成为事业处的一个伙伴的情形之下，再找到一些新的可能性。所以那时候我们就开始去研发一些事情。那其实我现在有一支商品，其实我一直觉得还蛮骄傲的，就是我们有研究出一支纸卷的笔。好，那听起来会觉得很奇怪，纸卷的笔能用吗？事实上它真的很好用，因为我们的笔芯是特选过的。那再来的话，每一支笔因为是纸卷的，所以每一支笔你都可以做出你的独特性，也就是说你可以依据你的需要，即便是只有一支笔，现在大家都知道嘛，做个广告笔啊，下个单大概上千支这样子在交货，很难做到一支笔的刻字，但我们这支笔连一支笔都可以刻字，很有意思哦。我们就曾经做过一对交往中的朋友，然后他告白的时候做一支笔，接下来他结婚的时候做了一堆婚礼小物笔，也就是来的宾客们都可以拿走一支笔，然后到他结婚生小孩，他订了蜜月笔，好，那一路他都自己设计。那个新郎是非常有心的，他每一个阶段都自己设计，然后交给我们帮他刻字，所以是非常有意思的一支笔，
0: 这样听起来很让人心动，但是也很难想象
1: 是
0: 他自己设计。他设计然后让你们来做纸卷的笔，
1: 是
0: 那他怎么设计你们怎么做，那纸卷的笔是要怎么这些孩子们他们怎么做？
1: 不容易，真的不容易。因为你想象就是把笔芯放在中间，然后纸把它卷起来变成笔杆，然后再透过卷纸的技术再去做笔盖，那这个本身就是生产制作这一支笔本身技术面就要很够，你以下的笔芯要正确位置，你卷出来要那个力量均衡，然后卷到最后不能歪斜，那其实是一个不容易的工作，那所谓的设计就是到最后你看到笔本身的这一个样貌，笔身它所呈现，笔盖它所呈现的，你要露出什么资讯，这是可以由委托刻字的人自己去思考，甚至交给我们帮忙设计也可以，
0: 是，
1: 也就是说笔完成以后总会有被看到。

0: 了这一个面，
1: 嗯，
0: 正面及背面你都可以打广告，你都可以做你客制的需要，传情达意，
1: 嗯，
0: 好，但是基本上把这一支笔卷起来是靠我们的技术。
1: 嗯，
0: 那这支笔其实从一开始的一张纸，
1: 嗯，
0: 一支笔芯，它要经过22个工序，
1: 嗯，
0: 它才能够完成，
1: 嗯，
0: 所以它其实是不容易的一个工作，包括他们练怎么样把笔卷起来这个左右均衡的这个力量，其实都练了很久，
1: 嗯，
0: 但是对服务对象来讲是充满了挑战性，
1: 嗯，
0: 我们通常不会要求他们从头到尾把一支笔卷成，因为太难了，对他们来讲太难了，
1: 嗯，
0: 但是每一个人做一个动作，
1: 嗯，
0: 变成一条生产线，这支笔就会完成。所以你就会看到我们在生产这支笔的是第一个人也许是下那个笔芯的位置，第二个人去卷它，
1: 嗯，
0: 那卷完以后要有一个人检查品管以后再把它封起来，
1: 嗯，
0: 好，那第三个动作在做什么，第四个动作做什么，谁来粘胶，谁来涂漆，
1: 嗯，
0: 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自己的工作要做，
1: 嗯，
0: 它是透过一个团队合作的过程才完成的。那这是这一支笔，我们有服务对象挑战，
1: 嗯，
0: 它我们对他们的服务有一个很核心的做法，叫做以个人为中心的服务计划，也就是 ISP。
1: 嗯，
0: 在早期的特教领域谈的是 IEP， 对，个别化教育计划。
1: 嗯，
0: 但是我们对成人们，我们所提供的是个别化服务计划。有一个服务对象，一个服务青年，他就信心满满，因为他已经越来越多步骤会做了。
1: 嗯，
0: 他就定出他哪一个 ISP。他定出说我今年我要挑战我成为纸卷笔师傅。
1: 嗯，
0: 为什么要成为纸卷笔师傅，是因为师傅都在贯穿所有的步骤，把每一个步骤品管好放行的那一个人，那师傅要会补位每一个工作，
1: 嗯，
0: 这个工作慢一点要补他的产能，这个工作做得不太好要修正他的错误，那其实一般都是我们教保员在做，
1: 嗯，
0: 那他其实在挑战教保员的工作，
1: 嗯，
0: 他成功了，嗯，那所以现在你只要到我博爱站去跟他打个照面，他总是会很自豪的跟你讲说我是纸卷笔师傅，
1: 嗯，
0: 哎，我觉得他在讲这句话的时候他脸上充满了光彩跟他的信心，
1: 嗯，
0: 好，这是我很感动的地方，
1: 嗯，
0: 但是我们确实也很努力做一些事情，比如说我们还有生产除了笔之外，为了让它能够搭得起来，我们就是做了一系列的文具类的，好，就是这些纸啊笔啊等等这一类的相关的产品，那我们又有做了便条本，也有做了手工书、手工手札等等，那这一些其实都很不容易，因为我们大概就是，都是用印刷棉布把书本好整个包装起来，把便条本整个包装起来，
1: 嗯，
0: 那也很容易客制，就是达到客人的一个需求。那我们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你要让每一本都标准化，其实很困难，
1: 嗯，
0: 所以我们又得去开发很多类似我刚刚讲那一位。印刷厂老板为我们的用心一样，因为他也是看我们这样做他才会这样做，嗯，我们就做了很多植物再设计 的工作，把很多东西因为透过植物再设计的这一些支持，我们称它叫作业活动的支持辅具，
1: 嗯，
0: 好，有这些支持，然后让他们把每一个产品做出来都很标准化，
1: 嗯，
0: 好，那这是对一群就是功能不是那么 理想的服务对象来讲非常大的一个信心的来源，因为他们既然生产的东西希望到市场去贩售，就应该要有一些基本的水准，
1: 嗯，
0: 而他们能力上做不到的地方，我们透过这一些支持让他还是能够达到一个商品应有的水准，
1: 嗯，
0: 好，那这个部分其实也是我们做的非常有意思的地方，所以其实在协同他们产生他们的生产力的这个过程，我们也用了很多的心去帮助他们真正能够成功，
1: 嗯，是。那我们想要请教一下哦，吴主任哦，就是我们的一些个案啊，他们在这个小作所，他们在这个地方从事作业活动的时候，应该有一些故事吧，来跟我们分享一些个案的故事。
0: 其实刚讲植物再设计，其实是我们彼此很用心的地方。我有个服务对象，他在做那个纸卷笔的时候，那要做那个盖子，我这样讲可能听众朋友不太能想象，但是那个盖子必须要中间镂空才能够把笔盖起来嘛，所以一张

中指要卷成中间镂空，而且那个大小又要合这一支笔的那个直径，所以其实是相当不容易的。那对他们来讲，就是有时候就是会压扁它，有时候就会过松，有时候就会过紧，哦，不容易盖。那这件事情也是让他很伤脑筋，他挑战了3年的 ISP，定下了这个计划，一直都挑战不成功。后来我们就一起想，我们怎么样能够去帮助他克服这个困难。好，然后正巧我也有个同事伙伴哈，他就是与生俱来就是有一只的缺陷，好，他有一个前半只的缺陷，他单手要做这件事情也是非常的困难，所以我们就去研究了一台单手，就是用机器按下去，它就可以那个卷好一定的程度，然后再人工收尾的一台机器。那当我们做了那一台机器，其实也要费很多的心思，然后去跟从事这一种机器生产设备的一些相关的资源去做讨论。那后来终于开发出来那一台机器，他们可以用脚按来卷，那用手来固定那个位置。那这一台机器一做出来，当然这个单手的同事他就能够胜任这一个工作。重点是我那个智能障碍的朋友，他困扰了他3年的计划一直不成功的那个计划，他因为学习操作这一台设备，居然卷起来了啊！他卷起来那一天，他真的，我们帮他拍那个使用的那个影片嘛，他拍完他自己就这样。就比了2手赞这样子，然后那个很开心的脸哈，所以其实他们在从事作业活动的时候，那种得到成就感是一直都鼓舞我们要继续努力的地方。那相对的，因为作业设施它还有另外一个部分的自立生活促进的功能嘛，其实我也很想要分享我一个服务对象哦，我要很遗憾的讲，他本来是921的受难户，那。因为921，所以他很多的亲友都不见了，包括他的母亲也是在那个时候就已经离世了。那他们辗转就搬到高雄来，父子俩相依为命。好，其实父亲的工作一直都不稳定，但是两个相依为命，然后也一直都参与我们的活动，一切都在一个平静中。可是无奈在。前年疫情刚起的时候，父亲就我们也不晓得他是因为染疫，还是旧疾复发，就突然骤逝了。那一个相依为命的父子，对，面对父亲的骤逝，这个孩子还真不知道该怎么办哈。那虽然那时候就是辗转，我们也有透过社会局这一边慢慢接手了他的监护的工作，那。监护执行人来询问我这个服务对象的时候，他就说：“那像你这样的情形，没有人照顾你了嘛？所以基本上他们的安排就是把他安置到教养机构去。那我们这位服务对象，因为长期接受我们的服务，他的思维、他的经验里头都有那种知道他喜欢在社区里头这个想法，他就非常具体的跟那位。”执行者就各管员讲说，我不想去机构，我想要住在社区中，非常清楚的表达出来。所以我们就努力了，让他在社区里头生活。接着下来辗转，就找到了一个便宜的房子，然后他开始住到这个地方以后，我们去支持他家务的处理啦，家庭生活习惯的建立啦，然后。很可喜的是，我们通常呢，哈，就是早期可能在做身心障碍服务，我们会比较 IEP 嘛，个别化去处理他的一些成长、跟教育、跟学习。但是现在的身心障碍工作，为了让他更能够在社区里头达到融合这样的功能，我们同时也会去让社区友善，因为只要社区友善，社区够。支持跟接纳，其实我们的服务对象的困难就会降低很多。可喜的是，他现在就是也是在我们经营好的那个社区，就是我们在南子也经营了10年了，我们跟那边的邻里关系，跟那边的商店哈，做了很多很多友善的措施，所以当他住在这一个地方，就变得容易。好，那你看他父亲骤逝，马上面对就是疫情的3个月的大家不接触的那一个疫情的隔离时间，然后面对一些长期的假期等等，这些都是很挑战他在社区生活的一些能力，跟我们到底能够启动多少资源来协助他。但很高兴2年。

0: 过去了，他过得很好，很开心，
1: 而且他也真的学会了独立生活了。
0: 是，我前一阵子正好为了我们35周年拍了一支影片，然后中间有一个影片就是跟拍他，请他介绍大家他在社区里怎么过日子，他如数家珍，走到这间，这是我理头发的地方，这个是早餐店，早餐店老板娘还会跟他打招呼，这是我摩托车打球打气的地方，这是就是如数家珍啊，这个洗衣这里50块，这个也50块，烘衣也50块，讲得非常的清楚，然后邻里之间伸出的那一些关怀跟援手也是还蛮多的，所以我就看到了一个青年朋友自立生活的可能性。我们以前总是担心心智障碍者怎么可能在社区里头可以这样独立生活，我这位服务对象大致不是几个，他虽然语言功能还不错，但是他被爸爸当初帮他去办那个监护宣告或辅助宣告的时候，他判定是需要监护宣告的，所以我们今天看到一个成功的例子，就是在很多经验的累积之下，我们可能看到他即便是一个比较程度相对重的心智障碍青年，他还是有可能在社区中生活，
1: 是
0: 只要社区够友善，只要我们提供适当的支持，他是有机会的，
1: 是
0: 这也是很打动我的地方，
1: 对，真的非常的感人哈，而且我们在小作所里面接受服务的这些个案哦，其实很多时候他就是某种程度上他是在庇护工厂可能就不合格的人他才会来，可是他还在成长啊，
0: 是
1: 因为他持续的学习嘛，我在你们的这个社区作业设施在小作所里面他持续的被教育啊，他不断的学会怎么过日子啊，
0: 是
1: 所以他没有退化，
0: 是
1: 他在进步啊，
0: 是
1: 所以慢慢慢慢我们说龟兔赛跑，慢慢慢慢的他还在进步，而且我们大脑的可塑性也还是不断不断的在被刺激啊，
0: 是
1: 对，所以我也听这个个案我也觉得很感动啊哈，这是一个成功的个案哈，这是一个成功的，特别是跟社区结合哦，我觉得小作所在跟社区结合的事上就让人家觉得很心动了哈，因为基本上它不是一个封闭的环境，它就是在社区的可能某一层的公寓里面，或者是在某一个社区的，就是它旁边上下左右都是在社区里面，
0: 没错，
1: 所以它出门到哪，它就是跟社区都很有关联的，
0: 是
1: 是，那我在想，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听众朋友梁慧翔跟听众朋友分享，就是。新路基金会他们这几年呢，他们在高雄哦所做的这样的一个小作所的这样子社区作业设施哦，成功有效了，帮助了一些这样子心智障碍者的青年哦，他们可以自立生活哦，帮助他们。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知道这个需求很大，目前你们也还在拓展嘛？那跟我们来谈一下，就是你们目前好像还有一个在台中的一个小作所的计划，跟我们聊一下。
0: 是，其实作业设施跟日间照顾服务都是现在政府非常积极想要广为布建的身心障碍日间的服务，所以我们新路也是一样，也会观察到这样的需求。那我们跟其他单位一样，我们都会把握机会，希望在能够在不同的地方也是去布建这样的一个作业设施。其实在台北我们就已经也很早就想要做，只是台北的有一些环境的因素，我们可能不是那么容易开始。那目前就是很高兴的，我们今年在台中也有新的一个据点设立了，那如果顺利的话，在台中可能也会再持续有新的据点来设置。那最主要的是我们希望我们作业设施除了目前这样子，其实我们会一直在陪着，就像新路的我们的诉求一样，一颗父母心陪他们走一生的路嘛。那你看我转眼在作业设施也陪他们走过10多年了。那除了现在就是他们年轻力壮，有很多的事情我们可以带着他们去追求梦想，实践他们的向往，然后提升他们生活品质。接下来我们可能也会面对，其实他可能哪里都转衔不了，还是会留在这个据点，然后慢慢变老，那这都是我们作业设施将来也要去面对的问题，我们怎么样在因应他们的老化去调整服务，那从刚开始可能很冲很拼的这一些做很多作业活动的这样的形式，慢慢变成了支持他老化的。

0: 些服务，陪伴他老化的这些服务。那我们有新的据点继续去扮演这些年轻力壮的开发性的工作，那我们也有一些比较资深一点的据点，我们就慢慢来陪他们变老，让他们在变老的这个过程一样能够获得好的生活品质，这是我们一直很想做到的。
1: 是啊，但我想我们也还是要来支持一下我们小作所的产品嘛，对不对？我们有文创手作，像什么纸卷笔啊，还有一些我们的这种什么手册啊，然后像这种笔记本啊，这都是 手工打造的嘛，
0: 纯手工制造。
1: 对啊，那如果说有人想要订购的话，
0: 是
1: 有什么样途径吗？
0: 是，它有两个管道，一个管道就是上面一集里头我们有提到，我们有一个那个购物网，好，就是新路幸福家购物网，只要你打新路幸福加减乘除的加，新路幸福家，其实就可以进入到网站，看到我们所有的商品，或者如果你要把握时效，那你有客制的需求，你要直接跟我们沟通，也可以直接打07315047500731504475，直接跟我们来洽定。
1: 是，好的，好的。哎，那在台中的这样子的小作所，我们的新路工坊在台中的这个站会在哪里呀？
0: 在西屯。
1: 西屯。
0: 对，其实台湾大道下去很容易就可以找得到。
1: 那我想最后想要请教我们吴琼宇主任哈，在新路工坊哦的这样子的作业措施的。这样作业设施的这样一个工作上面有没有什么挑战？
0: 其实全台湾的小作所都面临一个挑战，就是老实说，从上一集里头我们就可以知道庇护工厂的设立现在是很缓步的嘛，因为整个的定位还有很多的问题要讨论，所以现在会很积极部件作业设施，但是他就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第一个，到底还有谁能够一起来协力做？好，那以目前来讲，台湾目前有269个作业设施，那每一年都还要再扩充。
1: 269个小作所，
0: 对，有269个小作所，服务大概5000-6000人。好，那这是目前的一个状况。那如果要继续部件，总要很多的这些执行单位一起来合作嘛。那老实说，政府虽然有补助让这个方案很容易来执行，但是老实说，每一个执行单位都有自筹的比例还蛮高的。那我们都很努力，为什么还是必须要有这些产业活动来支撑？我刚刚要请听众朋友都给我们做支持哈，就是因为我们都自筹比例还蛮高的，
1: 需要去筹款了、
0: 啊。对，
1: 政府补助不够。
0: 对，政府的补助虽然有，你这个大概有个入门槛，可以进得来，但是你真正经营下去，你就是要能够自筹相当多的款项。那再来的话，就是要去面对的是。因为你广为部件，那所以未来就是可能服务对象的各种不同的程度，各种不同的状况都会进来。但是事实上每一个作业设施它只有一个社工跟2-3个的教保员。其实遇到了一些比较情绪冲爆强一点，比较有特殊行为问题的服务对象，其实都是很大的挑战。我们大概包括人员的互相补位啦，然后进一步处于这样子一个特殊行为的一些正向行为支持的能力啊等等，这都是很挑战的。那我相信将来就是日间型的社区型的日间服务都会是遇到这个问题。在人员这么少的编制之下，你看在有时候随着年资啊安排个休假，那搞不好你现场就是一个人2个人。那如果遇到这些比较没有办法用一般性的支持服务就能够提供服务的这些服务对象来讲，真的是挑战重重。但是我们真的在服务的这一群服务对象又远比机构型或是就是我们在程度中一点日照啊日托的，他们又更广泛的在社区中。
1: 对，
0: 所以在社区中要面对一些成长的风险冒险其实也很大。比如说我们有时候还是得陪着去处理他们的不小心的偷窃问题。

亲爱听众朋友，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为您介绍了新路基金会他们的小作所这些年来的服务工作。我真的觉得小作所呢，这样子的社区作业的设施哦，非常适合在台湾的地区社区化的，让这些心智障碍者能够更多的来融入哦。我也希望小作所的这样的模式呢，可以在台湾各地呢有更多的推广。好的，我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到现在已经告一个段落了，今天节目告一个段落了，梁慧要祝福您天天幸福快乐，我们下次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如果要问谁的人生写实最像从天翩然而降的守护天使，相信你不会反对，那就是入力奔走在病榻间的护理人员。当视病如亲不再仅是一句口号的时候，人性的内涵就面对了诚实无伪的挑战，而内心清洁外貌良善的护理团队总是人性之光最世切的代表。请收听由资深护理师小鱼从病榻现场为您带来的感人故事，守护一生。

0: 亲爱的好朋友，你好吗？这里是 Stars Radio 守护一生，小鱼在空中问候您平安。有没有想念我呀？一个礼拜哦，如飞而去，对不对？小鱼可是很想念大家呢。好朋友们，今天小鱼呢来介绍两位的特别来宾，是小鱼的学妹，也是好朋友。各位知道吧？小鱼是资深的护理师啊、哦，小鱼是资深的护理师。今天两位也是倍儿棒的资深护理师，也是老师哦。一位呢叫做胡慧兰护理师，她也是阳明大学的教授哦。慧兰跟听众打个招呼。
1: Hello， 各位空中的好朋友们，大家好。
0: 耶、yeah ！另外一位呢是小鱼的学妹刘佩青老师，也是阳明大学的护理老师哦。佩青跟同听我们的好朋友打招呼。
2: Hello， 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哦。
0: 耶、yeah, 哇哦，今天啊两个老师，你知道护理老师非常的忙啊，对不对啊？哦，教学研究服务，还要在医院带实习呢，学生带实习哦。哦，而且两位都是妈，都已经是妻子了哦。其中的胡老师呢还有三个孩子呢，这个怎么还能够坐在这儿来讲话

0: 哇呀，哇，不得了了哦！所以呢，今天开心，我们来介绍一啊、哦、两位老师啊、哦。好，我们先从胡老师开始哦。胡老师啊，请问你的家乡在哪儿呀？
1: 我是出生在台湾台南。
0: 嗯，台南，台南，你在那边读书读到几年级呀？
1: 一路读到高中。
0: 高中啊，所以读什么学校呀？
1: 就是我高中的时候是念长荣中学。
0: 哦，
1: 对，
0: okay，
1: 它是一个基督教长老教会的学
0: 校。是是是是，那小学跟国中呢，亲爱的好朋友，台湾呢在早期的时候是初中啊，后来叫做国中啊，所以您从小学一直到国中一直到高中都在台湾的台南读书啊。那有没有一个小学或是国中的名字让我们的全球校友也认识啊，好不好？读什么学校呢？
1: 我小学是念从学国民小学。
0: 哇，台南，
1: 对，
0: 从学国民小学。国中呢？
1: 国中的话，那时候因为搬家的关系，所以我是在桃园念清溪国中。
0: 哦，搬到桃园。台湾有个桃园，我知道内地也有桃园哦。 OK， 齁，这名字挺好的，对不对啊？
1: 对。
0: 所以呢，今天的胡老师是啊，古月胡，智慧的慧，兰花的兰，他英文名字是 Sophia， 希腊文是智慧的意思啊。所以呢，他从国小在台南，一直到啊国中到的桃园，然后呢到高中又回去台南的长荣，这是一个哦女性的名校哦，在那边的品格教育很棒哦。后来大学考哪儿呢？
1: 哦，大学我到了高雄，到了高雄医学大学就读护理学系。
0: 又到了高一。所以呢，你看看在他二十几岁以前，他呢跨了好几个城市哦。 OK，
1: 是是是，
0: 哦，很特别哦。好的，那另外我们的刘佩青老师呢，刘佩的刘，佩湖的佩，青山绿水的青，刘佩青老师。 Sabrina 哦， Sabrina 听说是拉丁文，是不是？
1: 是
0: 清澈宁静的意思，是不是？好朋友们，我们的佩青老师是一个文青美女，如同 Sabrina 一样。好， Sabrina 您生在哪里呢？
2: 台湾台北。
0: 台湾的台北哦。那再来，你读什么学校呢？
2: 我小学国中高中都是在台北，就是现在的新北市就读。
0: 嗯，新北市什么学校？
2: 国小的话是在板桥的厚朴国小。
0: 嗯，台湾的新北市有个板桥，我知道内地也有板桥哦，不是正板桥。OK， 好，好，再来呢。
2: 国中高中都念同一所学校，也是在板桥，是私立的光仁中学。
0: 哇，那是一个音乐的名校耶，难怪这么有气质呢。 OK， 好，然后呢大学呢？
2: 后来就是去台湾大学的护理学系就读。
0: 嗯，台大护理学系就读哦。所以呢，这是两位的美女哦，高知识的美女哦。哇，好棒哦哦。来，那我们呢是两位美女的教师哦，好朋友们，他们也都是留学美国的呢哦。你知道吗哦，一个女性啊要到另外一个国家去呀，这是多么大的一个挑战呀！哦，那就我们所知道啊，他们也有丰富的临床经验哦。OK， 好，那我们先来认识就是 Sophia 胡老师啊。胡老师在高雄，台湾高雄医学大学护理系毕业之后呢，有没有在哪里工作呀？
1: 我那时候在念书的时候就非常的期待能够再出国进修。
0: 哦，
1: 对，
0: 有没有想去哪一个国家呀？
1: 那时候就很想要去美国，
0: 去 America 哦。为什么呢？为什么呢？
1: 我弟那时候高中的时候就在那边念书。
0: 弟弟，
1: 对，我的弟弟，
0: 所以印象很好。
1: 小孩，对，所以就那时候就很期待毕业以后要去那边念书。
0: OK， 然后呢？
1: 所以我们毕业以后呢，就在准备美国的护理师的执照考试。
0: 哇，
1: 对，所以准备了以后，就在美国先当了一年的护理师，然后才去顺利的衔接到叫硕班的课程。
0: 嗯，所以您是在哪一个地方当 护理师呢？
1: 我那时候在 New Jersey 新泽西州。

0: 所以一开始的第一份护理工作是在 Jersey Shore Medical Center。
1: 嗯，那个是在美国的东部 New Jersey 哦 ，New Jersey。啊，那个叫 Freehold Nursing Home Care Facility 护理之家，护理之家啊，好，是兼任吗？还是全职呢？
0: 其实护理工作非常非常的弹性，所以我的全职的工作是在 Jersey Shore Medical Center 一个医学中心。
1: 嗯，所以那段时间啊，胡老师呢，除了是在一家 nursing home 之外，哦，同时也在 Jersey， 就是 New Jersey 的 Shore Medical Center 内外科病房也担任护理师。好朋友们，你不觉得好勇敢呐？好勇敢呢，台湾的南部高雄耶，好朋友们，欢迎你来台湾玩一玩好不好、哦、从台湾的南部、哦、再来外漂了，漂洋过海到了太平洋的对岸的美国的东部，又不是西岸哦， OK， 到纽泽西，而且直接进入临床耶，哇、wow, 才刚毕业不久诶，哇，这是什么样子的一个女孩子啊，是不是觉得很有趣呢？哦，好，我们休息一下，我们来哦来听听看我们刘老师哦。刘老师在台大护理系啊读书之后呢，毕业之后呢，您进入临床吗？
2: 对，我毕业后就直接申请到台湾大学的附设医院，然后到他的小儿心脏外科加护病房。
1: 哇，台大医院，台湾有名的台大医院的 ICU 哎、欸，哦，小儿 ICU 工作耶，你胆子也太大了吧？哦，那在那工作多久呢？
2: 大概。快要两年半的时间。
1: 你怎么熬得下去啊？哦，对，亲爱的好朋友哦，好多的学生，因为小鱼也是护理老师嘛，哦，我听到啊，好多的学生以及家长，救命啊！我临床一开始的第一天我就后悔啦，我做学生的时候被捧在手掌心，到了医院去了以后，把我当雇工当工友，哎呀，我的人生怎么变入黑暗呢、啊？熬不下去，还一般病房我们的刘老师还在小儿 ICU 长达两年多的时间耶，哎呀，你是怎么活过来的呀？那时候你有没有想是说你未来还有什么梦想呢？
2: 其实在去加护病房以前，我就有想到未来要去美国留学，
1: 嗯，
2: 所以那时候才会毅然决然一毕业就直接去加护病房
1: 啊，
2: 对，想要累积多一点经验
1: 啊，所以两个老师心中有一个更高的梦想。OK， 所以进入台大医院是累积自己的临床护理的资历跟实力，所以那是一个阶梯。对不对？是一个阶梯啊，所以呢，啊，慧兰老师、胡老师刚才也是从他在高一读书的时候，因着弟弟在那边哈，所以他已经也打算要飞越太平洋啊，然后呢到美国的东部去，而且一下子就准备，亲爱的好朋友，不是一下子的。它是有过程的，它是有预备的啊，预备的啊，哇，好棒哦、啊！那我们的刘老师呢，在那边的时候是直接进入学校读书吗？
2: 对，我直接就是去念他的就是儿科护理专科护理师的 program。
1: 嗯，在哪个学校呢？
2: 在Ohio 美国 Ohio 州的凯斯西厨大学。
1: 嗯 ，Case Western Reserve University， 这个是护理的世界名校耶！你也太猛了吧！这只老鹰也飞得太高太远了吧 ？Ohio 州的护理名校 Case Western Reserve University， 在那边读多久呀？
2: 差不多大概快两年，大概一年半的时间。
1: 嗯，一年半的时间哦。这当中哦，听说你还有机会回台大来读硕士，是不是？
2: 那其实我还没有离开台大医院以前，就是也还没有到美国念硕士的时候，那其实就大概在职就是半年，念了台湾大学的硕士班的护理研究所。
1: 哦，原来老师呢在儿爱的时候已经计划要进入硕

班呢？那去美国之前呢，先读读看自己的母校的硕士班哦。那母校的硕士班呢，好，他就紧接着又飞到 Ohio 美国去了，去接当地的一个名校。

0: 那时候他的 program 是全美第一。
1: 哇，是什么 program 呀？
0: 是成人跟老人专科护理师。
1: 哦，专科护理师 nurse practitioner， nurse practitioner， 老人以及成人的专科护理师。听说你还有辅修哦。
0: 对，我那时候还辅修居家护理，所以我们要到病人的家里面去帮他们采检，去看他们，然后看他们的生活状况，提供健康的照护。
1: 好朋友们，你知道吗？哦，就是呢，一个照护是个过程，它有急性期 acute， 有亚急性期 subacute， 还有呢Home care community 里面的 long term care， 所以整个连起来才是完整的，缺一不可啊！所以你光在医院照顾好病人，病人回家发生什么情况，你可能不知道，对不对？好，然后呢，我们呢，刚才呢，胡老师提到了，就是说除了知道好他们的正常的老人的老化以及成人该有的健康是什么样的情况，如果偏离的正康，有没有可能在来到医院之前先了解他居家发生什么事情，在家庭中在社区中照顾好，就减少回到医院来住院。来医院顶多是一些的比较是 general care、哦、不用进到一个比较的亚急性急性期了，这是很重要的预防护理的观念哦。 OK 哈、哦，哇、wow, 你看这时候老师的整个的 scale 已经拉长过来了哦。所以在那边念硕士啊 UPenn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啊，在那边读多久呀？
0: 我们那时候的 program 也是18个月。
1: 嗯，18个月哦。好朋友们不要害怕去美国读书了，我告诉你，你看不到这两个老师哦，我跟你讲够嘴讲可爱呢，这两个老师哦好可爱哟、哦、满面春风，充满了荣光哦。好，休息一下，我们喝喝水，听听音乐，等一下记得回来哦。

0: 亲爱的好朋友，欢迎您回来，这里是 Stars Radio 守护一生，小鱼在空中与您恩惠相遇。小鱼今天呢邀请了两位护理老师，一位是胡慧兰老师，智慧的慧，兰花的兰，英文名字是 Sophia 智慧啊。那慧兰老师呢，她是属于我们叫做成人护理或者是呢老人护理的老师，还有另外一位贵宾呢，好朋友老师呢是刘佩青老师，佩服的佩，青山绿水的青， Sabrina 老师，她是我们的青少年方面的护理老师哦。 OK 哈，那刚才有听到两个老师呢是从台湾啊来读书，然后再来穿越的太平洋到美国去。胡慧兰老师呢最主要是在东部，美国的东部啊，在那边的 UPenn 读书，以及在那边啊有一些的啊临床的护理之家以及内外科病房，好，来当护理师啊。那我们的这一位的刘老师 Sabrina 呢，他是在台大护理系毕业之后呢，试着先在自己的台大硕士班读，再到美国 Ohio Case Western Reserve University 完成硕士的学业啊，然后再回来台湾，好，两个呢现在都在哦，我们叫做呢阳明交大护理学院担任老师。那我们想问问看，先从胡老师开始好了。胡老师你怎么认识耶稣啊？要不要来说说看呢？
1: 哇，认识耶稣真是一个非常非常神奇的经历。我记得在我在念博士班的时候，我带着我的那时候有两个小孩，一个才两岁。
0: 你那时候生两个孩子了？
1: 是啊，真的很勇敢。
0: 嗯，
1: 我们那时候老二才小，就是四个月大。
0: OK，
1: 就被我背着上飞机，然后来到
0: 从高雄。
1: 那时候我们已经在台北。
0: OK，
1: 对，从台北去到美国的东岸，那时候我就申请到了美国纽约大学的护理博士班。那就觉得人生趁孩子还小，想要有不同的转变。对，那就带着小孩，先生还在台湾哦。对，然后就是四个月大的孩子就到了美国。那时候呢，教会的弟兄姐妹非常的好，所以在我上学的时候，我妈妈
0: 当地的教会，
1: 对，当
0: 美国
1: 当
0: 地
1: 的
0: 教
1: 会，
0: 本来不认识你，对不对？
1: 不认识我，
0: 是陌生人呢、欸。
1: 对，
0: 哦，他们有爱心来帮助你哦。
1: 是，
0: 嗯，
1: 对。那我妈妈就帮着我带小孩到教会里
0: 面，妈妈跟着你去吗？
1: 对，对，
0: 哦，
1: 对。对，所以爸爸妈妈、公公婆婆其实非常非常的支持我们的一个决定。
0: 公公婆婆在哪里呀、啊？
1: 在台湾的苗栗、嗯。
0: 所以呢，自己的夫家公公婆婆在台湾的苗栗。然后呢，我们的胡老师带着四个月大的孩子啊、哦，到美国去，哈、哦，自己的妈妈啊、哦、协助着啊、
1: 哦，对，
0: 然后呢，到当地的教会爱心来接待，因为胡老师呢进入博士班，哈、哦，这样子啊、哦，那你那是开始跟教会有联络有。

0: 动，对不对？
1: 对，对，那我其实对于教会的弟兄姐妹没有这么多的认识，所以我都还没有踏入教会，就是一心的在学业很繁忙嘛。对，那这样子的大概两年左右的时间，就觉得哎。大家帮我照顾孩子，我不进教会太不够意思了。对，然后就第一次踏入教会。那踏入教会呢，就有个姐妹很好心，就带我去认识教会。因为我们是一个在纽泽西非常大的华人教会，是美门教会。对，那所以呢，在美门教会里面，它有广东堂，有中文堂，然后还有英文堂、
0: 广东堂、英文堂三堂。
1: 对，那他就我们到了英文堂的时候呢，他就说。那这个姐妹你认识，带这个胡姐妹认识一下我们的教会。那听完牧师讲到，她带着我祷告，她从来不认识我。
0: 那个姐妹叫什么名字啊？
1: 我记得姓邓，
0: 邓姐妹。
1: 对，邓姐妹。
0: 你们素昧平生，
1: 对，
0: 对不对？
1: 从来没有
0: 见过。是这个邓姐妹的话，就是有一个单纯的心，帮你做 orientation 介绍，好，然后呢，她要为你祝福，
1: 是
0: 说她带着你祷告，然后呢？
1: 他的那个祷告非常的神奇，大家知道我们当老师的心中总是有一些骄傲，或者是很脆弱的地方都藏着死死的，很深很深沉。他帮我的祷告是说，求主怜悯这个姐妹，带着她这么小的孩子跟先生分开这么久，求主来祝福。
0: 那时候已经离开两年了，
1: 两年左以上，对，
0: 两年多了。
1: 对，
0: 他为你跟你的家庭祝福，
1: 是，
0: 而且他求上帝用怜悯这个字。
1: 是
0: 哇、wow,
1: 很神奇。
0: 你有什么感动吗？
1: 那时候你想想看，我们这么坚强的人，从来不觉得这是一个孤单，因为我有妈妈有小孩忙，然后还要忙着上学，从来不觉得跟先生分开是一个痛苦的事，
0: 哪有时间去想那些，
1: 没空理他。对，但是那时候眼泪就一直掉一直掉一直掉。原来
0: 虽然理智上不了解，在情感上面却被互动了，被触动了。
1: 对，
0: 好，不知道为什么眼泪有生命耶，
1: 是
0: 眼泪有生命耶，
1: 对，
0: 很自然的。
1: 是
0: 哦，那不是一个情绪波动，不是耶，是情感深处的自然流露出来的。
1: 你会发现有一个人深深的认识你、了解你，比你自己还知道。
0: 哇，
1: 对，因为你藏的好深的情绪，连你自己都不知道，
0: 而且是陌生人耶，
1: 对，他不认识我，扑通扑通眼泪就一直掉，这怎么好意思？这不会是出于自己的感动？
0: 哇，这个姐妹向上帝祷告，求一个恩典。恩典是给一个新来的认识的姐妹，这个姐妹呢就是我们今天的来宾之一胡老师带。那时候一开始去四个多月，现在是两岁又四个多月的， OK， 为她做一个祝福祷告，求上帝开恩。可怜可怜啊，上帝呢知道胡老师她里面的需要，哦，就眼泪就流出来了。这是跟教会实质上面情感交流的 first encounter，对不对？
1: 对，
0: 哦，再来呢，你还有进一步的接触吗？
1: 有啊，我们就参加我们的fellowship，所以我们有固定的团契，对，那彼此的弟兄姐妹的感情就越来越好，那也让我开始稳定的在教会里面参与。
0: OK， 齁，所以胡老师提到说，刚开始去的时候，他的妈妈带着小孩子到教会去，齁，来帮助他照顾这个孩子。那时候胡老师啊，在前两年跟教会并没有太多的互动哦，齁，所以呢，你如果为人家祷告不要灰心哦，好，所以呢这个祷告可以有存款耶，好 OK， 好，那我们来听听看哦，我们这一位刘老师哦，你是怎么认识上帝的呀？
2: 我原本国中的那一间学校就是天主教的学校，所以每个学就是都会有每个学期都会有一些固定的活动，那就是每年圣诞节整个学校也都会欢庆圣诞节，那久而久之也耳濡目染。那主要是在高中的时候，因为我高中的时候就是功课上有一些困难、
0: okay.
2: 对，因为我原本是从另外一个班转过来的，对，然后那时候我高二的导师刚好他是个基督徒，对，他就常常在课堂上面，就他是个数学老师，对，他常常在课堂上面做见证。
0: 数学老师、欸、很理性的、欸、好，他居然在课堂上面讲耶稣哦，然后你觉得能接受吗？
2: 当刚好那时候我功课上面有一些困难，
0: 有瓶颈。

0: 对，然后我就有一天就试着跟这位神祷告，我就记得跑到一个田的中央，对，那时候我家附近还有田，就是稻草都收割是干的，就是土是干的，我就跑到那个田的中央，就对着天空说，如果真的有一位神，我要认识你。
1: 所以跟老师的神，
0: 对，
1: 好，
0: 对，
1: 跟老师的神说，哎 ，Hello， 也看看我，我是老师的学生哦，我现在也要跟你哦打电话了哦 ，OK， 然后呢？
0: 后来我就开始参加学校的合唱团，因为它是一个师班的合唱团。
1: 是。
0: 那有一次我们就去比赛，我记得是在校园团契的那个会堂里面， 就是台湾有个校园团契。
1: 是。
0: 那我就记得那时候去参加合唱比赛，因为应该是其他的都是。
1: 你唱第几部啊？
0: 我是 Auto。
1: 哦。OK， 好，他是第二部啊、哦。
0: 然后在那个会场，大家因为是诗歌比赛，所以大家都很欢乐。
1: Uh-huh.
0: 然后我就觉得说，哎、欸，大家都高中生，怎么这些人好像神经病一样一直笑，有什么好笑的？
1: 有一种快乐哈、
0: 哦，
1: 不是功课压力很大吗？对不对？怎么还笑出来呀、啊？是真的笑还是假笑呀？有没有戴面具呀、啊？哦，
0: 嗯，对，所以我就很不习惯，比完赛我就先提早离开、
1: 嗯，
0: 因为觉得那个会场。的氛围跟我格格不入，
1: 嗯，你没办法融入，好像我不属于欢乐群的，
0: 然后后来就还是心里面被吸引，所以就是有一个寒假的营会，就是也是要让大家认识耶稣给慕道友的，那我就主动去报名，然后在那个营会里面就决志了。
1: 哇，在营会里面决志啊，讲员有讲什么事情吗？或者是你自己觉得当时是需要这一位神，对不对？是还是怎么样？你怎么决定我要相信耶稣了？
0: 就是我也是盯到最后一刻，因为我们那个小组的姐妹，就是去参加的那些学生们，每一个都在说他们要信耶稣。然后最后那个辅导问我的时候，我就想说，大家都信了，我好像不信，
1: 我不能落单了。
0: 对，然后我还没有说我要信哦，我就跟辅导说，好，我要试试看。
1: 哦，试试看，哎。好朋友们，关键字 OK 好，所以都有先接触认识，然后呢就是那个 Sabrina 老师呢，他念的是天主教的学校啊，有很多的活动，这些活动其实一点一滴累积了，好，让他觉得哎，好像不是只有我一个人，好，所以这位神呢好像在我周围的当中有一些人也可以经验得到，那紧接着上帝就预备了还有诗歌比赛，并不是一定要成为基督徒天主教徒才可以唱诗歌哦，不用哦，好朋友们，欢迎你有时候也听听看有些的诗歌哦， maybe 这些诗歌也是你心灵里面的声音哦， OK 哈、哦，而且唱诗歌有人是疗愈型的，对不对、哦、然后呢居然 Sabrina 老师说诗歌比赛大不是很紧张吗？不是愁眉苦脸的吗？不是你死我活吗？怎么越唱越快乐啊？融成一个喜乐大家庭、欸、他受不了了，他反而觉得着这喜乐不是我生命的现在的状况耶，好，所以离开，但是上帝没有放弃他耶，好，所以呢老师的祷告，好，老师们的关心祷告啊，继续的带领着他，所以终于时间到了，好，上帝就说，嘿，我们要不要试试看呢？所以他就说试试看，好 ，OK， 好，所以呢，哇，试试看是一个非常关键词啊。那我们再回到啊，我们的慧兰老师啊，您在美国的地方跟耶稣也开始建立关系，也开始试试看了，对不对？
2: 对，
1: 哦，然后你们怎么相亲啊？
2: 真是一个甜蜜的过程。那因为透着这样子的接触之后，半年之后呢，就是美国有感恩节嘛、Thanksgiving， 那教会的牧师都会
1: 十一月份的时候
2: ，教会的牧师都会问有没有想要受洗归入主名下的弟兄姐妹们，
1: 就会给这个机会啊。
2: 对，
1: 好朋友们，美国的感恩节不是一天哦，它是感恩节的季节，它是一个季节耶哦，因为它当时是以基督教立国的国家。哦，所以当时的清教徒做的5月8号，到了东岸的时候，死伤很惨、很严重了，是当地的印第安人接待的他们。哈、哦，所以呢，哈、哦，就是。

0: 对一个漂洋过海的难民呐、啊，来帮助他们，所以呢，开始呢教导他们怎么来种玉米等等等等之类的。当他们有收成之后，或者是说呢，他们就融合了，从他们从欧洲过来的，跟当地的原住民一起来感谢上帝，使得他们穿越着大西洋，留下他们的生命，来到一个新的土地 Promised Land。好，所以他们呢来感谢上帝。留下他们生命，又在当地不认识的原住的民，原住民接待他们，没有把他们砍头杀掉，把他当那个什么火鸡吃掉，不是哦。OK， 接待他们，所以他们呢一起向上帝敬拜。OK， 所以一直流传到如今哦。好，11月的第四个好礼拜四，是我们现在有人知道感恩节日，对不对？但是他们是整个开始季节了哈，所以在那一段时间是感恩生命感恩的季节，特别是常常是在教会里面有一些感恩系列的活动，要来衔接圣诞节。好，让慧兰老师呢那段时间呢，好，就在教会的里面听到牧师有呼召，对不对？
1: 是。
0: 牧师呢，那跟你怎么呼召啊？
1: 那时候有一点点感动，想要受洗，但是我就想，我的先生他明年下一个年度才要来美国。
0: 嗯嗯嗯，
1: 对。
0: 哇哦，好朋友们不要忘了哦，慧兰老师还有一个先生在台湾哦，两个孩子老大在台湾哦。
1: 对。
0: 哇哦，这个是为难的耶，他不是一个单身的留学生耶。她是一个妻子，也是母亲，两个孩子耶，哈。那决定信耶稣，丈夫什么态度啊？我们休息一下，听听音乐，要回来哦。

0: 亲爱的好朋友，这里是 Stars Radio 守护一生，小鱼在空中问候你平安啊。今天呢，小鱼呢邀请了，就是台湾有一个阳明交大护理学院的两位教授，一个是胡慧兰教授，一个是刘佩琴教授啊，来与我们空中相会啊。那刚才胡老师有提到哦，好，他一个人呢带着四个月的孩子呢，到了美国。我去念博士班啊，那妈妈在当地呢有帮忙他照顾，把孩子带到教会，那教会在当地哦无私的接待他，所以过了两年之后呢，胡老师呢跟上帝说呢，哎，我可以试试看哦，哈，我们两个上帝，我跟你交往看看哦，啊，那胡老师啊，再来发生什么事呀？
1: 所以那时候起心动念之后呢，我本来想说要等一下，因为我想在我的先生面前做见证，
0: 嗯，
1: 见证说我要受洗归入主的名下。
0: 先生那时候在台湾，对不对？
1: 对，嗯，对，所以感谢神，那时候心里面就突然出现一句话，他就说这是你跟神之间的关系，不要等，嗯。然后呢，我也突然想起来我的幼稚园，你想一个三十几岁的人，嗯，从来没有想过自己幼稚园发生什么事，
0: 嗯，幼儿园，
1: 对，幼儿园那时候呢，才五岁大六岁大的孩子，
0: 嗯，
1: 就想起来
0: 二十几年前，
1: 对，想起来说，哎，我演的一个是十个童女
0: 哦，
1: 拿着灯油，
0: 好朋友们。圣经里面呢有一个故事，十个没有结婚的少女叫做童女啊。那上帝呢对他们告诉他们，提醒他们呢，我的灯需要油，要常预备。好，每一个人以前他们用油灯橄榄油啊，那个灯拿着啊需要有油，对不对？那那个油要等主人回来哦。那都有都有油的，问题是你的油有一天可能会用掉了，所以他们呢提醒他们，所以他们的腰部还有一个油罐要装油的。有的童女呢不要，我才不要那么辛苦去打油嘞，哦，多不舒服啊，我只要我的灯里面有油就好了。可是问题是你不知道主人什么时候回来呀，所以呢慧兰老师呢他提到在幼儿园的时候啊，居然他还不认识上帝哦，就在演这个故事啊。嗯，
1: 对，各位朋友你们猜猜看，我是聪明的童女还是那笨的童女？我就是那聪明的童女，总是让我的油罐子里有油，所以当新郎来的时候我就准备好了，
0: 嗯，
1: 所以那时候上帝跟我讲说我要来了，你准备好了没，
0: 嗯，哦，关键是什么？从幼儿园的时候演这个故事，当时他根本懵懂无知啊，哪知道过了二十几年，哦，三十几岁的一个母亲，博士班的学生，上帝啊所做的事情上帝没有忘记，我们跟上帝参与的事情上帝都纪念。那个时候呢他呢在提醒我们的胡老师呢，我就是那新郎，我要来了，你预备了油我看见了，我还会给你油哦，然后呢，
1: 然后他就跟我说我要来了，你预备好了没，
0: 嗯，
1: 他一直这样子问，直到我说主啊我愿意，
0: 嗯，
1: 那个声音才平息下来，所以我是在对，在感恩节的时候受洗的，
0: 哦，
1: 不是等到隔年的时候才受洗的。
0: 嗯，时间到了，果然变成真的聪明的童女了哦，
1: 对，
0: 不仅是念博士班。

0: 了哦，知识上面的聪明，对不 对,
1: 对，
0: 然后夫妻关系的聪明，养儿、哦、的聪明，还有呢真正生命永恒生命里面的选择，成为一个聪明的童女了哦。哇哦，亲爱的好朋友，你有没有为你的儿女祷告啊？有没有为你的学生祷告啊？有没有为你还没有信主人祷告啊？对不对哦？所以不要灰心，在上帝那里他都记着呢，上帝有纪念册哦，好赞，对不对？哇，那我们来听听看我们的刘老师哦。刘老师呢哦，他呢就是念光仁学校，好、哦、他念光仁初中高中，是一个音乐名校哦哈、哦、那一年呢哦，上帝也呼召他，他也愿意跟上帝走走看，然后发生什么事呢？
2: 嗯，就是营会参加完，当时觉得很兴奋，回到家就觉得好像一切回到原点，没有发生过。
0: 嗯，又回到原点了，原来的生活的步调了。
2: 对，因为我家都没有基督徒，所以我也没有去教会的习惯，也没有家人可以一起去教会。
0: 嗯，
2: 那所以就是自己在家里面祷告，可是就是还是充满了怀疑，因为已经离开那个营会。的那个
0: 氛围、
2: 那个、对那个氛围、嗯、就觉得自己是不是一时激动啊、嗯、或者是当时的气氛对当时气氛没灯光
0: 家人家信我没信不好意思啊，
2: 然后我就记得有一天我就是睡得半梦半醒，然后我就我都是跟我妈妈睡，然后就看到就有半夜眼睛睁开、嗯、就不知道为什么看到我那个房间的那个窗帘的那个整个形状就像耶稣挂在十字架上、
0: 哦、
2: 对，然后我就一直哭，因为
0: 半梦半醒之间你看到一个异象，好像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2: 对、
0: 哦、
2: 对，我就觉得那个不是我当时的灯光没气氛这样，而是这位神真的是真的
0: 给你什么样子的触动吗？
2: 嗯，我就会去回想那个营会做的决志，因为其实虽然那个当下我说试试看，但其实那一天就是有一个类似那种决志的晚会，然后我看到很多姐妹们都上台去见证、嗯、那其实我记得我当下
0: 见证的意思就是说说说看他跟耶稣之间发生的事情啊、嗯。
2: 那我记得那当下我的感受是很真实，就是觉得很快乐很喜乐，好像心里面的重担都脱落了。
0: 哇，好朋友们，上帝知道刘老师心中有重担，知道刘老师心中有重担啊，所以上帝呢不是不管他的重担，上帝 care 他的重担，好、啊、带领刘老师 refresh， 说我知道，我了解你最深处的重担啊。然后呢，上帝还要说什么话吗？嗯 ，OK， 好、啊，我知道啊。我记得以前跟那个刘老师呢在互动的时候啊，上帝也知道刘老师他的心情啊，他有跟我们讲说啊，圣经里面有一段经文以赛亚书啊，以赛亚书在圣经的旧约四十章的地方哈、啊，神要我们等候他耶。刘老师，你还记得那段经文吗？
2: 记得在以赛亚书四十章31节。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
0: 嗯，好朋友们，刘老师刚我们读的是说等候上帝的，等候上帝会不会枉然呢、啊？约会啊，等一个人不来，这就白花白宫的嘛，对不对？等候好心焦哦。问题是上帝说他一定来耶，一定来耶。所以刚胡老师呢就说上帝说我也会来耶，而且等候的时候上帝说你会有奖赏，我知道你需要力量，用尽了我会给你重新有力量，重新把油给你 OK 好，而且这个油啊，这个力量不是在地上跟别的鸡争食啊，跟大野狼 fighting 啊，是像一只老鹰可以抗地心引力腾空而起耶，我们都趴了不是吗？我们都趴在地上了，如鹰还张开翅膀上腾耶，而且呢形容我们可以跑耶，我们都趴了还可以站起来可以跑耶，跑跑跑不困倦耶，走走走也不疲乏耶，这是什么样特

0: 别的恩典啊。哦，我不想想听看胡老师你有这样子的体会吗？
1: 有啊，这一段经文也是陪伴我在博士生涯最后在写论文的时候，常常写不出来的时候就告诉我，我会如鹰展翅上腾，我奔跑不困倦，行走不疲乏。
0: 所以好朋友们，你困倦了吗？你疲乏了吗？你光吃药恐怕是不行的哦。好，寻求心理智商很好，寻求支持系统很好，寻求运动饮食控制很好，但是还可以力上加力，还可以帮你加码的，就是上帝的加码。上帝所赐的福是我们富足，不加上忧虑。所以做一个母亲，以及不管你在念硕士博士，或者呢你刚信了耶稣，觉得啊，我离开那个教会，离开那个营地，旁边没有人的，上帝还是同在，他会深深的知道，比我们的师长，比我们亲友还认识我们。可是他要我们呢等候他，他愿意的，他愿意加力量的啊。好，那刘老师这句话给你帮助以后，你就愿意继续试试看吗？
2: 对，我记得印象很深刻，就是在高三的时候，我要负责原油会的一个摊位，然后我就去找了一个厂商，那他答应我，就是会回报我，告诉我有没有那些的货物，对，我记得我那时候是要负责那个种煮黑轮，然后但是、
0: 哦、有一种食物叫做 Olin 黑轮，OK，
2: 然后已经时间很晚了，可是那个老板一直没有回复，那我很担心，因为过几天就要原油会了，那我那天就赶快跟神祷告，然后我的脑海中就秀出一个时钟，那个时间就停在，我记得好像是10点，那我不知道为什么有这样的图像，可是果不其然，那个10点的时候，那个黑轮老板就打过来说他们可以提供食材，
0: 晚上10点，
2: 对，晚上10点。
0: 哇，一个生意人那时候，而且是那个这么小的一个事情，哪会鸟我们了，对不对？所以呢，上帝知道哈，这一个孩子他的焦虑，他的需要，所以呢刘老师那时候就人不能帮助他，就试着跟这一位神祷告呼求，上帝果然感动那个老板来回应。不要以为这是小事情哦，人生就是有意义的事情都是大事，对不对？好，所以刘老师呢那时候经历到的，我跟上帝的呼求，上帝愿意呢在这种大事小事上面来说，我听见了，我愿意回应你啊、哦，所以一点点一点点加添你的信心哈，对不对哦？对，那胡老师呢？你有当时有没有什么经验到上帝呀、啊？也听你的祷告呀？有没有具体的一件事情呢？
1: 上帝一直都在听我们的祷告。刚刚说的那个神奇的受洗的经历，我的好朋友现在也是师母，他跟我讲说，我太开心了，慧兰，我从以前就在帮你们祷告了10几年了、所以每一件事情的成就都是背后有非常非常多的人在你知道不知道的时候为你来祷告、神都会成就、的确他没有在他没有忘记的事。
0: 所以慧兰老师提到他那时候博士班也是母亲焦头烂额的时候啊，他就心中就有了主、哦、就是随时的跟上帝也请求好朋友，教会的好朋友来帮忙一个祷告、哦、来祝福、哦、那有没有上帝有没有跟你说什么话呢来祝福您呢？
1: 那时候我常常的心中的一些想法就是在路加福音12章6到7节、哦、
0: 圣经新约有一卷叫做路加福音12章6到7节，好，请慧兰老师帮我们读。
1: 他说，五个麻雀不是卖2分银子吗？但在神面前一个也不忘记。
0: 五个，两个，一个， OK， 五个，两个，一个，小麻雀耶，小麻雀啊，遍地飞不是吗？那有什么了不起啊？应该讲老鹰吧，他居然讲是最不值钱的。五个麻雀只能够卖2分呢，不值钱的。但是这么样小的、哦、麻雀、哦、有没有 ABCDEFG 啊，我们不知道、哦、有没有麻雀王，麻雀王后我们不知道。飞来

0: 废墟，很多人还把它打下来烤的吃耶。哈，五个麻雀只能够卖小小的两分银子，但是关键，但是在谁的面前，在神面前，在别人面前，我们好像一无是处；在众人面前，世界茫茫人海，我们算不得什么。可是在神面前，他说一个也不忘记，好感动哦。再来呢，
1: 所以啊，神就跟我们说，就是你们的头发也被数过了，不要惧怕，你比许多麻雀还贵重。
0: 哇，然后从麻雀到我们的啥头发耶。好朋友们，哪一个伟人，有没有现代的爱因斯坦可以告诉我们，你一生一共会有长多少根头发呀？ That's a miracle. That's a miracle. 对不对？全世界把所有的数学家加起来，都没有一个准确的说，我今天的头发一共多少根哦。他上帝说，连我们这些的头发，每天可能掉发，又长出新的，又有新毛，不要管了，因为上帝帮我们数了。不要管了，所以呢，你不要管那些的，交给上帝，上帝数算我们的日子。
1: 对，
0: 好，连头发该长几根，什么时候该掉发，他都数了。所以不要什么惧怕，因为常害怕 out of control。不要怕你有的，不要怕你没有的，不要为明天忧虑。为什么？为什么？因为上帝看重我们，看重我们，把我们看贵重，贵重。哇哦！所以呢，这么多个博士班学生，对不对？这么多个华人的里面，哈，你是其中的一个，对不对？又带着孩子，哈，博士班又变成名校哎，宾州大学是名校哎，在做的劳苦愁烦的当中。好，那这位胡老师呢，跟上帝祷告，上帝给他的话语，就是他在上帝面前是独特的，上帝看他为贵重，不忘记他。OK， 好，所以呢，恩典时间到了，时间过得好快哦，怎么这个时间这么快？我们今天这一集就到了这个时间呢？好，朋友们。很开心啊、哦，很开心！今天呢，我们请到了台湾阳明交大两位护理教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分享他们跟上帝的 romance love story 啊。然后呢，我们下礼拜还有哦，啊、哦，好朋友们，愿上帝赐福你啊，赐福你啊，在你人生不同的阶段里面，也像对两位老师说话一样哦。遇见他，祝福你平安喜乐，下礼拜继续收听哦，拜拜，
1: 拜拜，
2: 拜拜。

0: 孩子，你怎么了？可以静下来让我休息一下吗？别人都说我不够严格，可是我已经尽力了。
1: 爸爸妈妈，对不起，我不是故意要惹麻烦的，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静不下来，我该怎么办？
2: 您是否也想知道如何面对这些脑子想个不停、身体动个不停的过动儿呢？欢迎收听《耀动之心》，邀请您一同关注光芒四射、活力充沛的过动儿。
3: 耀动之心的空中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每周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巨龙。今天我们非常开心，我们邀请到的来宾是花莲县瑞穗乡鹤冈国小，同时也是秀姑峦阿美族实验小学的校长，是鲁木一木一校长。那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邀请校长跟所有空中听众朋友打一下招呼。
4: 大家好，我是花莲县瑞穗乡鹤冈国小的校长鲁木一木一，鲁木一木一，嘛很么噶个一丁呢，嘛比公姑姑姑人嘛个比出拉兰。
3: 好哇，真的是非常热情啊！鲁木相，我就等下后面简称鲁木相哈，就是鲁木相非常的热情哈，用这个原名的主语跟我们打招呼。那当然我想线上全球听众朋友都跟巨龙一样很好奇齁，因为我们都有听过实验学校齁，但是原住民的实验学校好像又比较少齁。那这个我们是不是也在节目开前面，我们邀请鲁木校长来帮我们稍微介绍一下。
4: 好啊好啊。我们鹤冈国小位于花莲县瑞穗乡鹤冈部落，是一所阿美族文化底蕴非常深厚的偏乡学校。那比较著名的，我们鹤冈就是鹤冈文旦。好，那我们学校是实行阿美族民族实验教育的实验学校。那其实，在花莲县的实验学校目前有六所，最早开始执行的是万荣国小，太鲁阁的万荣国小，再来是阿美族有三所小学，有丰滨国小，还有我们鹤冈国小，还有永丰国小，再来就是我们布农族的太平国小，还有我们格马兰族的新社国小。那我们全国的原住民实验小学呢，目前有40几所，所以我们原住民实验小学其实耕耘了很多年。我们最早开始是在十几年前，然后最早的学校是博马台中市的博马小学。然后那我们的教育的办学的核心理念就是尊重、传承和创新，希望培育孩子们成为兼具文化认同、自信表达与国际视野的新时代阿美原住民族的人才。

0: 啊，我本身是阿美族人，也是教育工作者，更是部落的孩子。我始终相信，教育不只是传授知识，更是陪伴孩子们找到自己的根，找到未来。谢谢。
1: 哇，真的非常的感动哦。那我想真的愿意投入教育，尤其在偏乡教育的这么长期的时间，我想真的很令人敬佩。好，尤其刚刚听到鲁木校长的分享，好，这个在原民愿意，大家又就像我们常讲的，也即便是一般的孩子愿意再投入到原本的这个原生的处地方齁，县市真的就不容易，何况愿意再回到这个部落或者是偏乡里面啊。那当然就聚龙知道鲁木校长也长期在这个教育的第一线服务，那我想校长一定也有接触过，不管在不同的单位学校或者是个人，有曾经协助过学生，好，当然就包含我们的原住民学生、弱势家庭，这些特殊的境遇的家庭等等的，有没有一些让您觉得，您的经过了大家努力之后比较有成效，或者印象让你比较深刻的，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0: 好的，在我们偏乡学校里，有许多孩子会面临到家庭经济和隔代教养和学习资源不足等问题。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我们的孩子因为家庭因素，就是隔代教养或者是单亲，然后疏于照顾，所以长期缺乏自信，学习表现也不是很理想。但是呢，透过我们老师持续的关怀、课后的陪伴以及文化民族文化课程的参与，孩子们渐渐的找到他自己的优势，也找到自己的兴趣跟专长。比如说在我们的丰年祭的乐舞、族语的朗读，还有溪流文化课程当中，他们开始展现到自信，发现到我们阿美族的传统文化是这么样的有趣丰富，然后也慢慢对自己的民族文化有更多的认同与自信心。甚至我们的孩子代表学校参加族语的朗读、族语的演说，都得到特优不错的成绩，也参加了县赛。那我们的族语单词竞赛也进入到全国赛。那我们不只是照顾到我们原民的孩子，我们学校也有闽南语和客家的孩子，然后我们也会一样的有族语的课程。那我们的闽南语的小孩朋友呢，也是连续几年都有参加县语文竞赛，都是代表我们瑞穗乡参加县比赛，都是有不错的成绩。这边也很感谢老师闽南语老师的指导，还有阿嬷在旁的细心的照顾，那我们就看到孩子他可能从不敢开口，本来很羞涩的，但是转变成那种能够站在舞台上大声说自己的故事的那种转变，真的让我们很深的感动。那我们相信每个孩子都有属于他自己的翅膀，都有属于自己的光芒，只是需要有人愿意跟着他陪伴跟等待。再来，我们就是会发现城乡之间的资源的差异，资源的匮乏，不像是都市城市的孩子，他们有丰富的经济的资源、资金的成本可以去补习，甚至有家教，甚至有很多的营队。但我们偏乡的孩子因为生活经济上面的压力，可能家长也没有太多的时间陪孩子。那我们学校会有课后照顾夜光天使，让孩子有更多时间学习。但是那种阶级的复制，我们也是我们一直希望能够去做一个翻转的部分，就是借由教育跟我们来感动我们的家长，感动我们的老师，来陪伴孩子去借由不断的努力，还有那个很坚强的自信心去挑战未来，然后转换这个阶级的一个的困境里面。
1: 是，真的很谢谢鲁木校长。那在我们的这个学校里面齁，当然我觉得在尤其在一些偏乡地区，聚龙曾经跑过的，这是台湾或者是外岛里头，其实

0: 其实很多当然真的也存在隔代教养的问题，那很多就是爷爷奶奶这一代哦，那就是甚至假日他们也大人有些还要去工作，哦，那这个都是在教养上面。那因为现在偏向学校，就聚荣知道，像我有去过延平乡，一些其他的一些实验学校，那确实在可能不见得每个学校都能提供住校的环境。哦，那当然尤其在原住民的以前，就能刚好服务过这个原家中心的经验值，就是说，像比如说也很多需要，我觉得一般的家庭或高风险家庭也需要啦，就是说，像比如说经济，他们还有教育的问题，还有包含比如说理财，好，即便你给了钱或给了物资，你要知道教他们怎么使用，而不是就是大家也是乱用。好，那不晓得说在就是像鲁木校长这样长期在这样的原乡的地区服务。是不是对于这些原民的孩子，或者是弱势的孩子，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感觉，或者是您有其他的观察？
1: 我认为教育公平不是让每个孩子得到一样的资源，而是让每个孩子得到需要的资源。那我们偏乡的孩子其实程度不比都市的孩子差，他们缺少的只是机会跟舞台，他们可能学习的机会不像都市的资源那么多，有舞蹈班，有音乐班，有才艺班。那我们也有我们的优势，我们很贴近大自然，我们有祖先传承给我们，比如说乐舞，或者是酿酒，或者是溪流。我们前一阵子还带着孩子们去溪边抓鱼，然后去玩水。那这个水域的安全，还有我们在河边怎么样起火，我们在河边怎么样取水，怎么样煮食物，其实在玩的当中，那个大自然就是我们的教室，我们的长辈，我们的耆老就是我们的老师。在这个内化的过程中，其实孩子长出来的不只是那个自信，其实他们对自然科学反而有更多的连结。所以我也发现，我们孩子在学自然科的时候，是吸收的是很快的，因为他们观察到，我们大自然水、光、阳光、空气、水，然后甚至是土石流啊，然后一些灾变，我们也是会经历得非常深刻。那我也觉得很意外，就是孩子们对自然科学这部分，会很敏锐哈。那可能就是我们的优势了哈。那我们原住民教育更不只是补救教育，而是文化复振的重要的工程。有一句话说："越在地越国际"。我们当我们要去介绍我们自己的时候，那我们是不是真的很认识我们自己？所以我们很强调让孩子认识自己的文化、语言和历史，他们就产生了他们的自信跟认同感，进而勇敢地面对未来一切的挑战。他们拥有这个挑战未来的力量，所以我们一直努力让文化走进课堂，让部落成为教室，让耆老成为老师，让孩子在自己的土地上学习跟成长，未来能够回馈部落。这样，谢谢。
0: 是，真的很谢谢刚刚这个鲁木校长的分享哦。那像原民文化真的也是蛮非常好的一个特色哦。那当然让孩子知道自己的根哦，知道自己的这个家一些历史，家里的一些这个族里的历史哦。我觉得这个族群的历史这是非常重要。那刚好刚刚鲁木校长俊荣也有听到说有提到，其实像大家都知道花东地区，尤其花莲也是蛮常有发生像地震啊、土石流这种，哦，那甚至巨龙自己以前出差在花莲的时候，哦，刚好就也有遇过很大的这个地震，我印象很深刻。到一间学校，他是马上先做学生的疏散，哦，那疏散完之后，其实真的那次真的还蛮大，那到1个小时内，可能县府就宣布停班停课，哦，那所以其实真的有时候会想说，哇，那在这个地区的相对的像学校也是，如果他不是事先知道台风在事先公布的，那他已经在学校，因为我们没办法预防哈，就有些啦，我们尽量做预防的动作，但是确实有些我们没办法控制大自然的，比如说像刚讲地震或土石流这些，那。如果真的遇到或发生的时候，像学校或者学生，这样可能或许也会很害怕。学校大概都会怎么因应？是不是也可以稍微跟我们讲一下？
1: 灾后重建这个部分

嗯，我们去年真的是历经千辛万苦了，然后去年的9.04的地震，那时候是早上大概8点要升起的时候，还好小朋友都已经出来

0: 无法去抵抗的，但是就是我们重新重建孩子人们的心灵，就是我们共同面对这件事情。那一方面我们要再次的敬畏我们的土地，为对我们的土地要更加的友善，然后要更加的谦卑，在我们的生活，比如说我们的环境，环境永续啊，我们也要一起来爱护我们的地球。那我们要怎么样也随时的准备防范地震啊，防灾害。那其实祖先也给我们很多的智慧，就是我们在盖建筑的时候，我们盖房子，我们选地区去居住的时候，我们就要离危险的水域远一点。那地震，因为地震，所以我们不能把房子盖得很高，然后我们要怎么样更让房子更坚固。其实在生活中，在我们祖先的经验里面，就会给我们很多的教导跟学习。就是因为我们花莲有地震嘛，所以我们不会去爬高，所以房子也不会盖得太高。类似这样子的这样子的一个传承，这样子的课程。那这个还有我们之前有分享过，我们怎么样做一个防灾教育，就是当我们没水没电的时候，其实因为我们生活在部村落里，其实家家户户都有菜园，那我们要教小朋友怎么去认识野菜。当我们路断桥断了，路断了，我们对外联系已经断绝了，那我们怎么在部落里面生活？那因为阿美族是野菜的民族，就是看到绿色的都可以吃，所以困在山上几天大概也是还是可以生活。那但是这个智慧我们就要传承给小朋友啊，当然菜也野草也不是什么都可以吃，有些也是有毒。所以在我们的文化课程里面，我们像欧迪亚菜啊，龙葵啊，像烧河草啊，像很多菜哦，我们老人家就说这个可以吃，这个你可以吃。所以我们一锅一个菜汤里面，一锅锅子里面就有八菜一汤，八个菜，像木鳖果啊，甚至是雨后的蜗牛啊，都是会成为我们阿美族的食物。像我们有五星阿美族有这个叫五星的冠军菜，就是芦苇心啊，藤心啊，山中心啊，还有月桃心啊，什么心都可以吃，我们好像牛一样。我还记得我小时候，我们没有钱买零食，我们就是去找那些可以吃的草啊果啊。这就是当我们遇到天然灾害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去找食物。这些都是祖先可以长辈传承下来的智慧，也希望能够传承给孩子。路边的，尤其是龙葵啊、欧迪亚菜，就很会长，下过雨就长。然后那些其实都可以煮来吃。然后，阿嬷的菜园也会常常就是种个辣椒啦、茄子啊、高丽菜啊、四季豆啊、葱啊、姜啊，这在我们的课程里面也是有一部分我们在整理菜园。然后再来就是我们有农耕课，就是跟着部落的长辈们在种水稻的时候，就会跟着长辈一起在旁边做学习。我们之前有种过小米，对，这都是一个文化的课程。怎么样种植小米，怎么样去照顾小米，怎么是要收割，这都是我们课程内容的一部分。
1: 好，哇，真的谢谢这个鲁蒙校长的介绍。像刚讲的，其实有时候真的遇到平常就有教育，那当然遇到一些天然灾害无法比较没办法防范的，那我们遇到了就是像刚讲的路边的一些菜，当然这有一些这个祖先的智慧还是要传承啦，有一些可能哪些植物是可食用，有些有毒的还是

要辨别清楚，好，那但是我觉得这很棒哎，因为其实很多我看到很多的大家的课程课纲里头也有加入，像比如说食农教育，好像我觉得这个有些可以教一些比较实际的，好生活教育中让大家就是不是只是好看着这个课本，但是有些可以更贴近这个，相信对未来好就即便是有一些突发状况。哦，在面对这些灾害的时候，大家可以更从容的这个应对。好，那今天上半段节目我们到这边先告一段落。那非常谢谢我们的鲁牧校长来上我们的节目，也请我们线上所有的空中听众朋友稍微休息一下，听个音乐。我们稍后再回到我们的节目中。

各位妖动之心的空中好朋友，大家好，我是节目主持人巨龙，欢迎回到我们下半段的节目。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来宾是花莲县瑞穗乡鹤冈国小，也同时也是秀姑峦阿美族实验小学的鲁木一木一校长。那鲁木校长在上半段的节目中跟我们分享了像原名

0: 学校或国小，或者是说像一些偏乡的一些，还有包含我们的这些它的原住民的一些特色那我想在下半段的节目中，我想听众朋友也很好奇，跟巨龙一样，我们也是很好奇说，那像原住我们这个学校，它也叫实验小学，那它又是原住民阿美族的，那不晓得说他上的课程学期是，比如说一学年，还是两个维持两个学期，还是说没有三个学期？像有些实验学校是三个学期，或者是四个学期，然后他的课程教的都一样吗？因为国小是还是以国英数自然社会这些基本的，还是没有？他的课程是他们自己设计，他们可以自己去创新。或者只要在哪一些范围内，他们都老师都或学校有很大的弹性，让孩子去学习，包含加入原住民的东西。我们也请卢木校长来跟我们分享。
1: 好，谢谢主持人。那我们原住民实验小学就是，依据实验三法，然后申请非学校形态的实验教育。那我们就是有大量的自编的课程，我们的校定课程，每个年级都有一周有8节的民族文化课。这也是我们申请原民实验学校的一个基本的条件。所以我们每个年级每周都会有8节的民族文化课，我们会排在礼拜二跟礼拜四的下午。那内容有我们的部落产业，还有部落的历史变迁，还有家屋传统家屋制作，还有我们的野菜智慧，还有溪流课程，还有技艺，认识我们的祭典，还有传统工艺，就是学习我们传统的手工艺。那其中，讲到产业部分有，刚刚有说我们鹤冈是文旦的一个最主要的经济作物。那单人传统不是文旦，那这是一个转作，之前是有种过茶，对，鹤冈红茶，然后现在是只有五鹤还有在种茶。那我们转换成就是，田园就是都是种植文旦，都是30年前的老长，然后跟那个台南麻豆有的拼，其实我们也是非常鲜甜。那除了产业课，我们还有教孩子们我们的迁徙，我们阿美族是什么时候来到这个部落，那因为什么的原因，我们又做了什么样的移动。然后当我们在日据时代或是清朝的时代，我们怎么跟汉人一起来相处，然后有一些可能也有一些是冲突。在清朝的时候有信差事件，那也是有一些冲突，但是最后怎么样在这个台湾的土地上和平的共处。那我们部落也是有汉族的族人同胞了。那再来是讲到家屋。那我们现在学校正在做我们家屋的重建，因为这两年的就是台风跟地震，我们家屋也年久年久失也不是失修了，就是已经残破不堪了。我们就在他去年暑假的时候倒掉之后，就重新再盖。那也很感谢家长会长跟部落的耆老给我们很大的指导跟协助。然后预计在今年6月可以完工。然后如果我们电台的朋友有空来鹤冈，可以来找我，我们可以来跟他分享我们的家务。那再来就是刚刚有讲到的野菜的智慧，我们有，我们叫现在叫食农教育，就是我们如何产地到餐桌，我们常常我们就是我们的菜园有收成，我们的主语老师就说我们今天有菜可以带回家夹菜了，大家就很开心，就去收割我们的，有时候葱啊，有时候高丽菜，那也很谢谢老师们照顾我们的菜园啊。其实小朋友的时间就是压缩的很多，每天能够去菜园的时间不多了，但是我们还是希望小朋友常常去菜园，每周都要去拔草这样。然后再来就是，我们旁边有一条 马兰沟溪，接着就是修姑兰溪，所以我们瑞穗很有名的也有

0: 一项活动就是泛舟、哦、那溪流当然也是有有危险，就是有些急流湍急，就暗流的部分、哦、那我们也有部落的救生员、哦、那我们小朋友到河边当然是也是要做很多的防安全防护，可能带个救生圈还有救生员这样。好，那我们也不能因为说溪流危险而我们去躲避它，那我们还是要正向的去学习溪流其实是供应我们食物、哦、溪流里面有很多鱼、哦、那我们要怎么样保护自己的安全的前提下、哦、在溪流这边工作、哦、再来就是祭鱼，祭鱼对我们阿美族来说也是很重要的一个仪式，我们有合祭和丰年祭。那我们上个月五月六月才上完了溪流，然后接下来就要准备丰年祭了哈、哦，因为我们还是有种稻子有收成哈、哦，要告祭祖先，感谢祖先也慰劳我们务农的阿公阿嬷的辛劳，我们就有丰年祭。那我们部落丰年祭大概就是三天，哈、哦，有去河边的抓鱼，跟当天的祭礼，哈、哦，还有宴客这样。那手工艺的部分，阿美族有藤编，有陶，阿美族的织布比较没有像泰雅族那么厉害哈、哦，我们就是有编织行人带，还有藤编这些生活中的工艺啊，这样。那未来，因为我们阿美族有一个圣山叫吉兰阿善，好、哦，那未来也希望有能够规划让带孩子们去爬山，好、哦，我们有去西边，那我们也要去山上，好、哦，这是我们未来在规划的部分。再来，我们学校还有一个特色课程，就是舞蹈队。那我们鹤冈的上部落是五老部落，五老部落有一个很特殊的舞蹈叫伐木舞，这个也有列在那个无形文化资产里面做记录哦。所以，别的部落不可以那个，随便跳我们的舞，都要都要跟我们说明一下这样哈。好，就是很特殊的一个舞蹈，那我们也是融入在课程里面，让孩子们学习伐木舞是什么样的内涵，什么样的意义。就是说我们阿美族人以前所有的工作都是团队在合作的，比如说造路、造桥、铺路、盖房子、哦，都是全部落的年轻人都要一起去山上砍伐木头啊，木头又当然是又粗又壮，都要年轻人来一起来搬，所以这个舞蹈就是这样来的，也是强调我们团结一起工作的一个重要性哈。那我们阿美族还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年龄组织哈、就是青年阶级，然后每十个大概5到6个年龄会成立一个阶级，然后每个阶级有不同的分工这样，然后也是强调一个在对头目、对中心领袖的服从跟敬虔，然后就有点像学长学弟，学长要怎么样训练学弟，然后也有在河边训练，然后在河边要抓鱼，然后晚上要练舞，然后要过夜，也是这样子的一个学习在野外生活，这就是我们文化课程设计的主要的内容。对，
1: 是哇，真的非常不容易哈、哦。刚刚听这个鲁木校长他详细的这个分享跟介绍哈、哦，那确实真的是哇，我觉得多才多姿哎，真的有时候在原乡的这个课程或者是特色的这样实验学校，当然他前提是这个团队哈、哦，校长或带领这些行政团队老师们也是非常用心的在规划课程，好、哦，所以我觉得真的非常不容易。刚听起来就是有很多一些特色的课程，那当然就容易。也想要再请教校长，就说像比如说大家对原住民有一些其他的印象，比如说有些原住民的孩子

0: 子或朋友在体育或相关的这个领域也是蛮有一些特色，比如说球队棒球啊，或者是游泳啊，或者是其他的叫跑步啊等等射箭，当然不是只有限于这个。好，我知道有些好像比如说在绘画、音乐或艺术领域也都是非常有名的。好，俊荣也有认识一两位这样的这个艺术家，也是刚好都是原名的朋友。那我觉得这个都是非常棒的。好，因为我们也不是一直强调说只会念书或课业好，我觉得有时候大家就是均衡一下啦。就像刚刚讲的，其实有时候学生或孩子他们需要的支持，除了这个家庭跟学校之外，有时候也需要一些心灵的支持齁。所以我觉得有时候有不同的兴趣，尤其是他擅长或有兴趣的，可能可以走得比较长久。那不晓得说像鲁明校长在这一块的部分，就是对于这些学生在有或学校在推动这些就不同的教育，像体育等等或艺术绘画等等不同的教育类部分，是大概都怎么样的规划？
1: 好，谢谢主持人。刚刚讲到我们的文化课程就是放在校定课嘛，那我们的校队训练就是我们有一些校队跟社团，那我们有足球队还有田径队，那我们的音乐课就是有申请艺术生根的课程，有外聘的讲师来教小朋友弹吉他、弹乌克丽丽。那当然音乐的部分我们也是还是会回归到我们的学唱我们的主语歌，但让小朋友不只是跳舞啦，然后也可以借由吉他然后培养更多的多元的兴趣啊，就是有时候读书真的是累了，那闷的，然后考试再怎么考不好啊，因为在就是有时候心情还是很低落的时候，就让他们可以唱唱歌，然后拿吉他弹弹歌，乌克丽丽哦，像让他们有心情的抒发哈，那不要只是抓着手机。另外就是我们也是发现小朋友假日就会开始玩手机什么的。所以就是培养他们其他的音乐类的啊，或者是画画类的兴趣。再来就是我们孩子也是很喜欢跑跳，很喜欢踢足球，我们学校就有足球的体育老师，好，还有田径队的教练。那一般的其实我们一般的体育课程都是有在进行，像最近就是上游泳课，好，我们的体育老师就带着小朋友去，但西边是危险的，我们会去附近的学校的游泳池去进行游泳的训练，这样子。我们就是让孩子们多元的去学习，就是文化和体育的结合。然后我们也是希望说未来有可以接触到射箭啊，或者是棒球，但是有限于就是我们的师资啦，
0: 是
1: 有时候可遇不可求哦。我们像我们之前的田径老师也是另有生涯规划，就我们现在是还在找田径老师。
0: 是，
1: 对，我觉得体育这个方面真的是可以满足到一些比较爱跳的小朋友，其实他们真的他们的动觉哦，动那个肢体的真的很强，有时候打球都是。我们就是打输给小朋友的，所以我们也希望能够让他们在他们专长上面可以发挥，这样子。
0: 哇，真的很棒诶，听到这个鲁明校长分享齁，就是说虽然我们偏向资源有限，但是确实真的大家都很努力在帮忙。那我们线上的听众朋友，如果你有听到刚好你也有这样的资源，我觉得很多的这个朋友或者是您不管是在身在哪一个行业齁 ,365 行都是很棒，但是您如果刚好有一些资源或能力，我觉得有时候对于这些偏乡的这个学校或孩子，甚至这些努力付出的这些教育工作者，我觉得大家可以多一些的支持跟鼓励，甚至投入一些资源，我想让他们也能够把这份爱继续延续下去。那除了刚刚校长也介绍非常多，那当然我知道校长能够长期在教育的领域服务，其实俊荣都是觉得非常不容易。为什么会这样讲？因为我的印象是早期我小时候可能我们看到老师都是会敬礼，坦白说现在学生看到老师有打招呼算不错的，我的感觉啦。好，那不晓得说是什么样的教育理念能够让校长坚持就是继续都留在教育的第一线这样服务。

0: 谢谢主持人。那因为我自己本身就是阿美族，阿美族的孩子就是在部落长大，其实孩子们从小的这个学习的历程会经历到会自卑啊，会被歧视，这都是我自己本身生命历程都有经历过的。所以就是有一句话就是说，没有伞的孩子更需要跑得更快。那就是我会用个人的一个生活的经历去转换成我对孩子们的一个使命，就是看到他们就看到以前的我。那我们在求学的历程中，我们要离乡背井，然后会遇到就是文化比较优势的汉族的朋友的时候，我们就会变得比较自卑。所以我们希望在国小的时候让他长出一个很坚固的一个自信心，那这个爱与陪伴就非常重要。所以我的教育理念就是来自部落，我们看从小看到长辈们无私的分享彼此的照顾，我深刻的体会到教育的重要就是爱与陪伴。像我们就是在部落就很有人情味，像我们隔壁小孩子啊，家长还没回来的时候，我们就会去到旁边已经有邻居那边吃饭，然后等爸爸妈妈回来。这个是在都市比较看不到的。那我在担任教师之后，我也重视知识的传授。成为主任之后，也开始思考制度和资源的重要。成为校长之后，更确信教育的核心就是成就每一个孩子，就是思考到什么样的教育是最适合我们部落的孩子能够快乐的去上学，而不是去逃避啊。有时候小朋友会逃避国语啊，逃避数学哈。那首先就让他们喜欢学校，所以学校呢不只是学习知识的地方，也更是要让孩子找到自我价值，建立自我认同，还有培养未来能力的重要的场域。所以我们努力打造一所与部落共呼吸，以文化为根基，向世界说故事的民族实验小学。
1: 是，真的是哇，非常棒哎，真的听完真的很感动。因为刚刚校长有提到在离乡背景的部分，巨龙，虽然我不是离乡背景，但是我有观察到蛮多花东宜花东的这东部地区的孩子，确实到了北部、中部、南部，台湾的北部、中部、南部去发展，甚至那边有特色的一些像球队这些的学校，那他们当然有招收这样的孩子。但是我印象他可能从国中以上他就要独立自己在那边生活住宿齁、哦、就学。所以真的确实很不容易啦齁、哦、那希望大家也多给他们一些支持。好，那除了刚刚我们今天节目谈的一些这个有关不管是教育理念或者教育实际的一些课程的规划之外，那我想鲁木校长也长期在这个学校中应该也是有发现，像比如说我们家长，当然一个学校有可能有家长、学校老师、行政团队等等，好、哦、都很不容易。因为一个学校要运作，它其实也要各方资源一起，当然还有一些县市政府、哦、或者甚至中央的一些协助。好、哦、那身为教育的这个我们都算教育合伙人啊，那校长有没有希望政府或民间单位，就像巨龙前面举例到的很多的其实企业你们已经是上市上柜了，其实你们的资源是蛮多，不是说不行，但有时候听到说就来做一个小时两个小时的志工服务，我觉得有点可惜。好，应该是可以做的更多。好，不是就是除了让你们的同事来参与之外，我觉得可以投入更多，好，帮助到更多的家庭。那这一块的部分不晓得说鲁木校长有没有什么要建议的。
0: 好，谢谢主持人。我们偏乡学校面临到几项的挑战，就是教师的流动率偏高了吼。那但是我们有那个很有年轻热忱的老师，像是 TFT 的老师吼，真的是对我们孩子非常非常有爱心，非常有耐心吼。那当然我们还是会面临到因为外县市的老师还是会有返乡，好，所以这个部分。

0: 就会有流动率的问题。那目前我们学校有两位老师是在地的，在地部落的孩子，所以这个部分我真的很感动，因为我们教育会在他们身上可以扎根了。那再来就是我们民族教育课程还是需要中央级的经费的提供。那再来就是我们偏乡的孩子也需要更多的交流的机会，比如说国际交流啊，或者是都市学校的交流。那线上的朋友如果是都市的校长后也可以跟我联络吼，我们有机会我们可以一起做交流，让孩子有不断的这个文化刺激吼，他们会对学习更有兴趣吼。好，那再来就是家庭支持系统比较弱的部分，就是学校必须要承担更多的额外的照顾，或是课后照顾啊，然后夜光天使这个部分就让学校的老师就压力有点大了吼。那我们也希望能够更多的照顾我们偏乡的老师，让他们有留下来的一些福利或诱因，比如说我们宿舍要把它改善得更温馨吼，我们可以留住这些外县市的老师吼，这也是一个策略。然后再来就是我们希望也很感谢我们很多企业家吼，也支持我们学校的活动吼，就是比如运动会啊会赞助我们运动服，然后或者是我们有节庆的时候都会赞助我们小朋友礼品，像比如儿童节啊吼，都很感谢我们有爱心的企业家，感谢这些资源的投入，让我们缩短了城乡间的距离和跟情感，这样子。
1: 是，哇，真的，听到鲁牧校长分享哦，其实真的，我们也再次呼吁，就是说，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大家可以协助的，大家就多多协助。但在节目的尾声，我想很多现在的家长都是华人，大概也是很多是有这样的观念，就是望子成龙，望女成凤，这个没有不好。但是只是说，有时候家投注太多的压力，这个在孩子身上，或许我们自己家长也不自觉。那在这个现实的环境中，其实现在我们一直社会或者教育部一直在推动适性教育，就是希望说能够让孩子有兴趣，或他真的发展的比较好的地方往那个方面发展。就像刚我们节目前面跟校长一起有举例到的一些，比如说他可能或许在足球、田径啊、音乐啊、唱歌啊、艺术啊、绘画等等，都不同的领域，游泳等等，都是很多的领域里，或许孩子有他的天分或者是他的兴趣。那是不是在节目的最后，因为我知道节目也很多大小孩子都有听啊，大朋友小朋友都有听，是不是也请鲁牧校长帮我们线上的朋友做一些勉励？
0: 好，谢谢。那我自己本身也是家长了，那我们就彼此勉励，孩子的成长只有一次，陪伴永远比责备更重要。成绩固然重要，但是品格更重要；能力固然重要，但是善良更重要。我相信，请相信自己的孩子，也多多给孩子多一点鼓励跟拥抱。那学校、家庭跟部落是教育最重要的三股力量，我们一起携手合作，就能陪伴孩子走得更稳，走得更远。也期盼每一位孩子跟家长都能以自己的文化为荣，以自己的家乡为傲，勇敢地追逐梦想，未来回到部落，成为照亮家乡的人。谢谢大家。
1: 今天非常感谢我们的来宾，花莲县瑞穗乡鹤冈国小，也是秀姑峦阿美族实验小学的鲁牧一木一校长到我们的节目中来。那我想校长的经验非常丰富哦，一集的时间可能不一定采访得完，像未来我们还有机会继续再来采访鲁牧校长。那今天我们妖动之心的节目到这边就告一段落咯，也欢迎，也谢谢大家的收听，欢迎大家每周继续来收听我们的妖动之心节目。我是巨龙，下周再见喽，拜拜。
0: 谢谢，拜拜，欢迎来花莲鹤冈找我玩哦，谢谢大家。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与教育博士黄文文共同企划，黄文文主持的 Guiding Stars。
1: 身为父母的你，是孩子生命的导航者，为人师表的你，是孩子教育的领航员。每一个孩子都是一颗亮丽的心，等着被爱、被发现。你可以是孩子心目中闪亮的启蒙者，你也许是那位将引领他人生命方向的灿烂明星，你更可能是那带领破碎生命重新出发的不灭星辰。让我们一起成为 Guiding Stars。

朋友你好，我是关心教育、关心你的黄文文，再次来到。说到现在的教室不一样了，坐在我们面前的学生也改变了。光是在过去的5年，我们第一个注意到是在教室里面的学生以大幅度的成长与特殊教育的融合。融合在英文是叫做 inclusion。以前的融合是语言上面的融合，所谓的 immersion。那 immersion 就是我的第一国语言，如果是非英语的话，我进到一个完全英语的状态，在里面学习英文。现在的融合则是 inclusion， 就是我进入到一个常态的分班，可是我自己本身在这个 IEP 或者其他学习计划的一个学生。所以今天想要再一次的提到，当我们的教室改变，进入来的学生改变，政策不一样，我们要如何的面对？那今天就来看一看，我们究竟用什么样最有效的方式来建构起我们的教室里面每一分钟要用的时间。我在前几次节目当中曾经说过，我们每一天就是6个小时和学生在一起，这个时间不会因着我们想要多来使用它就增加，可是我们可以非常有效的建构起我们的时间，让每一分钟都能够当作很多分钟来用。如果你曾经教室里面有收过特殊教育的学生，你可能会常常看到或者是听到所谓的流程图或者是视觉提示。所以我今天想要以这两个我们在物件上就可以马上上手使用的，而不是讲理论啊或者是常规，我们讲的就是一个我们可以拿出来用。那我想要用的一个例子就是今年，因为我今年班上有12个吧，带着各种各样特殊计划的进到班上的学生，我是一个常态班 General Education， 可是因为有这么多学生进来，所以呢，我还特别去上课学习，知道怎么样用最好的方式让每个孩子都能够不输在起跑点上。所以今年进来了一个很特殊的女孩子，前几次节目我也提过，这个女孩子呢，她会拿剪刀戳人啊，会吐口水，会咬人，种种你能够想到的她都会做。他的母亲呢，送了很多的糖果软糖到班级里，就跟我说，只要我孩子不乖啊，他就是被 trigger 了，也就是说他被这某一种事情，或者是人，或者是味道，不管是什么，戳中了他了，所以他就会觉得说不舒服，于是他就会发作。那个时候呢，

你就给他糖果，你跟他说，你如果不发作，你如果乖乖的话，我就给你糖果。这个是妈妈告诉我做的，妈妈自己本身是一个特殊教育的老师，每一次见到我第一句话就说，老师，你不是特殊教育老师，所以让我来教教你要怎么样带我的孩子。我从开学一直到12月份，我都一直照着这个母亲的方法做，因为她是所谓一个 high profile， 也就是说她的案例是属于高关注，很多人都盯着这个学生她的成果在看的，因为学区里面的特殊教育 department 也很紧张，他们希望不会被告，校长们也很紧张，因为他们每一次一有什么状况就得要打电话去给家长，打电话给学区，拜托人来帮助，甚至这个孩子会逃离校园，就会出现很大的状况。没有一个人敢对这个孩子说一句重话，因为呢，怕说错一句话，这个孩子就逃跑了，他会翻墙逃跑。所以，这种种事情呢，也让我从开学呢就变得很仔细、很小心、如坐针毡。每一天看着这个学生进来，就觉得好像特别得要对他有什么不一样。可是以我自己的教学理念跟我的哲学思维啊，我觉得每一个孩子都应该要知道，我对他是与其他的学生一视同仁的。我不让学生觉得说他可以是老师的小宠物，也不让学生觉得他一辈子都可能做不好，老师永远不会喜欢他。我对学生都希望是一视同仁。这个所谓的一视同仁，绝对不是我教你一样的东西，用同样的方式。这一视同仁在我的班上是，不论你有什么样子的缺乏，不论你有什么样子的挑战，我都会用我最最最关切你的方式为你付出，教导你学习，让你能够达到你的标的。那以这样子的大前提来说，所以我对这个女生呢，又要给她糖果，还要很小心的如履薄冰的在她旁边，我就已经觉得很不是滋味。再加上母亲天天跟我说我不是一个特教班的老师，我心里面第一个想法就是，那你已经知道我不是一个特教班的老师，可是你却坚持女儿一定要来上我的班，在我的班级上，那这个不是你自找的吗？这不是很奇怪？我是特教班的老师的话，我就会用特教班的方式，可是我是常规班的老师，我班上的学生我要用常规班的方式去教导他，而且我们都有固定的课纲，都必须要教的内容，所以我就一直有这个问号很模糊的在我的班级上。所以呢，我就开始先采用视觉提示。什么叫视觉提示呢？就是与其你每天早上跟这个孩子前前后后他说，你今天好吗？你现在感觉如何啊？你生气了吗？种种的，就在他班上放一个视觉提醒。他就只要一指，比如说他这个有分颜色的哦，红色就是我现在极度生气了，橘色就是快要发作了，蓝色就是心情良好，绿色就是什么，就有不同的颜色。那学生呢，就基本上他不需要用口语的跟你表达，因为通常这些学生他都会有一些表达上面的困难，他就只要指一下就可以让我看到说他的心情如何。可是这个学生呢就很奇怪了，你请他告诉你心情如何的时候，他就给你乱点，一下红的，一下蓝的，一下黄的，就是好像是故意的在找麻烦那种感觉。可是当然，因为有着母亲的每天早上耳提面命，因为有着大家之前的给我的种种的提醒，千万不可以让这个女孩子发作起来，她发作起来很可怕的。于是我就用了各种的视觉提示，各种样的卡，结果到最后你知道吗，都被这个女孩子给丢掉，她不是撕了就是丢了。于是我们开学是8月，9月开始我就用我自己的提示方式，我就不再用那种已经做好事先做好的那种，我就把他的名字写在上面，然后我跟他一起坐下来，我跟他说，我觉得你如果生气的话，你就是这个脸，我就画一个他的脸在那上面。我说你开开心心的话，你的嘴笑起来是这个样子，画一个他的嘴笑起来的样子，他就笑得咯咯的笑。我就说那我就用这个了。还有，你如果要告诉我你的心情的话，请先举手，而不是叫得很大声的叫我过来要看你的心情，因为基本上当你叫得很大声的时候，我的心情也不好了，你的心情也不好了，对我们都没有帮助。于是我用他的表情的闪示卡，他的表情的视觉提供，来让他知道我的心情如何。开始有一点小用，有偶尔几次

他将要发作的时候，我就跟他说，我不认为糖果是一个最好的方法，可是我会给你糖，因为你的妈妈都这样子要求。可是我要看你能够自己能够撑多久，能够撑到说最后你才需要糖果。刚开始的时候是天哪，没几分钟就要糖果，没几分钟就要糖果。可是慢慢的能够帮助他撑到大概要到下课的时间，他才会要糖果。有一次，这个是已经3个月过去了，他的一对一的助教手上拿着糖果，跟他说：“你得要把你的手上的事情做完，才能够吃这个糖果。”他整个人就踢这个助教，跳到他的身上去，就一直抓他，一直揍他。然后这个助教呢，逃到那没有地方逃，就被逼到了一个角落。于是我就要赶快过去帮助这个助教的老师。这个学生那时候已经几乎是抓狂的现象，他就一定要那个糖果。于是我就跟着，因为我们去学过课，他就说，当学生已经有这样子倾向的时候呢，要用什么样子的方法去 hold 住这个小孩子，他才不会去造成对他自己还有其他人的伤害。于是呢，我就试着与这个助教用那种特殊的 hold 的小孩子方式。可是这个助教他自己本身呢，可能在那个时候的心理状况，还有他已经被踢痛了，或者是被打痛了，他没有办法做到那个完全紧密的 hold 住，于是他那边就散开了，所以他的那个地方手一散掉的时候，这个小孩子转一圈就撞到我的身上，然后往我的膝盖一踢下去，就踢下去了。哇，那个时候我好痛啊！大家也知道我是很喜欢跳舞的，所以我膝盖如果被踢坏的话就不能跳舞。那时候是心里面一个整个怒火就上来了，可是膝盖很痛，我当下就用大哥大通知办公室，跟他说小孩子有这个行为，要赶快来支援。结果呢，办公室人都出来了，要来支援。这个小孩子大吼小叫的，就是叫了很大声。我跟他说，现在马上请家长过来，然后这个小孩子要带回家。那天呢，已经接近下课时间了，所以就让家长把这个孩子带回家。第二天，我马上就进了 ER，也就是这个急救中心，然后就照我的 X 光，我的膝盖的状况。我那天很火大，非常生气。于是第二天早上，在这一段时间之前，我都一直是很忍耐的，可是我并不觉得这有任何的效果在。一直到那一天，我决定，我觉得不能够再对他有任何的不同，因为我一向都是一视同仁的。于是那天早上，我人一到了学校，我跟校长说，只要这个学生在我的教室里面，我就不会进去。你可以找代课，你可以找工会，可是我一定要跟这个学生的家长坐下来，还有整个 team，整个 IEP 的这个团队，通通坐下来商讨过对策之后，我才会再进教室教学。我就站在门口了，我已经报到了，也签到了。这校长从来没有看过我这样子过，于是呢，校长就很快的把全部人，哇，那时候7、8个人嘛，通通都叫来，然后家长马上就把家长叫来了。我们坐下来之后，我跟家长说，我已经尝试你的方法3个月了，最后轮到了这样子的一个后果，我不认为你的方法有效，所以我从现在开始要用我的方法了。然后那个妈妈还要再继续说，我就说都不用再讲。从今天开始用我的方法，然后我就转向对这个学生，小孩子也坐在那边，我跟他说，我们有受教育的人是不踢不咬不打的，一切都可以用表达来解决。至于你选择用什么样的方法表达，我们都已经用过很多的方式，你也知道，所以请不要再选择用踢人的。我们在正规班上的人是不踢不咬不伤害别人的，我绝对不允许。如果你再有一次这样子的行为发生，第一个，我先要把全部的糖果先丢掉，然后我在那天会议当中，当着全部人的面，我把全部糖果交还给妈妈，我跟她说，从今天开始，在我的班上不会有一颗糖果给予这个孩子，他将要跟其他学生做同样的动作，有同样的奖惩，不会再有糖果给他了。哇，他的妈妈那天就是很生气，怎么样的？可是呢，他可以看到我的坚持。因为我从来不会这样子，我都是尽量能够跟家长互动，尽量跟家长能够沟通。

通，我都会尽量。可是我发现并不是只是我的肢体上受到伤害，而是我发现过去的3个月这个孩子完全没进步，而且妈妈说了这个糖果的方法也完全不奏效。所以呢，我就说就开始，你的方法不奏效，换我的方法吧。

写的每个字都像一个铜板那么大，所以他每次抄笔记又非抄不可，因为他的妈妈跟他说不抄就没有糖果吃，所以他就一定要抄笔记，可是完完全全跟不上也抄不来。我说第一件事情就是老师给你个 iPad， 所有的笔记呢你就拍了一张照片就存档到你的 iPad 里面去，就放在你的Google 档案夹里，然后你随时需要复习的时候你就可以看这些你所记下来的笔记，虽然不是你亲自 手写的，可是也是你拍照而且你都把它给存档，都是归纳到固定的地方去。我就教他怎么样的，在那个之前你知道吗，这个六年级的孩子从来不会用电脑的，从来不会的。于是我在一个星期当中教会了他怎么样的用 iPad 拍照片存档归纳，把每一个科目都有他自己的夹子，他的照片就归纳到那个夹子，数学就是放数学，地理就是放地理，一个星期之内教会了。这是他第一个解决了他很大的一个头痛点，他也常常因为需要做笔记而发作起来，于是这第一个避免掉了。第二个我跟他说，你考试每一次考试你都会发脾气然后人会跑掉，因为你都考零分，其实你不是不会，而是你每一次考卷一打开你就拼命的按答案，然后就考个零鸭蛋，然后再生气。我说从今天开始你考不好我会给你再一次的机会重考，可是你每一次只许做一题，我每次只会给你一题的题目，所以你每次考试就是只做一题，那题答对了之后你要来做流程图里面的下一个活动，做完之后再去哪，再去考第二题，然后再去流程图里面再下一个活动就去考第三题。一个月之后他的数学考试都大概可以 达到60分，有的时候升到80分。所以这两件很大的会常常让这个孩子失控的事情挪移走了之后，我就跟他说，我对你的处罚就是你所有不喜欢的事情我会把它再加诸到你的盘子上，或者是你很喜欢的事情我会把它挪移掉。那他喜欢什么呢？他喜欢跟着 YouTube 上面唱歌，我跟他说你如果一切都照我做的话我就让你在 YouTube 上面唱歌，如果你没有照我做的话就不能够唱歌。我做了流程图提示卡还有实际操作跟着他个别调整的这个平衡，我全班的共同规则还是继续执行。在我的教室里面，在30年过来啊，我已经慢慢慢慢知道，就是每一个孩子都是有他很特别的地方，所以虽然有整个教室的共同规则，可是有些事情小小的地方都会需要跟着每一个孩子他的不同去做些许调整的。所以老师们千万不要觉得说你有一套规则就是那一套规则，这一套规则里面还要分成好几个好几个很小的规则，为了某一个学生他的某一个需要来改变，这是很 OK 的。你知道吗，从一月份一直到我们毕业是五月，这个孩子所有的事情都跟全班的同学平起平坐共进退，都做同样的。当他心情很不好不会的时候他会来告诉我，我不要做这个。我跟他回答，有的时候跟他说你不想做那就暂时休息，有的时候我会跟他说你现在不想做可是不是永远不想做，我可以给你两分钟的时间休息，之后你要再回来做。从一月一直到我们毕业，这个孩子没有再打人踢人吐口水拿刀戳人任何事情发生，也没有再跑掉的这种事情发生，只有一次他出了状况，就是他把他的一对一的助教推出了门外锁在外面。为什么呢？后来我问清楚了原因，他说他不想要，他人都这么大了，他已经13岁了，还有一个人天天就盯着他在后面看着他，他不要这个助教盯着他。我说我听懂你的意思，可是你把人推出去就是没有礼貌的，而且你这样子把人推出去你又不让他进来，他没有办法做他的工作。正确的沟通方式是把你现在跟我讲的这段话讲给你的助教听，让他跟你一起来找到一个结果，因为他是被支付薪水来跟着你的人，你不要他在旁边那他就没有办法知道这份薪水，同时也不是你我说了算的，这是写在你的 IEP 里面的。
当我慢慢一点解释一点解释

释给这个孩子听，他就听懂了。所以这整个学期从一月到五月当中发生最大的一件事情，就是他把他的助教推到门外面去，没有伤害人，没有做其他的非常暴力的事情。所以我的意思就是，你的班上可能有10个、15个都很特殊的孩子，这些特殊是什么呢？好动儿、ADHD、autism， 在光谱上面的自闭症。那光是这个啊，我的班上6个孩子是6个不一样的，在光谱上不同的地方都有。其中一个是数学非常非常的好，好到就是他看到一个题目就已经有答案了，可是其他方面完全不行，沟通也不行，说话也不行。另外一个也是自闭症的孩子，他就每天就跳啊跳，因为他自闭症还加上了 ADHD， 所以呢连椅子上都坐不住，就跳啊跳跳啊跳，很多很多的问题。可是也是因着为了他做点小小的调整，他也学习到位了。所以我要说的是，我们绝对性的看到现在融合班的改变，绝对性的看到我们整个教育系统都不一样了。可是我要说的是，如果有一些根据研究支持去做的一个结构的话，我们把整个教室结构化了，在你的每天的常规里面是有结构的，那不管你班上有几个学生是有什么样子的需要跟挑战，你就能够在那个大结构里面去 fine tune， 去仔细的去推敲，去改变小小小小对这个孩子学习会有帮助的地方。那这是我认为30多年来我能够看到的在教室里面所需要做的些许改变。那另外就是预防还是重于处罚。什么叫预防？就是我知道这个孩子他会去打人、踢人、咬人、吐口水，我要预防他，就是先挪移掉一切有可能会造成他去发作起来的这些 triggers， 就是所谓的扳机啊，这个手机、这个手枪的扳扣，这个扳机，我们这个 triggers 把它挪移掉，预防这些事情的发生。当这些事情越来越少发生，这个孩子他几乎已经忘记什么叫做甩东西，什么叫做咬人，因为他已经很久很久很久没有这样做了。当他要再去好像要抓住一个人去咬他的时候，他自己都会觉得蛮奇怪的，因为在他的运作当中已经很久没有发生了。这就是我们慢慢在潜移默化一个孩子。于是我必须要说的，预防重于处罚，等他都去做了你再去罚他，那是又劳力又伤神又浪费很多时间的事情。所以在今天我们新的教室里面，在已经改变了的教室现场，或许大家可以开始看到怎么样的在自己的结构化的常规里面可以开始为每一个学生做小小些许的调整。我是关心教育关心你的黄文文，那今天节目暂时告辞，告个段落，我们下个星期再回到写部现场，说到第8集的节目，下周再见。

在以下的时段里，让牧西所直播的心灵仆手来陪伴您，并且找到来自天际的温暖与感动。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心灵捕手》，我是木西。朋友，您今天鼓励了您身边的人了吗？记得，越是不受人注意的小人物，越是需要您的鼓励哦。

朋友，您可曾有过这样的经验？某一天，从早上起床之后，一整天，不管是出门上班，或者是手中所做的事，甚至天气、交通，还有一些不相干的人事物，都集结成糟透了的一天，以至于让你心情恶劣到极点，真想呐喊问苍天，为什么？好，我们来听听下面的故事。有一天，有一个人，他拖着疲惫的身躯，经过了糟糕透顶的一天，气急败坏地问上帝说：上帝啊，请你告诉我，今天为什么让我发生这么多事情啊？上帝说：亲爱的孩子，你指的是什么呢？早上我睡过头了，我花了很长的时间，车子才发动。上帝平静地说道：是的，午餐时间，他们弄错了我的三明治，我必须等很长的时间。而且回家的途中，我正要接电话的时候，手机却坏了。回到家之后，我想把脚浸泡在新买的足部按摩器里放松一下，结果他没有办法操作。今天里所有的事情都不顺利，上帝啊，你为何要这样做啊？上帝让他说完，然后笑着说：今天早上有个死亡天使在你床边要带走你，我派了一位天使去拯救你的生命，我让你在整个的过程中熟睡，我让你的车子没有办法启动，是因为在你每天必经的路上有个醉酒的司机出现在那里，你如果照常上路，他就会撞到你。那个制作三明治的人今天生病了，我不想让你沾染到细菌，我知道你的工作很重要，你不能不去上班，而你手机刚好坏了，是因为有个人想要通过诈骗电话来骗取你的钱财，我不让你有机会与他们交谈，以免你被陷害。还有，足部按摩机有一些瑕疵，

使用它会造成你家停电，而我不想让你今天晚上在黑暗中度过。那个人听完了上帝的解说之后，流着泪说道：对不起，上帝。哦，孩子，不用说对不起，只要学着信任我，不管遇到好事还是坏事，你只要相信任何一件事情，我的计划永远都比你的计划还要好。上帝这样说道。

圣经上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这是耶和华上帝说的。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是的，上帝允许我们走的每一条道路都是有目的的。他用最大的错误和最深的痛苦，把我们塑造成一个更好的人。完全相信上帝，是意味着坚定相信他知道什么才是对我们最好的。朋友，但愿你能认识并且信靠这一位充满智慧又深深爱你的上帝。我们下次再见。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潘中医牧师制作主持的《在祈祷中的相遇》。

0: 但你正一步步走向真理。你不是真理，但真理会塑造你。你还没有到达目的地，但你将会依循着耶稣的脚踪抵达终点，并且有一天你将会说，一切都很好，这是真的。上帝，感谢你让一切都美好。愿我们每一天都以诚实遇见上帝，遇见他人，遇见自己。
1: 十架七言之舞，转变的泉源。约翰福音十九章二十八节，我渴了。十字架上口渴的耶稣，用永远不消失的爱满足了人们对爱的渴求。耶稣口渴的另一个象征意义是，耶稣渴求着人们，他渴望人们相信，他可以打开他们的眼睛，让他们看见上帝爱的奥秘。这份爱在十架上得以完全，他渴望着人们可以将他们的干渴仰望上帝，并且在上帝里面经验到渴望与干渴获得满足。耶稣这句话深入我们对饥饿、口渴与匮乏的恐惧。很多人害怕他们在生命中无法获得自己想要的一切，或者被上帝或其他人忽略。耶稣将这句我们熟悉的话说出来，我渴了。我们渴望着被爱，渴望生命，渴望被关怀。如果我们在喝酒或水的时候默想我们因此而解渴了，我们就会逐渐意识到自己灵魂深处的干渴。我们希望自己不要枯干，生命不要空虚，生命的灵不要熄灭，不要过着艰困的生活。喝水的时候会让我们感到精神为之一振，或者当我们喝一口酒的时候，我们就好像在重新品尝生命。这可以为我们解渴。耶稣基督透过十字架上的第五句话对我们宣告，他可以解除我们内心深处对爱与生命的渴求。我们在他里面可以获得平静，因为他的爱触摸并满足了我们深沉的渴望。圣餐就是耶稣用他道成肉身的爱来满足喂养我们心灵饥渴与干渴的地方。
0: 以上内容来自南与北出版社安瑟伦古伦著作，吴信如汇编出版之《遇见心灵365》。

行为的省察。亲爱的主耶稣，今天我来到你的面前，求你让我在我的行为上能够做人的榜样，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请你用一点时间感恩，为你今天领受到的祝福，不论是一个还是两个，是大的还是小的，向上帝献上感谢。

祈求上帝让你看到，今天曾经有过什么样的行为，那些行为哪一些是强烈的，你做了什么，你用什么样的态度对你自己、自己的处境、周围的人以及你所做出来的这件事情有什么察觉，你的结论又是什么？

如果你发觉你今天做了一件很强烈的又具有影响的行为时，请你停下来与之共处，看看这个行为的来源是什么，它来自心灵自由之地，还是来自不自由之地呢？这个行为带领你走向心灵的自由，还是让你的心灵更不自由呢？它有没有引领你往信、往爱之路，还是背道而驰？

对于真正来自圣灵的行为，请你感谢上帝。如果发觉这个行为让某个不自由来左右，那么你便祈求上帝的宽恕。如果发现你自己内在的某个不自由来左右你的行为，请你祈求上帝的宽恕。

现在，你展望明天，你渴望明天有什么行为与态度，不论是针对自己、身边的人，或是你的环境。你渴望明天会对自己可能遇到的某个人做什么、说什么。上帝呼召你有什么样的行动？这个时候，请你聆听上帝的话语。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周盛安制作主持的《谈天说月》。
1: 在这个快速转动的世界里，你有多久没有好好停下来，倾听美好的音乐？在这里，我们将一起探索音乐中的各种面向，从书本里的智慧到乐曲中的情感，从音乐家的故事到人生中的哲理。邀请您用耳朵打开一扇通往无限可能大门。

场心灵的旅程即将开始。欢迎来到谈天说月。

嗨，大家好，欢迎来到谈天说乐，盛安来陪您聊聊天，听听音乐。今天我们又要来阅读汉堡德先生写的关于美感还有美育这样子的一本著作，汉堡德谈美。那我们来到大概中段了哈，这本书很厚，我们大概来到中段的部分。那这篇文章他开始要谈西方的这个国民的美术教育这一块的问题啊。那么艺术教育这个事，我觉得是最近这些年在台湾才被慢慢看见它的重要性啊。特别是我所经历的，我自己经历的九年一贯这个部分，才把艺术教育这一块给提出来哈，被看到哈，不一定重视，但是至少被谈到了，被看到了。我自己是音乐老师哈，那我刚好经历了台湾的教育改革，在这个国中这个部分呢，也就是国民教育这个部分哈，那我自己受的这个国民教育的部分，我是九年国民教育培养出来的人哈，是战后婴儿潮，算是最后两年，这一个在历史上的定义上，我是最后两年的战后婴儿潮出生的孩子。那么在台湾那个时候就是九年国民教育哈，那等到我愿意出来做老师的时候，我经历到的第一个就是要变成九年一贯啊，九年一贯跟九年国民教育其实那个中间的差别的概念，对我来说，我觉得就是所谓九年一贯就是要跨领域来教学啊，就是本来音乐是独立的一门科目，那么美术是一门独门的科目，然后以前在艺术教育这一块，在九年国民教育的时候，只有音乐课、美术课，哈，那现在到了九年一贯的那一个阶段的时候，就是把音乐课、美术课加上一个表演课，哈，加在一起以后成为一个门类，哈。一个领域，称为一个领域，这个叫做艺术与人文领域哈，这个是台湾的，在这个应该是1990的时候开始这个出产的一个新的教育政策，那跟教育制度，那我刚好恭逢其盛哈，在那个之前我已经教了七年的书，那么那个七年里面就是这个教已经不是国立编译馆的，就是在台湾有一个这个出版国家的出版机构叫国立编译馆哈，他们这个出版机构是专门出版所有在国小、国中、高中的这个阶段的教科书哈。那我的成长里面，我的成长的教育背景里面，全部都是念国立编译馆出版的教科书哈。它会有一些些改动哈，就是。可是改动的不会大哈，顶多错字或者是一些很细微的改动，但是到了我的

教书的时候，我的第一年教书的经验是还是在教国立殡仪馆啊。到了我第二年教书的时候，那个是民国，中华民国国那个国立的话是民国八十四年。好，那一年开始我教的书就是课本，就是音乐课本，是已经有一些民间出版商来出版教科书了哈。可是那个时候没有说老师可以选择教科书版本哈，所以我就是学校给我什么教科书我就教什么教科书。那这个中间的规定的机制，我那个时候刚刚做老师还不太明白哈。后来呢，到了九年一贯这个制度之后，就是老师有选择教科书版本的权利，于是就是在这个学校里面每个学校可以自主，那么老师们就自己可以去这个讨论哈，就是这个学校的所有的美术音乐跟加上的表演课，这个老师哈就可以一起来教一起来选择我们是要哪个版本的教科书。经过会议讨论之后，我们定出了我们要的教科书，学校就按照我们的要求去定那个教科书，那么那一个年级那一届的学生就念那个版本的教科书哈。那么在别的科目里面就是这个版本林立哈，各个家的版本林立，所以造成了学生的压力是说，诶，我在这个学校念，我念的是这本教科书这个版本的，那么有的人是在另外一个学校念书，他是拎着 另外一个版本的教科书，那么在考试的时候就会出现学生很紧张。那么原本是要减低学生的压力，结果反而增加了学生的压力，因为考试的时候出考题的这些大学教授们，或者是说考高中的时候这个高中的这个老师们，他们出考题的时候他是综合所有的版本来出啊。当然我们有一个统一的教学纲领哈，有个课程纲领，可是难保各有着重的那个重点哈，所以家长跟学生们更加的焦虑，因为以前只有一本的课本，那么全台湾的学生就只念那一个课本，那么所以大家都是一模一样，那么只根据这个来出考题。可是到了九年一贯，所谓这个九年一贯的这个制度之后，他的课本就五花八门，版本林立。所以呢，我个人的采取的作为就是，我把所有的版本通通都收在我的这个身边哈，因为我们在选书选版本的时候，所有的出版商都会来跟我们老师做报告，所以在选版本的那个会议里面，每个老师都会有各家出版社的那个版本的教科书在身上哈。那么我就把它全部都拿来翻过一遍，我大概知道所有教科书到底是这个内容是什么哈，我通通把它记录下来以后，我全部是自己编写啊，所以我不会离开课程纲要，那所有的内容我也都含包在里头哈，包含在我的所有的教材里面，所以我自己研发我的教材，然后看到课本当中的不足，各个版本都不足的地方，我自己会再做补充。因此我教书28年，其实你说课本有没有用，当然有采用，但是我远远教的比课本还要多，内容更加丰富啊，这是我个人，你不能要求所有老师都这样做，有的很多老师是达不到这样子的能力的哈。那么所以我觉得在艺术教育上面我经历的这一块刚好就是九年一贯的这一整个时段，然后等我

修的那一年，就是新的课纲又出现了，就是所谓在台湾叫做108课纲，就是民国108年开始实施的课纲。这个课纲在我做老师的时候我已经看过，所以我大概知道，其实也八九不离十哈，只不过课程的目标上面更加的多元化哈。用比较好听的名词来形容词来形容，就是它更加多元化，更有包容性哈。可是在比较负面的一个批判来说的话，我要说的是就是在价值观上面太过开放哈。那么以前毕竟九年一贯的时候，价值观还是上称保守。也开始注意到多元化，但是上称保守的价值观在艺术人文领域里面哈，我对于别科我没有太多的这个涉略，所以我不能做评论，但是在我艺术人文领域这个部分，这个是可以见到的是多元化这一块是值得被肯定，但是也很保，还是算保守的价值观哈。但是我看到108课纲的时候，我是心里头是震惊的哈，那个价值观的转向哈，跟不设限哈，我要用这三个字来形容，就是不设限制了。于是什么都可以，就是那句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哈。这个价值观灌入到这个基础教育里面，这是让我忧心的哈。那么后来又在一再的改一再的改哈。那么我也曾经参与过台湾的所谓在教育部下面有设立一个教学辅导团哈，在各县市都有设立教学辅导团，我也参与了三年的工作，成为教育辅导的辅导员。那么看到的是更加深入的一层在教育政策上面的制定的一些些状态。三年不长也不短哈，可是到了我发现我要必须被108课，对于108课纲我要去做一个盖章认可的时候，就是我要负责去盖那个章子的时候，我决定我离开哈，我不想为这个教育的这个课程纲要背书，我觉得我无法认同哈，我可以大胆的这样说，所以我就离开那个职位，我觉得心里头是抱着遗憾离开的哈。那么后来的整个教育政策的转向跟目标的转向，还有课程设计的整个的理念观念，整个的开，好，用正面的表述是开放哈，不设限，用负面的表述我觉得就是彻底的放弃了一些原则哈。那么就这样子，台湾的教育走到今天的状态这样子。好，我大概是来讲这一篇文章的时候，我阅读它的时候是2008年，好，我拿到这本书阅读的时候是2008年，那一年我还在辅导团的这个岗位上面哈，所以看到的时候心里头是怎么说，就是已经有一些些警觉哈。那到了后来看到那个真正刚刚要被背书的时候，我就觉得我还是不要做这个事情哈。所以那么今天再来念这篇文章的时候，请原谅我，我因为有实地的操演经验，而且我是在第一线的老师哈，我刚好又跨越了两个，我自己的经历是只有一本课本的时代，自己的做学生时代是只有一本课本的时代，到了我做老师的时候，我经历了第一次台湾很重大的教育改革的那个状态哈，然后完整走完了之后，到了我

退休的那一年，我看我没有教这个第二次改革的时候的这个课本，但是我看到了他的所有的课程纲要啊。

者去设计一些符合新课纲的一些内容，所以我们也有做这些探讨。那么在设计的过程中，在研讨的过程当中，我越看是越心里觉得很难为哈，所以我就越来越觉得不适合。那么我所以还是离开那个辅导员的岗位，我不太想为这个新的课纲背书。那么也就心里头觉得，如果我要教这个课纲，我真的有点讲不出口，所以也还好，真的是上帝怜悯我。那么我就正好在108课纲要实施的那一年，我就可以正式退休，没有减少我的退休的年资，而是正好那个时候我就退休否则的话我还是会秉持着我原来的精神，我自己研发教案，但是很多的108课纲的这个纲领的要求的这些目标，我可能不愿意去实践哈，所以会造成很多的困扰。那么在我制作这个节目的时候，正好台湾的教育界发生了非常多的不幸事件，老师这个有轻生的老师，有这个无数的老师被告，然后甚至我在录制这个节目的当下，我才看到就是今天的，就是昨天夜里头的新闻，是有一位被告的老师怕他轻生，于是就变成是把他绑着啊，就是强行把他这个放这个带到精神病院里头去强制安置哈。我刚刚一路来的时候看着这个新闻来到录音室，心里头的那个难过真是不知道怎么说哈。所以在美学教育这一块，我觉得更多的还有一个东西是价值观的教育在里头。因此再来回头，我当然在预备节目之前我还有阅读过，在更多次的阅读，那么加上08年第一次看到的时候的感想，至今都没有办法这个遗忘哈。所以现在再来看这篇文章，我现在要阅读给大家听的时候现在节目已经19分钟，我已经讲了十几分钟，我真的说千言万语，不晓得怎么跟听众朋友来说。各位基本上收听这个节目应该都是华语为主，华文国语为主的听众哈，或者是你能听得懂这个华语的听众朋友。那么你可能是在世界各地的各个角落哈，那不管你的年纪多大，你也有经历过你自己的艺术教育的背景哈，不管你是在哪里受教育，甚至很多可能听众朋友是在美国或者欧洲哈，世界各地受过的艺术教育，我也是有朋友在国外受这个艺术教育，或者是说他们的孩子正好经历了国外的艺术教育哈。那么我自己也有至少一次的经验去看到的是加拿大的这个学校里面的这个真的是很皮毛哈，你不能说很深入哈，但是至少从眼睛眼观那个环境大概可以知道这个整个状态的一点点，可以看到一点点端倪哈。那么这样子的情况之下，我听到很多，所以包括现在汉堡德先生所描述的西方的美学美育哈，艺术教育这一块，我觉得很多地方都值得探讨哈，所以不是这两次节目里面我

读完这篇文章就没事了、啊、这恐怕是只要你是家长或者你自己曾经受过教育，或者是你要或者是你是从事艺术教育工作的人，你曾经从事过，你现在正在从事，好，或者是你即将要成为艺术教育的老师，不管你是用什么形式，哈，包括你是在普通的学校里面担任艺术教育的老师，包括你是这个在家里成为单独的这个比如说钢琴老师啦，绘画老师哈，那么或者你是在大学端做艺术教育的工作，好，不管你是在任何一个阶段里头的艺术教工作教育的老师，包括我现在虽然是从中学教师退休，但是我开始从事的是老人的艺术教育工作，好，包括用艺术的这个形式来，特别是音乐这一块我最熟悉的这个领域里面，来帮助老人来这个保护他们的身体健康，让他们尽量避免失智这一块，我在研发这一套这一块的这些教材哈。这个不论是哪一个端点，哪一个切入的这个目标哈，这个我觉得大家都应该是要重新来思考。那如果你是家长的话，你不是教育工作者，你是家长，那么你又应该怎样来对你的孩子在艺术教育工作艺术这一块怎么样来为他做一个教育的培养啊？你是用什么样的观点来，什么样的价值观跟这个想法来培育你的孩子哈？那我的母亲，我的父亲呢，是没有太多的直接的这个讲出来说他为什么要让我去学琴哈。可是母亲是直截了当的表达，他的目标是因为他希望我成为教会里面的弹琴的人。好，所以他没有想到要我去念音乐系，但是就是要我学琴，是因为我的外祖父是牧师，我的这个舅舅好几位是牧师，那么这个妈妈从小就在这个基督教家庭长大哈，那所以他觉得他生下来的女儿就希望他能够去教会里面用音乐来服侍，所以学一个乐器，最好学的乐器就是钢琴啊。这句话要有一点哪一个问号哈？其实最好学的应该是唱歌哈。那我是说，最不花钱的。可是，在我那个时代里面，反而唱歌在台湾不是那么的风行哈，反而学钢琴可能是最直接可以拿到的资源哈，所以那么他就省吃俭用，那么也跟父亲讨论以后，那父亲也没有反对哈，因为父亲这边也是祖父也是昆曲啊古琴啊这个部分的教育工作者，所以音乐这一块他也是很有这个素养，所以他也就没有反对，那么也就这样子成就了我现在这样子的教育的一个背景哈。那么可是等到我做老师以后，整个世界的状态是大大的一个改变哈，所以我经过这样子一个重大的改变走到现在这个当口，又刚好是台湾教育的一个面临一个挑战的时刻哈，所以我觉得今天来念这篇文章真是非常的有意思哈。好，前言已经讲了20多分钟，好吧，我们稍微听一下音乐，然后我就开始来阅读这篇文章。

好吧，我们就来打开这篇文章，我们来阅读。这是在《汉堡德谈美》这本书里面第108页的文章。这个文章的名字是《西方国民美育的经验》。西方国民美育的经验，所以请注意，它不是专业的美学专业的美术教育或音乐教育艺术教育这一块哈，他谈的纯粹是一般国民的美育哈。这个也就是其实就是基础教育哈。那么我们应该怎么样来看待这个一般的国民的美育的这个美学教育的经验？那么在华人的部分，其实我觉得古代的华人的教育里面，美育其实是放在里面的哈。它虽然好像没有特别提出来，像20世纪所提出德智体群美哈，结果是美育被牺牲，然后德智体群都这个有被重视，但是德智体群美。美育就是被削弱了哈，就是所有的艺术课程通通拿去上这个所谓的主课哈，可是后来慢慢就把美育给提出来了哈，但是在我一直觉得华人的古老的教育里面，比如说孔子、孟子，孔子自己就是音乐老师哎，好，所以孔孟教育里面，儒家、道家的这个思想里面，我没有深入研究，但是这个稍微的去了解一下，其实我觉得艺术在里面占了非常大的部分哈，包括你去看那个在这个我们这个山水画里面，那个很多的意境里面是儒道这些精神都有展现在那个画面当中，所以这些观念其实是中国人是非常有的哈，只是到了20世纪以后，真的。怎么就把这一块给弱了哈，削弱了？哦，这下子要谈下去，这 就是历史啊，各个东西都要谈出来。这篇文章也有稍稍略略的提到哈，所以我们就来阅读，各位可以稍微有一些概念哈。好，汉堡德先生从开始的时候他说，对于美感有一个常常需要面对的问题是，为什么西洋

洋人比我们高明？难道西洋的月亮真的比我们圆吗？回答这样的问题，我通常会说，那是因为西洋启蒙的比我们早，他们花了几百年的时间，逐渐自农村社会演变而为城市文化，并形成以中产阶级为主干的社会。在这个过程中，原属于上层社会的价值观，如审美的能力，逐渐传递到市民阶级。到了20世纪，随着民主化与富庶化的进展，富庶就是富裕的意思哈，非常富有了哈。富裕了以后的进展，审美能力成为西方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大体上说，这样的回答是正确的，只是不够细腻与具体而已。当然，罗马不是一天造成的，西洋文明也不是不经努力就有今天的成就，他们普遍的审美能力不是天生的，甚至也不是前文所说的完全因着社会变迁自然发展而成，这是与19世纪以来西洋的艺术教育史的发展密切相关的。我不是教育史的专家，但我知道19世纪是西方教育突飞猛进的阶段，欧洲列强在国力上互相竞争，已认识到国民教育是国力的基础。最晚到了19世纪的中叶，欧洲各国都已觉悟到在普及教育中，艺术教育是很重要的一环，与语言、算术等有同等的地位。换句话说，工业生产造就了帝国主义，帝国主义认识了全民教育的重要性。教育家体悟到艺术教育对工业生产的价值。英国的下面一个是一个第一个小标哈，英国的艺术教育与工业发展，他要谈到英国的艺术教育。好，汉堡德说，我在公开演讲时常常说，国民的审美能力与国家的竞争力息息相关，可是很少有人认真思考这句话的意思。有人甚至以为这是我个人的一己之见，一个偏见。只要翻阅西洋的艺术教育史，就知道这样的观点在近2个世纪前的欧洲就提出来了，而且为主政者接受。到了1850年代，英国的公立学校里，艺术教育成为重要的学科，其教育目标中，图画的能力被视为基本修养。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把艺术教育的目标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在国内对制造业的工作群予以教育，使他们具有良好的品味。另外一部分是在帝国统治的领土上，对帝国的民众施以教育，养成他们消费的高品味。这样的目标定向十分有趣，说明当时的教育家知道生产者应该有一定的品味水准，消费者也要有同等的品味，才能构成工业社会完整的产销体系。在150年前的英国所了解的教育功能，比起今天的台湾要深透的多了。可是有一个问题在此必须提出，那就是为什么工业产品一定要有品味？按照一般的常识，工业界为了应大众生活的需要生产某些产品，消费大众为了生活的需要购买此等。

产品，期间只有是否符合需要的问题，与品味没有关系。何以品味成为教育的目标呢？这说明在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在工业化的过程中已经注意到产品与美感都是生活所必须的。我们知道在19世纪中叶，文化评论家如 Ruskin、这个 Ruskin 是 John Ruskin J-O-H-N John Ruskin R-U-S-K-I-N Ruskin， 如 Ruskin 以大声疾呼，工业化毁掉了手工艺时代的高贵的美感，因此如何提高工业产品的素质，达到中产阶级消费者的水准，已经成为知识界注目的课题。由于这样的认识，当时的教育家就利用图画这个课程来解决这个课题。要知道，在19世纪的西欧各国，艺术教育受到重视，是应付工业社会的需要。在当时，国家希望进公立学校受教育的孩子们，都能在长大后进入工业生产体系之中，因此政府有责任使他们具备基本的工业从业员的能力。那么图画课怎么能达到这个教育的目标呢？好，到这边我们先告一个段落，这是第一段的前言跟第一个小标谈到的这个内容。图画课，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美术课就永远是一张画纸拿下来，然后就是你就开始画，这是小学的时候，我的小学面对那一片空白，我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办。现在的美术课大家放心哈，这个至少我所经历的美术课我觉得有意思多了，我都想我重新回去上学生们上的美术课哈。那这个有欣赏也有实作，那实作还不只是只有美术。我印象中我所收到的在美术课的里面有一个就是反正画画是永远都是天天每一堂课都在画。我是私立学校，私立小学私立中学毕业，然后我的高中是北一女，又是一个重视升学的学校，所以我的美术课我的印象中在小学里面还有，国中里面我不好意思我好像印象中我没有上过美术课。那么音乐课好像有这么些许的记忆，在国中这个阶段哈，高中的话就是有一年就是高一的时候，那最印象深刻的，我前面的节目里面有曾经谈过，我最印象深刻就是那个时候的美术课就摆在那个饭前哈，那我高一的时候念的是北女的夜校，所以就是那个饭前的课，我的天哪，我肚子饿死。然后最印象深刻就是上素描课，一定每个人都要带一个馒头老师在那个教室前面放一个，不管是雕像啦、苹果啦、什么东西，这样你就是一张白纸给你，就是照着画吧。我的天，那个馒头就是要拿来当橡皮擦用的。最后每个馒头都被我吃掉了。对，那画画嘛，就我也不记得我有没有画了，反正我最印象深刻就是吃馒头。那么另外一个最有印象就是我得到被老师这个嘉奖的，就跟刚刚这个文章里面提到的，就是他要我们设，他教了这一段，他真的教了，美术老师真的教我们，就是要画那个

室内设计哈，他特别告诉你那个视线的角度，你要画那个天花板的线条的时候，你不能画直的、横的，你要画斜的，因为那个有角度哈，所以天花板跟那个墙的那个线条，你必须是一个斜的，这个我永远难忘哈、啊。然后在画那一张画，那个室内设计的时候，我是津津有味哈、啊。这个是我所有这辈子印象中我画画里面最快乐的一个课程哈、啊。其他的呢，叫我画一个人。我记得曾经被老师笑过哈，就是你的那个头为什么是三角形，这是幼稚园跟小学的时候，然后你的头为什么画成三角形，跟要不然就是圆不了哈，就为什么不能是圆的，那我也不知道啊，那就这样被老师说你的美术课就是不及格哈，所以我一个美术一个体育，我真的是不知道该怎么说哈。对，所以这个真不会画画，然后要任何的劳作，小学的时候在台湾的教育称为劳作，这个劳作课美劳课哈，美术劳作，画画不行，劳作。那么到了中学的时候就需要打毛线哈，这个嘛，真是跟全世界的听众坦白告解，就是我的妈妈超会打毛衣的，我从小的毛衣没有一件是买外面，都是妈妈打的。到现在，她过世的时候，我一算，大概四十几件，我没有一件丢掉。全部保留，因为那都是师姐唯一的、啊、就像刚才文章当中有讲，那个时候都是手工业、啊、也没有业啦，都是手工嘛，所以所有的比如说你穿的衣服都是那个女孩子或者是家里的这个母亲一手一手一针一针刺绣过来的，对不对、啊，所以这就是以前的社会啊，我就是也是这样长大，所以那个真的，这到了打毛线的时候，那真的妈妈就说你去念书练琴吧，这个就交给我吧，啊，那然后我这个部分全部都拿100分，那真是不好意思说。哎，真的是废话当然100了，我妈打得多漂亮我想老师大概心里也会明白，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哎，真是长叹一声哈。可是我其实是很喜欢织那个毛线，只是我怎么学都学不会哈，所以我就觉得我这双手就只能弹琴，啥也不会。煮饭嘛，我也没兴趣。等我有兴趣的毛衣嘛，又打不好啊。我试过啊，我真的求妈妈教我，我真的试过。可是那个练琴的时间要占据我一大部分的时间，所以到后来都是不了了之啊。所以现在妈妈也过世了，这个记忆也就没法了，没法子继续下去了哈。所以怎么说呢哈，真是到底你的美术教育，你的艺术教育，他说就是以图画为优先啊，真的耶。那如果听众朋友您是比较年轻的，可能您不能理解我这一代成长，那我们也不能理解在上一代啊，我父母亲那一代的成长，那就也不能，那其他的更早的时期，那就是透过影视作品啊，我们去体会观看那些古早时期哈、那些女孩子这个一针一针的绣哈，要不然就是有一点点的那个织布机发明的时候，那一

个也这样子一直踩踏那个机器，那个木头的机器，然后那个手上那个梭子哈，穿梭来穿梭去，所谓穿梭就是织布的那个场景哈，那个工序哈，就是手里拿着那个梭子，然后来回左右这样子穿梭那个线，然后一根一根的线织成一张布，然后就这样子，然后再去绣缝，所以那一件衣服那真的是破了以后就是再缝嘛，不像现在一件衣服又便宜然后穿完就丢，以前的衣服是缝缝补补再缝缝补补，缝缝补补一年又一年，不是有这样子诗是这样写的吗？所以完全不同的，到现在 AI 时期，甚至我们有 3D 列印了，天哪，我脑子里头这个太多的那个画面出来以后，那个美感在哪里？那么他最后这一段最后的问题是，这个图画课是怎么能达到教育的目的，教育的目标呢？好，今天真是有感而发的，因缘际会的关系，我的话真的蛮多的啊。我们的文章也只读到了前面一小段而已哈，后面还蛮长的，我想就不多说，先停在这边吧。我们下次再来继续阅读这篇文章，大家或许可以趁着这些时间来思考一下各位的艺术教育的历程是怎么经历过来的，那么你又有什么样的在艺术不管是绘画各种只要凡艺术类别艺术领域这个部分，你是受到什么样的教育，你是怎么被教导的，你的经历如何，那么你又有什么想法，那么你觉得艺术在你的人生当中又应该占着什么样的位置呢？那么就先在这边打住，我们思考一下吧。那下次节目我们再来继续读下去这篇文章，在这里就跟大家说一声拜拜喽，我们下一次空中再会。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良慧制作主持的《如有一宝》。
1: 人生的旅程中，曾经绕过的弯，爬过的坡，跌过的跤，是失败屈辱的记号吗？凡是了解智慧来自何方的人都知道，过往的挫折就是眼前智慧的源头，没有伤痕哪来老道。是的，在现实的生活中，谁能洞悉并且尊重这项不变的真理，谁就和智慧的航母并列同行了。请收听由良慧制作主持的《如有一宝》。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如有一宝》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梁慧。在我们《如有一宝》的节目当中呢，今天是我们的节目呢，跟听众朋友来分享啊，在跟长辈相处的一些历程当中呢，点点滴滴的故事哦。这个节目呢，要跟听众朋友来分享怎么和我们的长辈相处哦，以及呢，如何呢跟长辈呢吸取他们生命当中美好的一些经验跟故事哦。所以呢，可能有些听众朋友会想说，哎，透过这样的节目哦，可以更多认识我们的长辈，然后呢，我们也可以从长辈的生命当中取得智慧，或者是你碰到一些觉得很难相处的长辈该怎么办呢？哦，所以呢，在我们节目当中，让我们更多的来认识我们家中的长辈。好的，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愿意邀请到的是娱乐啊，来到我们节目现场。为什么会邀请娱乐呢？因为呢，他说呢，他呢从小到大，他跟老人家相处的经验哈，非常的丰富哦。他跟长辈相处的经验很丰富，是怎么个丰富呢？他在过程当中跟长辈相处的过程当中呢，有什么样的故事呢？我们来欢迎一下他，请他来跟我们聊一聊哦。我们先来欢迎一下娱乐 ，Hello， 娱乐你好，
1: 哎，梁慧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是我平常就常听娱乐讲哦，娱乐呢就说，哎呀，我跟这个长辈相处的经验很丰富哦。我就说，哇，那你跟我成长背景不太一样哦。像我小时候跟长辈相处的经验就不没有很多，因为我爸爸嘛，就是从大陆来台湾呐、啊，然后呢，没什么长辈啊。那我母亲呢，嫁给我爸爸之后呢，基本上就远离家乡了哈、哦。所以呢，就是跟一些亲朋好友呢，特别是长辈呢，都没有住在一起的，偶尔呢，逢年过节才见那么几次面哈、哦。所以我们是个小家庭啊。可是娱乐好像你的成长背景跟梁慧就大不相同了。
1: 对啊，因为我爸爸跟梁慧的父亲一样，就是也是从大陆来。我爸爸那边也没什么长辈，但是我妈妈就是嫁给我爸爸之后，那我爸爸因为他自己从小就没有父母，所以他就很孝顺，所以他就把岳父岳母当做自己的爸爸妈妈来照顾。所以我的外公外婆从小是跟我们住在一起的。对，那就是我因为我外公外婆只有生我妈妈一个女儿，对，那其他都是算是领养的，所以他后来他们在晚年的时候是跟我妈妈住在一起，对，所以我从小就是跟外公外婆，等于是我是在外公外婆，特别是外婆的照顾之下长大的，这样，
0: 是外公外婆，所以是三代同堂，
1: 对，算是三代同堂，对。
0: 而且我还曾经听你说过，好像你父母亲的生你的时候年纪也蛮大了，是不是？
1: 对，就是再来就是对，这也是一个，就像我妈妈就跟我差了，四十岁，我爸爸就跟我差了五十岁，意思就是说我爸爸51岁才生了我，我妈妈41岁才生了我，所以我父母算是在那个年代非常高龄的，我妈算是那个年代很高龄的产妇啦，所以在某种程度上，我跟我的父母的相处也很像跟就是别人的阿公阿嬷相处，所以也很像。像我爸很喜欢票戏嘛，就外省人，你知道吗？然后那个周末的时候都会带我啦，因为我比较喜欢出去玩，到什么中正纪念堂去票戏或什么的，那别人都会以为我是我爸的孙女。就是年龄差距有点大的。
0: 那对小孩来讲哦，跟年纪大的那种爷爷奶奶相处的感觉哦，应该感觉上就比较被疼爱的感觉吧。
1: 跟我爸爸在一起是真的会比较被疼爱的感觉，可是我妈妈是一个很严厉的母亲哦，所以跟妈妈相处就是常被打。然后可是呢，家里有一宝的时候，譬如说有外婆啊，因为我外公比较早过世，我5岁的时候外公就过世。那这个像我妈妈要打我们的时候，我们都是躲在外婆后面，她不可能打她妈妈。要不然那因为我爸去上班呢、回来如果我晚上的话，我们就也会躲在我爸后面。
0: 跟长辈相处的这个过程当中，对一个小孩子来讲哦，可以去分辨说，我跟一个老人家相处，或跟一个比较年轻人相处的那个差别吗？孩子那么小，应该不会分别吧？
1: 我觉得小时候真的不会。

0: 会分别，就是我当然是现在长大，你回想以前，嗯、你才知道，就是哦，原来我在比较小的时候就是跟比较年长的长辈在相处。
1: 嗯，
0: 当然小的时候一定不懂得怎么跟长辈相处，都是会比较任性。
1: 嗯，
0: 然后或者是跟阿公阿嬷都是要钱嘛，嗯、因为爸爸妈妈不给你零用钱，你。那个外公外婆会宠孙子啊，然后就会跟他要钱去买糖吃之类的。对，小时候当然不懂，可是现在当然长大回头去看，就发现说，哎，其实这个我跟长辈相处的经验还蛮丰富的。
1: 嗯，跟长辈相处有什么比较难忘的回忆吗？
0: 其实我觉得如果以小孩来说，跟长辈相处最难忘的回忆，当然就是因为他们很宠溺你嘛。
1: 嗯，
0: 然后你什么事都可以用耍赖的，你基本上你要买什么东西，大概他们都会买给你。这就是跟隔代在一起就是会这样子。那可是其实有一点，就是我觉得这可能是一般人不会跟我有一样的心情的，就是我稍微比较懂事了以后，像譬如说我已经国中了的时候，我就会比别人更加担心我爸爸会比别人的爸爸提早离开我。
1: 嗯，
0: 这件事情，
1: 嗯，
0: 就是基本上一般的小孩应该是不会特别去担心这种事，可是因为我的父母的年纪比别人的父母大，
1: 嗯，
0: 等于是我的父母等于是我的阿公阿嬷的这种年纪，
1: 嗯，
0: 所以特别是我爸爸，因为我爸爸又比我妈大了10岁，所以其实我在国中的时候，如果你问我什么最难忘，我从国中开始我就会开始担心，就是我爸爸会不会提早离开我，然后想到就会觉得很难过。
1: 你国中的时候你爸爸几岁啊？60几了、欸、
0: 对啊，已经都退休了。
1: 嗯，
0: 对对对，
1: 嗯，所以51岁生你，那你国中如果算15岁好了，那他都66、7岁了。
0: 對啊，對啊，
1: 那时候你才国中而已。
0: 对啊，
1: 嗯，
0: 对，所以你看这个是不是就是爷爷奶奶的跟孙子的差距嘛。
1: 嗯，
0: 对，所以当你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如果你的父母的年龄是比较大，其实你会比别人早熟一点的，就是你会担心他们会提早离开你，心中会有这种恐惧感。
1: 嗯，
0: 对。
1: 那像面对爸爸妈妈哈，面对阿公阿嬷，家里面都是很多的长辈啊，
0: 对啊，
1: 年纪都大你几十岁的这些长辈哈，那你在小孩子的感觉里面，会不会感觉上就是觉得？长辈跟你的这个所谓相处上面啊，就是会有很多生活当中不一样的想法、看法或是价值观的差距嘛？对那样一个小孩来讲，会有这样的感受吗？
0: 其实对那么小的小孩来说，不会有那么大的感受了、不会有就是说价值观上面差异的感受，因为毕竟我们还是在那个保守的年代、所以。在价值观上面大家都还是一致的、会教小孩的内容都是一致的
1: 了、
0: 对，是不会觉得有什么不一样，但是我觉得是对长辈的态度、在年纪小的时候跟我现在长大回想来看的时候是非常的不同的。
1: 怎么说呢？
0: 就是像譬如说我甚至到了高中的时候，因为后来我外婆年纪就会越来越大了嘛、那她有舞蹈症，手会一直舞动、然后而且外婆不会讲那个国语、所以都只有讲台语。那有时候我放学回来啊，她就会很，因为她一个人在家里一天了嘛，她会很跟我比较好，就会来找我聊天。可是我觉得就是因为国中高中的时候都只想玩自己的，就不想跟她聊天啊、所以有时候就会对她很凶。因为她很宠溺你嘛，对不对？那我就说啊，好啦，这讲过了，就是以前你也不懂什么，就是老人家有时候会重复讲一些事情、
1: 车轮话会一直讲。
0: 对对对、可是因为你那个年代根本没有人教导你怎么跟长辈相处这件事情、然后你只会觉得说、我都已经，而且我还要念书，对不对、要联考什么的，然后那个我已经回来超累了，那个就是有时候会很凶，就是说不要再来吵了，吵我了之类的这样子。然后我现在长，就是我后来长大后回想都会觉得很后悔。但是我跟我外婆有一个，就是我在年纪小的时候就有体认，就是说所谓的老人跟小孩很像。就是我跟我外婆有一个很好玩的事情，就是她到了年纪很大的时候，竟然就开始爱吃冰了。 就给阿兵啊，或者是。

0: 是雪糕那一种，然后我放学回家我就会买两只然后分享给他。那有时候他后来年纪越来越大，有点像小孩哦、喔，就是吃完有我会问他还要不要吃，他还会抢我的。然后可是我对东西就比较大方，我就会那就给阿嬷吃这样子。对，那可是就是说，以前不懂，就是说你不知道哦，老年人到了某一个年龄之后，他会有点像孩子，他其实会有点回转像小孩子的样子。可是那个时候因为我也还小，所以不懂得怎么跟他们相处，然后所以有时候就会用自己的情绪去回应。那可是也有好玩的事情，就是我们可以一起在一起吃小孩子喜欢吃的东西啊，零食啊这些东西，那这也是好的回忆。可是就是长大回头去看的时候才知道，如果我以现在的成熟去面对当时的外婆的话，我应该是可以就是没有遗憾的陪她更长一段时间。对，
1: 是，其实这也是家庭教育这个环节当中有时候我们所缺乏的。
0: 对 对，
1: 因为说实在话，三代同堂的相处并没有人教导我们怎么跟长辈相处。像我们常常会看到说，哎呀，亲职教育、亲子教育，就很多的这种资讯说，你要大人要怎么跟孩子相处，大人要怎么跟小孩相处，怎么样教养你的孩子，怎么样了解他，怎么样倾听他，有没有？可是倒过来就是这个我们年轻人怎么样呢？去了解长辈，
0: 对，
1: 倾听长辈，怎么样？好像
0: 从来没有教过这个东西哦，没有人在教，
1: 没有人在教。所以我们这个节目就要来谈一谈这方面的内容。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邀请很多的朋友，让他们来聊一聊他跟他们的爷爷奶奶或阿公阿嬷，或是他所认识的长辈相处的一些故事跟点滴了。那我们今天娱乐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这样子啊来宾，他要来聊一聊啊。那节目聊到这个地方呢，我们要先来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等一下呢，娱乐要继续跟我们聊一聊，在他从小到大跟长辈相处的一些经验，不管是美好的、无奈的，或者是现在觉得后悔的，我想跟长辈相处的这种同在的经验，对我们人生来讲总是影响非常大的。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回到我们如有一宝的节目现场，我是节目主持人梁慧。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娱乐，她其实呢也是梁慧的好姐妹哦，也是我们电台的主持人哦。那今天为什么要特别呢请娱乐来当我们的来宾呢？是因为我们如有一宝的节目呢，我们就是要来聊一聊跟长辈相处的一些故事，一些点滴嘛。娱乐呢，他绝对不缺乏跟长辈相处的经验哦，所以呢，今天请他来跟我们来聊一聊。娱乐，刚才你有在节目当中聊到您的阿公阿嬷，还有聊到你的父母亲，

其实年纪也是比较大才生你的，从小就是在这种三代同堂的家庭当中长大的。但在你这么多年就从小到大，就是说你不缺乏跟长辈相处的经验，是不是还有其他让你印象

因为他失智大概有10年的时间了，所以这10年当中，我算是照顾他最主要的照顾者这样。那我觉得在这个里面，我学到什么东西呢？应该是说，因为以前我们也不知道什么叫做失智，因为现在才高龄化社会来临嘛。以前其实他的就是我们在人生接触里面，我们没有接触过这么多老人，那么多长辈。那现在，慢慢的高龄，这个人口越来越高龄化之后，就出现失智症这件事情。那可是是没有人教我们什么是失智，所以像我婆婆刚开始失智的时候，其实我们完全不知道她是因为失智了。我们只是觉得，为什么她的脾气变得这么暴躁，然后变得这么不讲道理。所以刚开始的时候，因为我们很熟了嘛，就是刚开始的时候，我们还会跟他吵架，就觉得说，怎么都是完全不讲理的一个状态。然后慢慢慢慢才发现说，可能是有点不对劲了。譬如说，可能喂猫的时候，猫食倒成咖啡豆，好，然后你开始发现它的生活上有一些转变。然后你慢慢的才知道，就是说，然后或是他会开始一直讲一些车轮话或什么，你慢慢才知道说，哦，原来他有点不一样了。可是当时你还不一定知道，就是刚开始你并不知道这个就叫做失智了。那，所以我们等于我等于是就是经历过这样子一个很特殊的阶段，那我觉得他也像我的一个老师啦。就为什么呢？因为本来我婆婆就是老师，她是教国文的老师，但是她像是我一个失智症的老师，所以我后来才知道，譬如说，原来失智症的人呢，他看到镜子，他会怀疑。或是他会有一些妄想，然后看到镜子，他可能会害怕或什么，我以前都不知道。而且，我就觉得很奇怪，就是明明很不通风，但是他一定要把那个落地窗关起来，然后窗帘一定要拉起来之类的。以前我是完全不知道，说原来这个都是失智的长辈，会害怕，他会觉得外面有人。哦，然后刚开始我还会跟他说理由，就说：“我跟你说，这边是阳台。”然后是楼上，所以外面不可能有人在那边走，所以外面是没人的。就是刚开始我还会一直跟他解释，然后一而再再而三，因为他会一直重复这些事情，就一定要把窗帘拉起来，否则他会觉得害怕，没有安全感。可是我都不知道他是害怕，我也不知道是原来他看到自己的那个投影就会以为是外面有人。就你完全都没，因为没有人教你这些事情，你完全不知道。这就是没有，我们没有这些尝试的，然后完全都是经验法则，慢慢跟他相处，慢慢跟他相处，然后才发现这些事。然后刚开始的时候，你会发现，因为我们是就是你知道，溺慈就是像一家人嘛。那除了我以外，其他人也会来帮忙照顾这个我的婆婆这样子。那你就会发现，有些人他也是，因为不理解，他会。失智症的患者会讲车轮话，就是会一直重复不一样的话。有些人就可能会生气，说你讲过了，干嘛一直讲？可是我后来发现，就是，就是因为他的那个脑部发生病变，所以他才会变成这样。所以后来我就慢慢学会，就是他可能我就固就发现固定他会讲5题。就是会重复这5个问题，讲到第5个，他就会重复回来问第一个。那其实我觉得这没有别的秘诀，就是你面对长辈，你就是要有无限的耐心。所以当你就配合他，他就算讲了10次这5题，你就是跟着他一起去回答这5题，不断的重复。如果你想陪他聊天的话，对，那我觉得就是说，这是我一个很特殊的一个照顾经验。那现在呢，就是面对我的母亲，因为我觉得也是因为感谢有我这个婆婆前面的经验，我觉得把我的那种耐力啊什么都训练得很好。然后，所以我现在面对到我妈妈的高龄的时候，我就发现我对她格外有耐心，而且我真的就是可以把她当做一个。本来是我的母亲，但是现在我把她当做我的孩子来看待。然后我对她

0: 不管任何的事情，我都不会跟他发脾气。
1: 嗯，
0: 然后我就会很有耐心的跟他说，或者是跟我妈妈有一个好处，就是说我把什么事情都看得很好笑。
1: 嗯，
0: 然后因为我母亲是还没失智，然后你就用一种很轻松的态度对他的时候，他反而就是也不觉得他的这个年迈的这些行为，因为人老了以后，他会不太能接受自己已经手脚不灵活了，动作变慢了。他尤其是我妈这种急惊风急性子，我婆婆也是急惊风急性子的，然后他们会。哎，就觉得自己怎么笨啊，拿个东西就会掉啊，会怎么样啊，然后他们自己会很生气哦。
1: 嗯，
0: 尤其是像我婆婆，她已经失智，所以她的生气是真的生气，
1: 嗯，
0: 真的很生气。那我妈妈可能还只是就是说会有点自己就是自责，就是说哎呀怎么那么笨，这就是老了啊，怎么样就没有用啊什么之类的。
1: 嗯，
0: 可是我后来发现就是在我有跟照顾我婆婆这个经验之后，我面对我妈妈这种就是没有办法面对自己老迈的状况的时候，我就会用一种比较幽默的方式，然后就说啊，没关系，就慢慢来就好啦，或是就是就笑笑说啊，你这个什么东西很好笑或怎么样，就是转移他的注意力，然后他反而也就比较轻松看待，然后他现在就自己会自我解嘲说，哎呀，以前看你爸爸动作这么慢，然后就觉得说他。就是还怪他怎么样，原来就是老了，
1: 是
0: 我现在自己才有感觉，他就开始懂得自我解嘲。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在我生命中如果比较特殊的经历的话，我觉得就是照顾我的婆婆这十年她失智的期间，我觉得我学到很多东西，然后我对于老人的照护或者是他们的情绪上的一些关心，我觉得我也在这里面培养了我很大的耐心。
1: 嗯，
0: 然后面对我自己的妈妈的时候，
1: 嗯，
0: 我觉得我就是好像可以把这个经验使用出来的感觉。
1: 嗯，
0: 对。
1: 其实我们俗话说“家有一老，如有一宝”。
0: 对。
1: 其实，在古代就是这样认为说，家中有一个老人，家中就有一个宝贝哈。那在现代的社会当中，当我们要重新诠释啊，“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这样的一个名言的时候哦，你是有什么样的一个心态来看待的？因为对某些人来讲，可能他并不认同，他可能就觉得年纪大的人很麻烦啊。但是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我们可以在这些长辈身上有许多的学习。
0: 对，
1: 那我相信你是属于后者的这样的一种状态，来谈一谈，就是说你的看法。
0: 其实我也很感谢我，因为有外婆，跟我生活很长一段时间，因为你知道我到现在我都还会有时候会梦到我外婆一个人在我老家的房子里面，然后我三过家门而没办法入，就没办法去陪她，我心里面觉得非常难过。我觉得就是也很感谢她，因为我以前年纪小不懂得要怎么样对待有一个我所心爱的长辈，然后所以我会有点遗憾，觉得对他不够好，长大以后懂事了才觉得说，哎，怎么可以对他这么凶之类的。那也因此我觉得让我现在会珍惜，就是你看，因为我们面对的长辈很多都是家中的长辈，
1: 是
0: 他可能是养育你一辈子的母亲，或是你的公公婆婆或是什么之类的，就是说他们用他们的前半生来孕育你，让你长大成人这样。那我觉得就是因为我有前面我对我外婆这样子有一点遗憾的经验，所以当我面对到我的母亲也年迈的时候，我觉得我就是我的心态就会觉得说，以前我们小的时候他们就是把我们当宝贝，然后来想要给我们念最好的学校，想要给我们吃最好的东西。我现在对我的父母的心态也是这样子，就因为我爸很早就过世了。那像我跟我爸相处的时候，就我跟我爸感情非常好，但是到他癌症末期的时候，有些东西我没就是小事情啦，譬如说有一个睡袋没有让他使用，我到现在都还觉得很后悔，所以我就会有一种就是爱要及时的感觉，所以你如果问我，我真的觉得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因为像我妈妈本来是年轻的时候脾气很不好的，然后家教非常严格的，可是她到我爸爸过世以后，她反而变得一个就是

0: 很可爱的一个老人家，嗯，然后常常也比较懂得自我解嘲，然后你看他你就会觉得还蛮可爱的，嗯，那就说他自己也有一些变化，但是就说他在家里的角色，我就把他变成好像我的孩子了，嗯，所以现在都是我牵着他走，
1: 嗯，
0: 然后我带着他去哪里，去这里去那里，
1: 嗯，
0: 那这个角色好像互换了，好像我变成我是他的妈妈了，
1: 嗯，
0: 对，那我就觉得而且我妈妈的就说整个人的脾气也变得很不错，所以就真的会觉得好像家里有个宝贝，
1: 嗯，
0: 就说他不是很难照顾的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1: 嗯，
0: 虽然他已经90岁了，但是他还能自己走路，我就很感谢上帝了。
1: 嗯，
0: 对，那我们现在就是觉得说，我觉得是一个心理的寄托吧，就是说不管我们现在长到几岁了，
1: 嗯，
0: 像我已经快50岁了，
1: 嗯，
0: 可是我如果我还有一个妈妈在的时候，我的心里就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觉得很稳当的感觉，
1: 嗯，是，
0: 对，然后就有点像小时候你生病，你会觉得妈妈带你去看医生才会好的那种感觉，
1: 嗯，
0: 就是妈妈只要在的一天，你心里面就是有一种很稳当很稳妥的感受，
1: 嗯，
0: 所以我至少我跟我哥哥都是很宝贝我们的母亲，
1: 嗯，
0: 对，那就像我的婆婆她活到快100岁，
1: 嗯，
0: 就是虽然有些人也会觉得，因为像她失智嘛，我记得有一阵子她手摔断了，
1: 嗯，
0: 那她会不断的把石膏拔掉，然后其实我那时候快疯了，因为她拔掉13次，然后
1: 他也太厉害了吧！
0: 对，
1: 一个90几岁、快100岁的长辈，
0: 对，
1: 那个石膏在手上，他还可以把它拆掉，哦。
0: 对他，因为他是一个手非常巧，然后很会做女红的人，
1: 嗯，
0: 所以他就是我也不知道他哪来的力，真的很，他就是有办法哦，那个把那个石膏拆掉，甚至就是因为现在石膏比较先进，他可以一圈一圈的把它撕下来，
1: 嗯，
0: 到这种程度。然后我有一段时间我真的也是被他搞到快疯掉这样子，嗯，但是就说你知道你用另外一个眼光去看，就是其实你真的快要被他搞疯了，因为他一直把石膏脱掉，
1: 嗯，
0: 10几次，而且那个真的是你没有照顾，你没有进入这个照顾人，你真的不知道，那是真的是一件很苦的事情，
1: 嗯，
0: 因为你要一直无时无刻的盯着他，不要去拆石膏，甚至都不太能睡觉，
1: 嗯，
0: 然后你睡眠不足，精神就很崩溃嘛。可是你知道，就是我们会转换一个眼光，就说就像你说的，这也太厉害了吧！有谁一快100岁还可以那么厉害，想尽各种办法，那种感觉很像在拍电影，你知道吗？嗯，就是有人在那边一直跟你比谁的石膏打得比较结实，
1: 在斗智。
0: 对对对对，
1: 你讲到这件事情哦，其实因为听众朋友，这个娱乐的婆婆呢，我也是跟她很熟悉的哦，
0: 对对对，
1: 她还是很可爱的一位长辈。因为那时候一段时间，我跟娱乐我们都会轮流照顾她，嗯，
0: 对对对对，
1: 因为她跟我们生活在一起。哦，这个老人家真的超厉害的，而且呢，他真的是他那个石膏，我还记得很印象很深刻。那个时候我们就会盯着他不要拆石膏嘛，结果呢，我每天都会上去跟他讲故事啊，
0: 对对对，
1: 跟他一起互动啊，
0: 或是写书法，
1: 写书法，
0: 因为他很喜欢写书法。
1: 对对，那他很喜欢写书法。那因为我以前教特教的嘛，
0: 嗯，
1: 所以这种老人家呢，
0: 对对，
1: 失智老人家由我负责来跟他互动跟照顾，给他做一点这种每天的这种我们说叫做
0: 精力的消耗，
1: 大脑训练，
0: 对对，大脑训练。对。
1: 然后我才刚跟他读完书哦，然后呢我就下去，然后一下下而已。再上来我就吓死了，
0: 因为石膏
1: 摆在桌上，我就想说他是怎么弄的，他就是每天摇摇摇摇，他在棉被里面哦，摇摇摇摇摇，你都不晓得他已经在里边。
0: 对，可是就是说看你用什么眼光来看待
1: 他，
0: 他
1: 像脱衣服一样把整个石膏给脱下来，欸，真的太厉害
0: 了。对，就是虽然这个过程很崩溃，但是你用另外一个眼光就觉得他怎么会这么厉害，
1: 觉得他这么聪明。
0: 对 对， 對，
1: 好聪明啊，
0: 然后可以用尽各种办法都可以拆得掉，就觉得好像你用另外一个眼光的时候就会觉得是一件还蛮好笑的事情，
1: 嗯，
0: 就有点像豆豆先生的电影的那种感觉。
1: 对，
0: 對，所以就是我觉得家有一老如有一宝，真的有的时候是看我们用什么眼光去看你家里的这位长辈。
1: 嗯，
0: 对，因为就像你看我妈妈是没失智哦，所以她还可以可能某种程度控制自己的情绪或什么之类的，可是当你面对

0: 一个失智长辈他没有办法自我控制的时候，那你就只能调整你自己的眼光，改变你自己的眼光。像梁慧那时候做了一件很厉害的事情，就是呢，因为失智的老人家呢，他们可能五分钟之前的事情都不记得，可是五十年前的事情他们会记得很清楚。所以梁慧就做了一个就是历史记忆的事情，就是去采访我失智的婆婆，然后让她去谈就是那个大时代底下她怎么样逃难，然后怎么样做地下工作，然后如何怎么样来帮政府来做这些事情。你以为他失智了吗？这些是，而且因为他是一个国文老师，他是一个逻辑非常清晰、讲话非常清楚的一个人，所以在当你跟他聊这些，他们并不是毫无价值的，他们真的是一块宝物，因为那个时代只有他们亲身经历过那种帮忙政府可能运刀运枪啊，还要打学生就打扮成老人那种故事，我们只有在电影上才看得到。可是他们的身上其实有这些宝藏，然后这些东西都是我们所没有办法经历过，然后我们只是在历史课本上面看到，可是我们就采访了一位失智的长辈，然后让他把这些历史重述出来，然后我们把它做成了一个节目。
1: 是，
0: 对不对？
1: 对，我记得那时候《爱的生活家》那时候就有这样的一个发想，那希望能够采访一些长辈哈。那时候我也就采访了，就是娱乐的婆婆哈。当然那时候她还不是你婆婆了哈。
0: 对。
1: 但是我就非常惊讶的发现，她虽然已经失智了，她可能对于此时此刻的事情，她根本搞不清楚，但是她却记得五十年前的事情，而且还记得非常的清楚，让他去说那些故事，然后你会发现他在讲的时候，他的表情越来越柔和，然后他回到那个过去，他那种满足，跟他的那种成就感，其实他们还是非常需要尊严的，
0: 是是。
1: 所以呢，我们其实，在跟长辈相处的过程当中，真的从他们身上有许多的学习，我个人就觉得我有许多的学习。那我还记得那个时候，我那时候也跟娱乐的婆婆那个时候呢，陪她写书法、写毛笔、
0: 对，
1: 因为她呢很喜欢书法。那她因为失智了，所以好多年她也都没有去写书法。可是那一天，我突然灵机一动，想说，听说哈，这种老人家就是你要找她以前的兴趣、
0: 擅长的
1: 事给她做，她就会变一个人。
0: 对对。
1: 其实我就把毛笔呀、但是怕弄脏，我就弄自来水笔呀、那种给她写啊什么。没有想到他真的是写得非常的好，
0: 对，他本来就很会，
1: 而且他还教我怎么写毛笔，
0: 对对，
1: 我还跟他学了一课，而且还教得非常的好，
0: 对对，
1: 一撇一捺怎么，他真的是国文老师，我真的是跟他学了怎么写书法，
0: 而且他很有趣，就是说因为他虽然是那个年代人，可是他英文很好，
1: 是，
0: 然后他还翻译很多荒木类似那个以前那个每日灵粮的那种东西，然后你就会觉得你跟他互动还可以有一个很好玩的事情，就是说，你可以跟他讲英文，然后他会回你，然后他还会跟你说，我怎么会讲英文呢？我怎么会？
1: 对，
0: 就说他自己还会觉得，我怎么会？他其实就是你可以逗他这样子，就是还蛮好玩的。
1: 是是，其实我们在节目当中，我跟听众朋友在聊这些长辈跟我们互动的这些过程点滴的时候，我相信其实如果说我们跟长辈相处过程当中，小的时候有一些美好的记忆哈，或是在我们生命当中有一些美好的记忆的话，都会觉得很温暖的，都会觉得很温暖的，因为很多的长辈是非常的可爱的哈。那当然可能有些朋友会觉得说，可是我们家的长辈就不好相处，就很难相处。但是其实有的时候我觉得是人跟人之间是互相的，有的时候不好相处，有些时候也是跟我们可能不知道怎么跟他们相处，
0: 对，
1: 是有关系的，
0: 对 对, 对，
1: 是不是？
0: 对, 对，其实就是我觉得我从跟这些长辈的身上相处那么长的时间，我觉得我学到的就是说，很多事情你不要跟他太认真，就是你不要跟你真的认真的跟长辈较劲，那你就会自己也不愉快，他也不开心，
1: 是，
0: 对，就说我觉得你很多事情你就是顺着他的话去说，反正他其实他像我妈妈虽然没失智哦，可是他现在讲完他可能等一下也是忘记，
1: 对，
0: 所以他你不需要跟他认真去计较他现在讲这事情到底

0: 合不合逻辑，对不对？
1: 对，
0: 那个对或错或什么之类，其实你很多时候你就顺着他的话，去讲，或是他现在不能接受的时候，你不要强迫他在此刻就要去接受一些想法、做法，或者是
1: 是
0: 对，等一会儿。他自己又会有一个新的逻辑出来。
1: 很多长辈呢，他是会想要分享自己的经历给年轻人，年轻人就听着就好了啊。那以接纳代替评价吧，我想顺应他们的想法，让他们也觉得自己是有价值的哈。那当然，我们心里有一把尺了，
0: 对。
1: 但是就是至少让长辈感觉到他是被接纳的，
0: 对
1: 他的想法、他人生经验是有一点用处的。
0: 是
1: OK， 好，我们今天很开心呢，能够邀请娱乐。来到我们节目现场，在如有一宝的节目当中跟我们聊一聊他跟长辈相处的经验啊，谢谢娱乐，
0: 谢谢梁慧，谢谢听众朋友。
1: 听众朋友，如有一宝的节目时间到了啊，我们希望呢有更多的好朋友都可以呢享受跟长辈相处的时光，学会怎么跟他们相处，因为每个人都会老的，我们有一天都会成为别人的长辈的，
0: 对，
1: 所以呢，这就是我们可以提早开始去学习的一个过程咯。好的，如有一宝的节目，祝福我们听众朋友天天幸福快乐。下次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 Stars Radio 心中之爱广播网与天主教善牧基金会共同企划，黄淑婉制作主持的《爱的复原力》。就像可以给予别人一样，关怀也可以给予自己。当承认伤痛并开始关怀自己，内在力量就开始启动，让我们看见自己的价值，肯定自己被爱，温柔地看待不完美，以正向的眼光建构未来，相信自己有能力可以面对困境，同时有能力传递爱的力量。欢迎收听《爱的复原力》。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淑婉，欢迎收听《爱的复原力》。很开心能在空中跟听众朋友们有这样的一段美好的时光，我们可以一起聊聊生活或者是工作中所发生的事情，看见每个人身上都有但却与众不同的复原力。不晓得听众朋友们是不是记得自己国中时候的样子，那时候的你身旁有没有可以陪你说说话的大人？你还记得那位大人长什么样子吗？他具备有什么样的特质？又或者现在身为父母亲的你正经历着孩子进入了青少年的国中阶段，孩子的急速成长变化可能让你正战战兢兢地与他相处，生怕说出一个话，正值青春期的他们就会大爆炸。青少年好像是一个很奇妙的阶段，而这个时

0: 期却又是你我都曾共同经历的一个阶段。但当我们长大之后，好像又觉得这个阶段的孩子是最难相处的，因为永远搞不懂他们在想什么。他们有时候像儿童时期那样的一个撒娇，有时候又好像刺猬般的难以靠近。今天我们的特派员将前往宜兰员山乡拜访宜兰学员跆拳道的教练简文珍，听听简教练如何陪伴这群学员的国中生。让我们把时间交给特派员雅婷。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特派员雅婷。今天我们很开心来到宜兰员山这个地方，真的是好山好水。那我们今天特别要来访问的是我们宜兰山木学员的跆拳道教练简文珍简教练。那我们先邀请我们的简教练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2: 大家好。
1: 我们简教练很客气啊，就大家好三个字。就是我们接到那个宜兰学员的推荐的时候，知道说真的很不容易。我们宜兰学员其实从民国87年在宜兰开办这一个合作式中途班到现在，但我看了一下，教练您的资历27年了耶。
2: 对，这也是很棒的机缘。就是说，其实我在这之前的话，我有在宜兰县是我们的地方少年法庭，
1: 是
2: 有接过这样一个专案活动，也是带着我们的青少年一起去从事跆拳道的训练这样。那也是因为这样的一个机缘，然后透过我们那个少年法庭那边的主任们，那刚好我们这个学员要开办的时候，他说你有愿意去带领这样的一个孩子，我说好啊，可以啊，也很开心欣然的接受这样一个活动，就一路就走到现在，也27年下来。
1: 所以我们简教练等于就是跟我们宜兰山木学员的年龄是一样，就是等于一开始开办元老，然后就一路到现在。
2: 对，
1: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因为27年，而且它不是一个全职给薪到很高的工作，但是我觉得比较多都真的是抱持着一个陪伴的心情来的吧。
2: 是，因为我就觉得也很乐意的去跟我们的青少年们去相处，因为这是我喜爱的，因为我喜欢人，喜欢互动，那希望把我们所有的热情是能够保护所有的人这样。
1: OK， 所以从简教在跟简教访谈的过程里面，他一直都是带着笑脸，你可以真的感受到他那个对人的热情，然后与人为善的感受，真的是很不容易。那我这边会想要邀请教练这边聊一聊，就是因为你知道来到我们学员的孩子们其实都有不一样的故事，然后也都是在学校会是让学校比较没辙比较头痛的孩子们。然后那不晓得身为特别是一个女性的跆拳道教练，那在学员的这个教学过程你怎么陪伴这些孩子的
2: 哦、啊 oh.对，这个很，这也是一个很应该说很开心，也是一个很挑战的一个过程。
1: 是，
2: 的确，就像我们雅婷主任所说的，一刚开始我来教的时候，孩子们总会挑战我说：“教练，你先做。”我说：“好，那我做几下，你就跟着我做几下。”还好那时候我的体力非常好，所以就这样，他说：“哦，那教练做喽，是不是你们要来体验看看哦？”哦，教练，那我就想，哦，可以，那我们就这样一路的过来，然后想说，哎，我跟你讲哦，你看哦，女生美美，你长得这么漂亮，你一定要学会防身，你长得不安全，一定要保护自己。男生，哎，有没有在外面受过挑衅的？
1: 啊，
2: 那就好好的学吧。至少可以防身哦，不要说到时候再扣教练来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
1: 远水救不了近火。
2: 对，就是因为这
1: 样。所以其实教练很有方式，在开始进课程就会先用去引发孩子们学这一件事情的动机，来开始你的课程，然后让他们不会觉得哦，好，这又是。而且又是跆拳道，这应该是很需要体能的。那孩子要愿意动起来，特别有些女孩子，你知道，就体育课都是坐在旁边的，更何况是要来上跆拳道课。但是听起来教练就会用一些方式去触发他们的学习的动力跟。

0: 动机这样子。
1: 对，因为有时候孩子们你要带领这个这样我们的孩子们去进入课程的话，我觉得是处理心情是最重要的。因为有时候孩子们一进到这个课程，你一进来的时候，你就觉得说，哇，这孩子今天怎么表情有一点不一样，情绪有一点，就坐在那边，那本来想动的孩子也坐在那边，那我就会开始跟他了解，是说，哎，今天是不是有什么你需要可以跟我分享的？有什么不愉快的，那个心情吗？你可以跟我分享，如果你愿意说的话。如果没关系，你不愿意的话，那你就可以稍微诚实一点，等你想分享的时候再跟我分享。
0: Oh, OK， 对，就刚刚教练在提的时候，你知道，我脑袋就会浮现一些画面。因为学员大部分就是几乎都是国中的孩子，那你知道当一个孩子心情不好的时候，他就会get脸丘，然后就会一个臭脸在那边。但是教练很贴心，而且课程开始你就会先观察跟注意每个孩子现在的状态。
1: 对，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
0: 对啊，而且看到即使孩子真的脸色不太好，你会去关心跟问问他现在好不好，然后他愿不愿意说。那即使也他不愿意说，你也保留一个很温柔的保留了一个空间。那你现在如果没有想讲也没关系，等你想讲的时候再来找我。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尊重孩子跟非常温柔对待孩子的一个方法。那通常会有这种状况还吃瘪的吗？
1: 一般来讲的话比较不会，也许前半段我就真的让他诚实，
0: 是。
1: 然后有的孩子是一开始就跟你侃侃而谈，那我就会先处理他们所有的情绪好了，又理解他们的心情，又我就会给他们一些建议。那给他们一些建议的时候，他们就可以真的是后半段，或是说可能中间说，教练，我们是不是要赶快来上课了？哎呀，回归了。
0: 反而是孩子说，教练，我
1: 们可以上课了。哦，我觉得哇，他的情绪有被理解，他有被我们关注了，有被我们知道，他说他需要的是一个倾听或是一个宁静的时刻给他。其实我们孩子可以慢慢就是走进那个课程里面，这样。我觉得情绪上是最重要的。
0: 所以其实跆拳道是一门技术的课程，但是上课前老师会先整理处理的是孩子们的心情跟情绪。只要心情跟情绪能够稳下来静下来，那再来进到课程，那个所谓的技术的学习是比较能够，孩子会比较能够跟进，而且会跟老师会比较贴近靠近的。
1: 对，因为我给孩子是一个你可以自己选择你自己想要学的是什么东西。那如果你去强迫他，
0: 是
1: 他是会反弹的。那我会告诉他说，那你要不要试试看，这个蛮好玩的。哎呀，你今天是不是情绪不好？没关系，那就打几拳嘛。你今天有没有发生什么不开心的事情？用力踢几下，你心情就会好了。就这样慢慢的去引导他，不然做五下，你会爱上他，试试看。就算你不喜欢，没关系，我就让你休息一下。你今天课程就是五下、十下就好了。他也很开心欣然的，今天的五下可能变成明天的十下，下一节课的二十下。到来就是，教练，赶快，你今天要教我什么？那就是一个很感动的地方。
0: 我在想那个过程比较多的是，虽然孩子愿意从五下到十下，但那个前提是我想他的心已经被你勾走了啦。因为心已经被你带着走，因为他也认同了您对他们的方式。因为刚刚听教练在谈那个，在怎么课程里面引导我们的孩子进到课程跟有学习的时候，那我们要不要试试看？我觉得都是一种，不是说那个今天练习要是就是几多少多少，而是很多的邀请，
1: 对，
0: 回馈，
1: 鼓励，
0: 然后或者是让他们有好奇，有挑战。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一个教育态度跟方式。我不晓得说，教练这个方式你怎么长出来的？因为你知道，对于老师们都会有课程进度的压力等等，或者是有时候班上要是有一些孩子比较需要耗一些心力的，不一定能够顾到每个那样的孩子。但是我觉得听得出来，就是简教练这边其实很用心，而且都还是循循善诱，然后愿意去陪，但也会给他们，即使他真的也还没有准备好，我也尊重他还没准备好，我也真的就是嘴巴讲的跟心里想的一样，我真的也就是让你好好的 可以依你自己的步调沉淀，那等你准备好再一起来就

0: 好，我也不会强迫你。我觉得这个对一个孩子来讲，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
1: 对，因为我一直以来，因为我自己也会感受到说，我很喜欢，我以前喜欢的学科，我就会很用心、很喜欢的去学习。但我如果有一些学科，我真的是没办法，我可能对记忆的东西我很好，但是理解性的东西我自己可能就觉得有点困难。但是在我就算很认真很认真学，但是我就希望老师说，老师你可以包容我慢慢去学习的那一个心态，因为我每个人一定有他的专长跟想要或不想要或不就是想要也学不来的那一个部分的一个想法。我想说我们的孩子也是这样啊，他有的孩子女生他是喜欢想安安静静的，我可能要学一些音乐钢琴之类的，但是哎呀，我们的课程在这边没关系，你先试试看，也许你真的会可以是会喜欢，慢慢喜欢上。如果你真的不喜欢，没关系，今天的课程你试下呀，明天我们再来呀。或是今天你有没有想要说，不然你来教教练，你有想要 想做的动作，
0: okay.
1: 你也可以来引导教练，或大家一起来做。那你有什么专长，改天我们可以一起互相学习，你也可以教我。所以就这样的去慢慢的去跟他们一起相处。那我觉得是孩子是。需要就是你给他的信任度够，那你给他也有一个时间去成长。其实你宽容他，你包容他，你给他可以慢慢去成长的机会。其实我们孩子都会去成长，他都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可以慢慢去接受。其实我觉得要先接受我们教职的本身，是我们要先让孩子接受，孩子才会愿意去，真的是尝试，真的是突破他自己。
0: 所以我听到有一个精神，身为一个教育者的一个理念精神是，我既然成为一个老师，我就必须要接纳接受孩子，必须要有他自己的选择试探或者是步调，我需要接受这个状况。那自然当然我有这样的想法眼光的时候，我就可以更涵容孩子他的选择跟决定，对不对？
1: 对，其实我们的孩子就是因为他们都有一个不同的特质，不管是孩子或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不同的特质。那在我们要接受要跟这些孩子相处的时候，我们就要看到一一的看到孩子的不同的特质。我觉得有的孩子可能他在静态的表现很好，他可能在某些烘焙很好，他可能很喜欢画画，他可能很喜欢是数科的学科或是语文的。那我觉得孩子我们要把他放在他适合的地方，那因为在这个学科里面他必须进到这一个学科里面，但你不是一味要强迫他一定要全盘的接受这样的东西，因为有些东西是他必须要慢慢去理解了解这是什么东西。
0: 是，
1: 那我对课程还不理解，我对老师可能信任度还不够，我不知道老师要教我什么，我知道这不是什么。那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我们只要以给他一些引导，给他一些想法，给他一些观念，那慢慢去 push 他们，他们其实可以慢慢去走进到。那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一个信任度，我们给孩子有多少的信任度，那就是说我们给孩子有我们用多少的角度眼光，多少的爱去包容我们的孩子，可以这样去慢慢的成长。等到他成长到他想要接受，他能够理解你接受你的时候，他很自然就会进入到你的课程里面。那个课程尤其是不管是十分二十分都好，我觉得他愿意接受了
0: 就够了，
1: 那就够了。因为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就说我就是不喜欢，不一定会喜欢这样的一个东西啊，但他愿意接受就是一小步，
0: 对，
1: 对我们来讲就是一大步，对他来讲，对他来讲是一小步，但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进步，
0: 回馈，
1: 回馈。那我们这一个双向奔赴，我觉得很重要。
0: OK， 我觉得简家人在讲这一段的时候，我觉得他完全体现出教育这一件事情里面，教育怎么去回应学生孩子们的试探。就是他有很多的需要去探索的机会，然后很多元，然后又会需要有他们的自主，那同样的好像又包覆了好多我觉得对这个年龄层这个阶段孩子来讲很需要的信任关怀，然后接纳跟理解同理，就是我们可以一起试试看。然后我也听到是所谓的刚刚教练一直在提的适性教学，每个孩子都是不一样的，每个孩子一定有自己特别专才特别喜欢或者是某些比较弱的部分，但是我们怎么透过我们的

的课程提供充足的让他们去探索的机会，没做过的我们来做做看，那做几下都好，那明天再多试一点看会怎么样，或者是可以有不一样的选择都没关系。我觉得

0: 有时候说，哎，教练，我们来对打。我说，哎呀，不行，哎，教练都已经经过了这么多年，现在已经骨质疏松了，你们现在比较强。我跟你讲，我帮你找一个更好、更适合的，来，你自己挑，看谁谁谁谁。哦，他们就开始，哦，教练，就有时候他们跟我就是，哎，教练，啊，你今天去干嘛？你今天去哪里啊？啊，教练，你要做什么？就会问到生活上的东西，就像朋友，就像好像有时候又是亦师亦友，亦像家人，有时候觉得像妈妈的角色一样。我说，哎呀，今天天气很冷啊，要不要多穿一件衣服？哎呀，我感觉你应该要多穿，你看你怎么穿那么少啊？教练，你穿太多了。我说，教练年纪比较大，所以有时候他们就会很多很多就跟我会像开玩笑啊，然后就会也很好笑，就是孩子。其实给我们的是很多，有时候他们会关注我们，哎，教练，你今天头发看起来不错哟，哎，教练，你今天穿新鞋哦，哎，很专注耶。
1: 小孩子其实很细腻，因为我觉得从刚刚的那个跟教练跟学生的对话里面就听得到，其实教练也很幽默，当孩子不管他丢什么球过来，哎，我都可以四两拨千斤，然后用幽默的方式去跟孩子互动，那孩子也会觉得说，哎，你是，哎，我们同一卦，同一卦，我们是可以聊，可以互动的，对，感觉那样的师生关系，我想被你教过的学生一定很幸福。
0: 哎，没有，应该也是说，我们也很幸福，能够跟这一群的孩子去互动。其实有时候真的是从孩子身上，我们学校非常非常的多的东西。我常常都跟孩子分享说，哎，你那个美甲做得很漂亮，你可以改天帮教练装一个美甲。虽然教练这手很丑，我一定要让你们跟一样变得那么漂亮。他说啊，教练，好啦，我改天等我会再跟你做。然后那个烘焙啊，那像其实前两天我就很感动，是因为上个礼拜我们的孩子在做那个饼干，
1: 是，
0: 就是烘焙。在做饼干啊，在等待当中，然后有的小朋友就说：“哎呀，我今天好像就是可能就有点，就是有一点，就是慢慢在做。”我说：“哎，我好想吃你做的饼干哦，好想做你亲手做的哇，就更积极的去做啊。哦”
1: 本来还摸这样子，
0: 然后就没有，就好几个说：“教练这一块是我的，教练这一块是我的。”因为刚好那一天我比较。那个就是一样，上个礼拜我比较晚一点下课，然后就刚好跟着他们一起上烘焙课，我觉得我好暖心哦。然后每个小朋友说：“教练，你要记得这一块是我的，这一块是我的。”我
1: 说：“
0: 那你容许？”我就说：“那你容许我打包回家吗？”“可以啊，就装袋了。”然后我就觉得哇，那个感动啊！我就说：“我就是这么说，赶快去做，多做几个，我想要吃你们亲手做的。”然后真的就是很赶快去做，
1: 就真的很认
0: 真，真的是更积极的做
1: 更多课。但我在想，这一群孩子会因着教练想吃而更认真的做饼干，是因为教练对他们来讲一定是很重要的人，所以他们在意你，就像你在意他们一样，那感受到你的在意，所以他也在意你，所以当你想要这个东西的时候，那我也愿意去努力，对不对？
0: 所以这一点我这次真的还蛮感动的，因为我们只是一个我可能这一周只是上一节课，
1: 是，
0: 那陪伴孩子的时间其实没有我们学院老师这么的时间长，然后也这么的，因为学院老师真的每个志工老师们也都一样，真的都很用心在我们的孩子身上。
1: 是，
0: 那我都常常告诉说，哎，我们的孩子是真的是一个人的价值是高于全世界的，
1: 是，我们
0: 所以我们真的一直看到我们的孩子是我们能够用这样的角度，不同的角度去看待我们的孩子，因为这些被漏接的孩子，我都觉得很心疼，因为他们是被我们就是时代给我们的社会给漏接的。那我们的孩子，你不去看到这样的特质，你不断告诉他说：“哎，你不好，你不好。”孩子们就是像你的走向，因为是你告诉他的，是我们社会所有人告诉他，你不好。所以他就是不好，
1: 我就不好给你看，
0: 我就是不好给你看嘛，你就是这样告诉我，
1: 你就这样
0: 认定
1: 我
0: 啦。但一旦你告诉他说你很棒，你可以，你要比别人更艰辛的走过这一段，因为你比别人早一点经历这些，往后的每一段时光，你会比别人更能够享受你
1: 更快，
0: 还好我们在这么年轻的时候就经历这样，哎，我也知道每一个人都不想经历这样，谁不想平平凡凡的走过这一程呢？我也想啊，大家都想，我相信你也想要这样过。但我们的青少年，因为他在某些阶段的过程必须要经历这些辛苦一点的经历，因为他们也很辛苦，但我们没有用同理心或理解心去看待他们的不同，看待他们的往后的眼，没有把眼光放在他们的后来的人生，我们只专注于前面他们的这个，那这个为什么谁造成社会环境我们的身边所有的人给他就是这样，你就是这样啊，
1: 对。

0: 是我们都没有给他一些包容、关怀、理解、同理、时间去成长。因为当你让他这些时间去成长的时候，当你这些爱足够的时候，你是可以支撑他可以走过他多么的对他们的这么不平凡的过程中，这么的坎坷也好，或是错综交杂的心情之下去走过这一层的时候，那个很重要的包容、关怀跟爱的支撑点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要给足了这一个，我们的孩子都可以看到很好很好的未来的。
1: 我听到家人很深很深的温柔跟同理是，看待孩子就像每一个孩子都是白纸来到这个世界上，
0: 对。
1: 那今天孩子会长成什么样子？不是他本来就这个样子，而是他身边的人，他身边的环境给了他什么，他会长什么样子。所以有时候会不会是真的听教练在刚刚那一段形容的时候，我觉得有感受到教练一个很深刻的 反思跟反省是，今天孩子长怎么样是我们都有责任的。
0: 对没错。
1: 那所以教练会想要带给的，想要在孩子身上实践的，就是给你满满的爱跟接纳跟等待，
0: 对，
1: 然后同理他们，理解他们的生命发生了什么事，然后让孩子感受到，这个成人、这个老师、这个教练对我是这么样的包容，这么样的接纳，然后这么样的爱我，那我是不是也可以这样子去爱自己？或爱他身边的人，然后长这样的力量。
0: 会，我看到了
1: 啊，真的，
0: 因为我们已经经过了走了27年下来。
1: 对，要不要跟我们分享几个，就是让
0: 这很感动
1: 你深刻的。
0: 对我们的孩子现在很多，因为很多很多孩子我们现在都看到他们就是在各行各业中都已经非常稳定的，有组了家庭的，有小孩的。然后有一次我在那个路上就是走过一个面店，那我的孩子男生哦，抱着一个 baby 跑出来叫我说，教练你认识我吗？我说哇，你怎么长这么大了？教练我跟你讲，这旁边是我的老婆，教练我跟你讲，你要不要吃面？
1: 结婚生小孩了，
0: 你要不要吃面？要不要一起吃面？我说啊，你们先吃，我们改天有机会再一起吃，你先好好的陪着家人一起。哇，那个感动，他认得我，他真的认得我，就哇，当下我真的好感动，我们的陪伴孩子已经成长成这样，在社会上能够担起一个家庭，然后能够在社会上这么安稳的成长，哇，真的是那种感动是没有办法，
1: 很满足的，
0: 很满足的。
1: 对，而且那个画面，我觉得他一定有好好的被对待过。
0: 对，
1: 所以你看，就是他抱着他的孩子，
0: 对，
1: 然后跟你介绍，
0: 介绍是他的 baby，
1: 这是我的小孩，这是
0: 我
1: 的太太。所以我在想，当他在进到人生的下一个阶段的时候，当他有好好被接住，他有好好的被对待跟爱过的时候，他一定，当他成为一个照顾者的时候，他也可以把这样的被就爱这一件事情跟照顾跟关怀这一件事情，去把它带给他生活里面，不管是他的小孩或身边的人。
0: 对，真的，因为还有我们的孩子们真的是，有一次我也是在那个百货公司里面啊，那我们一个漂亮的宝贝就冲过来，教练。你记得我吗？我说哇，你们怎么都变这么漂亮？我知道，我知道。我说教练，你还记得？我说真的，我是真的记得你啊！你在哪里上课，我都知道。他说哎呀，教练，你记得，记得，记得，真的，你没记错。然后就我们拿了满满的一些试用品，教练跟我讲，你要先用一用，你改天要做脸也没关系，你改天要修嘛，我都可以来找我。我说哇哇哇，那个真的很感动，他记得你，他一面过来是叫住我的，所以那个感动是说，哎呀，我的孩子已经这么大了，然后看到教练还没有赶快转弯走别条路，
1: 没有闪过，
0: 还没闪过，还直接的跟我打招呼。那时候当下是真的很感动，说，哎呀，我们的陪伴，我们的孩子这么大了，我就像妈妈一样照顾着孩子，我的孩子已经在，社会上有这么的好的成就，然后安安稳稳的有一个很好的家庭，可以自己走过这样这么平稳，然后这么建立这么幸福的家庭的时候，那种感动就是像你妈妈真的是一个妈妈的角色在看待我的孩子的成长那样的感动，这样，所以真的是我们有陪伴过的孩子，你那种感动会很深刻。
1: 我想就像教练讲的，那个陪伴的过程里面是不容易的，特别每一个来到善牧的服务里面的每一个服务使用者，不管是儿童、青少年、妇女，每一个来到我们的服务中的，都是可能是遇到一定是

就是生活上面遇到了一些困境，或者是遇到了一些挑战，那透过不管是在上牧的工作人员，或者是像教练这样的我们一起工作的伙伴或志工们的陪伴，好像也都在滋养他们，让他们可以找到力量，重新再恢复到好的生活里面，稳定的生活里面。那我们先这个部分我们先休息在这边，等一下我们下一段等节目回来，我们再来听听看那教练在陪伴这些孩子的过程里面到底又有哪些有趣的事情，然后他自己的那个经验心情又是什么，那他看到了孩子哪些重要的事。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 Stars Radio 心中之爱广播网与天主教善牧基金会共同企划，黄淑婉制作主持的《爱的复原力》。
1: 欢迎各位听众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上一段我们听到简教练在学员期间，跟着学员的孩子亦师亦友的一起走过了27个年头，到现在好多的孩子都长大，然后有稳定的生活，有很美好的人生。那接下来这一段时间也想要邀请教练来分享一下，过去你在进到学员教学的时候，您我想在学员会遇到很多不一样的孩子，包含您刚刚有提到的各式各样，每个孩子都长不一样。那你自己有

0: 有小孩吗？
1: 有，在学院我是87年进学院，
0: 是
1: 我们家有一个，我们家有两个，就是一男一女，然后男生78年次，女生是女儿是80年次。
0: 嗯，
1: 那在那个时候，其实我接学院课程的时候，他们都还小嘛，一个才9岁，一个才7岁。
0: 嗯哼，
1: 那时候还没有很多面临到他走入青春期的这个部分。
0: 嗯，
1: 那到了我儿子老大上了国中的时候，
0: 是
1: 那时候刚好是一个网络的盛行时代，
0: 啊，
1: 那我的孩子们也走过那一个茫然的阶段。
0: 对，
1: 那一旦他进到他其实我因为接也前身的，因为少年法庭的那个专案跟我们的学员这样的跟我们的孩子的相处的过程当中，其实也协助我在陪伴我的儿子的过程当中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助力。
0: 嗯，
1: 第一个我看到的，因为没有所谓的每一个孩子必须长成怎样，必须要符合怎样的期待才叫是真正的对的。
0: 是，
1: 对，因为每一个人我会看待不一样的孩子的不一样，他的成长背景的不同，或是说他不是应该要说我们社会给他赋予应该你要长怎样，你应该要在这时候该读书，你应该该读什么，你应该考几分，没有绝对的。因为我看到了就是说孩子的不一样的地方，而且对我来讲我的冲击，当我儿子走到这样的青少年 的茫然时期的时候，对我的冲击就不会的那么的大，因为我已经做好准备了，因为这些孩子教会我了。
0: okay,
1: 真的 是因为他们教会我了，
0: 学员的孩子教会了
1: 我，
0: 明明去教课的是
1: 对是我，但
0: 是
1: 反而是我在孩子身上学到这么多的可以去用不同的眼光去看待每一个孩子的不一样的特质。
0: 嗯嗯，
1: 然后对我的冲击来讲就不会那么的大。
0: Okay,
1: 那当然当下是有一点说，欸，我的孩子已经面临到这样的青春期啊，我就把我跟我学员孩子的分享的那样的一个心态跟理念就一样是用在我的孩子的身上。啊，所以对我来讲是
0: 是一个教学相长的过程，
1: 对，教学相长的，或者是孩子教会我了，告诉我说没有什么东西是绝对的，必须要长成什么样，你就是必须要给我好好读书，你就是必须要给我考几分，你就是必须要读什么读什么，没有，因为每一个孩子的特质不同，我们要看待孩子的不一样，要给他一些时间去成长。
0: 嗯，
1: 所以对我来讲，我儿子经过这样的一个过程的时候，我也因为跟孩子的互动跟相处，孩子也教会我的那一种包容跟用不同的角度去看待这个世界的那个触角是被孩子给打开了
0: 、哦，
1: 所以我能够更用宽广的心跟包容的心一样去包容我
0: 的孩
1: 子，去陪伴他，不然当下你一定会觉得哇，你没办法去。当每个父母亲遇到这样的情形的时候，就会觉得啊，第一个一定会，
0: 然后
1: 就会觉得那哪有孩子会这样？你不是应该做什么要做什么吗？没有绝对应该这种东西的，也没有每个人要被期待应该是什么样的东西的，因为他们也要他们成长的时间、空间，跟他们有相。可以发展出他们什么样的未来的一个时间性跟他们的一个想要的一个东西存在的。所以我能够更包容的更宽广的更爱的去跟我的孩子陪伴，所以虽然那个过程也是一段时间的累积，对，但我们走过来了，我们一起走过来了，对，是因为我的孩子，我的学员的孩子，我经过了这样教学的所有孩子们教会我这些东西。
0: 哇，真的好感动。就是当教练在学员教陪伴这一群孩子的时候，好像也从跟这些孩子的互动跟他们的身上学到看到一个部分，就是孩子的成长其实没有一个人都是一样的，然后也没有一定要怎么样或应该要怎么样，而是每个小孩他有他的特质，他有他的样貌，他有他的步调，他想发展的，那怎么好好陪他去探索，找到那个适合他，然后他也喜欢，然后他愿意为了这个喜欢而努力，这件事情是重要的。而这样的经验也让请教练在陪伴自己的孩子的时候，面对他的孩子进到青春期的时候，哎，因为有过前面跟学员学生的实战经验的，所以反而在面对自己的孩子进到青春期的这个阶段的时候，好像心里也就更强壮，知道说，哎，已经有预防针的预备，
1: 对对对，
0: 所以
1: 对，应该是说，心理的建设已经是足够的，
0: 是，
1: 然后可以面对自己孩子这样的一个挑战，
0: 而且

0: 觉得很感动的是你刚刚说我们走过来了，我们一起走过来了。
1: 对
0: 对，我觉得这个对你或对你的孩子真的也是一个很不容易但是又很动人的一个亲子关系互相互成长的过程哦。
1: 对，因为其实一路走来我们有陪伴这样的孩子不被社会可能会被社会所误解或贴标的孩子的过程当中、那因为他们的不被应该是说孩子不被社会所认同说你该怎么走该怎么做不符合现在社会的所有的期待之下他们也很无助
0: 是
1: 他们也很无奈
0: 是
1: 反而有时候他会反思我说全世界人都说我们不好但是只有你说我很好有一天我儿子跟我讲说长大的时候跟我讲说妈妈你知道我以前为什么没有做大坏事吗我说为什么然后他就跟我说因为你都说我很棒就算我犯错了你还是都会跟着我一起去处理这些事情那你都会告诉我说你现在还没有找到你自己没关系因为时机未成熟、等到哪一天我们不断的去告诉因为我说人都是看人都是一面的
0: 是
1: 我们人有好几个面我说就像我们自己也一样我们都只看到别人的一个面那因为他没有跟你相处他没有理解你所以他不知道你的好在哪里因为你的好事我们都很习惯把别人的所有的错误是不断的去放大的他优点是不断的去缩小所以我们的优点都被忽略因为他没有跟你相处、但因为妈知道你的善良跟好的地方在哪所以这样的力量不断的去支撑他告诉你我每次有时候在开玩笑说就是催眠催眠他催眠我们自己他很棒我们很棒我们的孩子会一起这样走过所以我儿子告诉我说因为你都说我很棒所以我才都没有去做坏事因为我们告诉他你很棒你很棒你可以的你只是时机未成熟我都告诉很有时候会跟一些朋友或 家长们或是一些朋友分享说哎呀我们是大鸟晚飞
0: 大家给晚题
1: 啊晚题哎呀有时候就是自我调侃其实有时候碰到一些像我身边有这样遇到可能这样青春期的孩子的妈妈或家长们我都会跟他们分享
0: 说就再把幽默感拿出来
1: 对有时候那时候其实
0: 要弹性看待这个过程
1: 对其实我儿子在学业上也是一个比较没有符合大众期待的那一种学历但我都告诉他有时候难免身边人都会很关注或什么的问我们一句说哎，你的儿子现在在干嘛呀？然后其实一句很普通的话嘛，但是当我们遇到这样的一个孩子的一个特别的过程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哇，我该怎么回答？第一个你会觉得啊、我不知道怎么回答。那我就找到一个方式啊，我就找到一个自我解嘲的方式，我就告诉他说：“哎呀，我儿子在演钢处。”哎呦，
0: 在什么？
1: 演钢处哦。是台语哦但他们说哇你儿子在营工处很棒啊我说没有啦我们是洋洋的厨艺缸啊洋洋待在家里这是台语啊营工处嘛那我说我觉得说如果我们有陪伴这样的一个刚好在游走茫然的青春期的孩子当中我都告诉我的家长你就是自我先建设好自己的心情自我先调侃一下你自己就是其实当我讲出幽默看待自己当我讲出那一句话的时候我的朋友又从此不会再问我这一句话
0: 是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方式
1: 对对对
0: 因为我在想在亲子教育的过程里面有时候家长们最常有时候不是说我的孩子现在怎么样而我有压力而是在外在的眼光旁人怎么看反而是父母最大的压力但是如果我们可以像简教练这样子很幽默的去看待这个一来好像也让别人有了台阶不要再问二自己好像也可以比较轻松的跟也清清楚楚的去知道说啊，他现在就是在一个过程但我不用解释太多我就幽默的去带过但我觉得刚也看到是简教练很真真实实在实践一件事情真的就是等待孩子陪伴他而他的经验他实践的经验也透过他小孩长大之后的回馈去验证了这个行动是对的
1: 对
0: 我可以怎么样好好的真的陪他然后还有是不停的怎么样我都要看到相信你很棒孩子你很棒那你有你的

0: 优点，只是别人还没看到。
1: 对，
0: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因为确实就像教练刚刚讲的，大人们很常在认识另外一个人的时候，人认识另外一个人的时候都会只看到他某一面，但确实我们很常被看到的都是做错的，因为不好的，然后就会觉得哎，是不是就是这样，或者是用比较评价的，但是不会那么有机会可以去看到跟肯定那个对方的好跟优点的部分，好像这跟我们也都比较害羞去表达的那个文化跟比较像。但是我觉得教练对不管是对学员的学生还是对自己的孩子，都不吝啬于表达回馈跟称赞这一件事情。
1: 对，我觉得赞美孩子，然后肯定孩子，然后要不时的说出爱，我觉得爱就是要说出口。我从小到大也是跟我们家的小孩子是搂搂抱抱，然后我就告诉他说我很爱你，然后学员的孩子会说哎，我很爱你们哦，然后他们说爱你哦所以我觉得那是一个有时候他们就很难以启口说哎，我有说我爱你啊，我也爱你啊，有时候他们说教练我很喜欢你，我爱你，我说哦，爱就要说出口，很棒的。所以我们要给孩子就是一个够包容，然后够足够的爱去支撑他们，
0: 而且
1: 爱就是要说出口，
0: 你真的就是以身作则，我真的就是也就是告诉你，让孩子真真实实感受到，
1: 对，
0: 你喜欢一个人，在一个人，你就可以这样直接让他知道，而且是真的
1: 在意，对，甚至是拥抱孩子们啊。其实有时候学孩子们，有时候有看到有，我们也是会拥抱
0: 一下
1: 这样，对，鼓励一下，拍拍啊，拍拍肩膀啊，有什么抖抖抖耶，他也很开心，很温暖。所以一句话就也足够温暖孩子，一个举动，一句话，然后一句我爱你，或是说哎，你今天要穿多一点哦，今天寒流来，我觉得你穿好少，哎，他就说教练我这样够了，我说啊对了，年轻人跟我们不一样就是他们就说啊，教练不会啦，你看起来是不会，我说哦谢谢你们啦
0: 就是哎，彼此都在也都在彼此关心彼此，
1: 对，这是也在彼此的关注。我觉得你有多少，你有对孩子多少的真心，跟你给孩子多少的爱，其实孩子都会回馈给我们的，所以这是真的是我们可以感受到那样孩子给我们回馈那种哇，那种很有青春也有活力那种爱，是远超过于我们的。
0: 是教练的分享，就是真的是很棒的点是真的真真实实在跟孩子的互动里面，用一个爱的眼光，爱的行动去让孩子知道孩子你很重要，然后你要我很爱你，你要好好爱你自己，
1: 对，
0: 那确实孩子也开始会练习这样的语言，
1: 对，
0: 这样的行动去回馈。那我想邀请教练再分享一下说，那你觉得要怎么样去帮助孩子去看到他身上有的，就是你刚刚提到的，我想那个所谓的正向回馈绝对不是没有的事，也把它说成是有，而是你真的是真很认真的去观察跟认识这个孩子，然后看到他有什么而做出的回馈，你怎么做到这个部分呢？
1: 第一个就是其实孩子很真实，
0: 那
1: 我会去看孩子平常的生活当中，比如说可能他吃东西的部分，可能他在学习什么东西的部分，可能一些细节的部分，我会先从孩子的观察，孩子这些的细节当中，生活当中或是互动当中的一些，那比如说我的孩子他可能对，像有时候学院有一个课程是那个烘焙的，
0: 烘焙课，
1: 我的孩子就很做饼干啊，像之前他有时候会掺茶调饮啊，然后他就说哎，做出来啊，他拉花，我说哇好棒哦，可以帮我写一下我的名字吗他就给我写了一个简因为我姓简，
0: 很难呢，
1: 对，他就给我写了一个简，我说哇好感动哦，这是我收过最暖心专属于我的饮料，
0: 马上再加个十分，
1: 对，我说哎，你要不要去开店啊，以后你开店教练就说啊，教练我还不行，可以可以，你绝对可以的，其实就是正向鼓励他，
0: 对，
1: 他真的就是可以去做到。其实我们孩子里面也有在餐饮部分是很发光发热的，我们之前的学员们现在是我们 Top One 的，现在我们业界的餐饮类是很棒的哦，而且也组了一个家庭啊，哇，你就看到说哇，以前这么内敛的孩子，就是可能静静的在角落的孩子，也很安静的，他可能也不会很多语言去表达的孩子，今天怎么有办法在我们的业界的那个餐饮部分，而且还开了很多的分店，好几家的分店的，对，真的是那种很感动。还有的是在艺术的那个餐饮的艺术中间，因为你要看到他的不一样。那

0: 像我们孩子有的很会做比如说美甲的部分，我说哎、欸，我看你很会打扮耶、嗯、那女生有的就很会打扮啊，就哎呀漂漂亮亮的，我说哎、欸，你要不要去做美发，
1: 是，
0: 你要不要去做美甲，
1: 是，
0: 以后你要帮教练剪头发，教练一定会去的、嗯、哎呀教练我不行啊，我现在还不知道我要读什么，我说、嗯、你就往这边发展嘛，你看你美发做得那么漂亮，你看你头发做得漂亮，你这么漂亮、嗯、然后你看你美甲也可以，你看彩绘的这么漂亮、嗯、可以可以，教练以后再去陪你，你要帮教练做、嗯、然后就这样去跟他们聊、嗯、
1: 我觉得孩子一定很喜欢听这些语言，
0: 一定的、哦、其实你如果肯定他，其实我觉得孩子是他还在茫然中，他可能还不知道他真的自己喜欢的是什么、嗯、但你从他的生活细节当中，从他的穿着，从他的可能喜欢什么东西去尝试 去摸索的当中，过程当中或实际上去做的当中，我就会告诉他说、欸、你可以往餐饮里面去走，你要不要试试看、嗯、那你可以去往美发美甲方面、嗯欸、我觉得你我们有两个小朋友前两刚像去年像刚毕业，我们两位美女超会画漫画的、嗯、那我就告诉他说、欸、你们要不要往动漫发展、嗯、往画画
1: 设计
0: 发展，你们可以去读这个科系、嗯、然后回来那个他们我说、欸、你可以送家里一幅一人画一幅给我吗、嗯欸、他们就很认真的画，用 小卡纸画、嗯欸、就收到他们这样的一个画，说哦好好保存啊，天你们有名的时候我可能找不到你们签名 了，我就值钱，我都找不到你们签名了、欸、就鼓励他们去往这边方面，其实孩子是你要第一个给他自信、嗯嗯、因为其实像这样目前这么茫然的孩子是因为他缺乏自信，
1: 是，
0: 所以才会认为他自己不行、嗯、没办法做到、嗯嗯、但是当我们告诉他你有这个特质的时候、嗯嗯、你一定可以在这个地方去发光发热、嗯嗯、孩子就是要放对地方嘛，
1: 是，
0: 你把他放对，不管是孩子不是每一个人都是一样，你把他放在一个对的地方，他就是可以在那边发光发热的，对，所以他都是可以去适性发展他的，那我们要从中去帮孩子看到他不同的专项或是他有这样的特质的存在的时候，不断去鼓励他说你可以你可以你可以，其实我们孩子真的可以走到那边的、嗯、对，那是因为我们要肯定他，我们要告诉他你是可以的、嗯、所以他就是可以，
1: 你知道教练讲的步骤很简单、嗯、听众有没有学起来跟有没有听到，就是从日常生活真的很细节，你真的就是会观察到孩子的一些动作表现兴趣，那怎么从他的这些表现跟兴趣就大力的给他称赞下去，油门吹下去的去肯定跟回馈，那孩子因为青春期的孩子其实就是在一个自我发认同发展的一个阶段，然后对于他可能要做什么也会比较茫然，可是如果可以透过这样的互动给予他们一些回馈肯定，会不会对，就像刚刚教练讲了，把他的信心养大，
0: 对，
1: 他的自信养大，他会不会开始就会更投入，然后就会从那个他喜欢的事情上面获得一些成就，那个成就会就会变成是他可以继续前进的目标，
0: 可以、哦、可以，就在我再分享一个，就是说我们学员的孩子里面呢、啊嗯、就这样在我们之前就是孩子其实刚开始哎跆拳道有人可能刚开始有接触过，那有的人其实完全没听过跆拳道嘛，那时候我就说他们写慢慢进来课程里面嘛，后来我就鼓励他们说哎、欸，你们可以去比赛耶，天哪、啊哦、你这个力道那么大，你这个节奏那么好、嗯、我这个谁无人能哎、欸，报名报名、嗯、后来我们真的孩子去报名跆拳道哎、啊，然后我们有一届是三个男生去是得到三冠王、嗯、两个都到宜兰县那一个那一次的那个比赛里面是得到三面金牌，哇塞，哇他们很高兴，我说哇我们的三冠王，所以也常常会跟这些学弟妹们去分享说你看哦，他们从三个都没有接触过的跆拳道，他一样可以拿到三冠王，你们也都可以哦。后来我们有一届的美女就是去参加是他们那三位是对打的部分，
1: 是，
0: 那后来有延伸到有品试就是打套路的部分、啊、我们有美女也得到了冠军，那一届那个美女也得到了冠军，那在后来的学长姐们啊、嗯、那有一届是有三个都男女生都有去，
1: 是，
0: 也打得都不错，也都有进去哦，也都有进前三名，我就觉得哇你们好棒哦，所以是我们有可以看到、嗯、当我们看到孩子愿意走进来的时候、嗯、愿意去接触这种东西的时候、嗯嗯嗯、再加上我们给他的信心跟鼓励，我们要不断告诉他说你可以你可以的，
1: 你
0: 很棒的，真的他们可以他们做到了、嗯、所以这是一个很感动的一个过程，就是从你什么都不会没学习过，从他每次一进来跟我说教练我不会，刚开始接触孩子一定会跟我说教练我不会、嗯、我说教练刚开始

0: 开始也都不会啊，
1: 嗯，
0: 我也都是慢慢学来的，我刚开始什么都不会，嗯，哦，你们会的我也不会，你要教我，嗯，我也是要重新开始学习，嗯，每一个人都是从开始都不会啊，教练也是从开始啊，不然我们来试试看啊，
1: 嗯，
0: 对啊，你今天就做一个工作，教练先教啊，你先做做看啊，你就会了，我以前都不会啊，你们会的教练也不会啊，改天换你教教练哦，
1: 嗯，
0: 哎，就这样去跟他们去相处，其实愿意进来了，然后愿意去学习的，然后到最后能够去打的，拿到这个奖牌是对他们是奖杯，对他们是一个
1: 很大的
0: 肯定，然后他们就很开心哦。然后那个是一个自信的启发开始。我觉得孩子有了自信以后，他做什么都愿意都可以，
1: 嗯嗯，
0: 因为他第一个要先建立他的自信，
1: 是
0: 对，因为这样的过程的孩子，目前这样的过程孩子其实自信是最重要的。
1: 是，
0: 那所有身边的人给他们的支撑点是能够支撑他们这个自信不断的去长大的。
1: 是
0: 最大的原动力。
1: 嗯哼，好啊，哇塞，真的很精彩，而且很感人呢。就是在这27年的学员的教学，从跆拳道这一门课开始，可是我觉得教练教的好像不是只有跆拳道，而是人生，一个看待自己，养出孩子怎么看待自己人生的一个态度的一门课，然后怎么去增强孩子自我肯定，然后找到自己的兴趣跟发展跟努力他们想要的生活的一门课，我觉得真的很棒，嗯，那最后我也想邀请教练这边能够说说，你觉得哎，在宜兰学院这27年来，那你自己觉得你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0: 哦，好，有时候我常常都会在开玩笑说，哎呀，我已经27年走过来，从少妇已经从少女走到少妇了。然后我就说，小小姐就说，哎，我跟你讲哦，我赖着不走哦，我是赖着不走的。那其实在这个学院当中，哎，27年走过来，其实一转眼也很快啊，时间其实也过得蛮快的。哎，我也是很惊讶说，哎呀，我在学院
1: 27年，
0: 我在这边都可以退休了。一个工作岗位，如果25年退休，哇，我要退休了两次了。然后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但是其实因为是我是因为其实有时候我们常常会看到，社会上的一些社会新闻，
1: 嗯，
0: 有很多都是一些青少年的。那我就会觉得很心疼，
1: 嗯嗯，
0: 很感，就是觉得很心疼，很惋惜。
1: 是
0: 这些孩子为什么没被社会接住？
1: 是
0: 为什么我们没有那么多的关怀？
1: 是
0: 去关怀他们？
1: 是
0: 今天孩子可能会走到这个点，是他也不愿意的。
1: 是
0: 那很可惜的是，因为我们没有去接住他们，
1: 嗯，
0: 没有这么正向的能量去鼓励他，没有这样的去陪伴他们，
1: 嗯，
0: 所以才。哎呀，其实有时候真的讲到这些会有一点，那抱歉，有一点
1: 不会
0: 有感而发张。
1: 我觉得我也很感动，因为听众可能应该听得出来，其实教练现在已经有一点哽咽，然后
0: 很抱歉，
1: 眼泪泛光，就是泛泪光这样。但我觉得很感动的是，一般大家看到社会新闻。青少年的社会新闻发生什么事，通常就会开始谩骂啊，都好可恶，好可恶。可是教练看到的是，先是心疼这孩子怎么了，会走到今天这个样子。
0: 对对对，
1: 我觉得真的是很感动。我真的觉得这能够被教练教到的孩子，跟被你爱到的孩子，一定真的会是很幸福。而从今天的访谈，我也听到，我也看教练在跟陪伴孩子的过程，我觉得真真实实的在实践。用最简单的方式在教我们上母一直在讲的复原力，因为当孩子一再跟他说啊，这个我不会啊，那个我不行啊，我不知道，可是教练一直都会在带着孩子，陪着他们，鼓励他们说，哎，你可以，或者是甚至透过教练的回馈，让他们知道，让孩子学习跟看到说，哎，我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那我可以做什么样的事，而且我可以做得很好。这不是就是我们复原力在谈的我有我是我能吗？就是我们在陪着我们的教练，陪着我们的学生，就是在走一个这样的历程，带着我们孩子认识他自己，探索这个世界上，找到他喜欢跟能做的事情。我们很谢谢今天简教练接受我们的访问，那也希望未来能够继续再跟我们的宜兰学院继续牵手走下一个27年。
0: 哦，一定的，一定的。这也很开心，真的有这样一个机会，也能够在我们学院里面跟着我们孩子一起成长。那我们也因为孩子得到了很多，我们所谓的看待东西不一样的角度，
1: 嗯，
0: 然后会更有包容心，更有智慧，
1: 是。

0: 所以让我也长了很多很多的智慧，然后也让我其实也在孩子身上我也学到很多无比的生命力，然后看到我们孩子这样稳稳定定的成长，那真的是一个最大最大的一个我们很感动跟也是一个很棒很棒的一个孩子给我们的回馈的一个过程、那每次看到这样的孩子我们就说哇我们做到了我们可以的、我们所有共同一起来努力，那也希望我们所有社会的任何一个人的话能够用更宽广的心跟包容的心去包容我们所有的青少年，然后也多给他们一些鼓励，多拉他们一下，
1: 是，
0: 对，多说伸出你们那一双爱的手拉一下我们这些孩子，然后陪伴他们，鼓励他们，多给他们一些正向的能量。谢谢大家，
1: 谢谢教练，
0: 谢谢。
1: 简教练说，只要有同理、包容和爱，以及被理解，就不会有坏孩子。就像山姆所强调的，一个人的价值高于全世界，让孩子找到自己的自信。还有价值，其实他们是很有韧性的，甚至为了梦想很能够吃苦。青少年在面对生理还有心理发展需求的转换确实不容易，当然陪伴他们度过这段时间的大人们也不容易。但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不要忘了，我们每个人都曾经是那个懵懂茫然希望自己被关心被好好接住的青少年。即便我们成为大人了，也要学着当孩子的朋友，陪他探索这个世界，让他知道自己是有价值的，有人深深地爱着他，陪伴着他。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下星期。
2: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STARS Radio 心中之爱广播网。

如果要问谁的人生写实最像从天翩然而降的守护天使，相信你不会反对，那就是入力奔走在病榻间的护理人员。当视病如亲不再仅是一句口号的时候，人性的内涵就面对了诚实无伪的挑战，而内心清洁外貌良善的护理团队总是人性之光最适切的代表。请收听由资深护理师小鱼从病榻现场为您带来的感人故事，守护一生。

0: 亲爱的好朋友，你好吗？这里是 Stars Radio 守护一生，小鱼在空中问候您平安。有没有想念我呀？一个礼拜哦，如飞而去，对不对？小鱼可是很想念大家呢。好朋友们，今天小鱼呢来介绍两位的特别来宾，是小鱼的学妹，也是好朋友。各位知道吧？小鱼是资深的护理师啊、哦，小鱼是资深的护理师。今天两位也是倍儿棒的资深护理师，也是老师哦。一位呢叫做胡慧兰护理师，她也是阳明大学的教授哦。慧兰跟听众打个招呼。
1: Hello， 各位空中的好朋友们，大家好。
0: Yeah。